0: 对不对？
1: 这个不对，
0: 送出祝福嘛，嗯，那也不能，
1: 这玩意儿就是赶巧，全凭缘分了。所以说呢，这个好多的事情哈，就都是这样的，
0: 嗯，
1: 没有说一成不变的承诺，
0: 对。
1: 那承诺你那有啥用啊？你提前你家你说，哎呀，未来你看一般就是俩人幸福在一块儿的时候，那发那个大誓，那家都往后边后半生磕，那家哐哐磕的，结果第二年没到呢。这昨天晚上你说也不知道谁又发誓了
0: 啊，
1: 发这么狠的誓，
0: 这家子，
1: 哎呦我天哪，那家嘎嘎的大雷把我吓得我心话
0: 炸雷呀、啊，炸雷、
1: 正在路上的那会儿功夫啊，
0: 嗯。
1: 咔嚓，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脆响的，我不知道这个分不分区块哈。
0: 嗯。
1: 一开始好像是南关那边下的比较大，后来才慢慢的延续到净月这一头。
0: 嗯。
1: 就是正你要是安安静静的正在那好好的开着车的时候，就是那个贼脆贼脆的那一声，我当时我都觉得我车都要跑舵了。
0: 老那个当时下那个雨的时候，
1: 哦，
0: 我正在外面，
1: 嗯，
0: 我正在外面，我先躲一会儿吧，那个雨滑滑的，
1: 嗯，
0: 然后一个雷劈下来，我赶紧我冒雨，我就冒雨往回走的，衣服鞋全湿的，为啥？因为当时搁树底下呢，我说不行，这太危险了。
1: 当时还不得边跑边说退退退，别波及到我。
0: 我说这咋的了？这是
1: 这发誓的人跟我没关系。
0: 啊、我说谁发誓了又啊？
1: 哎呦天，在想、当时大多数人是不是心里边反应的都是这谁下了个狠誓啊？真是。
0: 嗯呐，哎呦我天！
1: 我这个吧，真是一般我很少有怕的东西，特别是，反正也是没见过啥世面，没遇到过什么让你就是特别那种震慑灵魂的害怕。
0: 很少有害怕的东西。
1: 昨天这个
0: 大厦，除了害怕的就没有别的怕的。
1: 我平时你看，要阴天下雨，我特别喜欢那种窒息感。就是风雨欲来的那种窒息感，阴天呼啦的开始刮大风，然后路上全是那种落叶哈。
0: 但是你这个场景喜欢的时候，得唯独那个得限制于你在房间里的时候。
1: 反正那也不是，我还
0: 你要搁外边遇到这个，你还喜欢吗？
1: 我喜欢呀，我昨天还特意赶上，就是没在这个在这个大雷没响之前，我是在外头的，我冲着天空当中大声的呐喊了一下，
0: 干呀？
1: 我没说我喜欢吗？
0: 啊！
1: 完，这个时候你发出什么样的行为举止的时候，都不会让人，因为没有人那个会注视你了，注意你了，要么就是匆匆赶路的，要不然人家就是想，哎呀，赶快这个上车呀，或者上哪儿躲一会儿的，只有我仰天长啸。这刚笑完没多大一会儿，你说这给我吓的，又
0: 仰天长笑，
1: 嗯，
0: 以雷霆击碎黑暗，
1: 我是希瑞。反正你看啊，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他真是不太一样。就那种窒息感来临的时候，完，然后你就可以充分的去发泄一下自己，生活有的时候，当你感到一定有压力的时候，你可以找个地方这样的发泄一下，
0: 可以发泄，
1: 你总比自己闷在肚里强，
0: 千万不要闷着。
1: 你比如说哈，
0: 闷着闷着真容易闷出病来。
1: 就是最近不是好多的人，就是常常的感慨说自己有很多的苦闷是身边人不能够理解的
0: 啊，
1: 然后呢，也觉得呢，就是无事去话牢骚的时候会遭人烦，所以呢，就慢慢的，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把心事藏在了心间。
0: 嗯，
1: 你说因为什么而烦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啊，这也是大家总结出来的
0: 啊。
1: 比如说，你要是嫌工作累的话，那首先是因为你有工作，
0: 对你还没失业呢。
1: 你要是嫌房子小的话，是因为你有房子住。
0: 对，
1: 你要是嫌开车堵，那是因为你有车开
0: 啊。
1: 总嫌运动累的话呢，那是说明你的身体还健康。
0: 是的。
1: 你要是嫌父母啰嗦，那是因为父母在。
0: 还在。
1: 你要是嫌老婆管你的话呢，那是因为你有老婆。
0: 你有老婆。
1: 那些你厌烦了的东西，可能是有人拼了命想要的人生。
0: 那可吧。
1: 所以说，希望我们都有这种感知幸福的能力。
0: 这就是说的嘛，用这个宏观吸释痛苦，用微观感知幸福嘛。
1: 啊，简单的四个字儿，要知足常乐。
0: 对，知足常乐，因为有些东西，你看老说，哎呀，这不行那不行，你这开车，这车开的天天的，这个闹心。
1: 哎，
0: 我压根儿就没感受过这种就是你闹心的感觉，因为我没有车。
1: 是吧？对呀，
0: 对不对？
1: 对呀，韩老弟说，同样的上班路程，我也是半拉小时，你也是半拉小时，
0: 对，
1: 你半拉小时进来，你还在这块儿，你撸了个大脸，你说本来十分钟就能到的地儿，今天早上堵车给我堵半个小时才到。
0: 妈，现在那个不是，我这
1: 韩老弟讲话了，多亏我脚力好，紧赶慢赶的，半个小时我就到了。
0: 我这。

0: 我这个蹬车蹬自行车过来的时候，那大风给我吹的，
1: 嗯，
0: 你这开车还吹不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你不要说这个和别人去比，
1: 嗯，
0: 啊，跟自己来比，
1: 哎，
0: 对不对？你就这么算，你跟十年前的自己，或者是去年的自己，你是不是比去年好一些了？笑啥呀？
1: 不能往前比。
0: 咋的了？
1: 那十年前我也没有机会呢。
0: 那十年前你也没有现在的生活呀。
1: 那是这破生活谁乐要是要的。哎，你就说啊，你就说说和谁比的这个事儿，
0: 嗯，
1: 就简简单单，本来是想出去给自己呢，
0: 嗯，
1: 享受一下大自然，我们都说要亲近大自然嘛，
0: 嗯，
1: 最近有几个小伙去爬山，那个你看着了吗？
0: 没看着啊。
1: 小伙去爬山，本来二十几岁，生机勃勃，然后享受热爱运动，享受自然，去感受阳光，
0: 嗯，
1: 去爬个山，
0: 嗯，
1: 三五好友一约，多健康的行为哈，
0: 对呀，
1: 多好点事儿啊，
0: 嗯，
1: 结果小伙子其中一个小伙子一不小心，哎呀妈呀，崴脚了，
0: 哎妈呀，
1: 你说这脚崴的，你说你在半山腰，
0: 嗯，
1: 上不去的，下来也挺费劲儿的，
0: 是啊，
1: 啊，这会儿功夫呢，这个还不想太扫兴，
0: 嗯，
1: 正好呢山上呢有几个往下来的大爷，
0: 嗯，
1: 这几个大爷也是热心肠，寻思说，
0: 哦，
1: 哎呀妈，行了，其他小伙不用了，往我们老哥几个爬完山也没什么事，反正也是往山下去，
0: 啊，
1: 走吧，咱我把你那个弄下去吧，
0: 背下去吧，
1: 背下去了，
0: 嗯，
1: 背下去了，背下去了，人家小伙就说了，说这一路啊，下山的这一路，啊，
0: 嗯，
1: 遭受了万分打击，本来以为心你说二十来岁遇到七十多岁的大爷，
0: 是啊，
1: 首先就是觉得说，哎，我年轻，
0: 嗯，
1: 哎，我在这一方面你看哈，
0: 对，
1: 嗯，
0: 本来是出去我们应该照顾老人的，
1: 哎呀妈呀，
0: 现在老人照顾我了，
1: 嗯，那个，有人他旁白就有人就说，
0: 嗯，
1: 说这大爷这七十多岁的大爷背上二十多岁的小伙往山下爬，
0: 嗯，
1: 有人说你怎么骑个老头下山呢，嗯，然后呢咋说的呢，说话到这儿的时候，走到这个差不多少的时候，说寻思买点药吧哈，
0: 嗯，
1: 说这个半山腰啥的时候叫个那种跑腿外卖啥的送点药过来，
0: 嗯，
1: 要不然总这么伤着一时半会儿回不到市里，再大发严重了，
0: 是啊，
1: 就在这儿正寻思说找软件身找跑腿呢，大爷说了，说哎呀你别的了，你小伙子，我给你买吧。
0: 啊，
1: 我是那啥的黑钻，就小黄那个，
0: 啊，
1: 那个平台的黑钻。
0: 专送
1: 啊，
0: 嗯，
1: 我这个黑钻享受那个，你有黑钻吗？我这黑钻享受优惠，
0: 啊，
1: 送的还快啥的。小黄到听到这个时候，这几个小伙又沉默了，说，
0: 啊，
1: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只有这个年龄了。
0: 啊，
1: 我因为这个，我还特意侦查了一下那个地方的那个 APP 的黑钻得是什么样的程度？
0: 嗯，什么样程度？
1: 你也不知道吧？
0: 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有黑钻这个事情。
1: 是啊，咱也不知道，我没寻思有黑钻这个事儿 啊。完了，结果寻思唠唠闲嗑呗。小伙说，
0: 啊，
1: 大爷，你们是这退休之后没啥事儿吧？喜欢在这那个溜达溜达，
0: 啊，
1: 是不是都退休了？完，大爷几个哥老哥几个说的，
0: 啊，
1: 我们那啥呢？正创业呢，我们几个，
0: 啊，
1: 我们现在搞的是 AIGC。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又一个我没听说过的词儿
0: 啊！
1: 嗯，你看，
0: 跟 AI 有关系吗
1: ？AI 的，对呀，你说多潮流啊，多时尚啊！几个七十来岁大爷走在时尚的前沿
0: 啊！
1: 完了，好容易寻下山，小伙子这时候就不想跟大爷唠嗑，
0: 那肯定不能唠了，你这还唠啥嘞？
1: 下了山，本来寻思一片好心，你说大爷辛辛苦苦，
0: 嗯，
1: 你说爬山就挺累的了，
0: 啊，
1: 下山的时候还背着我，
0: 嗯，
1: 这几个老头啥过来，你说这也挺那啥的，行，我本来我也打车走啊，大爷，顺风车我捎你一程吧，我也是打车走。大爷说的，不用了，我开车来的。完一看，
0: 啊，
1: 嘎彪彪，不是奔驰就路虎。
0: 哎呀，
1: 哎呀，完然后呢，小伙
0: 子不是，关键是小伙子是属于遇到贵人了。
1: 小伙子说的，你瞅瞅，寻思好心就是爬山的时候遇到了点小波折，
0: 啊，
1: 遇到几个好心的大爷。结果呢，你说这几个老头净说一些让人不想活的话。
0: 啊那这小伙子不懂事儿了，
1: 你就说
0: 这抓住机会，这全贵人，这都是。
1: 我刚才去，对呀，
0: 啊，
1: 就一想说这个，反正你看你二郎当岁的，你也没什么事儿，
0: 嗯，
1: 你天天有这精力去爬山，
0: 是啊，
1: 还不如跟大爷去创业，
0: 跟大爷一块创业去呗。
1: 说不定你现在学到那些知识，
0: 嗯，
1: 你感兴趣的点，都能够去跟大爷一起来探发研究一下 AI。
0: 对呀，没准你跟大爷创完业，你也成黑钻了。
1: 哎呀，黑钻这个事儿，我特意我又去问了一下，
0: 啊，
1: 我一查一看，得3W 打底儿，在这个平台上，
0: 哎呦我天哪！
1: 原来我这狭隘了，我寻思咋的？大爷这个岁数经常买药，然后累积出来的经验，达到了特别照顾特殊的人群呗。
0: 啊，不是，
1: 结果发现，嗯，那都是实力的累积。
0: 人家是 RMB 玩家。
1: 哎，你就说，
0: 嗯，
1: 在这个顶上，你说我们平时寻思点个外卖、跑个啥玩意儿的，
0: 嗯，
1: 还。

0: 得是抢各种券儿，
1: 对呀、
0: 啊，他得是利用各种优惠满
1: 减。他是一炮怼上去，还是那个累计啊？
0: 这玩意儿就是所有的，就是你想达到一定的品阶的时候，
1: 啊、
0: 你那不是一步就能够，就是你累积的，人家不要求你，
1: 啊、
0: 没有功夫等你长大和成熟，
1: 就一炮怼上去。
0: 对，
1: 我
0: 好多不都是吗？亮黑卡的、
1: 啊、
0: 无密码的。
1: 我寻要是累积的话，那我也够黑的。
0: 哎呀，
1: 这么些年，咋的不搁上面整个3W 了？
0: 咱就说没什么事儿，你在跑腿专门那一项，你整个什么 W 干啥呀？
1: 啊，专门跑腿、啊，
0: 专门跑腿的，
1: 啊、
0: 专送的，一对一的、
1: 啊，
0: 超快的，啊、说那玩意儿
1: 那白扯，那累积不了。
0: 你别拿，要么就说呢，你得是同频才能落到同一个高度去。让你想的，那身边便是富豪。好吧，那我们今儿个呢、
1: 啊，
0: 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快乐的人生哈。
1: 嗯、
0: 身边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这种一说话的让你要死不活？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也欢迎更多的团子们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
1: 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你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3843100040。
0: 其实呢，我们说哈，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全省的天气情况吧。这两天呢，几乎也都是我看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这种多云或者是有小雨的天气。
1: 是的。
0: 长春今天多云转晴，-14度到-23度。吉林小雨转晴，-13度到-21度。延吉中雨转小雨，-14度到-21度。四平多云转晴，-14度到-24度。通化小雨，-14度到-21度。白城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辽源多云转晴，-13度到-23度。松原多云转晴，-15度到-25度。白山小雨，-12度到-20度。一般呢，什么样的人喜欢关注于天气呢？离家出走，临出门之前，要么就是这个想知道说，了解一下全。

0: 天的情况，这就说明一小天儿都准备在外面的。
1: 是的，是的，
0: 做好了充分的这样的一种穿衣减物的准备。
1: 反正我今天我没咋看天气预报，但是反正我带伞了。
0: 啊、哦，是吧？
1: 昨天那雨差点给我拍的。
0: 就昨天那会儿功夫，连风带雨的伞都没啥用。
1: 不好使，真不好使。昨天就是那个这雨下的，就根本不让你回家。
0: 再有呢，就是要出大远门的人
1: 啊、
0: 哦，就得是关注天气情况。
1: 对，那出大远门肯定得关注了啊。
0: 特别是像这一段时间。进入到夏季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所处的去的那个城市里面，人家那个地方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质。你有的地方，你像我们这地方，你想天天的连天的整月的下雨，它也不可能，
1: 也不可能。
0: 但是你要是去的很远的，离家很远的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的，那我们就要做一些万全的准备。
1: 是的，
0: 是吧？
1: 做一点万全准备，你得，而且首先一攻略得做好，二一个的天气的这个考虑好啊。
0: 反正最讨厌的就是做攻略了，无论是吃喝住行什么的。就是整攻略真是挺烦人的一件事，
1: 费脑啊，所以说这个不用你再费心了啊，可以完全的交给我们，对吧？如果说想出去玩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次的甘青大环线啊。刚才有一个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旅游，那现在回复旅游咱们不会弹出任何链接啊，你如果说想来了解这次甘青环线旅游的话，可以先回复甘青啊，会弹出一张图片啊，上面有这些一些简单的介绍，如果说想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可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我们这次的甘青大环线旅游是对文化和品质的追寻与坚持，我们会一起走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再次承诺啊，在您带领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那么为什么选择六月份跟我们出发呢？因为首先啊，六月份呢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了盛夏的酷热。体感是很舒适的，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0: 哎，而且呢，这一次跟着我们交通广播来走的话呢，如果你恰巧是没有找到你的旅游搭子，特别是女孩的话，哎呦，你说这一个人要是出去的话呢，有很多各种的担忧。
1: 是的。
0: 这次诚邀您哈，由我们的主持人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小姐姐邀请您，有一些单身的小姐姐呢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来安排了
1: 啊，很安全很安心。
0: 其实呢往这个大西北去的话呢，不光是可以这个追溯一下历史，探索一下，亲近一下纯粹的自然，还有呢它也适合于去净化你的心情，你去比如说你最近心里面很堵，或者是你要去疗伤，或者是你就要去怎么样去治愈自己，那不妨往这儿走一走。
1: 是的啊，这次我们在这个大西北会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的七彩丹霞，还可以在鸣沙山月牙泉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我们一起来品鉴啊。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原价6980元每人，现在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以假券含零自费啊。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这个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挺大的啊，回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
0: 对的，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只需要您做2件事就行。第一呢，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0: 把这个充分的根据我们的这个日子两次发团，首批呢是14号，6月14号出发，把你的这个8天的时间预留出来，然后呢你再可以趁着这一段时间，你还可以去上市场上打听一下同期同品质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报价，你再回来认可我们的5699是多么的有诚意，
1: 对的，
0: 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性价比是不是非常的让你很舒适，如果这两项工作你都做完了，那其他的我认为就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
1: 是的，
0: 只要是拎着包，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走了，
1: 对，
0: 在这样的一种呢跟着交通广播来走的这样一个通过我们历届的每次的行程回来之后的感悟，无论是作为带团的人还是说作为随团的这个好友们之间的一些分享，我们就会知道说其实呢你出去不就是想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走这样的一段路吗？
1: 对的，
0: 通过这样的几天你一定要和每一个人感觉到是那种哎非常的像有家的那种温馨，然后呢互相有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还能够彼此的商议和分担，
1: 对，
0: 比如说你在这边你这个整理东西的时候你有一些小疏漏，然后旁边呢还会有人及时的给你送上他多准备出来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互相的小补给哈，就是那样的一个小细节小环节，在我们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去享受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味，
1: 对，所以说这次我们的甘青大环境的旅游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啊，而且我们的这一共双飞8天，而且最主要的是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也不用带脑子出去了，甚至啊也不用完全做攻略，我真的不用再带脑子啊，我们
0: 不用带脑子，我用什么看风景，
1: 用眼睛就是我们就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们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一次甘青大环线啊，大家可以来去尝试一下，5699的一个价格也特别的合适，特别香啊，
0: 对呀，
1: 便宜了将近1300块钱啊，所以说这次特别的合适啊，回复甘青加电话会有我们专属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来服务。

0: 爸爸，哎呀，其实这个六月份这个时候真的挺适合出去走一走、玩一玩的。
1: 那对呀、
0: 啊，对，但是这个、
1: 其实每个月份都挺适合走，
0: 嗯，
1: 只不过你看这个月份有没有你合适的路线，
0: 嗯，
1: 有没有你心仪的团队，
0: 嗯，
1: 甚至于呢，有没有你的假期，
0: 嗯，
1: 你准没准备好这一段的这个出行的费用？
0: 嗯，是的，
1: 嗯，所以说这好多都是靠缘分的。
0: 对，
1: 啊、
0: 嗯，嗯，就是如果说有的时候你想去呢，得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有的情况下才能这个成功的出去玩一玩，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你看有这个有的人觉得我有钱啊我就可以出去走一走，但是你攒够钱的时候可能时间上有的时候还不合适
1: 啊，
0: 然后现在很多人基本上有时间了
1: 啊却没有钱了，
0: 钱上我还都不太合适了 啊，
1: 啊，
0: 所以说有
1: 哎你找到这首歌了、
0: 啊、找着了找着了、
1: 太棒了，
0: 我现在现找的，但是这个是现场版的
1: 哦，现场版的呀，
0: 好像是现场版的、啊、
1: 哦
0: 对，想听老长时间了，不是？
1: 对，因为这个呢，我觉得你看啊，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就是有很多次你需要突破一下自我、
0: 嗯，
1: 你要去挑战一下。
0: 对，
1: 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我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听这首歌？除了它是在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是作为一个当天的那种的鼓励现代青年的一种、
0: 嗯、
1: 追求自我、崇尚自由，然后不断的突破和挑战自我的。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就是他本身这个演唱者他自己本身他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和个性，
0: 嗯，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要喜欢他，就是因为他时不时的他从来不认为，就是好多人说你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你心仪的那一款吗？
0: 不是，
1: 但是大多数人说不是，喜欢他是因为他是我自己的样子、
0: 嗯、
1: 我想活成的自己的样子，
0: 我就觉得他很真、啊、就是那个头两天他那个不是发型就、
1: 啊、
0: 就爆了吗，
1: 就是他不是一直在做那种纪录片式的户外体验式吗，
0: 对、
1: 啊、
0: 然后那个他说那个回来就没玩够呢，然后给抓回来
1: 如果说想问说这个、你喜欢的那一个在哪儿呢，说、
0: 啊、
1: 在岩石缝上夹着呢一会儿来听吧，
0: 嗯、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利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也有走回来的勇气。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
0: 抱
1: 团。
0: 现在呢，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输入你想要的关键词哈，
1: 是的，
0: 你要参与的环节。比如说呢，要进入到咱抱抱团的话，就回复的是
1: 抱抱团。
0: 想要了解我们这一次的甘青之旅的话呢，你就直接输入甘青。
1: 对，
0: 想要得到一对一的服务，就是输完甘青之后，后面加上自己的联络方式。
1: 加上你的电话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想来这个看一看咱们推荐的好物的话，哎，直接来回复什么呢？回复给力。哎，回复给力，然后呢添加这个福利官的微信啊，他就会给你一个链接，就是我们商城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大家点进去呢就可以来找到我们推荐的好物了。这个最主要的咱先说一下现在目前我们的这个福利的机制，520的机制限时返场啊，实付现在满520即可获赠海蓝之谜的小样、古驰香水等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直接尊享这个，哎呀，这个什么阿扣亚呀、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啊，然后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够抢购专属告白礼，额外的附赠香水啊、口红小样啊，还可以领取惊喜盲盒优惠券。
0: 你这都是在哪儿来的消息啊？
1: 这不搁这上面写的吗？这上面写的吗？
0: 咋给你的是官方的吗？
1: 这不是这？
0: 你吓我一跳，为什么咱俩的不一样？我寻你在那胡说八道。
1: 没有，这不是这两天用的吗？
0: 哎呦我天哪，这样吗？
1: 对，
0: 我就以为是今天我这眼瞅着我们要推荐的两款啊，是什么样的款品呢？哪想到还有这额外的惊喜啊！
1: 机制，
0: 所以说大家哈，就是每一次我们无论是在消费还是听着我们做团购的时候呢，要不落过、不差过每一个的小细节。
1: 对的。
0: 虽然说呢，我们这个钱呢，你根据这个团品，你觉得这个反正也是我心仪已久的了，这个钱我花到哪都是花，我就把今天的这个品我团完就拉倒了。
1: 对。
0: 可是额外附赠给我们的一些品牌价值的话呢，我们也要把这一份权利给他享用上。
1: 是的，而且今天这两款好物也是特别适合咱们此时此刻的这个季节啊。天越来越热了，是不是总想喝点又凉又润、清甜还不腻的东西来解解燥、解解暑？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温润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炖鲜梨。
0: 人家叫鲜梨炖、
1: 啥呀？
0: 燕窝鲜梨炖。
1: 燕窝鲜梨炖。
0: 你这一整炖鲜梨，整的跟铁锅炖似的。
1: 但是这听着也亲切。
0: 你看哈、这个词语你分怎么用？
1: 鲜炖梨。
0: 你就差一个前后的倒装，马上意境就不一样。你说那燕窝鲜炖梨，这小鲜炖一端上来，这绝对不一样。一整那家伙的燕窝炖大梨，
1: 燕窝炖梨吗？
0: 那不知道的以为大铁锅里边冻梨和燕窝能炖到一块儿去呢。
1: 燕窝炖梨啊，
0: 哎、
1: 这款姿啊，这个姿势品牌的这个燕窝鲜炖梨呢，很多网红都带过啊。统一价是129元一箱，里边是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夏日专享福利价，只要再加20元，149就能够带走2箱。哎，140元带走2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每

0: 为方便，数量有限啊，想要的朋友们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就可以抢购了。
1: 哎呀，
0: 哎，对于女生来说呢，燕窝绝对是绕不开的宝藏好物。
1: 哎呀，那从古至今呢都知道那是好玩意儿，
0: 对不对？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
1: 哦，
0: 那在古代呢都是宫里娘娘们御用的，
1: 那可真是啥时候飞入过寻常百姓家呀。
0: 哎，对，现在都可以了啊，要是有这个皮肤干巴巴没气色的状态，吃燕窝就是给身体做深层滋养，
1: 哦，
0: 由内而外的润起来。燕窝还含有这个多糖成分，还能够助力血液循环，妈妈们平时多吃一些燕窝呢，能够帮助身体提升活力啊。更惊喜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款里面加了玉木耳
1: 啊，哦，我喜欢吃这个。
0: 哎，这玉木耳口感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的感觉。搭配燕窝与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的炖梨更加的养人。
1: 哎呀，
0: 哎，
1: 这款品啊就是适合于女生们，
0: 嗯，
1: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你要是想完全的说绝食那不行，不建议，
0: 嗯，
1: 但是呢你也既要补充一些水分糖分和身体必备的营养素什么的呢，
0: 嗯，
1: 你就可以用它作为代餐。
0: 是的，
1: 你可以说不吃主食，但是呢，
0: 嗯，
1: 你吃一下这样的，每顿你吃那么个，
0: 对，
1: 你要是下午的时候，特别是下午，
0: 嗯，
1: 那段时间特别的饿，
0: 嗯，
1: 然后你抵不住的时候，哎，你弄上这么一小碗，
0: 对，
1: 啊，不用担心热量，
0: 这个，
1: 还能够补充胶原蛋白，
0: 糖分也有了，胶质也有了，膳食纤维也有了啊，
1: 嗯，
0: 很适合，开盖即食，而且咱们是这个手提礼箱包装的，精美又大气，如果说想这个送长辈啊，送父母送朋友的话都很合适。平时直播价129块钱一箱八碗，今天升级款加20块钱149，到手两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简直不要太划算啊。
1: 嗯，
0: 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吧。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啦。
1: 哎，那大家呢无论是这个在盛夏来临，还是说我们要外出去长途跋涉的旅行的话呢，
0: 嗯，
1: 首先在这个夏天你都不可能缺少了一款，
0: 嗯，
1: 出行开车也好，或者是这个，
0: 啊，
1: 闲溜的也好什么的啊，
0: 嗯，
1: 特别必备的一款洞洞鞋。
0: 对，最而且舒适还得好看，
1: 嗯，
0: 啊，今天带来的这款去年就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啊，卡洛驰洞洞鞋。有没有人跟我们一样啊，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直接穿个拖鞋就出门的啊？但是出门咱得讲究形象啊，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全网火爆，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
1: 哎，既时尚又非常的实用。
0: 对啊，
1: 比如说懂得时尚穿搭的朋友就都知道了，首先就是你会看到你喜爱的一些明星，他们都是喜欢各种的机场秀的时候穿这个，
0: 嗯，对，
1: 因为坐飞机啊、出行啊、到哪儿啊，就是拍戏闲暇的时候穿这个比较松弛和放松。
0: 嗯，对，最主要是还能放放脚哈，而且这个牌子呢，跟他家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
1: 嗯，
0: 下雨天踩水坑里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
1: 嗯，
0: 穿久了还不累。那为啥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它呀？因为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你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气场自带2.8米。不管是通勤上班啊、开车出行啊、还是逛街遛弯啊、短途旅游啊，一双鞋都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
1: 哦，为啥说这个洞洞鞋它能够进入到时尚圈呢？
0: 嗯，
1: 就那个洞洞啊，它不单是说这暂时的舒缓你的双脚，
0: 对，
1: 放放味儿，晾晾脚，
0: 它那个洞还能往上插一些小东西。
1: 哎，它有很多的小装饰，你可以这个布置在你的鞋面上。
0: 嗯，对，平时在卡洛驰的线下或者是这个专柜啊，这个和网上呢，随便一双洞洞鞋就得500多块钱啊。
1: 对，
0: 热门的泡芙款呢、云朵款呢，价格甚至反倍更贵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

0: 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了，福利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双，售完了随时就下架。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每天早八呢，一个小时的时光，我们两个呢一起陪伴着大家哈。
1: 是的，
0: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最近的一些团购大牌。
1: 今天对吧，我们这个给分享的是这个吃的和穿的鞋啊，而且呢，这个不光是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有，我们每天抱抱团也会持续给大家上新一些这个好的果品。
0: 是的啊，我们不说嘛，就是目前有一些这个水果可能是只针对于长春、桐城本地的一些朋友们，因为考虑到就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为了保证我们果品的这个新鲜度的话呢，就是桐城运输送达的当天能够送达，这样的话呢，是好多的产地果子来的时候能够让大家第一时间来知道它的这种不一样品质的不同。
1: 感觉桐城的话比较稳妥一些，
0: 但是还有一些品啊，比如说像这个其他的就是分果品吧，个别的品也是可以这个通过邮寄的方式。再有就是我们最近这个陆续的进入到我们自己生活所在城市的周边，我们的一些合作的直营的农场和牧场，常年呢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品质来源。你像我们的肉蛋奶，包括这一次的这个青玉农场的一些生态的，你像这个草莓柿子是专门用这个稻壳来作为养分的这个培育出来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牧场直营的初乳，这两天就是已经都我们有一批固定的这样的一种回头的团子们了。本来一开始呢说自己家的孩子呢就是对于奶呀牛奶的这个喜欢程度说都不太好接受，但是呢又觉得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定要补充一下牛奶
1: 啊，
0: 特别是有一些像一到夏天就开始这不吃那不吃的一些小姐妹们，那她也用这个牛奶来代替自己平时的一些这个主食的摄取。
1: 对，
0: 所以说这些呢你看啊，如果你想选择既有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然后还能够信得过的一些来源的话，可以在我们这里接受给您的专属定制。
1: 是的，
0: 像这个牛肉也是，牛肉和鸡蛋，这也都是我们自己本土的非常优秀的一些企业和牧场。
1: 肉蛋奶都是
0: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呢，也都我们不是会像水果一样，因为每天到货的水果它是不一样的，我们

0: 天可能会把这个及时新鲜到货的水果通过我们的助理小妹儿呢告诉给大家。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常年已经达成了非常稳定的这种合作关系的肉蛋奶，
1: 就这肉蛋奶就随时要随时有，
0: 对，你就随时的啊、可以，
1: 不像说水果这个卖完了就咱就这来这一批
0: 哦、
1: 嗯、
0: 对，你要是这个常年的这种需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时不时的就来问一下，说你看我鸡蛋吃没了、
1: 嗯、
0: 咱有没有啊，你不用问有没有，一直是有的，
1: 是的，
0: 好嘞、
1: 嗯、
0: 那
1: 需要你就来，
0: 对、
1: 嗯、
0: 那么看这个各种的需求可以加入咱们的抱抱团，
1: 对，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抱抱团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如果要想往出走一走的话呢，在六月中旬中下旬去大西北去感受的话、
1: 嗯、
0: 就在微信平台上此刻输入的是
1: 甘青加上你的
0: 手机号
1: 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啊，这个看看今天四哥我们又打卡了啊，
0: 哦，
1: 四哥今天这个写的诗啊，他是这个从开头咱唠的这个大爷一直到这个现在啊，但是说又做了个小总结，
0: 哦哦哦、
1: 四哥说热心大爷挺时尚，步步让你比不上，最惨输在了健壮，望尘莫及心暗伤，阴天长叹阔释放，一声惊雷震天响，
0: 妈整的好像这雷是我喊出来的
1: 珍惜拥有莫彷徨，热爱生活好榜样、锁定挚爱之交广，打卡海阔不能忘，乐度每日好时光，
0: 哎、
1: 嗯、
0: 希望我们每天都是像四哥给我们做的这个总结语一样哈。
1: 四哥这写的确实是有点这个那啥了、他是属于简单进行了一个蒙太奇的剪辑
0: 也好
1: 啊，他作诗就像这个咱剪视频剪音频一样，
0: 嗯嗯嗯，
1: 你开始说的不是说打雷的时候喊吗？
0: 嗯，
1: 但是四哥经过四哥修饰，
0: 我说的是阴天的时候、
1: 啊、
0: 那种窒息感来临的时候，
1: 经历四哥这一修饰，他说你喊完之后，咵嚓一个炸雷，
0: 嗯，
1: 就是、
0: 哎，画面感出来了，
1: 是不是？你喊
0: 啊，一仰天长啸啊，
1: 惊雷吼。
0: 嗯，然后那个平时的时候，你看在这个动物界，有好多人就喜欢用动物来比喻自己嘛，觉得你无论是从性格上啊、长相上啊，或者是你骨子里透出的那种劲儿啊，那个来展现一下自己。
1: 确实，很多就是身边的人，或者是你对身边的人也做出过，比如说拿动物来比喻的评价。
0: 哦，是是是，人不说了吗？要是说知道两个人的关系有多密切的话，你就调取俩人的聊天记录。
1: 嗯，
0: 如果这个记录上面体现出了就。随便搜索关键词啊，在这整个的聊天记录里面、把十二生肖要是全都能够给捋一遍的话，这说明你俩的关系就相当的哇塞了。
1: 干啥呀？
0: 你试过没有、比如说你拿你最亲近的人来试一下，你回去你搜一搜你俩的聊天记录、有没有齐集十二生肖、
1: 那没有没有没几期
0: 就是大家伙也可以回去，你这个但是有那种讨厌人的、像我们外边这个导播小姐就是、从来不留聊天记录、也不知道那玩意儿能占你多大内存、那是啥年代的手机架跟谁聊完天不留一点痕迹全删、
1: 全删掉，
0: 好像是谁愿意查你岗似的但是呢、你像我们要是做服务的呢，肯定是要把各种、特别是你现在所属的这个工作岗位职位是它比较谨慎紧密一些的，
1: 工作留痕嘛，
0: 随时随地要调取证据的时候，
1: 对，你看你当时你就这么说的，
0: 对
1: 呀、
0: 最好是形成文字，哎、你要不然语音的话你还不好搜，
1: 是，
0: 你就形成文字之后你这么一搜索关键词，哎、你看你那里边体现的，
1: 对，语音可以那啥嘛，语音转文字完截图嘛、
0: 哎，最有意思的是啥呢？十二生肖来比喻，你看一般猪啊狗啊啥的、都是形容特别亲密的关系。
1: 是啊，
0: 为啥呢？
1: 这是那个有没有人形容过你说像某种动物？
0: 妈，那肯定有
1: 啊！都是什么？
0: 猴子？
1: 为什么像猴子呀？
0: 说我不服管吧？
1: 啊，那可能是。
0: 嗯，
1: 就之前很多人说我有种大金毛的感觉。
0: 你是大金毛吗？
1: 嗯呢，还有说像柯基，我说像这么多，完了说还有像柴犬的，我说就像狗就完了呗，
0: 对，就全是同一种类的。
1: 嗯呢，就像狗就完了呗。
0: 啊，对呀、你看，就是每一个人他形容被形容和形容别人的时候，都喜欢拿一个字来。
1: 因为我经常我喜欢用那种狗的表情包。
0: 哦。
1: 金毛啊，柯基、柴犬啊、我就经常爱这仨。完了，那个王导也会说，我今天又瞅着表情包越像你。
0: 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就是人的这种特质和喜欢哈，就是他真的能在不同的地方呢达成一种共识。
1: 是
0: 你像我喜欢的两个孩子类的，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就是一直有这种拼搏的朝气，就不服输的韧劲儿的那种小孩，就是我认为的我追求的偶像的那种韧劲儿。
1: 不服输
0: 就是他被形容的什么，他俩不约而同的都是被小狮子给定义
1: 啊。小狮子不服输，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0: 你知道我说的其中一个，你知道、

0: 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王楚钦肯定是被称为狮子王，
1: 嗯，
0: 当年什么又是大头爷爷又什么的，
1: 嗯，
0: 他俩不约而同的，这个也都是他的被形容为小狮子，因为他本身是狮子座，
1: 嗯，
0: 刚才唱歌的那个，攀岩的岩羊嘛，因为他被称之为狮子座嘛，
1: 大波，
0: 嗯，然后他也是叫他的粉丝喜欢叫他耶波，也是爷爷，就是全是要不然就狮子，要么就小狗，
1: 对，狮子狗，
0: 但是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狗仔的。那多有意思哈！嗯，
1: 是，所以说这个每个人都是身边的人会对你这个不是那种恶意的这种比喻，
0: 嗯，
1: 它是其实对你亲昵的一种表现。
0: 对，嗯，你好心吗？回去之后查查你聊天记录，
1: 嗯，真是
0: 七级十二生肖，你看看都唠点啥嗑。
1: 回去我也查一下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娃娃。
0: 哎，你这咋背的跟我们不一样呢？
1: 子鼠也是背子鼠牛
0: 啊，我们把前面啊，对，我们背的时候是把前面的那个时辰给加上。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
0: 猴。再说一遍不加那个的。
1: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娃娃。
0: 那这不好记。
1: 十二生肖在人间岁岁伴着你我他，是个顺口溜。
0: 小课堂又开始授课了。好吧，那今儿个我们和大家的一个小时的陪伴就到这儿了。
1: 回去大伙儿查查聊天记录啊。
0: 啊，明天做一下工作总结。

0: 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4度到23度；吉林小雨转晴，13度到21度；延吉中雨转小雨，14度到21度；四平多云转晴，14度到24度；通化小雨，14度到21度；白城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辽源多云转晴，13度到23度；松原多云转晴，15度到25度；白山小雨，12度到20度。长春市今天多云转晴的天气，14度到23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开车的朋友，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昨天呢，下午傍晚的时候和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都下了这样的一个雨，而且是瞬时的一个大雨天气，甚至有短时的强降雨和冰雹的天气哈，所以提示大家啊，今天几乎各地都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此时此刻长春市外面已经出现了太阳了啊，不容易，今天温度比较舒适，大家长时间在路上驾车的朋友呢，精精神神的，咱们不要疲劳驾驶。每一天的节目开始都给大家做温馨提示，那节目一开始呢，热线是全部空出的，0431-8581-5411-8581-5421-5433，所有的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故啊，保险理赔呀，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拨打电话啊，全线开通当中。节目一开始所有的热线都在梳理当中，大家只要有交通生活方面的问题就可以第一时间关注0431-8581-5411-2和33。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跟同事聊天，我说今天早上的大冰雹你们有没有感受到，说没有啊，看来这个区域分布不均是吧。那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今天互动的平台非常简单，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FM 1038，事故的视频啊、图片啊，还有您那里的天气如何，哪些朋友今天早上凌晨大概4点左右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超级大的冰雹，打着玻璃啪啪作响的啊，就是扰人清梦啊，没有办法正常入睡了。我是被大冰雹打起来的，现在特困。所以提示朋友们啊，有没有今天早上跟我一样有被冰雹叫醒的、叫起床的朋友们，跟我互动一下在平台，我就想知道怎么就我家那块下呢？别人家都不下吗？今天早上谁有同样的经历啊？住在哪一片的我就知道了。来互动吧，朋友们 ，FM 1038，1038，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互动过来。所以我说，你看这天气也是哈、啊，老话叫隔道不下雨啊。今天早上凌晨这大冰雹，估计就是隔道不下冰雹。我那一片，哎呦，这真是睡得正舒服的时候。你想啊，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一般情况下还真是不是特别

0: 有事真是起不来，正睡的时候呢，啊，你说要醒没醒，睡得舒舒服服的时候，就这大冰雹、大玻璃就啪啪响，外边的大雨、大闪电，哎呦，这屋子里面感觉演电影了哈，就一直在闪呐、闪呐，我们一家三口全都被闪起来了哈。有没有同样的一些经历的朋友也分享分享？我第一想法就是啥？哎呦，外边没有车库的车子能不能被打坏？我今早上起来之后，特意看了一下小区里边的这些植物，大叶子的确实都出现了小洞了啊！所以昨天、今天凌晨这场冰雹确实不小啊，我感受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好啦，热线电话全线开通，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位朋友啊，一位郭先生哈，您好啊，郭先生。
1: 哎，你好，小姐。那个，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咱们这方是自行车，自行车吧是。62岁一个女士，完了她在那个中间的护栏吧，逆行过路口，这摩托车呢是在咱们的左侧，她有点抢行了，她是最后一秒绿灯的时候她在斑马线上，她过斑马线就是黄灯了，她的速度特别快，完了咱咨询交警是目前说是咱们这边占主责，自行车这方面
0: 没问题呀、
1: 我想咨询一下的一个呢，她这个摩托车这边是驾驶证逾期未检验。咱们这边我寻思问一下子，就是两根肋骨骨折，我寻思这个就是说这个。咱们这边和那边的这个赔偿的事应该是怎么个
0: 你刚才简短的几句话，交警判定的目前来看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我们自行车也好啊，你是非机动车也好，你逆行这不用说了，在本起事故当中产生着直接因果关系，作用于本起交通事故，也就是说你负主主要责任。如果人对方摩托车一点违法行为都没有的话，他要是不抢那一秒半秒的话，我跟你讲，他的无责你就承担全责这起事故哈。首先这一点告诉你清楚，家里边这应该是个老人啊，其实也不太老，60多岁，也算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真的这个自行车也同样不能逆行，这个你呢经过这次事儿一定要和人说清楚，不管是你啥样人，必须给我说明白，危险，你这次是断两根肋骨，你如果不是摩托车和他相撞，你能不能想象到这个后果会是什么，对吧，就这个事儿引起重视。首先其次呢，就是你说到摩托车违法呀，甚至他这么逾期啊，跟本起交通事故直接产生的事故因果关系不大，那交警会他逾期该罚罚啊，该处理他处理他，跟你也没有关系。那么赔偿呢，基本上会按照3和7来界定，基本上会按照这个方式来进行界定。摩托车应该是没有交强险还是有交强险，你了不了解？
1: 有交强险，有交强险，就是现在他的这个逾期未检验，这个我有个顾虑，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赔偿？
0: 对，这个我们需要这个了解一下，你看他逾期到什么时间，在不在这个逾期的范围内？
1: 时间也不长，大概2个月吧，反正。
0: 所以你要了解清楚，如果是一个月左右的话，应该问题不算太大啊。到时候我们来详细的查一下摩托车这一块的具体的一个规定的要求。现在主要呢，如果有交强险，我们暂且是他能负责的。那交强险刨除人伤的18000块钱之外，剩余的你们按照3:7比例来分。对方的摩托车的这样的一个车损，你们这方受伤住院医疗的，那你是承担大头，对方承担小头，明白了吧？就是刨除交强险这部分以外的，你们按照责任比例最后去承担。你们需要住院吗？
1: 住了几天，完了那个就是医生建议，就是说
0: 回家静养就行。是骨裂，
1: 两根肋骨骨折
0: 啊，是骨折是吧？
1: 那
0: 就按照医生说的回家静养，静养完事儿之后，这里面涉及到的医疗费用啊，比如说他需要这个护理费啊，也都可以算在里面去啊。虽然你们承担大头，但是也要算在本起所有事故当中的损失，人伤、护理，对吧？误工这个都要算在里面，比如说他有没有这个工作。
1: 那我了解了，那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像你说这个误工啊，或者是护理啊，这个啥的，是他那边保险公司直接就全额的就给负责了，是吧？
0: 不一定能全额负责啊，因为你承担大头，人家承担小头啊。跟你没关系，人家的保险除了人伤的18000块钱，明白吗？因为你是自行车一方，
1: 这个肯定也够。但是说我说这个是不是他的保险公司就直接负责咱们这个
0: 在
1: 省医院的这块的，
0: 对，只要在限额1万。

0: 八之内都可以，
1: 啊，
0: 超出部分按照责任比例来，这回您清楚了吧？
1: 啊，那我知道了。
0: 哎，
1: 他的那个，
0: 嗯，
1: 摩托车那方的完了是按咱们和他的这个是按这个交通事故这个
0: 责任比
1: 例
0: 去承担，哎，所有都加在这起，包括你我刚才说的你涉及到的所有的误工，护理，甚至如果有营养等等，这全都算在内啊。包括人对方62岁的人有没有工作，每天收入多少，反正都要算在内的。
1: 哦，
0: 嗯，你就计算一下就行啊。你去了解一下对方的这个交强险是否能启动啊？如果不能启动，那就不用启动，你们就所有费用加在一起就简单了，谁也不用刨除，直接按照主责和次责的一个比例，你们上协商好、商量好，直接赔偿就行了啊！哎呀，跟你也说声再见吧。我们天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俩都说啥事儿？各位朋友们，天天说个啥事儿？自行车多了，电瓶车上路的朋友越来越多，为啥呀？因为夏天来了，都不愿意开车，愿意骑个小自行车，骑个小电瓶，不用找车位，又凉快又方便，是吧？大家都是这样，东北的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这就是在路上，就是说车流人流就比较多。所以昨天我要没记错，我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唠一个事儿，我说不能逆行，对吧？走路的不能逆行，骑车的、电瓶车你都不能逆行。我昨天就举了一个俩电瓶、一个电瓶车逆行的事儿，是吧？就坚决不能逆行。哎，你刚说完，今天就有逆行的自行车，是吧？你说说这件事儿啊，就怎么劝、怎么说，大家好像不在意。今天这起事故是两根肋骨骨折，骑自行车逆行的人，他幸好是和一个小摩托车撞了。想一想，和一个大货车，和一个大客车，和一个四个轮的私家车，和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车相撞，你猜猜结果，仅仅是两根肋骨的代价吗？所以大家伙啊，为了真的自己的生命，你骑自行车，你说那自行车有啥，你包着它，对吧？人家开四个轮的，人家是铁包着它，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咱谁也不为，就为自己这点事儿，生命健康安全，大家能不能往心里去？去每一起案例我们咬牙切齿的，真的咬牙恨齿的人说，就是骑自行车靠边骑，路过斑马线推醒，不要骑醒，对吧？你更不能随随便便觉得就是你家大客厅，是吧？你随便的就走，随便就溜达，随便骑。有的时候真是，大家伙通过这个案例记住这样一个教训哈。热线电话持续开通 04318581541 和33，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小姐早上好，我在松原，目前天气晴朗啊，来打卡了是吧？这不你说的是吧？今天谁不打卡扣点工资？志清春你真是特别好。小姐周四上午好，我在呢，我陪你上节目呢，你咋让我这么感动呢哈？幸运刘也跟我说，说我住在东大桥附近，没听见下冰雹，睡得可好了，你看看。有没有家住南四环这片的啊？这家伙有没有被大冰雹打？我非得找一个跟我那啥的，跟我一样经历的朋友啊！大家随时互动啊！来，我们继续看朋友遇到的问题。刘先生您好，
2: 嗨，小师姐你好。
0: 哎呦，你好啊！
2: 啊，
0: 嗯，
2: 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吵啊。
0: 啊，我感觉到了，我就是一进来就感觉你那外边的声比较多，找个稍微安静一点地儿。
2: 啊，那现在好了吧？
0: 嗯。你说吧。
2: 啊，是这么回事，我家孩子他是昨天晚上他在送外卖的时候，
0: 嗯，
2: 然后那个是那个有个车拿开远光晃的，
0: 嗯，
2: 然后呢他也开远光晃人家，就说啥呢，就说是他俩斗气嘛，
0: 哦，
2: 然后他就对着晃，晃完之后了呢，哎，那什么，你看他这么跟我说的，说是开远光晃我，完了之后了他俩就骂上了，骂上之后了，然后那后面就那个车直接飞他前面，就是直接开他前面去了，横道上了，然后那个，
0: 嗯，
2: 这孩子就给撞了，是这么个事儿。
0: 啊，行，在线等待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详细的再唠着这个事儿。你这个事儿一定不会按照交通事故处理给你处理是吧？你报警了吧爷？
2: 啊，这孩子报警了。
0: 啊，交警是不是说这个事儿不归他们负责了？
2: 那不知道，
0: 还不知道呢。行，那你在线等待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按照你形容的过程，这起事故肯定不会归为交通事故啊，一定不会归为交通事故处理，这属于故意的。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互安。

0: 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马上打电话。现在节目热线依然在梳理当中哈，我们来关注刚刚刘先生啊没解决完的问题，刘先生。
9: 哎，小朱姐你好。
8: 哎，你好。这起事故正常来讲不会按照交通事故给你处理了，交由派出所的民警来协调双方最后解决这件事情。
9: 哦，
8: 他因为都是故意的，俩人故意开斗汽车，故意有挤别行为，故意开到前面发生的事故。交通事故是意外发生，你这个不算意外发生了，经过你的语言描述。
9: 哦，那他这个就属于是那啥呗，就说啊，就是属于就得交派出所，属于就是刑事案件了呗。
8: 倒不一定非得够到刑事案件去啊。这个你说的还有点吓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儿交警按你的描述，交警不会介入，交警直接会转到派出所。那派出所干什么？派出所一定会协商双方解决问题，最后按照派出所民警的协商，双方达成一致，这事儿就解决了。
9: 不是，那小杜姐，那我插一句，他这个不得划分责任吗？
8: 划分责任由治安的我们派出所的民警给你们进行协调，双方都有过错，最后都有可能各打50大板。
9: 哦，就说白了，就说是那啥，就说是你去看你的病，你去修你的车就完事儿了。
8: 都有可能，最后双方达成一致。
9: 哦，
8: 达不成一致，那你们最后就去诉讼去。
9: 哦，就得打官司了。
8: 那肯定是。你这孩子多大呀？
9: 20。
8: 年轻气盛是不是？
9: 对，这然后之后了咋呢？他今天早起来跟我说的，因为啥？他没搁咱这儿，他搁河北呢。
8: 哎呦，
9: 好。然后之后他跟我说，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玩意儿你就不能那啥，你就不能讲话，你找边停一会儿，他过去就完了呗。
8: 而且还是凌晨大半夜的事儿，
9: 对对对，凌晨，他好像说那意思说是那啥，我送完这单我就下班了，
8: 睡觉了回家，
9: 啊对对对，我就下班了，就这么个事儿，说是搁后，听他描述应该是搁后面晃的，然后之后了他就骂他了吧，那意思说是那什么，就是骂他了，骂他之后了，然后他俩可能就，那可能我要可能就那边那个就他也不岁数也不太大，然后俩人骂之后了，讲话这后面的车可能直接就按他说的意思啊，就说要开前面了。其实讲话呢，车那意思这样就给倒横了。咋的？你还敢撞我呀？那咋的？那我不敢撞你，帮就给怼上了。然后可能就这么回事。
8: 这年轻气盛，所以你看，你形容的整个这起事故的过程，没有一件事是意外发生的，都是故意为之导致了最后的一个结果出现。所以你看，虽然他不在咱们吉林省，在外省，那不管在哪儿。同样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所以我认为，无论在吉林省还是在河北省，即使是他在河北，交警如果按照你说的这个语言过程，比如说你的孩子跟他形容完之后，交警一定会移交给当地的派出所、辖区派出所。
9: 你看他说那啥吧，他跟我说的，说后来报警了，报交警，警察来了之后，然后那个说让他们就说是等明天，我问他，我问他，我说那个责任划分了吗？他说没。

0: 没有，说到明天。
1: 嗯，不能，可能给你划分哦。
0: 哦，不可能划分。
1: 那不可能划分，除非你们说的跟交警、跟你跟我学的完全不一样，那交警按照事故给你处理，否则交警不会按照事故处理。
0: 你看他跟我说的嘛，说搁那个地球上说的嘛，说那啥，说是他直接加速急刹停，就是急刹停到前面了。
1: 嗯，由于人为开斗气车，开这个斗气车之后，俩人又对骂一通，回过头来故意把车开到前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的所要后果。你就记住，交警不会介入，一定会给移交到派出所。
0: 啊，有派出所，就是说俩人协商。
1: 嗯、对，你今天上午关注一下孩子吧，问问有什么处理意见，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结果。孩子处理完这个事儿啊，我这个事儿好处理，损失点钱是吧，难受一会儿也就这么回事儿了，
0: 也就这样了。
1: 哎，没别的，但是这一件事儿之后，才20岁的小孩儿啊，我们暂且称为小孩，成人中的小孩哈，20岁的一个小伙子，年轻气盛可以理解，但是做事儿要有规则，对吧？你作为孩子的家长，你真心，他又不在你身边，就这一电话过来，你这一宿两宿你都睡不好觉，我跟你说，你这心都得提到嗓子眼的外头啊，你现在恨不得一张高铁票就干到河北去看看孩子到底咋回事，我跟你讲。
0: 对啊，你要不怎么说那啥呢，要不怎么说那个，就是咱节目刚开始我就把电话就打直播间来那嘛。
1: 嗯，所以呢，好好的教育教育孩子，真的，我送你一句话，刚才谁给我发来的，就我刚才说自行车逆行那事儿呢，我看看谁啊，这我们老朋友发来的，这个他说有句话说叫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遍就会，这句话够经典，你也送给你啊。
0: 小四姐，我只能跟你这么说，不听话、
1: 嗯、
0: 现在的孩子不听啊、哎、
1: 是肯定是不听话，所以啊，人教人你教不会他怎么办，就这件事儿教这一遍，看他以后会不会，就拿这件事儿跟他形容一下，你跟孩子说，你说如果是我这件事儿发生的话，我该怎么做，正常来讲这件事儿的规则是一二三，给你的孩子摆清楚，听不听是他的事儿，说不说是你的事儿，对不
0: 对,
1: 对，
0: 嗯，那行，那我知道了、
1: 嗯、
0: 谢谢你小师姐啊，
1: 好嘞，有事再打电话啊。
0: 嗯，
1: 哎，天下父母心，可怜的老父亲的心，是不是，这要孩子在跟前儿吧，还能好这么一点点，你说在大河北，他在大长春或者大吉林省的某个城市，这一个碰电话来了，这还睡什么觉了，吃吃不下，喝喝不下，站站不稳，是不是，坐坐不安，哎呀，你这都是为人父母太能理解心情了。所以你看一个孩子，我们这就要说多了是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过两天马上高考假了吧，就放高考假了，对于初高中生大孩子来讲，家长特别放心，你自己走吧，你自己去上课吧，对吧，哎，或者说你自己上哪哪吧，就这个你自己去哪哪哪的路上，这个安全，出行安全，参与交通安全，你该怎么做，你该告诉给他什么，如何自己出行是安全的，能够达到安全的，注意些什么，走路的，骑车的，是吧，看灯看线的，你就是一个孩子，你都跟他说明白说清楚，说不听啊，不听可以，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但是教不教还真得是咱父母的问题。有一些孩子遇到事情说一问，我不知道啊，你咋不知道，没人跟我说呀，我上课也没学过呀，那我家里爸妈呢，那他们也没讲过呀，哎，这个时候你看父母失职，对不对，失责，哎，你这个心情什么样子。所以不管今天的小孩多叛逆，不管多大听不听话，听不听真的是他本人的问题，说不说是你做父母的责任问题，这句话大家能搞清楚是吧，我们就说责权利这个事儿，养育孩子也同样如此，要分清楚。我们就借刚才的这位朋友的这个案例说这么一下，你说都大半夜的了是吧，在大马路上都凌晨了，都睡觉点了，这不是因为辛苦的去送外卖，在路上工作，谁家这一点在大马路上晃啊，早都回家了。所以你的孩子从事了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一个在路上交通参与次数最多，频率最频繁，所以它伴随着交通生活参与的危险系数和指数就比别人高。

了那么多，怎么个骑车法，如何去骑车。所以你想一想，那我们的这些家长们，我们怎么面对这些你家里成人的够了年满18周岁的大孩子们的交通安全教育？这玩意儿啊，真的，我说没有这安全呢，后面就都是零了。所以你想一想，你的大孩小孩是不是也这个道理哈？余生只给老头乐，说哈哈，单口相声了没？你们这不都陪我呢，群口呢嘛，是吧？没有背景，只有背影哈。你这话说的特别对，给你点个赞。还有朋友跟我互动了，这叫啥？我看看，北风之神对吗？他说半夜里电闪雷鸣，我可没睡好觉，我在住世界广场。看来我们这一片儿，咱都属于这一片儿的是吧？片儿区内的大冰雹们，谁感受了？这是今年入夏以来第一场大冰雹啊！哎呀，所以提示朋友们吧，好好睡觉啊！今天中午补个觉，北方之神啊！我今天决定今天中午小憩一会儿，眯一觉，太困了，这家大冰雹被我弄的。好了，随时来互动吧，朋友们，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刚才说的这些事故啊，保险理赔呀，还有这个在汽车维权方面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马上联络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0: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3: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2: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3: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好了，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交通事故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还有汽车维权投诉类遇到的所有问题，马上拨打直播热线，热线电话持续为您梳理当中。互动的平台呢非常简单，大家有任何问题，交通生活分享，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感谢今天这几位朋友陪我来说群口相声哈，还有我们的这魏大哥，老说我说单口，有你们在我能说单口吗？是吧，一定是群口相声。大家有任何问题别忘了随时互动一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包括我们的交通生活的一些分享内容吧，都是随时可以的哈。刚才呢在广告期间，就我也想了一下我们这两位朋友遇到的问题哈，尤其是自行车逆行这起事故，让我想起了我大概在两天前看到的一条网络中的一条视频，什么省份了我忘记了哈，不是我们吉林省的，反正交警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在路面上两位交警同志已经处理完了，俩人呢开正副驾驶的门车门都开一半了，正打算下班了，一看那点也挺晚的了哈，正打算下班的交警处理完这起事故了，哎呀一身的疲惫哈，开个车门啊，这还没等脚迈进去车里，就在自己的左侧听嘣一声哈，两台电动车相撞，一台电动车正常行驶，一台电动车逆向行驶，俩人你躲我躲你崩，就是结结实实撞在一起了。这视频录的还挺好玩的，视频是这么说的，说交警同志正要下班，这一看有现场证人了，你不用报警了，你不需要报警，我直接给你处理。哎呀，所以说你看见没，就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但凡一起事故，伴随着的非常简单，一起违法行为，几个违章行为导致了一起事故的发生，违章越多，事故损害后果越大。所以就再次提示大家，逆行这件事儿永远不要干，逆行谁愿意干，一定是非机动车类的，或者说电瓶车之类的，还有电瓶车当中被评为机动车类的，就大家觉得自己是个小车，觉得自己没有四个轮子，没人拍我照，没人扣我分，没人罚我款，我就可以随意逆行，这不就是逆行人的心理状态吗？那你想没想过逆行人之后的状态是啥？只要你逆行，你的责任永远不会小，你就记住这一点哈。我看一下，有个朋友叫大伟留了这么长一段哈，我来梳理一下啊，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是红旗出租车驾驶员，刚有一乘客 坐车坐在后排左侧，就你的主驾后边呗。对于出租车左后门长臂，乘客下车时需要窜到右侧车门下车。乘客在串座的过程中，后尾椎坐到了安全带底座上，当时疼得很严重。我和乘客去了药店，我帮他买了几贴膏药。主持人，我问一下，如果乘客真要是坐骨裂了，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哎呀，这一天什么巧事都能碰上啊，大伟，就这事儿你也能遇上。我多说一句，你那个安全带卡座得多么突出啊，让他一下子蹭就坐到这么正的位置上去啊。可以检查一下，如果没有大事呢就算了，如果真是比较严重了的话，那这个责任一定归你，你小不了，你们俩可以协商。他呢自己串座的过程当中不小心会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更多的责任在于你，因为他是你乘客，他是你车中一员。你车应该都是有这个座位险的是吧，像这种都可以启用一下。但是就买了几贴膏药，坐这么一下，大伟啊，我帮你，因为你文字有限，我只能自己解读哈，要不你就把电话打进来都行。我觉得他坐这么一下骨裂的可能性有吗？但是也不是很大吧。就是不知道你那个安全带卡座突出多高，如果是特别高他又特别实在，或者他自重又比较大的话，这还真不好说。你呢可以让他去做个检查，如果他想你给他提个建议吧，你说你要是担心你就做个CT 啊，扫个描啊，去拍个片啊，都行，对吧？应该也不会花太多的钱，你买几贴膏药倒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假如他真骨裂了，或者又是十分严重的骨裂啊，大伟，我建议你现在报个保险，你可以先不启用，就是做个备案，别到过期的时候保险不启用的时候就麻烦了，毕竟是个人伤，他又没现场去拍片，又没现场去检查，所以你又不知道他到底伤到什么程度，严重到什么程度，所以大伟你可以报个警备个案啊，完全可以的，你完全可以备个案。尤其保险这边，你跟保险说，你说我乘客几点几分在哪里有一个什么事儿发生，你说我现在不用出险，我就给你备个案，我就告诉你一声，对吧？然后呢如果等对方过了个七天八天呢，一周左右，五天七天呢，他确实啥事儿没有了，你跟保险公司说，你说我撤销这一起这个备案啊，这个对方没什么事儿，大伟你记得，因为毕竟是人伤，要不然出的一分钱也都归你所有啊。也这你就刚才吗，刚刚的事儿是不是，你是说是刚刚的事儿不，对，刚嘛，刚有一乘客哈，大伟你听到我这个信息了没，你现在去备个案啊，哪怕你给交警打个电话都行，在你车上有这么个事儿，然后呢你给保险公司，你的保险公司立刻打个电话，就像我说的，你说我先不出险，我给你备个案，你要把这话说清楚跟保险公司啊，然后把事情讲述一遍就完事儿了，你就再和你的这个乘客取得联系，看看他这几天有没有去医院呢，检没检查呀，一般刚磕完或者是刚碰完吧，疼那么一下之后呢就可能没啥感觉了，但真要是骨裂呢，过个几天呢走路会受限，坐着也会受限，越骨裂嘛你越坐越疼，这一定是的，越是重压它越疼，对不对？尤其这个位置又是个尾椎骨，你就只有在坐着的时候才知道疼不疼，对吧？他真骨裂或者骨折呢，那他越坐越疼，他一定会去医院拍片的。所以大伟你记得我给你的中肯建议啊，一定要在保险备个案，这件事是无比重要的。然后大伟你再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给我留言啊，或者是你开车可能打电话不方便哈。这魏大哥说硌坏了乘客的尾巴尖儿，这是尾椎骨，这是很脆弱的一个地方哈。对，报保险备案一下啊，你什么都懂是不是？哎呀，要不然你来跟我一起上个节目也挺好是不是，余生只开老头乐啊，免除后患，对，这就是我们给他最重要的一个建议，一定要跟保险备案哈。 好了，我们利用这一点时间梳理电话0431-858-1541-858-1542-858-1533，大家交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现在可以打电话了。今天换品了啊，朋友们，我刚才看了一下今天换的这两款产品，可真的是实打实的实在啊。滋食燕窝鲜炖梨的梨香，天气热吃点梨啊，真的是特别好，尤其清甜又润的东西解暑解燥。今天给大家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很多人在家里熬梨熬百合是吧，哎呦熬莲子，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全新给大家升级了一款燕窝鲜炖梨，大家一听哎呀又是燕窝，得多少钱是吧，你不用担心，今天这款滋食品牌家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统一价是多少钱啊？统一价他们是129块钱一箱，有八碗。我们今天夏日专享福利，只要149，你拿走的是两箱，没听错啊，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盖计时的这款燕窝炖梨哈，美味方便，数量有限。大家想抢购我们今天给您推来的滋食品牌家的燕窝炖梨，16碗两箱，你支付的是149块钱，相当于他们卖的一箱多20块钱，就这么简单哈。燕窝我们不用说了吧，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干啥的，由内而外的滋润啊。燕窝呢含有多糖成分，有助于这种血液循环，对不对？妈妈们平常吃一些燕窝，这个身体真的会特别不错。里面还加了玉木耳啊，玉木耳的口感是脆嫩爽滑的，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的清润不腻啊，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和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就加倍了，它比普通炖梨就会更养人。所以今天这一款的燕窝炖梨，平常的直播价是129一箱，我们今天是升级149块钱，你拿走两箱，一共16碗的纯正的即食燕窝炖梨啊，鲜炖梨简直是太划算了，数量特别有限，大家拼手速呗，打两个字给力，现在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马上抢购。
6: 我会很快回来，其实
5: 我们的第二款产品之前我们曾经上架过这个卡路驰，大家知道那洞洞鞋啊，卡路驰洞洞鞋，卡路驰洞洞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卡路鞋洞洞鞋，很多夏天好多的朋友们都穿过哈，全网爆火吧。这个卡路驰就是一个品牌，就不用说了哈。这个卡路驰啊，我们都知道它的价格，平常无论线下专柜、官网。500多块钱一双，还得说小女孩不爱美的，不添加卡路驰洞洞鞋上边那买那个小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挂件啊，这个挂鞋上一个小动物啊，一个什么小水果啊，这一个都不便宜啊。所以基本上一双卡路驰鞋在线下门店你要买到手，稍微装饰一两个小装饰的话，就要600大多。今天商城线上奥莱姐品牌限时清仓福利价格，只要169块钱啊！大家说啊，卡路驰169，对。今天呢，我是我们线上的奥莱姐清仓的价格169块钱，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复古的贝雅款，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啊！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呢可以让你挑花眼，白色、古白、粉色、黑色，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啊，就是款式随机，我刚才说那些很贵啊，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的潮鞋。哎呀，时尚又个性，这波品牌清仓价仅此一次，所以500多的官网原价购买的卡路驰的洞洞鞋，今天你就支付169块钱，一双卡路驰洞洞鞋就从奥莱仓直接发货到你家里，就这么的简单，抢购吧，发送俩字儿给力。
7: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7: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3: 拍门见喜，喜从天。

0: 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好了，继续回来，有理走天下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热线电话全线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我跟你说，今天的这款卡路驰的洞洞鞋就169，就这价格一会儿就成爆款产品，马上大家伙就开始抢购。广告期间短短几分钟，我看这已经刷屏了，大家都发送给力了。抢购卡路驰洞洞鞋的朋友们，169元，线上线下专柜官网，将近是，你要是再弄点这个小装饰啊，你说那个小鲜花什么的，600大多。啊，在咱们平台没有上线卡路驰洞洞鞋的时候，我们家那小孩就自己，他超级喜欢这个洞洞鞋，自己弄了一双洞洞鞋，价格不菲，我要知道有今天，我就想把它推掉。抢购吧哈，卡路驰家的洞洞鞋，现在线上奥莱仓直接发货到你家，只要169块钱。颜色有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是随机的哈，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穿搭个人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这洞洞鞋这鞋花是什么呢？跟大家解读一下啊，就是它里边有很多类似这种小挂件似的东西，它随时可以在鞋上随意的在那个小洞洞里你给它揪上啊，你安上之后，今天可以安一个小动物，明天可以安排个水果，后边可以安排个小花，总之你根据今天穿搭你安排什么颜色，就那一包鞋花都不便宜，我告诉大家真的不便宜啊！线下我们买过真的是很贵，我陪孩子买的，一点一点都不便宜啊。这个卡路驰家的洞洞鞋呢，其实就不用说了，大家也不用纠结了，它的品质在那里。你是爬山走路，大夏天穿，你咋穿都行，下雨天踩水坑，对不对？啊，就感觉像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是一样，对吧？所以他家好多这个顶流明星们都在穿，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呀，啊，都穿过，什么这个时尚博主啊，是吧？你不管通勤上班啊，你遛弯短途出行，这么一双卡路驰家的洞洞鞋给你全部的安排上特别的方便，它就是价格不菲，线上线下的价格都要一双基础款500多，稍微好一点600-700块钱。我们今天线上奥莱清仓福利价格只要169块钱，还送你一包鞋花啊，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超多款式，奥莱仓直接发货到你家，就这么简单。每款只有100双呀，破仓这个限时这个破价就这么一次哈，所以大家抢购吧，限时福利，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到 FM1038 1038，也就拼个手速吧。这个卡路驰家的洞洞鞋哈，重建是吗？你不要发鞋，你发鞋呢是之前的我们那个德训鞋哈，阿迪达斯的德训鞋，在哪儿呢？卡路驰重建，麻烦你发送俩字儿给力，给力，你把你所有的语言这个给我发的文字都去掉，你换成俩字儿给力到 FM1038 1038，问我在哪儿呢卡路驰。哎，太可爱了我们的听众哈，发送给力你才能看到我说的169元支付完卡路驰家的洞洞鞋，你随便选。松原小凯发了俩字叫燕窝，哎呀，刚才提到的是姿势品牌家的哈燕窝鲜炖梨李香，你要想抢购这个，松原小凯你要发送给力 好吗？你也要发送给力，就这俩字儿哈，发送给力到 FM 1038，你才能够得到刚才我说的这个姿势家的燕窝。

锅鲜炖里里香。这一款品牌呢是很多网红都带过的，它就统一价一箱八碗129块。今天我们夏日专享福利149块钱两箱16碗燕窝炖梨啊，就这么简单，燕窝炖梨，纯正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送给长辈亲戚朋友啥都行啊，反正是149块钱两大箱16碗啊，16碗，哎呀，16碗149块钱，这个纯正的即食的燕窝鲜炖梨，简直是不要太划算是吧？反正你就发送两个字儿吧，给力啊！发送给力到 FM 1038，你才能抢购得到卡路驰的洞洞鞋哈。刚才还有位朋友谁来着？都大家我发现都特别有意思啊，就发送洞洞鞋是吧？不用，你发送洞洞鞋你收不到链接，你要发送给力。我刚才没看错是哪位朋友来着，发错了，发个洞洞鞋，我找不着他是谁了啊，这会儿被给力俩字给刷屏了哈。不管你是谁吧，你就发送给力，别发送洞洞鞋啊，发送给力到 FM 1038，你来抢购卡路驰的洞洞鞋啊，要发送给力才能够抢得到卡路驰洞洞鞋，169元送你一大包鞋画，你随便自己 DIY 哈。然后我们的姿势的燕窝鲜炖礼箱是149 16碗燕窝炖梨149块钱两箱16碗可以送人，手提式的礼箱非常好看。这个你有没有想近期走亲访友的或者需要送人用的，那你就抓紧时间马上去下单抢购啊，非常的合适，非常的给力。所有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儿，给力到 FM 1038就可以了。我这里看到一些老朋友哈，啊，是谁来着刚才发送的哈，余生只看老头乐，你也发送给力了，你是要卖哪款产品，卡路驰洞洞鞋完全可以哈，这个价格前所未有，奥莱仓给你直接包邮到家的，奥莱仓包邮到家的，是169块钱，169块钱卡路驰的洞洞鞋啊，不用说了，这个品牌知道的朋友全都知道，就这个价格我是没遇过，前所未有的价格啊，卡路驰家的这个品质，而且是奥莱仓正品给你发货，不用多说好吧，无论是燕窝炖梨还是卡路驰的洞洞鞋，一个149 16碗两大箱子，一个是这个原价500多的线上线下的价格，现在只要169元啊。松原小凯下单了是吗？我看你下单的是啥，你下单的是那个149两大箱的燕窝炖梨是吧？几天能到？他们很快的，一般他们都是京东的话基本上2天左右吧，不会超过3天啊，一两天就到了。燕窝炖梨他们会不会更快一些啊，也许会更快啊，你等待一下吧，2天左右啊，2天左右就能到。爱听的小伙伴们在吗？如果在的话也可以帮我们看看，松原的朋友啊，松原小凯下单之后2天左右的时间能不能到，应该是差不多啊。这个感谢大家的信任，今天这两款产品确实挺值得入手的啊，很心动。我过两天刚好有人要这个过生日，我要伴手礼，我就买个燕窝炖梨。卡路驰的洞洞鞋男女款全都有，只要169块钱一双，就发送俩字儿，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抢购就可以了。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

0: 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3: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省4.5毛，加95号油立省5毛。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3: 我再说一遍啊，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也别光看，帮我们点一点关注啊。
9: 来关注一下什么呢？奥迪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南北奥迪要分治了。啥叫分治呢？
3: 怎么个事儿？分别治理是不是？
9: 对，其实这条信息应该是在汽车圈里炸开锅了
3: 啊，
9: 因为现在很多媒体都在问相关的官方消息，但是现在没有得到官方最后的结论，
3: 但是圈内自己讨论是这么说的
9: 啊，
3: 奥迪啊即将公布南北奥迪最新调整的计划，核心是什么呢？要彻底拆分两家合资公司的一个业务，然后目前流传最广的一个方案是这么说的，一汽奥迪将会包揽四环品牌燃油车与新能源车销售，上汽奥迪则停售四环的燃油车，专心去做新能源品牌，就是 AUDI 的发展。
9: 其实现在目前呢，据说啊，就是在谈判桌上呢，就是激励拉扯呢，没有最后的结论啊，它官方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消息。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上个月4月17号的时候呢，奥迪和上汽集团呢签署了深化的战略合作协议，然后呢，还有就是奥迪现在全球的 CEO 近一年反复在强调，就是两个合作伙伴呢将会有分工明确，所以说这场博弈应该以后未来。将会有一个最终的结论啊。
3: 对，目前是十字路口。
9: 对啊，但是现在如果从销量上来看，好像基本像燃油车的奥迪销售也是一系现在占有主导性的。
3: 对，
9: 上汽奥迪好像没有燃油车卖的还好吧？
3: 有 A7。
9: A7 卖的一般呢，
3: 有 A5
9: Q6 什么卖的都一般，就算一个 A5 嘛，对不
3: 对
9: 啊
3: A5 人一汽也有啊，
9: 就现在上汽车怎么搞的呢？
3: 但是我是这样想的，他无论怎么卖都是奥迪家的，虽然上汽奥迪挂的不是四个圈，但是它也是奥迪，未来只要服务体系它不变，其实影响会很大吗？
9: 那很大呀，
3: 很大呀，
9: 那很大呀。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3: 上汽赚的少点，
9: 就是咱俩现在跟一个什么呢，跟一个厂家合作
3: 啊，
9: 分别要代理一个，比如说一个品牌卖一个东西，
3: 咱俩卖一样的啊？
9: 不是，你这不一样，没一样没啥说的了吗？
3: 那咱俩品牌，
9: 比如说就是什么呢，代理他的东西，然后把好卖的都给我了，不好卖都给你了，你干不？
3: 那我不干。
9: 这不就完了吗？
3: 不赚钱的，关键是。
9: 对，现在不就是存在这个问题吗？
3: 但是新能源要如果都给上汽奥迪的话，万一要如果一下爆了呢？
9: 那卖不好了呢？是不是？
3: 所以说十字路。

0: 说口吗？
1: 嗯，
0: 真难。
1: 又小心法务，我咋的了？我长得帅呀，法务啊。
0: 官方提醒啊。
1: 这天天的。
0: 官方提醒你了。
1: 那我说一个那啥吧，正经的
0: 啊。
1: 嗯，然后呢，就是今天我早上看了一款车，这个车长挺俊的，挺好看。
0: 啥车？
1: 小鹏的 GX 车型
0: 啊，小鹏。
1: 昨天晚上正式上市了。
0: 嗯。
1: 然后呢，这次呢，它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纯电版本的，一个是增程版本的，八款车型。现实的价格呢是26万9千八到34万9千八这样一个价格。
0: 啊，这个价格区间。
1: 嗯、对，这个车其实很多人说什么车啊？这是一个什么尺寸的？告诉各位，标准尺寸，5米2的车身，3米1的轴距。现在好
0: SUV 是吧？
1: 六座的布局。
0: 天
1: 哪！就现在都是这样的啊。
0: 啊。
1: 都是5米2的车身，3米1的轴距，六座的布局。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前脸呢，它是比较圆润那种的。
0: 嗯。
1: 前面的是贯穿式大灯，而且呢用了一个DLP 的数字投影大灯。
0: 嗯。
1: 啊，包括坐到车里面的屏也非常多啊。
0: 小鹏，我们来看一下这款 GX 的车型。动力方面，增程呢搭载的是 1.5T 的增程器加前后的双电机，它纯电啊，增程版可以跑到430公里。
1: 嗯。
0: 然后纯电版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加5系的超快充。
1: 嗯。
0: 基本上也都是这套系统。
1: 嗯。
0: 然后呢，它的最大续航能达到750公里。
1: 嗯。
0: 但我觉得小鹏 GS 挺尖的。
1: 嗯。
0: 它赶到这个节点上市了。
1: 对。
0: 避开了大唐。
1: 大唐也这个月上市吗？
0: 但是它提前上了呀。
1: 那也会很尴尬。
0: 啊。也有可能在观望，就是这波人群在观望哈、
1: 嗯、
0: 说 GS 定完价了，我们就再期待一下大唐吧、
1: 嗯、
0: 是吧。
1: 但大唐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比亚迪的大唐，
0: 嗯，
1: 就是前一段时间上周现在目前最新的数据，订单小订了已经10万台了。
0: 10万台
1: 了，
0: 太吓人了
1: 啊。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的某音平台当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30万左右买个 MPV 推荐一下呗。
0: 嗯，
1: 30万，就是我不知道你想买什么样的啊，但是现在的 MPV 来说的话呢，建议就买一个新能源 MPV，就是它的体验感功能性方面比较多一点。
0: 嗯，
1: 现在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可以看一下长城的高山8车型、
0: 嗯、
1: 因为它现在目前来看它的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0: 嗯，
1: 然后腾势 D9 呢是刚刚做了一次升级，换了2代刀片的时和闪充，但是呢它现在目前就我看它的价格上来看优势不大。
0: 嗯
1: 啊，所以现在来看高山8的优势比较大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蓝图梦想家。
0: 对，
1: 蓝图梦想家就是价格更便宜一点啊，就是这三款车你都可以去看一下，都不错啊。
0: 好吧，这个时间呢大家收听到的是1038知天下，想要关注新车型想咨询的话，或者想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新车型，可以在某音、
1: 嗯、
0: 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对，陈也说了，说22年的迈腾330豪华型发动机是混合喷射的，23年是缸内直喷的。我不知道你说那个混合喷射啊，就是他说这个哪个好，在室内开，然后呢就是油耗动力方面怎么样啊。就是混合喷射我要给你注解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缸内直喷，它有好处但也有弱势。就缸内直喷最怕的就是在室内的走走停停，因为它会形成积碳，所以就是后期你会发现有一些车系，我知道日系车用了混合喷射了，就是它会用什么呢，缸内直喷还会增加一个什么呢，就是它有一个另外的支管喷射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有双喷射系统啊，比如说像我说的在低速行驶过程当中它可能用一种方式，然后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它用另外一种方式，两条道可以走路。所以这个呢就是能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它的节能性方面它的这种拓展性方面可能会更好，这是专业的技术问题了。个人觉得混合喷射可能会适应多场景，但是现在来看呢，缸内直喷也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啊，而且德系车其实主导的就是缸内直喷啊。
0: 峰哥今天美颜开大了，为啥上来以后都夸你今天太帅了？
1: 是吗？啊，
0: 跟每天不一样吗？
1: 你今天上的美颜
0: 啊？
1: 今天上美颜了啊？
0: 啊，
1: 科技活这是。
0: 这是科技与狠活、
1: 嗯、其实峰哥没长那么帅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
1: 别误导
0: 大家想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多多关注一下。然后马上我们再来说一个品牌，是领跑家的、
1: 嗯、
0: 领跑这一次带来的是首款旗舰 MPV 整体的一个内饰图、
1: 嗯、
0: 其实这个 MPV 在车天下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就是领跑的D99、
1: 嗯、
0: 它是领跑的首款旗舰 MPV， 提到旗舰就知道车长肯定挺大，车长超5米2，车宽近2米，轴距超3米1，然后动力方面呢

0: 领跑家就是增程，基于800伏的高压平台打造，搭载了 1.5T 的增程器，纯电版搭载的是全站1000伏的三电系统。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个车我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就为什么大家关注一下领跑的 D99 的这个车型，因为它整体的内部空间就是属于那种可以无限式的一个拓展，比如说啊，支持一二排、二三排、全车三排三种纯平放倒的模式，就可以实现多场景大床的布局。就现在很多人愿意买一款车型出去自驾游玩，然后住在车内，想要一款就是跑赢利器，那这款领跑的 D99 你不妨可以期待一下。
1: 好的，好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给大家做一些解答啊。
0: 善待人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混动版的风云 A9 这款车型怎么样？
1: 其实你细数一下，就是现在目前这个级别的怎么说呢，就是混动轿车卖的都不好。你比如说最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比亚迪的汉卖的还不错，但是汉呢因为它上市已经太久了，它的产品力做的一般了。后来呢吉利星耀8其实推了一个车型，也是大尺寸的一个轿车，插电混合动力的，但是其实市场表现都不好，包括这款风云 A9 的 L 车型都不是特别好。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大轿车的新能源卖的不好啊，不知道这个理由，没总结过。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车呢，如果从使用体验上来看啊，就是家用来说的话，你比如说这个车气场上、空间上、配置上，包括用电的体验方面还是不错的。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级别的消费不是很多，
0: 不是很多。
1: 对，就买这辆车的人群特别的少啊，这个我是必须要提醒你的啊。
0: 车不错啊，就是看你自己的用途。来看一下这个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 XT5 尊贵后期，就尊贵版的后期故障率高吗？
1: 不高不高啊。
0: 凯迪拉克，
1: 其实凯迪拉克车还是比较稳定的开起来也是。这个凯迪拉克其实这个车最大的体现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安全性方面，就是它真的扛撞坦克一样。第二个就是什么呢，这个车上高速以后能凸显出这个车真正底盘给你带来的感受，包括呢在静谧程度方面的一些感受，这两方面是它的特点。而且呢相对来说豪华车来说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一些啊，车能买都不错啊。
0: 启星说的哈，他说想看一看纯进口的奔驰，然后不懂能不能讲解一下想要纯油的，你看了什么车型啊？纯进口的目前GLE，
1: 对，你主要是看了什么车
0: 啊，
1: 就是因为现在你像能进口的车型像奔驰 S， 对吧，然后呢像GLS， 就是它的基本都是它现在目前能进口的在卖的车型都是属于高端车了。
0: 对，
1: 高端车了。
0: 你看什么价位的？
1: 对，
0: 分享一下，好不好？然后这位朋友问，他说女孩30多岁，在江西来开，想买一个混动版的车型，可以吗？
1: 什么价位？你没说啊？
0: 说一下价格啊。
1: 对，
0: 要不
1: 然
0: 太多了。
1: 你是买轿子还买 SUV 啊？就是这个你要强调一下啊。
0: 我们都说现在买车型哈，真的，今天早上我们还探讨了一个话题，这车体不够大哈，你真的就是现在已经拿不出手了。原来我今早跟峰哥探讨，我说原来看汉兰达都觉得挺大吧，那汉兰达的车身还不到5米的，但是现在你随便扒拉出一个新上市的 SUV， 基本上都得在5米2以上。
1: 对，你看自由生活就是华境 S 这车怎么样，可以入手吗？这么说就是刚才说了，现在对于家庭车的使用来看的话呢，这个车真的需要大一点了，因为你乘坐的舒适度更高，而且这种车呢一车多钻多能，就是你长途自驾也好，旅游也好，包括有的时候呢两家用一台车也好，你看它都能坐得下。六座的布局，5米2的车身，3米1的轴距，而且华境 S 其实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华为全家桶，对吧，你也享受跟华为一样的乾坤 ADS4， 智驾方面更聪明，还有呢就是华为的前就是它的
0: 鸿蒙
1: 座
0: 舱
1: 5，
0: 对
1: 吧，就是它的整体的智能体验方面更好，包括呢像华为的乾坤云车云，这些都给大家装备到了。就是买这台车不光是大，其实还会体验到最新的智能化的体验。
0: 对，而且这两天跟大家也说了，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一些智能化的体验，你看它整体搭载的一些配置，包括像轮胎用的也是米其林的，包括它车漆都是巴斯福来定制的，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大大提升了这款车的一个品质以及它的背书。
1: 对，
0: 所以华境 S 这一次上市引爆是有就是原因的。你看它的售价，如果你现在

0: 现实置换的起价149800，试想一下，同级竞品跟它配置一样的真的没有，所以就是说它
1: 你可以扒拉扒拉找一找，
0: 很扛打，
1: 对，
0: 就这款车
1: 价格合理，
0: 对，
1: 嗯，而且装备强，这是它的卖点啊。
0: 所以你要如果说想问这个车怎么样，暂时来看很火，然后你要如果想试驾的话，不是说了吗，目前在我们的长春你可以去体验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就可以去试驾，
1: 嗯，
0: 因为现在现车已经到店了啊。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1038车天下，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5毛，加92号油立省4毛5啊。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呢再来说一下哈，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来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再来往下看一条新闻啊，这个呢是来自于宝马方面的信息。其实这条消息呢在上周的时候就要跟大家来说，一直没说上。来看一下，宝马首次揭晓了旗下又一个独立豪华的品牌，名字叫阿尔宾纳。这个呢是作为宝马集团全新独立豪华品牌的首次亮相。这个品牌呢是1965年它在德国进行了创立，早年呢是以宝马发动机的一个调教、精工内饰和限量高性能版本闻名，长期呢是以宝马深度合作改装厂的身份所存在的。然后呢看一下，其实这个品牌的定位呢它是介于谁呢，宝马和劳斯莱斯之间，所以它起售预售的价格可能会超20万美元。据了解呢，首批车型将会基于宝马七系以及叉七车型所打造。听到这个价格区间，你就知道它是来自于高端的。
1: 嗯。
0: 然后呢，首款量产的车型在27年要正式的交付，并且它是面向全球市场来推广。
1: 嗯。
0: 好了，那这个时间来看一下，胡先生打进了电话，想要咨询一下大黄蜂关于这是汉兰达和本田的车型对比啊。胡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
0: 你说。
1: 你好，您说啊。
11: 哎，你好，那个大黄蜂老师你好，我先咨询一下，我是50岁。
1: 嗯。
11: 第一次就是没开过车，新手。
1: 嗯。
11: 我看了丰田的锋兰达，还有本田的缤智。
1: 嗯，
11: 因为那个大黄蜂老师，你帮我推荐一下这两款车哪个车就是性价比高一些？
1: 嗯，现在来看的话，本田的缤智呢，基本销量已经非常非常一般了，啊，就是在本田体系当中，可能买本田 CRV、本田的 比如说皓影皓影这样的车比较多一些，缤智这种小级别车基本都不咋卖了。
0: 嗯，
1: 第一点我觉得是跟它现在目前的销量有关，第二呢就是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像锋兰达或者是一汽丰田的卡罗拉锐放的这些车都是属于第三代的合资紧凑级 SUV。
0: 嗯，
1: 就是无论在它的尺寸在它的装备上可能会比缤智那就是更新一些，所以就是建议你还是买锋兰达这样的车吧。啊，
0: 锋兰达
11: 啊，锋兰达。
1: 对，
11: 那么大鹏老师还有别的什么就是那个汽车那个帮我推荐那个十万块钱左右的？
1: 嗯，其实你看我的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现在在十万上下的这个 SUV 当中能看国产的能买国产的先不看合资的，就是国产的现在你担心的所谓它能不能耐用各方面其实基本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你花十万块钱买一个国产的 SUV 就这么说吧，就是什么都能给到了，就是你要尺寸要长相要配置啥都有，随便扒拉着选。
11: 啊，那你帮我推荐呗。
1: 我给你做几个推荐吧。如果像类似于像丰田这样的这种车性格的，
11: 嗯，
1: 因为丰田是什么性格呢，好开，
0: 嗯，
1: 然后呢节能不坏，那像这种车呢我建议你就看看奇瑞的胡巴，它就有点像丰田体系这种造车的理念，就是它更强调的是这个车的性价比稳定性和它的节能性方面，虎巴的车型你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如果说你希望这个车驾乘体验好不希望它太大的情况下，你就看个吉利的博越 L 车型，因为这个车呢它可能更紧凑一些，有点像锋兰达这种车的尺寸，然后呢它可能给你带来的是底盘更扎实一些，你如果经常跑高速这种情况下，这个车可能会让你感觉到的更扎实更安全更可靠啊，就这几款都可以看一下。吉利的博越 L 还有就是奇瑞虎巴啊，
11: 这俩车大概是什么价位？
1: 都是十多万上下的价格。
11: 哦，
1: 对，
11: 因为他们都说，因为我第一次买车呢，他们都说是买那种就叫什么双离，我不怎么懂，就双离好还是纯燃油的好？
1: 啊，就是双擎是吧？啊，
11: 双擎
1: 啊，就是油电混合的。您现在一年能跑多少公里？
11: 就得家用。
1: 那
11: 就家用，
1: 那我估计一万公里上下呗，是吧？室内代步居多是吧？
11: 对对对。
1: 嗯，那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还是买一个纯燃油的。
11: 纯燃油我不想买大风了，因为冬天不行，冬天我在外面放的这个电池，我一直认为。
1: 我没说，我让你买纯燃油的。
0: 买油车。
1: 油车，没让你买电车，啊，纯燃油的。为啥呢？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我家里没有暖库，第二个我也没有那么多公里数，我就是一个代步工具。然后我买的是一个经济型车，我一直倡导的一个理念就是买经济型车，就是稳定是王道。别看技术老不老，越老技术我越要，为啥？它稳定啊，对不对？
11: 对对。
1: 你也没有那么多裸乱。我曾经说过，你多一个东西多个裸乱，你多个电池多个电机，它就以后有问题，你就需要保养，坏了你得换，花得花钱儿，所以没必要。你就买经济型车，就买最稳定的，明白不？啊，买个油的得了啊。
0: 先去试驾虎巴，然后去看吉利博越 L， 好不好？
11: 行，好
1: 啊，好嘞，再见啊，哎。
0: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平台的留言哈。为什么这两天这么多人问库斯图？库斯图是价格下探了吗？库斯图可以入手吗，峰哥？
1: 那必须可以入手啊！这个家用来说的话，
0: 嗯，
1: 现在你看换车又发生了一个改变。
0: 嗯，
1: 第一个家里愿意换大车了。
0: 嗯。
1: 第二就是我总结过，就是家里的车在缩减了，以前三台的换两台，两台换一台了。
0: 嗯。
1: 然后你要如果说换精的话，那你就是把这个车呢就得换得更加多样化，
0: 嗯，
1: 全面化，对不对？那就是这个车呢，第一个尺寸得够用，再一个就是能装人。你可能平时就一个人通勤，但是呢，你要如果需要的时候，你比如说周末，哎，你出去玩，那你两家人都可以坐一台车。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很多人考虑的，就是换精了以后，很多人都会在选择什么的 MPV 这种结构的车，尤其家里有俩孩的，你发现你坐到后面第二排座椅，俩孩一边一个，挺好的。就所以说，作为家用来说，像这种车挺实用的。就平时你当大四座去开，你后面还贼无敌能装。然后呢，这种车呢，相对来说呢，嗯，风阻系数也不大，节油性方面也不错，它不像 SUV 兜风，对不对？所以就是现在换车的人可能更考虑的是 MPV 这种结构。那库斯图是一个什么车呢？就是它是属于性价比极高的车，而且作为北京现代的产品，稳定性也非常强。买就买 1.5T 得了，别买那 2.0T 了，那油耗也高啊。
0: 可选啊，库斯图的车
1: 相当可以了啊。
0: 448
1: 同级别当中，你可以再看一下谁呢？比如说你现在能出到更高一点级别，想要这个车呢，它的功能性好一点，你就看一下，比如说像 就是传奇的E8。
0: 传奇E8。
1: 对，如果说你要觉得

0: 觉得那个差一点钱儿，那你就是买一个 M6、
1: 嗯、
0: 我觉得也行，国产系列的 推荐啊，两款车都也不错啊。
1: 四四八四要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王峰，现代伊兰特这车咋样？
0: 嗯，
1: 很好的车呀。
0: 对，闭眼睛入的车，就没啥可说的。
1: 现在价格都啥样
0: 了？就是咱们就说了嘛，像这种车叫老车，老车就是拼的是稳定性，
1: 嗯，
0: 拼的是口碑，拼的是你买完以后你不会试错，
1: 嗯，
0: 它不用试错，也有无数人通过这么多年已经
1: 帮你试了，
0: 都是帮你试完了，
1: 对。
0: 而且呢，通过这么多年，它已经进行了无数的优化，
1: 嗯，
0: 那其实它已经非常成熟了。当然了，可能现在目前呢，这个车价格便宜了，它的供应商可能包括用料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缩减，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不影响它整体的这个车的实际表现，
1: 嗯，
0: 稳定性啊这方面都不影响，买就完了这种车啊。
1: 再来关注一下毛手这边啊，来看这位朋友9811说的，峰哥，帝豪如果跟长安的逸动还有卡罗拉的双擎这三款车型我要怎么选呢？
0: 你现在目前在销量上来看一目了然呢，如果你买国产的话肯定买帝豪啊。
1: 帝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吉利这次推出了它的那个就是油混系列当中哈，就是目前是就是首款车型，但是当时的时候推了是多少油耗呢？帝豪的这款车型给到的是不到4升，3.几我忘了哈，3.几升，真的很省油的一款车。
0: 就是你这么说，就是你如果在国产系列的轿车当中你去选择的话，你就一定买帝豪。
1: 嗯，
0: 帝豪的产品是非常稳定，销量非常大的。啊，然后你要跟卡罗拉双擎去比的话，那我觉得就是看你的一些需求和价格了。我个人觉得买帝豪可以啊，帝豪不错啊。包括你看吉利最近我又看出他开始玩甲醇了，
1: 嗯，
0: 其实吉利早在甲醇这个车型当中
1: 有储备，
0: 有，那是很多年前的储备和这个想法了，
1: 嗯，
0: 但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想要把这个东西推出来，
1: 嗯，
0: 我看最近好像应该今年呢应该有甲醇车型要上市了，然后呢加甲醇就是第一点不用充电，就是它补能它就更便宜，用车又成本更低啊。就是现在咋说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一直在倡导，就是你买新能源真正你是要用电，
1: 嗯，
0: 你只要一用油啊，这个东西它就成本就高了。你看我举个例子，就大家就这么说，就是现在跑网约车，我为啥说你现在买一个秦 plus 都不挣钱了，
1: 嗯，
0: 你油都勾不回来，为啥？因为成本高了。你看看现在就是开网约车，那天我打了一个网约车秦 plus55公里纯电那个，然后我说你现在咋整啊？他说我现在用气儿呢，
1: 啊，这加气儿了，有
0: 三层动力了，能用电，能用油，又能用气儿，
1: 是。
0: 所以说就是有，
1: 当时买个纯电的也行哈，纯电。
0: 现在你要跑网约车，基本就要纯电了，
1: 得要纯电。
0: 所以就是峰哥说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呢？经过了市场的这种使用完以后，我告诉你最贴合市场现在目前的状况呢。所以就是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一定是我说过什么叫好车，适合自己的那是最好的车啊，其他那都是浮云，那都给别人看的，那都厂家不标榜的。你说你买了那么高配置的车型，你根本连体验连功能都没用过，你说你当时花了那么多钱有啥意义啊？而且这东西以后未来要升级，可能有很多东西还要付费呢。
1: 嗯，
0: 真的，以后未来很多的这个技术，包括你很多的使用都要可能要付费了。那你说你咋整啊？到那个时候，现在可能让你尝个甜头，
1: 尝鲜，
0: 哎，让你吃的挺舒服的。等你有一天你发现你停不下来的时候，不好意思，来钱了啊，要米了。然后你就发现，哎呦妈，这个使用成本这么高呢啊！所以说买车呀，这是一个学问，尤其新能源车，我不说了吗？别现在瞎嘚瑟。你就是一定要看准，然后一定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再去做决定。实在整不明白，你问问峰哥西姐啊。
1: 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朋友就说了，新能源的车能坚持15年不换电池吗？是这样的啊，就是新能源的车型哈，就是在我们的了解范围之内，车天下也跟大家普及过，每一个厂家对于电池都是有一个严苛要求的，它是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标准的，如果你的电池真的后续出现了问题的话，厂家是管你的。比如说你的电池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或者是一些在质保范围之内的，它是免费来给你换电池的。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哈，就是技术很高科技了，不用担心那么太多细节的问题。
0: 就再一个看你15年跑多少公里，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最多电池现在开过好像有多少了，快100万的吧，也没啥问题啊。

0: 就是这个东西呢不用担心，这些其实都焦虑了。
1: 嗯，
0: 就像很多人当年我记得买燃油车的时候说这车能开20万公里吗？50万公里，那些燃油车后来都开70-80万公里都没问题，都没大修过。
1: 嗯，
0: 对不对啊？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领城的的哥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峰哥，我想问一下，我是一个出租车，你说是换捷达好还是伊兰特？然后我们说了，现在的出租车基本上也都是新能源方式了，是长领的，这边只能给气儿。
0: 那对呀，那给气儿是很好的，就是我刚才不是给你举那个例子了吗？即使你用买一个秦 PLUS 最后它还得改气儿，因为现在用气儿的使用成本还是更低一些的。但是我提醒一下，就是最好你买就是直接厂家带，就是直接是烧气儿的车。为啥呢？因为用油和用气儿它这个温度不一样，就很多用那个自己改的那个气儿，它最后的时候都那个呲链子，所以说它那个不一样，你明白吧？
1: 挺懂的，啥叫磁电的？
0: 就它温度高啊，
1: 啊啊，
0: 都烤化了里面
1: 啊。
0: 但是有很多出租车你可能不讲这个，反正就是可能开几年也就报废了，也无所谓了，
1: 就是跑。
0: 哎，对，但是我们说了嘛，就是从安全性啊，你从使用上啊，就是还是使用的稳定性方面还是有隐患的啊。
1: 嗯，
0: 这玩意你自己评估评估啊，
1: 对，衡量一下啊。
0: 嗯嗯。
1: 夏娱乐在平台当中问了好多条，他想问一下沃尔沃的商务怎么样，然后现在看价格很低。商务你看了什么车型啊？能不能跟我们说
0: EM90 吗？那个纯电动吗？
1: 对，
0: 应该也就是那个车了吧。我还开过一段那个车呢，说实话真的好，真的太好了，就是除了贵啥都好。真的除了贵啥都好。
1: 但是他说了吗？他说对，是那款车型，但是看现在下价格很低，你看多少钱，低了多少钱。
0: 嗯，多少钱你看看，最早上卖80多万吧。
1: 嗯，
0: 其实说实话他跟谁，他跟谁同是同门的，他跟那个极客的009他俩是同门的，他俩用的底盘很多技术都是完全共用的，都是共用的，明白吗？
1: 嗯，
0: 你看极客009卖多少钱，他卖多少钱，那不就是他覆盖了品牌价值了吗？那天我不是不是说了一下，有一个沃尔沃的那个
1: 70、
0: 就是什么那个70，
1: 嗯，
0: 是吧，有个感恩价，一下优惠14-15万，像你这车说优惠，说现在比之前便宜了，他之前要的贵呀，那80多万呢。
1: 嗯，
0: 他便宜个10万-20万的，我感觉那都有点谎，那谎还挺大，能不听懂东北话谎啥意思？就这车有很大空间啊。所以说就是你问峰哥了，峰哥一定要真切的告诉你，兄弟，你买这车，那你就是被宰了啊，那谎太大，谎太大了。
1: 嗯
0: 啊。
1: 所以这个娱乐啊，我不知道你当时现在看到的这个价格是多少。那听说这车也灌降了吗？没听说呀。
0: 哎呀，这他灌降个10万-20万，他都不值那钱，你就还听不明白吗？这话，
1: 嗯，
0: 就说的跟你都这么明白了，兄弟，你如果再听不明白，那我没办法了，你非得要买的话，那你只能哭了啊。或者还有一种方式，你联系一下他那个试驾车，那个我前段时间知道沃尔沃他们卖那个有试驾车，那玩意儿便宜。你就可那种车买行啊，就给他咋说呢，就是价格给能干折半儿，80万你能花40多万，40-50万买这种车相对来说还行啊，但是像说这种车入手就是赔钱。嗯，个人觉得其实他其实这个车就是开起来的感觉好，但智能体验各方面其实还跟谁呢，跟这个 Mega 还是有差别的
1: 啊，
0: 就是你其实如果你50多万预算，你买一个
1: 理想
0: Mega 还是不错的，个人感觉不错的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 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啊，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会越大。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会员日的时候，到加油站去加油，众诚连锁加92号的油，每升可以直接立减0.45元，就是4.5毛。加95号的油可以直接立减5毛钱，这个非常优惠的。然后更多活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我说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啊，就是打开公众号的那一栏，您只要输入众诚石油支付就可以。众是大众的众，诚信的诚啊，言字旁诚信的诚。然后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多多关注一下。好了，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啊，0431-8581-5411，或者是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我们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好了，那这个时间马上来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7: 哎，西姐好。
1: 嗯，今天的卢蒙老师哈，一会儿的时间跟大家仔细的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昨天平台当中有朋友还问了一下，说这个治理的一个方案，稍后的时间请卢蒙老师跟大家分享。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豪车会呢给大家拿出的一种福利啊，这个福利呢根据自己的车型你看一下是否需要。第一个福利，99块钱清洗一下蒸发箱。昨天我身边的一个就是姐们还说呢，哎，我这天这么热，你说开窗户吧，哎，就觉得有那种柳絮，你要不开窗户呢，打空调又觉得有这种味道很难闻。然后我就跟他说蒸发箱清洗现在都多方便了，99块钱就可以搞定，赶紧去洗一下。他说等到放假的时候就去。真的，我就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打开空调有异味，这个真的不白洗，而且早洗早受益，99块钱就可以搞定。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积碳节气门和喷油嘴，这个呢已经说了两三年的时间了，是叫动态清洗。如果你车内积碳非常多的话，会让你的车生百病，比如说嘚瑟呀、费油啊等等啊。那告诉大家，积碳的清洗加节气门加喷油嘴四缸发动机只要300块钱，洗一次你能挺个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如果是缸比较多的六缸发动机的话啊，我们费用就是500块。这个呢都是自己到豪车会去清洗。然后呢我说一下豪车会，它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放心去就可以了，找卢蒙老师。我说一下卢蒙的联系方式啊，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加一下他，180-0444-5858 180-0444-5858，加一下卢蒙老师，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向他来咨询。好了，刚刚提到了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其实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那今天有请卢蒙老师吧，这样详细的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烧机油，但这个烧机油是怎么来的？每一款车型或者每一个品牌的车型烧机油，他们是一样的吗？卢蒙老师，
7: 啊，咱这个车烧机油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主要现在烧机油的车，也是市面上最多的车，就像大众、奥迪的烧机油的是最多的啊。 然后像那个宝马车呀、啊、也有烧机油的问题，但主要集中在清明风这块老化的问题，清明风之后老化之后变硬，然后

0: 气门杆上那位置它密封不严，然后它这个油就从这个气门油封漏到这个缸里边，导致烧机油。它这个宝马车的活塞环这块设计没有啥问题，它这块基本上不烧机油，大部分的话就是气门油封这块。那像德系这块，咱今天还是主要说这个，就是咱大众奥迪这块，咱屋里边现在有一个奥迪的 3.0T 的，它是837发动机啊。然后它这个车现在也是有烧机油的问题，然后咱们给它出这个检查完之后出的这个治理的方案，就是把这个活塞环那块做一个盘缸，然后换一个改良的这个废气阀，然后它这个车那气门油封有漏油了，然后咱需要把这个气门油封给它换掉。其实有些车气门油封不是所有的车都漏啊，一般来讲的话很少，气门油封其实很少漏，一般都是说就是活塞环这方面有问题，然后废气阀这方面换完就好了，基本上一天就完事儿。然后气门油封漏的呢，那咱就是可能一般像四缸车的话再加两天时间，那要是六缸车的话就是光盘缸那块大概是两天左右的时间。
1: 嗯，
0: 那要是再整气门油封，因为六缸车就要麻烦，像 A8 的话不需要把这个发动机落下来，但是 A6 这些车的话是需要落发动机的，因为它后边的空间太小了，在上面操作不了，所以需要把整个这个发动机落下来像 A6 啥的才能把这个气门油封换掉，这个工时时间就长了，这得需要大概整个全下来得一周左右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像这个大众奥迪像四缸车的话就相对好整啊，四缸车的话基本上你要是气门油封不漏咱一天就能完事儿，要是气门油封漏的话基本上就再加两天时间，一共三天时间就能搞定，就能整完。
1: 嗯，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问题，你不要认为只有 EA38 或是就是奥迪是这样的，刚刚也提到了像宝马系列也是这样，然后给自己打出一个提前量啊，把车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一下，给您留工位，你看你是周五去方便，你还是平时什么时间，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加一下18003-5858。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技术呢，在车天下的节目当中都已经说了三四年四五年的时间了，所以它技术是非常成熟的，最关键你治理完了以后在豪车会是有质保的，管你比如说你治理完了以后三年十万公里之内再出现了烧机油依然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有质保的，放心可靠。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有需要你就提前跟卢蒙老师取得一下联系，我再说一下电话啊，大家记录一下18003-5858。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啊，先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卢蒙老师，他说驾驶的是 A6 的旅行版，应该是 Allroad 版啊，他说后备箱遥控不开，偶发的现象，就只能开一个缝，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0: 啊。他这个后备箱如果是只开一个缝的话，一般是那个后备箱它不是电动电尾门嘛，电尾门的话电动的后备箱盖啊，它那个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可能有问题了，可能出现防夹问题，或者是电机被劲儿，或者是中间以前就是人为的操作受力，把这个机构这块可能硬搬过后备箱，用过力，然后导致它这块受力有哪个小部件变形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它可以，要是长春附近的话，可以来我这儿，我给他看一下。
1: 嗯，
0: 这个得需要具体把那个机构拆下来，一个那个模块啊，它一个减速电，一个电机带一组减速齿，
1: 嗯，
0: 然后同时它有这个位置监测的传感器，要涉及到把整个这块给它这个部件拆开分解完之后，咱找一下准确的里边什么问题，那咱就能给它解决好啊。
1: 它这个麻烦吗？
0: 还可以吧，也但是处理这问题的话，一般也得三个小时左右吧。
1: 嗯，好，这是跟分享了。那马上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再提示一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是04318581-5411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都可以。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
2: 五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

0: 个小电瓶啊，大多数小电瓶有问题，导致启动功能不好使。那也有因为就是咱车原就是车的主电瓶，这个主电瓶的性能不好，也会导致它启停不好使。那还有一些像发动机，比如说发动机灯亮或者其他系统报故障了，它也会导致整个系统不工作。因为它这个启停工作，这个系统这个功能工作的话，需要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车辆得是正常状态，不缺电，然后它这个系统才能正常工作。如果它不好使了，可以啊，就是开我这儿来，我给它检查一下，确认一下问题。
1: 主要呢就是先去检测一下电瓶，好不好？这是龙猫老师也是给你做了一个评估。然后我说一下，龙猫，就是刚刚提到了这个电瓶，因为很多车辆它可能存在两种，两个电瓶，那换的时候是两个都需要同时换掉呢，还是可以单一的换呢？
0: 这个不用两个都换，就是换哪个坏了换哪个就可以。然后它这个电瓶吧，咱都有检测设备，就是能可以测这个电瓶的内阻啊，测电瓶的电量啊、寿命啊，就是都能看到的啊。就是测完也是很准确的，就是有问题了，哪个电瓶有问题，咱就换哪个就可以啊。
1: 我们都知道车上很多的元件呢，它都是属于一对的哈，不是单一的这种。然后龙猫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元件，我们在更换的时候必须要一对全换掉，就不能单一只换一个？换一个的话，就是可能未来的话也会有麻烦，最好是两个全换。就这样的元件都有什么呢？
0: 像需要一对换的，一般像减震器这块是啊，一般因为减震器比如说有一撇漏油了，或者一撇漏的轻，一撇漏的严重，那像这个漏油的话，基本上的话，因为它减震涉及到整个车辆的一个阻尼，车辆涉及到这个车的一个高速稳定性的问题，那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减震是一对一对换，比如说要么左边漏了，那建议是把左右同时给它换掉。那再就是涉及到像轮胎这块啊，轮胎这也是因为涉及到也是这个跑舵的问题，因为胎花深跟胎花浅的话影响跑舵这个问题，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轮胎是最少也是换两次，如果胎花接近行，就是说胎花磨损都差不太多，这样可以。如果要是换一个新的，明显是一个新的，那个已经磨损已经很多了，那建议还是一起换掉，
1: 就是最好是换两条的这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基本上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啊。如果大家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随时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一下，他说想问一下龙猫老师啊，长安的 CS75 Plus 方向盘的按键失灵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处理？
0: 这个一般先检查方向盘的这个按键啊，就多功能方向盘这个按键，有可能是比如说进过水啊、洒饮料了什么这些东西，导致它不好使，这个是有这个可能的。那还有下边就是方向盘下面它这个游丝，方向盘游丝就是它实际上就是电线啊，就是因为咱们的方向不得是一直在打嘛，所以下边是一个特殊机构啊，那一盘游丝，如果这游丝断了的话，也会造成比如说方向盘的这个功能按键不好使，或者是按喇叭的时候没不好使了，没有声了，不滴滴不响了。这个都是跟这两个部件有关系啊。
1: 好，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参考。平台当中有朋友留言说99块钱洗什么刚来哈，99块钱清洗的是空调系统的蒸发箱的清洗，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呢99块钱一点都不白花，因为你洗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车内真的就是不能说一丁点都没有哈，那太细微了，但是肯定是告诉大家没有味道。所以大家如果说打开空调有异味，建议大家去洗蒸发箱，99块钱。然后我跟大家明码标价啊，99块钱就是清洗蒸发箱。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我空调滤要如果换，那你得另交费另花钱，是这样的卢某对吧？
0: 对对对，因为近期咱洗蒸发箱的其实挺多的啊，昨天得洗了七台车。
1: 七台。
0: 对，洗了七台车，就是这个都是啊，就空调有味儿啊，就然后有的车但不是故意来清洗这个蒸发箱的，他是来保养，来保养的时候吧，其实对，顺道一起就把这个蒸发箱一起就洗了。
1: 真有正事儿。
0: 刚开空调的时候那种酸臭味儿，其实闻着确实挺烦人的。
1: 对，
0: 清洗完就好。
1: 是，所以告诉大家，就是明码标价99块钱清洗的是蒸发箱，但是你说你空调滤芯已经好久都没有更换了，那么你要如果想换的话，豪车会也可以给你换，他家就是都就是特别齐全，但是前提就是另消费啊，这个咱必须说清楚。然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提前跟龙猫老师预约一下，18004444。 1844-5858 1800-0444-5858，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依然可以跟卢木老师来就是联系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豪车会啊，就是绝不骗人。您把车开到豪车会以后，他们都是有这个机器先给你做检测的，不是说你来了以后来我直接上手。你比如说，我要如果清洗一下发动机的积碳啊，缸体当中，你站在旁边。

他就会看到技师手里会有一个屏幕，然后每一个探头都会清晰的让你看到缸体当中的积碳是否多少，所以说这个呢是非常放心可靠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来到豪车会。豪车会我再说一下啊，卢蒙老师你加一下他，如果你的车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也可以随时跟他来取得联系啊，也是我们就是好朋友。如果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豪车会卢蒙我再说一遍，18003345858。好了，那非常感谢卢蒙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讲解啊，我们就不再解答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了。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好物。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甘青旅游，这个呢其实已经说了好久，然后大家呢就是近期想要出门看风景的，这个呢就不要错过了。然后我说一下甘青为什么要选择在六月份带领大家去出发，因为第一啊，这是西北一年当中很好的季节，第二个六月份的西北呢它是告别了风沙和寒冷，没有那种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就是完美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你都知道七八月孩子也放假了，学生放假了，然后全国各地呢景点哈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带领大家去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也是旅游该有的样子。这次呢大家如果跟随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我们是在6月14号专属的天期，全称呢是八天的时间，是我们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共同啊陪伴大家去整个行程，原价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专享价一个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次费，全程是五晚携程四钻的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非常的宽敞。然后呢安排六大特色餐，就比如说你在西北吃到的那些基本上他都带了。然后我再说一下啊，这一次是6月14号，每个团期呢是有25个名额，25个人同时出发。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就是了解更多的信息，你可以打甘青加上自己的电话，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旅游的话，全程是八天的时间，合理安排好可以跟我们取得一下联系。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啊，今天主要说一下蚕丝被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天儿啊越来越热了，您家换被子了吗？说到好的被子，我们以前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真的非常的火爆，因为我们都知道蚕丝被很珍贵，它是蚕宝宝吐出来的丝儿，所以它每一根都很珍贵。然后我们都知道就是蚕丝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并且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夏被，今天给大家放福利啊，100%有机真蚕丝被限量只有100条。我们都知道你要在市场或是商场看到纯正的蚕丝被，一条至少得是1000元以上，但是今天给大家拿出的福利吊牌价是1999元，100%真蚕丝的夏被，2米乘2米3的双人蚕丝被，一条仅需要339元，339你就能拿下的是纯正的双人蚕丝被，一定是100%纯蚕丝的。然后呢加30元还可以升级礼盒款，比如说我要送人啊，或者是说孩子结婚的话你可以当婚被啊，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加礼盒，然后加30元升级成礼盒款送人更有面。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只需要自用回来我就要盖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加30元，你就可以买回来自用也可以。然后每一条承诺啊必须是100%真蚕丝，少量的库存只有100条，反正每个人呢是有限购的，只能购一条。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想买一对，那你就拿你家里人呗啊，一起来购买来团就行，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低了，所以它是限购，一个人只能买一条，339元。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啊，给力，您将会看到一个链接，或者上面还有电话，然后呢大家可以找到你自己专属的客服，他会给你详细的做讲解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就可以了。我跟大家说一下蚕丝好，都知道很金贵，但是呢打理它非常的头疼，就是很多朋友就说这被脏了咋整啊，也不能洗，你说要是如果洗完了以后万一它要结块了变形了那怎么办？虽然蚕丝是有自洁的功能，但是被子盖久了难免会有一些脏啊味道啊，长期不处理的话觉得不舒服。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蚕丝被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百分百有机真蚕丝啊，它的韧性非常的好，不容易折断，所以说告诉大家，这个蚕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依然会保持蓬松透气，所以放心啊，就是我们推荐的这款蚕丝被，它是可以洗的啊，不像以前只能晒晒啊敲敲就完事了，这一次是可以洗的，而且这一次的价格太合适了，一条只要339块钱，自用的话你就直接买，如果你要送人的话你就加30块钱加礼盒，这个都没有问题双人被啊，2米乘2米3，非常标准的双人被，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详细的信息可以自行来下单。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0: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祝这一切我来帮忙。一零三八，吉祥好方，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一点半播出，每天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欢迎各位用我们的两个平台，第一个就是文字交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那大家呢有任何关于住的需求啊，可以直接文字，也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快手啊视频直播间啊，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互动留言。我们要跟大家来先说一下，就是在这个12:18哈，一会儿哈，你看王老师他这个
1: 票，
0: 他这个及时已到
1: 是吧？
0: 12:18啊，在本周日晚上的7:40啊，东北超长春对大连的主场的门票就要开放了。大家伙先来说一下这个价格，非常之亲民啊，两大一小，一家三口
1: 啊，
0: 一共才需要37.1元
1: 啊，
0: 就37块钱。一家三口看场球，
1: 对，
0: 然后一大一小是28块钱，个人票是17.7块，
1: 嗯，
0: 哎，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10来块钱、20来块钱、3来块钱就能保证你有大概2个多小时的一个非常嗨的、非常让自己特别的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哎，融入到人群中，
0: 对，
1: 融入到城市里，
0: 对，
1: 融入到比赛的氛围中。
0: 你说你现在，你说比如说一个人或者三口人吃顿饭，对吧？你就简简单单吃得10来块钱吧。
1: 啊，对。
0: 你看场电影，你就是遇到这个会员日打折也得20-30。啊，个人哈，但是你看一家三口看场球才30多块钱，37块钱，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好。
1: 哎呀，
0: 嗯，
1: 是啊，所以呢，12:18，如果是大家关注，你都不用关注足球，
0: 嗯，
1: 你就关注运动，关注这个城市的盛事，
0: 对，
1: 你12:18你就可以去抢票了啊。这玩意上，因为第一场都是。大家有很多人还没抢着，是吧？
0: 所以
1: 大家呢
0: 就是哎，提早行动，
1: 可以提前一点。说要抢票呢，昨天我不说我要抢票吗？
0: 嗯，
1: 那个下周日伟峰芳华杯的净月潭的环潭跑，
0: 嗯，
1: 我不说那个我怕晚了抢不着吗？结果昨天下午有伟峰的人问我说我报没报名？我说我报名了，我上午直播的时候在广告时段我报了的，我怕完事之后报不上人，因为限额是500人吗？结果他说确实已经爆满了。
0: 哦，真的500人马上
1: 这他下午问我的时候确实
0: 瞬间秒光，
1: 哎，也已经爆满了。哎，所以呢就像其实伟峰做的很多事吧，还是大家参与的热情很高的。你看这个包括这个环潭跑，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组织一些话剧的演出，近期也有，包括甚至他的房子也是，我这两天去芳华府的，其实预约登记的人也很多，现在呢还没有正式开盘，但是也快了，我估计也就是在5月底6月初就差不多。然后呢这两天我还看一个消息，就是关于文化府的，然后我说哎呀，文化府吧发了一个通知，说南北区小于200平的户型，一共192套房源已全部售罄。也就是说啥呢，现在
0: 全部售罄没了，也没了。
1: 北方的文华府小于200平的房源已经全都卖没了。现在可以选择的是啥呢，就是233平到399平还有这些房源。那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以前节目中也提到过，它是南北区各有216套住宅，加起来这不432吗，现在已经卖了大约90%了，
0: 嗯，
1: 啊，剩的少量，在这里头呢，因为你看，200平以下的是192套，
0: 嗯，
1: 说明啥？整个这个楼盘，大部分都是200平以上的房源，是吧？233到399，所以说呢，不但

0: 百平以下的没有了，而且200平以上呢，其实剩余的也不多。这是在啥呢？在没有样板间，没有示范区，
1: 嗯，
0: 然后甚至都没有在项目地做个售楼处，
1: 嗯，
0: 因为它的品鉴中心呢是在伟丰时代中心的一楼放了一个沙盘，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那可都是几百万，
1: 对呀，
0: 大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子。
1: 啥没有，人家就奔这个名字，奔这口碑，
0: 只有
1: 那个户型图是吧？
0: 有户型图，
1: 对，
0: 然后有沙盘
1: 啊，行，
0: 这
1: 就是没有样板间的情况下，我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点，
0: 因为原计划
1: 有点厉害，
0: 原计划应该是做三个样板间，
1: 对呀，你正常你去上哪个售楼处，你都得有个样板区，
0: 现在
1: 沙盘
0: 做不上了，因为没有那么多。在十里楼嘛，因为没有那么多房子可做了所以呢，等到预计啊，我估计7月份应该会做出点样板间来，但是那时候呢，房源基本已经没有了，所以呢，这就是这可是起步都是大几百万，然后呢，那399的加上车库都在1000万左右的这样的房子啊，既然是卖出了这样的速度啊，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个行业包括购房者，包括有资金实力来选择城市级别豪宅的客户，对于伟丰文化府这个地方的认可。
1: 嗯
0: 啊，正好呢，今天咱反正也说到那个，因为说到这儿了，它剩余的房源不多，一会儿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伟丰文化府的某些产品吧，咱是时间有限，说哪算哪。首先它这个地段可能很多人已经清楚了，是在人民大街和移民路的交汇处啊，也就是长春市政府的东侧，隔街相望。同时呢，这个楼盘的面积段的咱也说了，最小的是162，
1: 嗯，
0: 最大399，然后这192套200平以下的都已经卖完了。你看它的起步面积。是很多楼盘的封顶面积，
1: 嗯，
0: 就这个面积段设置啊，因为有很多楼盘呢，它的最大面积可能都不到160，
1: 对
0: 啊，有的到120、130、140，甚至150，
1: 嗯
0: 啊，有很多楼盘它的最大面积都不到160，而文化府呢，就是南北两个区起步最小的就是162，
1: 所以这么大的面积又没有样板间，只有这个户型图和沙盘
0: 啊。
1: 还能售罄，我觉得这里边
0: 当然了
1: 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0: 当然了，现在他没有售罄了
1: 啊，
0: 还有大概10%的房源。
1: 你一说10%，我就想起就很少量了嘛。
0: 对，
1: 那这个其实也挺罕见的。
0: 确实，因为大家都知道，高总价的豪宅，它的消化速度或者叫去化周期，必然是要比较长的，速度不会太快啊，因为总价确实它挺高。但是呢，文化府是从去年8月30号，我记得是第一次开盘，一直到现在，已经就剩了大约10%的房源了。那剩余的房源，那显然都是200以上的，233到399，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它的399，就是标准层啊，它也有底蕴，要更大。但是咱就说一下标准层吧，都是啥咋设计的，也能看出一些伟丰自己设计的追求的一些特点。
1: 对
0: 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对照一下，就是这种千万级别的房子在长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1: 嗯
0: 啊，我们可能说，哎呦，比如说我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
1: 嗯，
0: 但是呢有这样的产品我会愿意去了解啊，然后也没准将来哪一天我也能够得上的，是吧？399平是都是平层啊，5室3厅6卫啊，这就是一个特殊的一点啊，就是六个卫生间，就卫生间比如说
1: 每个屋都有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公共的，
0: 对，所以呢就前两天咱说的这种
1: 3厅4卫、
0: 这种
1: 34卫
0: 奢华的理念设计，就是5个卧室全都是带卫生间的套房，
1: 嗯，
0: 然后留出一个客用卫生间，
1: 嗯，
0: 这是它的这种啊。还有就是它是因为面积非常之大，
1: 嗯，
0: 所以呢这一个单元就这一户，
1: 嗯
0: 啊，那么电梯呢，那独立电梯显示那肯定是必备的了，然后2个入户动线也是必备的了，
1: 嗯
0: 啊，太大，所以电梯呢处于相对居中的一个位置，你上这一层这个电梯显示，然后也不需要贯通梯，就是你自己家，进来之后，因为它电梯显示相对居中，入户门呢进来之后会大致分成2个区域，
1: 嗯，
0: 其中一侧以主卧套房为主，
1: 嗯，
0: 也就是说，哎，这一方天地，基本上就是给主卧套房了，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侧你再去 上客厅啊，家里来客人在公共空间呀、啊，所以呢就有那种大宅的这种宽阔的尺度和私密性啊，所以这个主卧呢，主卧就是有，当然除了因为面积足够大，然后它的开间呢也达到了5.1米，
1: 嗯，
0: 啊，当然很多130-140平的客厅都不一定到5.1米啊，主卧的开间5.1米，然后呢北向是卫生间和衣帽间，都是单独的区域啊，
1: 嗯，
0: 中间呢还有一个区域，你可以想象哈，中间一个区域呢是起居室，也就是说你回主卧的套房，也是像入门似的动线设计，往左拐就是上北边的卫生间呀、衣帽间呀，然后往右拐是放床睡觉的地方，中间还有一个单独的起居室，就是在城市的住宅中有一种院子的感觉，
1: 确实
0: 啊，就好像我们以前看一些大宅门口有个影壁墙，然后进去之后呢一进二进三进的院落，这种大宅就做出了这种感觉啊！你从入后门进来，左右不同的区域，你回到主卧套房这个区域，也是左右有不同的区域啊！这是一个非常奢华的主卧套房。那么往那头呢，洞区就是有大概8.1米的大客厅，
1: 嗯，
0: 然后北向呢也有跟它基本等宽的大餐厅。
1: 嗯，
0: 独立餐厅啊，基本等宽的这种大餐厅，大部分人不可能在住宅里见到过，因为很少有住宅会拿出这么大的面积能有这样独立的餐厅，所以呢无论是做中厨西厨岛台放大圆的餐桌等等等等全都能放得下。然后这个大客厅呢南侧还有一个敞开式的阳台，这是伟峰也很多坚持的一些理念，就是做敞开式的阳台，而且入住之后不能封闭，
1: 嗯，
0: 啊，同时要尽量做独立的大的餐厅，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几室南向就几个空间啊，所以呢因为真的南向有一个大客厅嘛，所以其中一个卧室在北侧，剩下的所有都在南侧，
1: 嗯，
0: 也就是说南向呢因为它是5室的户型嘛，南向就有5个空间，一个客厅和4个带卫生间的卧室啊套房啊，当然了这几个卧室的尺寸也都很足够啊，刚才说主卧是5.1米，然后南向最小的卧室是4.05米的开间，
1: 嗯
0: 啊，大家很多是100平左右的客厅啊，有可能就是在4米左右啊，当然有的窄一点的是3.7、3.8米这样的，所以大家呢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还有一个我那个南侧的卧室是有4.3米的大开间，同时呢还有2.1米的南向卫生间。那这个卧室的套间南向的采光面加起来就已经是达到了6.4米，
1: 嗯，
0: 6.4米这样的一个卧室，其实在很多大宅里都不多见啊，但是这
1: 6.4米也
0: 但是单独的就居住区域这还是主卧套房这个5.1米的开间比较大，所以呢每一个空间都透着这种一种奢阔啊，
1: 奢阔。
0: 同时看这个户型设计，大家也能看伟峰设计的一些思路和理念，就是北向留一个卧室，剩几室南向就几空间，同时开间足够大，同时要有独立的餐厅，还有呢就是几个卧室就全给它做成带卫生间的套间，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整个的这个采光面几乎是很难见到的，达到了27.7米。你买一个非常大的别墅其实也不可能有这种采光面啊，所以这是他通过产品来看一下伟峰做豪宅的一些理念。
1: 嗯，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现在为大家来分享的这个地方是长春莲花山四 A 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百亿打造，占地6万平方公里，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吉祥度假生活。现在跟大家主推的是山里院子一号院，建筑面积85到275平米，连排叠拼洋房全系产品，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132%得房率，露台阳台车位全赠送，支持温泉入户，而且配套也特别的完善，有银湖公园、儿童乐园都是出门即达的。那像高尔夫网这个旅游这个游泳馆以及体育馆呢，都是业主来免费使用的。还有就是鹤行学员 K15 一站式的教育。另外呢，像冰雪温泉研学配套也是相当的齐全。现在正式的认筹当中，连排2万抵15万。叠拼2万抵10万，洋房2万抵5万，而且还送大额业态消费卡，享集团15%的购房补贴，可以说是安家度假一步到位。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山里院子一号院，咨询热线8845-8888，8845-8888。这是最近这个周末，要是你看马上要到这个六一儿童节了啊，其实我觉得，带着孩子去露露营啊，能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也挺好的啊，天气也非常的适宜。
0: 哎呀，
7: 啊，
0: 你要说这儿呢，还涉及到一个抢票报名的事儿了。
7: 对，这最近节日比较多，
0: 今天早晨10点开始，2026年莲花山半程马拉松
7: 啊，
0: 启动报名。
7: 好，
0: 哎，这个半程马拉松呢，冠名商就是天定山山里院子。啊，今天5月28号是吧？没记错，对
7: 对，今天528
0: 啊，5月28号10点，也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莲花山半程马拉松啊，
7: 嗯。
0: 到时候呢，会估计是除了跑半马以外呢，还有一些吃啊、喝呀、啊、玩呀、啊、等等啊，相应的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而且呢，也会有一些官方的接驳车，参赛选手呢可以免费乘坐。啊，我记得应该是在9月初的时候会举办这个半程马拉松。
7: 嗯，
0: 然后呢，如果参赛选手呢，我看所有参赛选手会有一定的购房代金券。
7: 嗯。
0: 啊，然后获得赛事冠军、亚军、季军的会有大额的代金券，
7: 嗯，
0: 当然了，其他还有什么奖品啊，这些以最终的活动的官方通知为准啊。总之呢，是在9月6号，
7: 嗯，
0: 莲花山万亩森林可以开启半程马拉松，现在呢也已经开始报名了，
7: 嗯，
0: 就是天定山山里院子来冠名的这样一场长跑的盛事吧。
7: 嗯。好吧，这个有想要报名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我们稍后也把这个报名的链接发到群里边哈，
0: 嗯，
7: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 哎，
7: 其实我发现现在这很多的这开发商越来越就是把做活动的这个方向放在了这种跟这个体育呀，跟这个文旅呀，全家呀一起这种的，他们那个跟之前早几年那个不太一样。
0: 现在不更多说的是啥吗？就是要提供也好，引领也好，
7: 嗯，
0: 一种生活方式，
7: 对，
0: 或者叫倡导生活方式，
7: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说原来可能是卖的更多的是俗称叫砖头瓦块，
7: 嗯，
0: 然后整了这个房子，然后把说的好一点呢，就是说一些精美的建筑，
7: 对。
0: 但是呢，真正的是给大家提供这些建筑呢，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生活。
7: 对，
0: 当然了，提供了这些硬件的一些设施，那么很多业主或者居住者呢，会自然不自然的就会想要到按照一些设想的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做。
7: 嗯，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昨天我报了净月潭的环潭跑，下周开始，就是下周日。
7: 嗯，
0: 然后从昨天到今天，那么得做一些准备啊，我都好多年没跑过5公里以上了，然后整个环潭是17.5公里，所以呢，我就得因为要参与这个事儿，所以我就得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7: 嗯，
0: 啊，比如说提前这一周得恢复一些训练了，
7: 对对对，
0: 啊，恢复，当然做一些有氧的、无氧的，就得给自己制定一个相对粗放一点的计划，
7: 嗯，
0: 咱也做不了太精细啊，那但是呢。

0: 你必须得提前的练一练。
1: 嗯，
0: 再有呢，你不去跑十公里以上的，因为我上次环潭之前，我最长就跑过十公里。
1: 嗯，
0: 后来环潭就正常跑下来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其实好几年都不咋跑步了，我是不是就得还得再每天跑个几公里？
1: 嗯，
0: 试一试自己到底还行不行？
1: 确实，
0: 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好，参赛目标改变。就不环潭跑了，
1: 嗯，
0: 就环潭走，
1: 嗯，
0: 我把这
1: 改成徒步了，
0: 哎，我把这 17.5 公里走下来
1: 也可以，
0: 也行，
1: 对，都行，
0: 啊，也是参与，对于自己呢也是一个锻炼啊。如果说经过这一周啊，自己在尝试了恢复性训练的时候，哎，觉得跑个5公里啊10公里啊还不至于很吃力，
1: 哎，
0: 那么到时候就冲击一下是把它跑下来，
1: 嗯，
0: 这个到时候根据自己情况而定啊。所以这下一周的环潭跑，估计我自己的这个时间用时会
1: 提高，
0: 会比较长，跟我以往去环潭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因为毕竟太长时间没有跑步了啊。但是呢，你只要是因为组织了这个事儿，你要报名参与了，
1: 对，
0: 所以呢，我就得重新再改变一下自己最起码短期的生活习惯啊，
1: 嗯，
0: 不能太熬夜，不要休息好，
1: 嗯，
0: 然后呢科学的恢复一下体能，锻炼锻炼，
1: 嗯，
0: 同时呢也监测一下自己的体能状况，
1: 嗯，
0: 然后再确定到时候的参赛策略。
1: 好，我们期待王恒老师在这次环潭跑当中啊能够满载载誉而归，啊，咱们到时候节目里分享一下。
0: 我觉得也很可能是会走下来，但是走下来也行，
1: 行
0: 啊，包括你像这样的活动，再包括你像天津山山里院子，
1: 嗯，
0: 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包括呢业主呢会获得不等额的这种消费卡，那么那有这个东西，因为本身你要是想上那儿置业或者长期在居住的话，必然是对生态健康生活有一种向往，去了之后呢，哎，再有这些配套条件，那么你自己生活起来或者是这些东西用起来，你会更加的舒心啊。当然在大家在选房的时候也建议呢看看这个它楼盘自身的设计，楼盘自身的配套，然后楼盘周围比如说是走路15分钟的生活圈能给你提供啥配套，是不是对于你这个家庭啊，对于你自己呀，对于孩子呀，或者家里有老人，对于老人来讲，大家生活的方式会不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积极，这个呢也是在房子本身之外，户型之外，我觉得大家购房时都是需要考虑的一些重要因素。
1: 嗯，好，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个购房的需求哈，我们也请王老师给做一个这个分析哈。这个也是一个外地的朋友
0: 啊，
1: 现在我发现想在长春置业的朋友其实挺多的，
0: 总有，
1: 对，
0: 嗯，
1: 然后说预算160啊，你看他这个预算就证明他这个面积其实相对也比较大，要125左右的
0: 啊啊，
1: 锁定高新，也是马上区域就是直接就是锁定高新了，
0: 嗯，
1: 要求就是低密度精装，要安静，就这个，嗯，这个买房者就是想要个安静，就很怕吵
0: 啊
1: 啊，就一定安静，那可能就不能临街呗，
0: 嗯，
1: 是吧？或者是不能就是说，在那个闹市周边，然后因为他说那个他是一个高校的老师，所以呢，已经有学位了，
0: 啊，
1: 所以说学区什么也不用特别考虑，
0: 嗯，
1: 但希望有一定的流动性，流动性。
0: 啊，
1: 指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将来好出手呗
1: 啊哈
0: 啊，
1: 求推荐安静靠谱的楼盘啊，然后说那个在网上一顿看也看花眼了，也不太懂买房的套路，外地人也不懂长春的行情，身边朋友还说明年还有一些好楼盘，再等等，所以更迷茫。
0: 有啥目标楼盘吗？
1: 嗯，
0: 可拿来对比了。
1: 目标楼盘的话，我看到就是他说润月流光，
0: 嗯
1: 嗯，然后春和九章也不错，但是说有点超预算。
0: 哎呀，果然呀，不出我所料，
1: 是不是？
0: 念到前面的时候，我第一的印象就是春和九章。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春和九章，你要是因为它起步就136的，
1: 嗯，
0: 136如果它
1: 125也差没差太多
0: 啊，面积没差太多，
1: 嗯，
0: 但是居住舒适度要远远超越它原来计划的125。
1: 嗯，
0: 但是春和九章136，
1: 它预算160，
0: 如果带装修，啊，好楼层，
1: 嗯，
0: 然后再把车位都算上的话，
1: 嗯，
0: 大约得190
1: 啊，那多30，那个确实稍微有点超
0: 啊。因为我也帮一位外地的网友

0: 在春和九章也买过房子。
1: 嗯，
0: 当时他这一套，当时包括选车位啊什么这些交钱什么这些都是我跟他一起来办的。
1: 嗯，
0: 我很记得很清楚，他这套全下来选到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
1: 他就幺三六的。
0: 对，136带装修，又是这个小区中非常好的楼栋位置。
1: 嗯嗯
0: 啊，然后当时我们俩就是一起全办下来，这个总价是198万。
1: 哦，那接近200了。
0: 哎，如果你要是因为他选楼层是他非常中意的，
1: 嗯，
0: 如果是其他的中间的楼层，就是在比较好的这一楼栋楼，那么一加上车位带上装修的大概190万，
1: 嗯，
0: 我觉得差不多啊。所以呢看认不认这个钱，如果能是达到这个预算的话，我确实觉得是中海春和九章目前为止是最适合他的。
1: 嗯
0: 啊，但就看预算行不行。而且呢他小区的也比较安静，而且我觉得跟他的职业呢还比较匹配。
1: 嗯，
0: 为啥呢？
1: 高校老师嘛。
0: 啊，旁边呢就是吉林大学的风动实验室。
1: 嗯，
0: 然后这是东面，西边呢就是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啊，学术氛围呀或者是人文气息啊非常浓。然后门口呢就小区楼下就是一个大约14000平的城市公园，而且现在已经投入使用了。日月流光跟它相比呢价格要更低一些，更加符合它的预算。
1: 嗯
0: 嗯，但是你要说日月流光周边的配套设施跟春和九章比还是要差着一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就看这个预算能不能加了。如果能加那好，春和九章是第一选择。如果不能加，那你现在总的预算不够，那春和九章它再好也来
1: 也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是看就卡了这个预算上看行不行。其他的呢如果可以考虑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九境。
1: 嗯，
0: 新区发展九境这个价格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啊，买个120多平的，然后呢那个离买园区相对靠西边一点的楼栋的位置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列入备选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啊，主要他还要求一些带装修的，现在做装修的吧就非常的少，看说实话大部分开发商也不愿意做带装修的。
1: 嗯，
0: 尤其是面积就是总价能达到，你看他预算160万，如果有总价达到150万左右的，大多数的开发商都不做这个装修了。
1: 嗯，
0: 因为说实话装修的你也卖不上价，然后你开发商去装修呢还贼麻烦。
1: 嗯
0: 嗯，那些个装修工序，然后那么多户，你像咱自己家我就装我自己一户，还得跟工长的反复敲定啊，各个环节的反复的，你像进场啊各环节验收啊等等啊，这些咱自己家一家装修都觉得挺费心的。
1: 确实
0: 是吧，所以呢开发商大多数都不太愿意做，如果他非要咳着带装修的这种房源呢就非常少。当然有一些次新的二手房它也可以考虑。
1: 嗯
0: 啊，这就装人家业主装修好了但是呢还没咋住的，这个也可以考虑，目前也有。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

0: 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5月28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晴，14度到23度。吉林市小雨转晴，13度到21度。延吉中雨转小雨，14度到21度。四平多云转晴，14度到24度。通化小雨，14度到21度。白城多云转晴，13度到27度。辽源多云转晴，13度到23度。松原多云转晴，15度到25度。白山小雨，12度到20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晴的天气，14度到23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梦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昨天睡眠怎么样啊？
1: 哎、
0: 啊，你昨天睡怎么样？
1: 3点多醒的
0: 啊？怎么为什么醒啊？
1: 你就听我给你慢慢道来、
0: 啊。我听听。嗯、
1: 我那这个不是近期一直被这个精神疾病所折磨吗？晚上、
0: 啊、有什么、啊？
1: 晚上入睡比较困难
0: 啊。
1: 晚上
0: 失眠。
1: 对，晚上入睡非常的困难，是几乎是整晚不能睡觉，然后还浑身的疼痛。然后呢？
0: 你这人不完了吗？
1: 嗯，对。为了能够顺利的入睡，
0: 嗯，
1: 大夫呢一个是。这个教了几个办法，什么54321落地法呀，还有什么一些呼吸法。
0: 嗯、是。
1: 再一个就是让我尽量的
0: 喝点酒，
1: 找不能喝酒，不能喝酒啊，
0: 不能喝酒啊。
1: 就是说，大夫说你可以适当的听一听白噪音嘛，
0: 啊，
1: 找一些适合自己的白噪音，比如说有的能听篝火的，
0: 嗯，
1: 有的听风声或者听下雨声嘛，或者是水这个小溪潺潺，
0: 听起来都没什么用啊。
1: 我听的是下雨声，我听的是下雨声。
0: 我以为你听的是相声。
1: 郭德纲相声啊，郭德纲相声，听的是下雨声。
0: 嗯，
1: 昨天晚上，我3点多钟的时候呢，我醒了，因为我觉得我设置的这个白噪音怎么声音越来越大呢？
0: 有点响，
1: 有点太响了。
0: 嗯，
1: 我就醒了。嗯，因为呢，这个我这个人这个有句话怎么来讲呢？说、
0: 嗯、
1: 说随着你年纪的增长啊，
0: 是
1: 你的睡眠质量会越来越低，或者说你的觉会越来越少，
0: 越浅。
1: 嗯、我就是我现在的睡眠质量就非常的低啊。
0: 这30来岁这样以后咋整啊？
1: 以后咋整啊？
0: 以后不用睡了。
1: 3点多我就醒了。
0: 三点多醒
1: 了，一看、
0: 起来晨练吧，要不、
1: 啊、不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是外面电闪雷鸣。
0: 嗯，
1: 你知不知道啊？
0: 你说呢？
1: 你应该是不知道。
0: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1: 3点多钟的时候，
0: 我还没睡呢，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还没睡呢。3点多，闪电非常的大，
0: 是
1: 啊、闪电非常的这个亮，雷声呢也是隆隆，
0: 啊、
1: 雨声呢也非常大，风声、雨声、读书声那是声声入耳。
0: 嗯、
1: 然后这回反过墨了啊，不是我白噪音的问题，是外面形成了天然的白噪音。
0: 嗯、
1: 醒了之后，我就。再很难入睡了。
0: 你一宿没睡啊？
1: 5点多才睡着。
0: 嗯，
1: 五点多才睡着。
0: 那确实是啊。我为啥跟你说这事儿？就因为我就问问你、
1: 嗯，
0: 就是能不能给你吵醒？
1: 嗯，
0: 那天我没睡呢。
1: 啊，我确实醒了，因为这个到2026年吧，
0: 是
1: 好像突然就过了一个坎儿似的，我的睡眠质量突然直线降低，
0: 还是你的问题？
1: 直线降低。

0: 问题。
1: 对对对，因为原本的在去年、我都还具备从晚上10点多睡到第二天早上10点多，就是睡12个小时的能力。现在就没有了。
0: 现在咋的呢？
1: 现在我基本上就是10点多钟睡，第二天早上5点多就醒。
0: 太可怕了。
1: 然后一天都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0: 那早起傻一天嘛。
1: 对。
0: 因为昨天有两次这个长春有两次雷阵雨，第一次就下午5点多。
1: 下午5点多，下午5点多静月没下。
0: 6点左右。6点左右就也是电雷鸣然后就我就把窗户都关上了嘛，因为雨比较大。
1: 那个雨啊非常的局部，在我家没下。
0: 是吗？我们那边老大了。
1: 我这边呢是看见远处非常这个
0: 乌云
1: 看见那个密布的乌云，
0: 是，
1: 然后我这边妖风阵阵，我说太好了，来吧雨。没来只来了风，
0: 是
1: 太局部了。
0: 我那风老大了，我那个就是压窗户的那个东西，就是怕那个窗户关上嘛，就有那压窗户那个大瓶子里头都是水都吹倒了，窗户吹下来了嘛，我就把窗户关上了后来呢雨停了，我寻思雨过天晴了，我就把窗户又开开了结果晚上的时候吧，睡觉之前其实我就长个心眼，我说怕下雨我就关上了结果就在3点多的时候吧，就是能感觉到就噼啪声的声响，你知道吗？因为那个雨，我一开始下以为下冰雹呢，啪啪啪就往窗户打。我说是，
1: 你家的窗户都是不锈钢的？
0: 不是，你家那边没有吗？
1: 没有，
0: 我家那个窗户就是跟冰雹似的，就是它不是说就只有雨声，它是啪啪啪。
1: 我不是，我那就是哗啦啦哗啦啦的下雨。
0: 我的那南关那边就啪。我说完了，我说这忘关窗户了，这又啥东西刮掉了，我就起来看一眼，然后发现只是雨大。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吧就特别怕热，我得开窗户睡觉，
1: 那是
0: 我就尝试开点窗户，发现不行，一开窗户就直接打开就完全都展开然后我就看外头打雷，天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
1: 可高兴了，
0: 可高兴了，
1: 可高兴了。
0: 等雨停了，我大概也就是我说差不多就该睡觉了但是今天这还是雨过天晴吧，今天天气还是非常
1: 今天天特别晴然后云彩特别漂亮
0: 其实挺好，就晚上下雨，早上凉快还非常晴朗但是刚才也说到，随着年纪的增长有很多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
1: 对对对，这个年纪一大，这怎么觉越来越少呢？
0: 我倒没有，我这个觉没少，但是我这个身体觉得没有原来抗造了原来有的时候基本上3-4点睡，然后早上8-9点醒，一天没有变化。
1: 你这两年见老，
0: 我呀。
1: 你这两年见老，身上那种少年感呢越来越少了。
0: 真的吗？这可能也是这两天晒的。晒的。
1: 你这个灯味儿啊。
0: 有吗？真的吗？我真的吗？
1: 你开始有灯味儿了。
0: 真的吗？
1: 咱们一块出去唱歌，我觉得咱俩都有灯味儿了。我们开始唱灯味儿的歌曲。
0: 不是，你不能说这歌曲有灯味儿。我这个人有没有什么其他灯味儿的地方？
1: 其他灯味儿啊？
0: 我想想，我改正一下。
1: 就精气神儿不足。
0: 现在睡得少，不精神。
1: 对，
0: 没有办法。
1: 你现在上节目不兴奋，就是总
0: 我
1: 趴去。
0: 不是我的状态很兴奋你别管我精神面貌怎么样我精神面貌大家也看不着，我打哈去呗，
1: 就我感受比较直观
0: 我说话的时候精神就可以呗除了这个作息上有变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变化就是口味上随着年纪增长大家口味可能肯定是会多少都发生一些变化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有没有随着你年龄增长你的口味发生明显变化
1: 你的饮食习惯或者是改了
0: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跟我们来聊聊欢迎大家呢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送图片或者是发送文字分享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什么改变呢口味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0: 我先说说我吧最大的改变就是食量的减少食量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1: 我刚要说这件事情
0: 50%吧我大概是现在基本上原来我要吃饭就是买大家应该都买过那种小碗菜吧很多 CBD 里的那种美食城里都会有这样的东西
1: 小碗菜
0: 我一般原来大概是这个4-5个菜加上一个汤
1: 一个人
0: 一个人当然一个人了俩人都得吃8个一个人4-5菜都一个汤然后大概是
1: 媳妇儿也有个好身体也有个好胃口
0: 大概是3碗米饭3碗米饭现在呢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呢我也是去点现在只能吃3-4个菜了就少了2个菜然后饭呢一般都点2份但只能吃1份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吃不进去了但菜的种类还是比较丰富我一般吃一个鳕鱼一个溜肉段一个豆角加一个酸菜
1: 这都是什么呢这都是这个小碗菜里边比较走量的菜
0: 精华我家那楼下的小碗菜老火了
1: 比较走量的菜
0: 我看给别的那个大店都干倒闭了他家就小碗菜做得好这个是在小碗菜的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点外卖点外卖原来得吃两份饭或者2碗面

0: 面，
1: 嗯，
0: 啊，你像我点牛肉面自己得就得吃，非常贵，大家也知道牛肉面外卖其实很贵的啊，一碗好像25，我记得是。我就得吃两碗面加三个菜。
1: 哎，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过，有一期节目就聊的自律。
0: 嗯，
1: 你是一个自律的人吗？
0: 我很自律。
1: 嗯，弘毅随时随地就能从兜里掏出两个汉堡，再加上一个老北京鸡肉卷。
0: 一个汉堡，一个汉堡。那晚
1: 那天是俩汉堡，都是俩汉堡。
0: 一个
1: 汉堡，再加一个鸡肉卷，反正至少是俩主食。
0: 随身携带的，那玩意
1: 随身携带。
0: 那时候血糖低，
1: 就是饿了随时吃，
0: 得补充，得补充。
1: 饿了随时吃，而且那个还不当正餐吃。
0: 啊，那就零食，
1: 那是餐前的甜点。
0: 那汉堡嘛，
1: 汉堡
0: 那玩意也不占肚子，没事就搁嘎达嘎达牙。
1: 有一回我在台里，这个我在台里就忘了是替谁上班，然后呢，弘毅心疼我，就给我点了饭，他是按照他自己的量。然后降低了一些，
0: 降低很多，
1: 降低了一些点。
0: 我初二给你点的，
1: 然后他给我点俩汉堡，点了一个鸡肉卷儿，
0: 没有，
1: 点了一些小食。
0: 俩汉堡是真的，没有鸡肉卷，俩汉堡、鸡块、薯条啥的。
1: 对对对，点了一些小食，那天给我撑的晚饭都没吃进去。
0: 真假的？
1: 嗯，
0: 真
1: 不赢。
0: 哎呦。
1: 嗯，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感觉我的这个饭量啊是直线的降低。
0: 我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不是饭量降低，我是进食欲望的降低。
1: 嗯，
0: 就是不能停。
1: 嗯，
0: 就咱们现在很多人吃饭，因为都是自己吃嘛，嗯，就爱现在有一些什么下饭综艺、下饭电影啥的，
1: 嗯，
0: 边看边吃，或边打游戏边吃。
1: 嗯，
0: 有的时候现在就是我吃饭吧，要不因为工作，要不因为这个精彩的这个情节呢，饭就会停下来，
1: 嗯，
0: 停十分钟就续不上了。
1: 哎，这个很符合科学。
0: 啊，非啊
1: 这个很符合科学原理，就是
0: 减肥嘛，
1: 就是减肥的科学原理。
0: 那诸葛亮也说了，
1: 就是这个信号
0: 啊，
1: 胃部的饱腹感的信号是要
0: 传递了吗？
1: 是要延迟的，
0: 啊，
1: 是延迟传递到你大脑当中的。
0: 啊，
1: 所以你吃着吃着，你稍微停一下之后呢，你再吃。如果你吃不进去了，说明你其实刚才已经饱了。
0: 哦，
1: 啊，这个就饱腹感的信号比较延迟。
0: 是，但我原来不会这样，
1: 嗯，
0: 原来我基本上就是，不往。多说啊，大概2-3年前，我基本上下午吃饭是吃一下午的。
1: 嗯，
0: 就比如说我点一个麻辣香锅，
1: 嗯，
0: 我个人点麻辣香锅会点三人套餐，
1: 嗯，
0: 啊，三人套餐再加上一些配菜，然后大概是4碗米饭。
1: 嗯，
0: 我从中午1:30就开始吃，我大概吃到4:30，
1: 嗯，
0: 就会一直吃，
1: 嗯，
0: 吃一会儿停一会儿，吃一会儿停一会儿。
1: 嗯，
0: 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比如说你吃到1:30开始吃，吃到2:30，
1: 嗯，
0: 忽然就被一个事情打断了，比如说灵机一动，说我这个擦个地。啊，灵机一动，我说我收拾个窝，
1: 嗯，
0: 断了之后回来，
1: 我才不信你灵机一动能擦个地的，
0: 因为狗拉粑粑，
1: 我就说吧，你都不带干活的，
0: 因为这个小狗这个它憋不住啊，啊，它一闻有味儿，完就开始收拾，收拾完就吃不进去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这个
1: 还是粑粑太臭，狗拉
0: 也不是，就是进食的欲望现在就会被打断之后吧，就很难续上，
1: 嗯，
0: 啊，很难续上，没有办法，但我的量其实没啥减少，那天点个那个麦当劳，我还是仨汉堡，
1: 嗯，
0: 还是吃完了，
1: 我这个进食量是明显降低的，
0: 嗯，
1: 因为这个高中大学的时候。我这一顿还能吃差不多55个饺子到60个饺子左右，
0: 55个饺子，
1: 嗯，差不多60个饺子，
0: 你这有点夸张，
1: 嗯，
0: 我算
1: 自己家包的，
0: 喜家德那个饺子一盘多少个？18个，
1: 喜家德饺子一盘是20左右，
0: 啊，你就吃2盘多呗，
1: 两盘多，
0: 那还
1: 两盘多，两盘多接近3盘吧，
0: 因为我不太吃饺子，所以我只能，那饺子一般我也就吃2份，
1: 嗯，然后呢，现在啊，我20个饺子，
0: 嗯，
1: 我就明显就不行了，
0: 是，
1: 而且因为我妈妈包的这个饺子，它是。我认为这么多年啊，他包的那个酸菜馅饺子那个馅儿啊，
0: 嗯，
1: 就是一点口味都没有变化，不是说他包的越来越难吃的，
0: 是，
1: 而是我在吃到20个左右的时候，我就吃不动了，我明显的吃不动了，
0: 嗯，
1: 不像以前我说吃50多个，我还感觉有余量，
0: 是，
1: 但是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不能再吃了，
0: 嗯，
1: 不像小时候这个有个词儿叫暴饮暴食嘛，
0: 是
1: 我妈总说我暴饮暴食，上小学4-5年级的时候，一顿吃7-8个韭菜盒子，
0: 嗯，
1: 吃到。后半夜反胃酸全给吐出来，
0: 那你这个存
1: 2-3点钟就虎啊，
0: 为啥呀？
1: 虎啊！啊，韭菜盒子太好吃了，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食物？然后一顿吃7-8个，然后后来又全吐出去。
0: 你也没啥量，吃7-8个就顶啊。
1: 虎。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那鱼的种类和它为什么的口味的变化，我就觉得刀鱼好吃，
1: 这很合理，
0: 就觉得刀鱼好吃。
1: 我们上学时候就这么教的，
0: 怎么教的？
1: 吃鱼要吃刀鱼，钓鱼要到岛上钓，
0: 特到泰雕打短刀。
1: 对呀，学校老师这么教的，
0: 绕口令啊。但刀鱼，哎，是因为它的肉比较……
1: 那你一定很喜欢吃鲅鱼，
0: 鲅鱼，
1: 哎。
0: 鲅鱼，那啥，我只吃过
1: 龙利鱼，
0: 我不爱吃龙鱼
1: 啊。我以为你是因为这，比如说是这个胖头啊，刺儿多
0: 啊。不不不，因为它那个刀鱼的味儿足吧，可能是因为。很多人吃鱼爱吃那个鲜劲儿嘛。但刀鱼除了清蒸没有鲜劲儿。刀鱼一般不都红烧吗？
1: 对，红烧，红烧
0: 香嘛。
1: 嗯，
0: 我只爱吃刀鱼，但最近这两年忽然就爱吃鳕鱼了。但我不爱吃鳕鱼堡啊，就也不爱吃那种。
1: 鳕鱼本质上还是那回事，还是这个刺儿。那你吃爱吃这两种鱼都是刺儿比较好剥离的。
0: 我是因为它味儿足。你吃过清蒸鳕鱼吗？
1: 那没有，咱都上烧烤店去点鳕鱼，
0: 没在，不爱吃那种。
1: 那你怎么吃鳕鱼？
0: 就爱吃那个，要不就是韩式，就是咱们朝鲜那个餐馆，那种鳕鱼，鳕鱼段嘛，要不就爱吃这个小碗菜他家的那种红烧鳕鱼，就有点咸，有点甜，然后那种鳕鱼段。
1: 你爱吃红烧，
0: 但是我不爱吃红烧排骨。
1: 你爱吃红烧，
0: 我只爱吃红烧鱼的鱼类，说实话。这样就这两年明显的变化，就爱吃这个鳕鱼。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点点能吃辣。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经过两个阶段。你像我原来是一点辣都吃不了，我的一点辣就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只要吃了一点点的辣，我会胃疼。然后呢，我那个辣如果沾到我的这个鼻尖下面，就是人中那个部位，它就会过敏。因为太辣了。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吧，这个班级养那个辣椒，因为我们是生物班主任啊，就可能会养点花花草草的。
1: 在班级里种辣椒。
0: 就真的那个辣椒会长成。然后这个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叫什么生物学的实践吧。然后我的任务呢，就每天给那花浇水。然后有一次呢，我跟他浇完水之后，我看那辣椒就已经这个成开花结果了。
1: 开花结果。
0: 我就摸一摸。
1: 一摸。
0: 我就感觉，我说你看这个。
1: 他嘣吐了个豆。
0: 辣椒射手，
1: 他不是吐了个豆，吐到你的脸上，
0: 那都没有。
1: 然后发出当的一声，你就把你脑袋上那个桶踩下来。
0: 你这玩意儿吧，没玩过游戏人都听不懂啊。这个我就摸了摸那辣椒，然后我说，哎呀，这个真神奇啊，
1: 真神奇。然后摸了摸，又放到鼻子底下闻了闻。
0: 我没有，然后我就摸，就是下意识的，我就蹭了一下我的，当时李小龙嘛，
1: 李小龙。
0: 就是爱摸人中这块嘛，摸一下人中。正常人这样的行为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因为我们的辣椒也不辣。结果从那节课的中段开始，我就开始火辣辣的疼了。我就不行了，然后我那个人中就开始泛红，我就找老师，就寻思去校医室嘛。校医说咋的，我说我不到啊，忽然就这样了。校医一开始以为我过敏了呢，后来发现就调查我这上午都干啥了，发现就是辣椒辣的，就纯辣的，辣成这样。结果到这个前两天开始，我就开始爱吃辣。没事爱吃点水煮肉片啥的，爱吃点这个微辣呀，这个麻辣啥的。但是这两年开始，又变得不能吃辣。
1: 怪不得你不愿意上我家吃饭。
0: 你家那个辣，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只不过是从今年开始，就对于辣的东西，忽然又不太行了，又不太行了啊！就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吧，就吃辣的能力逐渐的在下降。一吃我说太辣了，太辣了，大概是这样。
1: 我也是被逼迫的啊！你像这个，好多东西呢，也是去南方上学之后，回来就爱上了。比如说这个，刚才说我一顿我能吃这个四五十个五六十个酸菜馅饺子
0: 啊，
1: 我原本是不吃酸菜的。
0: 为什么呢？
1: 酸菜白肉、酸菜馅饺子我都不爱吃
0: 啊，
1: 我觉得酸菜有股臭的味道。
0: 是，
1: 就是你
0: 发酵的嘛。
1: 就是你这个做馅儿之前不得洗吗？洗完之后我也觉得也是臭的。
0: 那就没洗干净。
1: 对，我我觉得也是臭的啊。那等我到湖南上学之后，
0: 是
1: 我顿顿我都在思念酸菜馅饺子。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我本身不爱吃那个东西。但是仿佛刻在 DNA 里边的血脉觉醒了。
0: 你也是想家
1: 了。东北血脉觉醒了。我说我可太喜欢酸菜馅饺子了。
0: 你去哪边上学？
1: 我在湖南吗？
0: 那边也没啥好吃的反正。
1: 我在湖南上学。然后呢，你刚才说吃辣这件事情啊。
0: 是。
1: 这就是我在湖南练出来的。因为你不得不吃辣。
0: 湖南是什么菜？湘菜是吗？
1: 湘菜，你不得不吃辣。
0: 湘菜就最典型或者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湖南吗？
1: 最厉害的辣是江西。
0: 对，那江西也是湘菜是不是？
1: 江西是江西菜。 江西菜吃辣
0: 啊，那湘菜就单指湖南的菜，
1: 对，湘就是单指湖南。
0: 啊

0: 南菜啊，湖南菜也是辣。然后呢，后来我不去这个四川工作嘛，四川是麻辣，
1: 是
0: 那个就是麻椒和辣椒一起放，
1: 是
0: 湖南呢是只放辣椒，啊是只放辣椒，
1: 吃辣椒，
0: 干不冷的辣，那我就没办法，我到了湖南第一个月吧，第一个月我瘦了10斤到15斤的样子，
1: 为什么呢？
0: 就是纯水土不服
1: 啊，太辣了，
0: 也找不到合适的食物，
1: 不放辣椒不行吗？不放辣椒不行吗？
0: 早餐都是辣椒馅的包子。
1: 不是那玩意儿咋辣椒配菜啊？
0: 早餐都是辣椒馅的包子，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放辣椒。
1: 不，为啥？我不明白，就是不可以要求一下吗？
0: 你吃食堂，人吃、
1: 食堂
0: 档口那没招啊。你除非你顿顿，那你大学生，
1: 那你们学校
0: 大学生你哪有那个钱呢？你顿顿出去吃，
1: 你跟学校反映呢？就是体谅一下，就是从这个北方那边去不太能吃辣的朋友。
0: 哎呀，人家已经体谅过了。
1: 啊，放的辣不太多啊。
0: 就是不是，他还单独的有卖东北大米的窗口，但是没有卖东北菜的窗口啊。但是
1: 那体量啥呀？
0: 但是有东北大米的窗口，就是你像这个我们买这个在食堂打饭
1: 啊，
0: 3毛钱是一份米，
1: 是
0: 3毛钱一份饭
1: 啊，
0: 大概这个3两4两的样子啊。
1: 是
0: 然后他说你同学你要东北大米还是这个湖南本地米？
1: 啊、
0: 湖南本地米是3毛钱一碗，
1: 是
0: 东北大米就是5毛钱一碗。
1: 那肯定是啊，咱那个大米好，所以贵嘛。
0: 对，就是当地大米我也吃不惯，因为它比较硬嘛，它吃起来像是那个夹生饭。
1: 它因为它一年熟的那个啥，熟的多、啊，
0: 1年2熟或者是2年3熟嘛。
1: 对、
0: 啊，然后他们这个不如东北大米好吃。后来我就加钱点这个东北大米，但是也没有东北的菜可以吃，没有哪道菜是不带辣椒的。
1: 不是你光体验大米饭有啥用、啊？
0: 对，
1: 你得整点不辣的菜。
0: 没有。
1: 我们那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专门的，就是无论是咱们那个少数民族的需要，还是说咱们的这个吃素的，还是说就爱吃辣都有，天南地北哪儿都有，这才体谅这个大学生嘛。
0: 啊，那我有，那我们学校有，我们学校因为有民族预科，有民族预科，他就单独有一个餐厅。
1: 不是，
0: 提供少数民族的这个餐食。
1: 你这家伙，我说一串只关注第一项啊，天南地北，重要是天南地北。那你有的人就吃不了辣，那你吃不了辣怎么办？
0: 那你就练呗。练呗，我就是愣练出来，你没招，你没有别的可吃，要么你就顿顿上外边喝。
1: 我说实话啊，我当然相信学校，比如说80%都是辣的。你要说就是硬练，我不太相信。
0: 硬练，要不然是这样的，你可以点这个，不点份儿饭。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炒菜都是份儿饭嘛？
1: 啊，
0: 还有一些档口，比如说卖麻辣烫的档口，打个比方啊，没有卖麻辣烫，但是有卖什么台湾卤肉饭呐？有卖这种档口的，
1: 是，
0: 你可以去吃那个卤肉饭，它就是不辣的。
1: 那你就吃卤肉饭。
0: 但是我不能顿顿卤肉饭，对不对？
1: 小碗菜没有啊？
0: 其实我干过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学期吃了半学期的卤肉饭，因为我实在不想吃辣的
1: 啊，
0: 我吃了半学期的卤肉饭，天天卤肉饭，那姐姐都认识我了。
1: 那你点的就是那种份儿饭，就盖饭啥的呗。
0: 对，然后小碗菜在大三的时候就出现了
1: 啊，
0: 大三就有小碗菜了，而且这个小碗菜呢很合理，它是给你一个小筐，它面前是好几十个食材
1: 啊，
0: 你随机选择你认为这俩食材可以炒在一起。
1: 你这跟我认识的小碗菜它不是一个东西
0: 啊。你说那个是就是提前蒸好的，
1: 你这个东西在东北就麻辣拌、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0: 就是麻辣，不是麻辣拌啊，就是人家是大、是那个小锅灶啊，小灶
1: 啊，那是那叫麻辣香锅。
0: 小灶，然后你可以选择两样食材
1: 啊，只能选择两样、
0: 只能选择两样食材、炒在一起，然后你要加肉呢就是5块钱一个菜，不加肉呢是4块钱一个菜。然后
1: 挺超前啊，
0: 就这么个东西。我一般我会让他给我炒俩菜，再加个米饭，10块钱就解决了。
1: 其实挺有意思，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咱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在只去过南方，没有在南方生活，所以那边的东西肯定跟咱这一边啊有一些这个明显的差异。
0: 差异太大了。
1: 你说这个东西我就很难理解。
0: 小碗菜
1: 自己配。就那你还得精通一些厨房知识。
0: 哎，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在商场里边能够看到的自选小碗菜，比如说这个白色盘子3块钱，绿色盘子5块钱这种，
1: 是啊，
0: 没有，我们大学食堂是没有的，
1: 自己选。
0: 他那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这个病号饭似的。
1: 那我
0: 是这个，
1: 我有个小小的疑问啊，
0: 自己选择。
1: 比如说，我想吃木须肉，
0: 你想吃木须肉？
1: 木须肉得有猪肉吧？木耳、黄瓜、胡萝卜，那我咋加呀？
0: 你就选呗，
1: 不是？那你不是只能选两种吗？
0: 哎呀，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木须肉这个东西，它如果你能准确的说出说是那个师傅，我想吃木须肉
1: 啊，
0: 他就能给你做了
1: 啊，也能
0: 就不用你自己拿小筐去抓了，
1: 那还是可以点，
0: 就不用你拿小筐自己去抓了。
1: 你说好像我选啥他

0: 吵啥呀？
1: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呢，都是拿个小筐自己往里抓，抓两个东西。
0: 那这玩意儿不就是那啥麻辣香锅吗？
1: 嗯，是，
0: 对吧？
1: 其实他就是给你做个小炒，家庭小炒，
0: 嗯，
1: 家常小炒。嗯，这个是我在我大三的时候出现的。
0: 你这个你一说这个年代感，让我觉得非常的足，你知道吗？
1: 嗯，
0: 我就觉得你好像比我早十年上大学。
1: 嗯，我那个校区确实有那个效果。
0: 那这玩意儿不是
1: 因为我们那个我所读那个校区，硬件啥的都比较落后。
0: 那你这玩意儿那食堂的东西
1: 跟你那学校没法比。嗯，
0: 你就是这个饮食上，我就觉得就学生嘛。
1: 我大学食堂像那什么，像高中食堂。算高中食堂，
0: 我们高中食堂也可以自己点呢。
1: 嗯，
0: 啊，也可以，就是说吃辣不吃辣的，你跟他说就行。我，但是我上大学时候确实是吃两年鸡巴饭。
1: 嗯，
0: 就顿顿一天吃两顿。
1: 嗯，
0: 完顿顿吃，那真好吃，
1: 嗯，
0: 那鸡巴饭太好吃了，嗯，啊，太好吃了，朋友们，我这个，哎呀，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食堂不做了，
1: 嗯，
0: 要不真的是就诚挚的，这个大力的推荐大家尝尝我们学校那鸡巴饭，太棒了，啊，
1: 那都不做了，你看。
0: 遗憾、
1: 嗯，
0: 我现在就受到当时的影响啊，就一直想吃鸡巴饭。
1: 嗯，
0: 我只要现在就去那种学校的食堂，无论是这种档口式的，还是说这种这个点菜式的，我都会只要看到鸡巴饭，我就会点，
1: 嗯，
0: 就试图找到当时的味道。
1: 嗯，
0: 啊，但是再也找不到了，再也找不到了。
1: 我比较后悔的是，高中时候没好好学习，然后就考了一个比较普通的这个本科院校啊，
0: 嗯，
1: 然后以至于我们学校的这个整体的硬件。都相对的弱了一些，
0: 这跟其实学校好坏也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
1: 相对弱了一些，尤其是这个食堂。这
0: 听说农大食堂是最好的，
1: 那太好了，朋友们
0: 啊，
1: 农大食堂可太好吃了。
0: 农大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啊，
1: 我特意让，因为农大你就外人进不去
0: 啊，
1: 我们小区有农大的毕业生，我特意让他领我进去的，
0: 预约一下不行吗？
1: 我让不知道，
0: 吉大预约一下可以去，
1: 我不知道农大能不能预约，我是让他刷那个校友卡。
0: 嗯，
1: 刷校友卡带我进去，然后吃的农大食堂。
0: 是啊，你看一个农大其实非常好的院校嘛，但是它的综合实力，就综合水平的排名呢，可能没有像吉大这个这么往靠前，但它食堂听说非常好吃。
1: 我认为农大食堂好吃，它就合理。
0: 啊，确实是我自己种的嘛，
1: 对
0: 吧？
1: 它就非常合理。
0: 哎，真的吗？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农大的朋友们，农大的食堂的那些这个就是素材啊，就咱们那个配菜啥，真的是就是自己种的吗？
1: 我感觉，
0: 就比如说它后面有个实验
1: 台，我感觉供不上。
0: 我觉得
1: 供
0: 不
1: 上，供不过来。
0: 人种的东西都是那啥的，都是他毕业课题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那都是
1: 你给人薅了，毕不了业，只能延毕。
0: 嗯，我其实对农大这个学校非常感兴趣。
1: 嗯，
0: 就他们，我看一个网上的段子啊，或者我也不知道是真人真事儿，就自己养那个养动物嘛，就作为一些这个对比什么实验组，就说非常珍贵。
1: 我也对这个农业科学包括林业这方面大学，我非常的觉得我觉得非常神秘。
0: 我也非常好奇，我这个人吧，就是因为我吃不了苦，你知道吗？就要不我就是对这个特别对农业感兴趣，就种种地啊，就养养这种什么猪啊、鸡啊、狗啊，就是做一些对照实验呐，完也不知道能不能当一些科学怪人，你知道吧？小时候你都有这个梦想，养一个只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宠物，然后比如这个虎啊，养个老虎有翅膀的这种，
1: 嗯，
0: 当然你现在
1: 翅膀的老虎，
0: 以现在的这个科学水平可能达不到啊，但这也是不断的进步嘛，就培育嘛，培育就
1: 哎，那我初中时候那些事儿你应该挺感兴趣，
0: 什么？
1: 我们初中因为这个也是寄宿制的学校
0: 啊，
1: 我们初中的这个食堂如果是改善伙食的话，就能从广播当中听出来，
0: 为什么？
1: 因为广播会通知。全体体育老师到食堂集合
0: 啊，
1: 他们就去杀猪去了
0: 啊。
1: 我们吃的那真是自己养的猪，
0: 不是？那你这个我不感兴趣，
1: 嗯，
0: 我感兴趣
1: 杀猪不感兴趣，
0: 我感兴趣是养，
1: 啊，养猪，啊，
0: 比如说这个猪有六条腿，
1: 科学养猪
0: 啊，对，有六条腿，然后这个猪会说话，
1: 嗯，
0: 我的梦想就是在这个生物学上就做出一些奇迹的，
1: 嗯
0: 啊，但是后来也就
1: AI 也可以满足你了。AI 太好用了，
0: 那 AI，
1: 养六条腿的猪
0: 啊，就但是这些大学里啊，就我非常感兴趣大学就农大，
1: 嗯，
0: 太感兴趣了。
1: 我能看出来，你挺喜欢吃猪蹄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 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小贾留言说反应力和体力明显不如以前。我们不要说这些悲伤的事情啊，我们不要说这个悲伤的事情。虽然说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呢，你的饮食习惯有所变化，但是我们不要从这个悲伤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啊。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到了湖南之后我的饮食习惯的变化吧。到了外地之后呢，就觉得家里边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以前啊，家里边这些长辈们啊，不只是我爸爸妈妈，都会跟我描绘出一幅这个这个大城市啊，南方大城市这个美好的图景。我说哎呀，这比家里啥都比家里好。等到那边去了之后呢，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这食物也不如家里的好吃啊。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因为你远离家乡，跟当地人交流啊，又听不懂这个方言，对于家乡的这个思念之情将会变得更甚。然后你吃啥你又吃不惯，你又水土不服，你总是得去医院，然后去挂水，身体变得极度的虚弱，所有的种种，再加上他们之前忽悠我说，哎呀，南方大人啥都好，我说不如家里的东西好吃，我太想家了。但是那四年我也熬过来，因为什么呢？还是见了世面，见了世面。我觉得见世面叫做见到世界的另一面，不是说我家就是前线小县城，然后我去到这个经济发达的省份，这个叫见世面。说我从经济发达的省份我到县城生活，这个就不叫见世面，不是的啊。见世面就是见到世界的另一面。到了那边，到了这个湖南之后，就还行啊，还不错。但是呢，跟咱这也差不多。其实主要是，带给我的这种落差感呐，主要还是饮食方面，就是觉得吃不惯，不如家里的好吃。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以前所被我所嫌弃的那些东西，都变得如此的美好。包括但不限于，原来我不吃苦瓜，刚才哪个朋友留言说苦瓜炒鸡蛋啊，我原来也不吃苦瓜，后来我觉得这苦瓜挺好吃的，苦瓜我不管是凉拌的是这个苦瓜，还是说我这个炒鸡蛋啊，我觉得还行。这个酸菜白肉原来我一口不动，现在觉得杀猪菜里边的酸菜白肉这么好吃吗？再到什么酸菜馅的饺子啊，酸菜油滋了馅的饺子，香。原来觉得有一股子臭味之后，不是臭味，是香味，是香味。一顿能吃四五十个问题不大，努劲吃50多个、60多个啊，没吃过60个啊，但是60个以内问题不大。还有以前被我所嫌弃的这个什么呀，铁锅炖鱼，铁锅炖这个鸡，铁锅炖大鹅，我现在我也不吃啊。铁锅炖鸡，铁锅炖鱼，原来我一口都不吃，也是到了湖南上学之后，每回回来我都得吃。还有什么，这个苞米茶粥，苞米茶粥原来我也不吃，我这啥玩意儿，粗，咽不下去。后来不对了，离家方知家乡好啊，朋友们。我就变得越来越骄傲于家乡的美食，骄傲于东北人的吃商，包括蘸酱菜原来我也不吃，就是除了大葱蘸酱，咱们地里边摘到的那些野菜蘸酱我是一口不吃。也是后面到南方工作，以及到南方生活这个学习，一回来找点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东北的食物，再一回来又一个假期回来，哎，这个东西原来没吃过，这长一吃，哎，又发现好吃。所以就是我的身边的这些我的弟弟妹妹们啊，这个家族里边这些弟弟妹妹们，他们在报考大学的时候，我都强烈建议

0: 他们去报考一个距离家乡远一点的大学，哎，千八百公里的，一两千公里的大学，换一个城市，多见一见风土人情啊，见见世面，就是见到世界的另一面，跟一些不同文化成长起来的人去相处。一个是增长见识，一个是那什么呢？这个爱家乡的教育啊，爱家乡的教育。原本被你所嫌弃的一些家乡的食物，可能因为你到外地去上学之后再回来，你会爱上它。肯定有正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像我一样啊。原来我就觉得，我说东北啊，我说太热了。我太热了，我说能不能一年四季都是这个冬天呢？不是了，不是了。等到湖南之后，到湖南之后，因为湖南四月份就已经非常炎热了啊。这个四月份的炎热的这个炎热的夏季呢，会持续到十月份。这一年当中有六个月都非常的热，而且我们学校呢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在学校里边，在宿舍里边去睡觉，靠什么挺着呢？靠那个9.9包邮，那时候已经有淘宝了啊！我上学的时候已经有淘宝了，9.9包邮的小风扇，然后呢，你再买一个充电宝啊。那时候充电宝的这个毫安时集中于3000毫安、5000毫安，集中于这么大的充电宝，买个充电宝，然后 USB 小风扇，买个那玩意儿去度过整个夏天，然后你还得睡这个凉席嘛。前两年听说我的这个母校是安了空调了，后面的学弟学妹们还是很幸福的。当时我没有电风扇，也都是靠自己去购买电风扇。啊，我说啊，原来东北的气候是如此的适宜，如此的适合我的成长。你看现在多少？现在才多少度啊？现在才20多度，过两天马上要到30度了，这都六月份了，才30度啊！你看，原来我上学那地儿，包括我这个我这个工作在成都嘛，是四月份就接近30度了，咱们这是六月份，咱这是六月份快30度，多么的爽啊，多么的爽啊！但是呢，你说这个当地的这个就是湖南当地的气候有没有好的地方呢？有。其实我发现我是喜欢潮湿的，我是喜欢潮湿的啊。咱们北方，咱东北地区比较干燥啊，比较干燥。尤其是我老家前线非常的干燥。咱长春市还行，咱长春市因为是全中国四大园林城市之一啊，中国就四个园林城市，其中就包括长春，咱长春是四大园林城市之一，然后再加上我们本身呢又有伊通河穿城而过，市区内的大小湖泊哎比较的多，咱们长春还算是东北城市当中相对比较湿润的那一个。我可能会喜欢比较湿润的这个气候啊，但是还不能太湿啊，不能太湿。太湿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你出门一趟感觉你的脸被这个牛舌头舔过一样。这个非常的痛苦啊，出门一趟非常痛苦。刚一出门你就感觉啊，一个大牛舌头啪迎着你的脸，然后舔了你一下，你的脸你的浑身就变得焦黏。然后呢，这个水汽包裹着你全身，给你呼死了。哪个城市是这种感觉呢？杭州和义乌啊，杭州和义乌都是这种感觉，武汉、长沙都是这种感觉。湿一点啊，湿一点，不能太湿。咱长春我觉得就不错啊，咱长春还算比较湿润。啊，继续看留言说，以前不吃蘸酱菜啊，现在吃蘸酱菜了。你看看，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刻在DNA 里的这个东北基因啊，它是随着年纪的这个增长是逐渐觉醒的，只不过我家泡泡觉醒的比较早，他3岁嘛，他刚刚满3岁，他现在已经开始吃蘸酱菜了。他吃的比较早啊。啊，大葱呢虽然不行啊，他觉得辣，但是呢像什么黄瓜蘸酱啊，啊臭菜蘸酱啊，小萝卜菜蘸酱啊，崔泡泡现在都吃啊，崔泡泡现在都吃。 你想那么小一个 小孩，那么小一个小人，然后坐在他的自己的这个宝宝餐椅上和大人一起吃蘸酱菜，这个画面非常的有趣。接下来要开发什么呢？接下来要开发它的四川的 DNA 了，它有一半四川的 DNA， 那就得开发它吃辣的这个本领了。现在它不能吃辣，做菜里边放一点点辣椒都不行啊。东北的 DNA 还是觉醒的比较早的，所以我家大酱消耗的非常快。哎，一说到大酱也是这样的，也是随着我年纪的增长逐渐开始吃的。我小的时候非常讨厌臭大酱的味道啊，我非常讨厌臭大酱的味道，就好像很多人吃这个臭豆腐，他是闻不到那个臭味的，他觉得吃的也是这个吃的也是香的啊。那我就不是，我就是那种臭大酱，我是闻着臭，我觉得吃着也臭。现在不是啦，现在不是啦，现在臭大酱在我这儿，我闻到的是一股特殊的味道啊，不是臭的味道，包括吃也是香的味道。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就是住了楼房，这原来住平房，年年啊都会下这个酱啊，都得下酱。人说评价一个是这个东北媳妇儿的一个标准，说是看你会不会下大酱啊。我们家现在就已经不下大酱了，就是住楼房还是觉得那个味儿啊有点大。原来呢住平房，你就可以把这个大酱啊放到这个外屋地。你现在你这个臭大酱包括腌酸菜啊都非常的不便利，你不能放在走廊，这肯定不行，这个社会公德嘛。所以现在我们家就改成吃这个袋儿装的酱了啊，无论是什么葱伴侣呀、还是这个左香园呐、还是什么海天呐、各种啊，买生酱、熟酱，再买酸辣酱。哎，说到酱呢，我给大家推荐吧，就是我家平常比较喜欢吃的这个蘸酱菜用的酱啊。我家蘸酱菜用的酱呢，就不炸鸡蛋酱，也不炸肉酱，直接买那个袋装的鲜辣酱，给大家推荐。这个也是，之前在节目当中呢，给很多朋友推荐过的一款酱，叫做黑龙江宝泉岭的鲜辣酱。网上有卖啊。宝泉岭鲜辣酱一袋是1块钱到1.5块，网上有卖的，然后线下超市也有卖，你看一看吧，不太好找啊。宝泉岭的鲜辣酱，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草原红太阳的鲜辣酱。草原红太阳的鲜辣酱，它的这个好，这个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袋啊是那种拧盖的，像是那种西西果冻的那个袋，它就比较卫生。宝泉岭的那个鲜辣酱我没买到过大袋的，都是小袋装的。那小袋装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开袋之后啊，你就得弄一个小夹子给它夹住，要不然这个酱容易串味儿。你像这个草原红太阳的那个鲜辣酱呢，就是也叫酸辣酱啊，它是那种拧的小盖儿啊，塑料小盖儿的那种，这比较方便啊，卫生。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宝泉岭的鲜辣酱啊，这个它上面印的是一个知名的演员，叫濮存昕啊，濮存昕老师代言的宝泉岭的鲜辣酱，我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安利给大家啊。它是那种类似剁椒的那种啊，类似剁椒的，就是挤出来之后你是能够看到明显的辣椒沫的那种。在我这儿啊，同价位几乎没有能和它相提并论的啊。如果一定要比呢，天津大楼能够比一比。 天津大楼牌的多味辣酱。但是呢，天津大楼牌的多味辣酱啊，和宝泉岭的区别是，天津大楼这边的它的酱啊，看起来它比较的细腻，你看不出来辣椒本体了，蒜香味更加的明显一些。而宝泉岭这边的鲜辣酱，你是能够看到这个辣椒沫的。这两款呢都比较好入口，都不是那种辣，不是那种辣的啊。虽然它叫鲜辣酱，但是它并不是辣味更加的突出，而是那种，酸啊，酸辣香啊，是这样的一个复合的口味。无论是黄瓜呀，还是这个大葱啊，什么香菜，各种啊，臭菜啥的，直接蘸这个酱。甚至呢，宝泉岭的这个鲜辣酱，你直接拿来拌饭都没问题。一定要相提并论的话，天津大楼还行啊，天津大楼也能够比一比。现在天津大楼呢，这个包装啊也变了。以前咱们吃的这个天津大楼的多肉辣酱啊，是透明包装，现在呢已经改成这个白绿相间的一个袋的包装了，也是那种白色的小盖子，可以直接拧下来的那种，已经改成这种包装了。

0: 那安利完辣酱之后呢，再给大家安利一个啊，鲜炖燕窝啊，鲜炖燕窝。到了夏天呢，你会觉得自己这个有一些食欲不振呢，食欲下降的这个情况啊，可以尝试尝试这个用来解暑。这是一个温润的滋补饮品啊，鲜炖燕窝鲜炖梨。这款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呢，很多网红都带过啊，统一价格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夏日专享福利是再加20块钱149块钱能够带走两箱，带走两箱燕窝鲜炖梨。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149块钱是一共有16碗啊，一共有16碗燕窝炖梨，每一碗呢相当于是10块钱左右啊。对于女生来说，燕窝是绝对绕不开的宝藏好物，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那么这款东西呢，在古代啊都是宫里娘娘们御用的，到夏季啊，那要是有皮肤干巴巴没气色的状态呢，吃燕窝就是给身体做深层滋养，由内而外滋润起来。燕窝还含有多糖成分，能够助力血液循环，妈妈们平时吃一些燕窝呢，能帮着提升身体活力。更惊喜的是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款，里面添加了玉木耳，玉木耳的口感呢脆嫩爽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呢，润喉润肺，滋润你的滋养的效果呀是翻倍的啊，比普通的炖梨会更加的养人。这款燕窝炖梨是专利配方的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手提的礼香包装啊，精美大气，开盖即食，特别方便。这是一款开盖即食的，直播价格呢是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呢是149块钱到手两箱啊，就是按照正常直播间的福利价格加20块钱就能给你两箱，149块钱到手吃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纯正的即食燕窝鲜炖梨，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还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有一个专门做洞洞鞋的品牌叫 Cross，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卡洛驰？卡洛驰，这是一个专门做洞洞鞋的品牌啊，几十年了，我们只专注做这一种品，人家老板说了，几十年我们只专注做这一个品，把这个品做明白就行了。那有没有朋友呢，是到了夏天呐，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不想穿什么各种什么网鞋、旅游鞋、什么板鞋啊，就想穿拖鞋出门，就为了什么透气。但是呢，你穿拖鞋啊，咱们也不是说这个，咱不是这个广东的包租公啊，穿着拖鞋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啊，咱不是，咱还是得讲究点，稍微讲究点时尚的搭配。Cross 的洞洞鞋啊，也就是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可以说兼顾了什么呢？兼顾了夏季的凉爽与时尚的穿搭。像白鹿、谭健次啊、白敬亭，有一些明星艺人，在机场路透的时候都能够看到他们穿着这种类型的鞋子。这款鞋子呢，和他家的 logo 鳄鱼似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累不累。为啥这么多大牌明星都爱穿这个啊？因为它确实是非常时尚的百搭啊，时尚百搭，短裙、短裤、阔腿裤啊，穿 Cross 的洞洞鞋都可以啊。Cross 的洞洞鞋在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炸裂啊，169块钱，这个是一个奥特莱斯才能够达到的这个价格，169块钱 Cross 的洞洞鞋。那这次也是奥莱仓职工啊，奥莱仓职工现在呢下单还送你一包鞋花。什么是鞋花啊？因为呢在洞洞鞋发明出来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去研究说如何让洞洞鞋还能穿出个性啊，就有很多朋友选择在洞洞鞋上搭配一些鞋花，或者是在洞洞鞋那个洞洞上啊想出一些心思来。那今天就给大家赠送一些时尚的小单品，就是洞洞鞋鞋花，这是随机赠送的，随着这个鞋一起发到你的手上。但是呢这个洞洞鞋的鞋花是款式方面的，是随机的，相当于一个盲盒形式，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洞洞鞋，但是呢这边我们赠送您的一包鞋花是款式随机的。 不管送到您到手的是什么类型的鞋滑，都会让您在大街上看见别人的洞洞鞋都不怕撞衫，不怕撞鞋，显得时尚又个性啊，搭配自己喜欢的鞋滑。这波品牌清仓的破价169块钱一双 Cross 的洞洞鞋，就这一回，就这一回。每款只有100双啊，每款只有100双，错过这回呢，大家就只能去奥特莱斯去淘了，还不一定能淘到合适的鞋码。169块钱就能够 get 到明星、艺人、网红、达人的同款时尚单品，大家可以不要错过啊！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依然回复“给力”两个字，而且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这5块钱你就可以去超市买5袋刚才我们提到的宝泉岭的鲜辣酱了。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好嘞，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第一件好物啊。那燕窝对于女生来说绝对是绕不开的宝藏好物，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都是在古代呢，这都是宫里娘娘们御用的啊。要是有皮肤干巴巴没气色的状态，那吃燕窝呢就是给身体做深层滋养，由内而外润起来。燕窝呢还含有这个多糖。

0: 精美又大气，开盖及时，特别方便，送给父母长辈啊、亲戚朋友都是合适的啊。平时直播价是129块钱一箱8碗，那今天升级款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机制，只需加价20块就能一次性带走2箱，啊，确实没有听错啊，149到手的是2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简直不要太划算了！大家要趁着商城活动的机会啊，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数量有限，售完为止，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了。那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啊，就是卡洛驰洞洞鞋。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夏天在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啊？但是出门呢也要讲究形象，是不是？这时候呢，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啊，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全网火爆、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呢都知道，卡洛驰可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像白敬亭啊、白鹿、谭健次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它。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呢，就跟他家的那个 logo 啊，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呢，是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那为啥这么多的大牌明星都爱穿呢？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呢，是温柔慵懒的那种松弛感；那穿短裤搭配它呢，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也是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米8。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能 hold 住所有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换鞋的麻烦也直接省了啊。平时呢，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啊，热门的泡芙款啊、云朵款价格甚至更贵。但今天咱们的商城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时尚单品啊！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呢还都是这个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啊，白色清爽，还有古白温柔啊，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式全都有。那现在下单呢还会再送你一包，这个鞋花啊，就款式是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这个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那这波品牌清仓破价此是仅此一次的啊，错过这次呢，以后只能花500多去这个官网原价购买了。那福利款啊，只有100双，售完及时下架，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给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

0: 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你和我共度一段温暖时光。这里是好人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大家可以随时了解我们的公益活动。另外呢，也可以在中国志愿

0: 者网，找到吉林省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注册成志愿者。在我们有公益活动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就可以参与其中了。那么在每周四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越来越多身边从事公益慈善领域的这样的榜样人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的公益故事，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和他们一样在爱的路上和我们同行。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社会公益部主任，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执行副会长，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医学发展和医学援助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芳女士。首先请刘主任和全省的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一样，我是来自吉大医院社会公益部，也是一家医疗机构很少设立的部门。就是医院不仅要提供精湛的技术缓解病人身体的病痛，同时呢我们有一个公益的部门，为患者提供更多的慈善资源的支持，一些公益的活动帮助患者。
0: 对，其实就像刘主任说的，就是大家也许很少听说这个医院还设立了社会公益部哈。当时设立这个部门它的背景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因为可能很多听众也在想，医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部门，我们的缘起是什么样的。因为
0: 而且我打断一下刘主任，您就是这个吉大医院的人是吗？
1: 对，我是吉大医院的员工。
0: 员工是吗？
1: 对。
0: 那原来也是从医的吗？
1: 对，我是一名临床医生，我们是关注肿瘤患者的临床医生。
0: 哇，所以真的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公益部，然后作为一个医生为什么到这个部门来工作。
1: 好的好的，特别开心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医院的社会公益呢，源起于我们2008年，那医院发起就是与李嘉诚基金会联合创办了吉林省唯一一家专门为癌症晚期有疼痛的这样的群体提供一个居家的安宁疗护服务，临终关怀服务。那我们知道以前医生呢都要叫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我们希望每一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来到医生面前，他都能够经过正确的诊断治疗以后康复回家。但是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不同的阶段，那有一些病人他还是疾病得不到有效的治愈，或者治疗效果不理想，他会走到生命的末期。那我们的医护人员就不仅要治愈疾病，同时我们要学会在病人这个治不好疾病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陪伴他们，让他们最后一程走得更加温暖，更加有力量。所以我们医院在2008年就成立了一个慈善的医疗服务的机构，叫宁养院，专门为患者提供这样的一个临终关怀服务。那我就应了医院这样的一个部门的建立，我就来到了这里，所以开展了我们医院社会公益的一个起源。
0: 其实作为一名医生能够从这个临床转向这样的公益部门，我想做出这个抉择也不容易吧。
1: 对，因为跟整个医学教育理念呢可能跟我们之前不太一样哈。我们觉得每一个病人都要康复的快乐的回家，但是突然间转行了，做了一个根本面对根本不可能治好的一群人，我们如何为他们提供服务？我们医生的这个职业的价值感，我们治不好病人的时候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所以给我们带来一个重新的思考。
0: 而且作为您来说这个角色是需要转换的。因为原来是临床医生，你面对患者的时候一定是竭尽全力想要治好他，从这个治好他这种强烈的这种愿望转变到能够理性的对待他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不执着于去治疗，而是这种临终关怀，这个转换是不是要有一定的过程？
1: 对，这个是非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的过程。因为他一定要从思想上去转变。就是我们医生到底要为病人做的是什么？我们既要医生，就是让病人能够活下去，同时呢我们也要能够学会陪伴病人，实现善终。所以当时来到这样部门，我就在思考说吉大医院和李嘉诚基金会为什么要共同去设立这样一个帮助根本不可能治好的一群人这样的一个慈善项目，那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当时就给我带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思考，我就在想这个问题。那答案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总在想帮助病人提高这个生活质量，帮助病人寻找有意义的人生，但实际上什么是人

0: 人生的意义，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人生在世，能够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为无助的人寻求和建立较好的生活，我认为人生很有意义。所以面对这些疾病，肿瘤发生了转移，然后病人出现了疾病不可逆转，必一定要走到生命的末期的时候，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疼痛的管理，我们的症状的管理，我们帮助病人改善面对疾病的这种心理的痛苦，那不能接受，然后面对着亲人的离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认为说，经过我们这样的服务，疼痛改善了，症状改善了，能够面对和接受了，最后能实现善终，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个意义。所以他就让我们知道了去追求一个意义。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在知道哈，就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这个贫穷也好，富贵也好，你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那他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他都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家庭有过贡献。那他在生命的最后的阶段，其实就需要有社会上的人能够帮他，能够让他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而不是说我有能力奉献社会的时候，那我有价值，当我这个生命走到末期的时候，那我就没有价值了，然后就被社会所抛弃。所以我们需要让每一个人在他生命的末期能够感受到社会有这么多人去关爱他，去陪伴他，让他带着这个温暖此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一个意义。所以这就是我做这个工作，包括我们的团队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只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才能把服务真正送到老百姓的心中。
1: 我想这个生命关怀其实从2008年您就开始选择到这个领域了，在当时其实在国内还是比较前沿的了，是不是？
0: 对，那时候很少人去讲临终关怀，或者是讲到了也不知道如何去关怀，也不知道我们做关怀服务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前沿的理念，就把我们的医疗服务呢更加充实起来，让它更完美更完善。所以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从生到死的一个全周期的服务，这也是我们医疗服务的目标。
1: 那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不仅是在这个吉大医院成立了社会公益部，而且呢在2010年还发起注册成立了更加让老百姓能够直白的认知的这样的生命关怀协会，是吧？当时为什么会再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呢？
0: 好的，主持人哈，因为我觉得主持人特别的敏锐哈，就是想我们从临终关怀，然后去延伸到这种关怀服务到全生命周期。因为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哈，他如果没有病，他身体很健康的时候，他觉得我的生活状态是很好的，然后他有很好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因为生病了，他不仅说要积极的治疗，然后还有这个心理面对重大疾病给他带来的这种创伤，那我们就要通过这种心理社会和精神层面的支持，我们讲究全人关怀。那这个全人关怀不仅仅是末期，那孩子也会有疾病，那在这个疾病的不同阶段，刚刚诊断为疾病的时候，那他也需要一个心理的关怀，然后在疾病可以治好的治愈的能够康复的状态，那他还会有需要这个心理社会的关怀，疾病不可治愈的时候同样也要，那末期也需要。所以就会发现从这个孩子开始他就需要关怀，到年龄大了到老了他也需要关怀。在疾病的不同阶段，举个例子哈，就像有的人比如说我一直身体都非常健康，然后有一天体检了突然发现我的血糖怎么高了，那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他就很难去接受，我怎么会被扣上一个糖尿病冠心病的帽子，那他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接受，那我们也需要进行关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医护人员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关怀的一个理念，那如果把我们临床的服务渗透在我们整个全生命周期中，我们就医院哈发起成立了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让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有尊严，都能够被尊重，都能够感受到温暖和爱。
1: 因为我们是比较前沿的，所以推出这个生命关怀和医务社工这些理念的时候，刚开始有没有遇到不理解的这样的情况，然后又是怎么坚持到今天的？
0: 因为说到这个社工，说到医务社工，其实有一些人，尤其是在医疗机构中，或者是我们的百姓患者中，不知道什么是社工，社工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社工，社工是由哪一群人组成的，所以大家的这个心目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的这个社工益部哈，就是我们的从业者，那有医生有护士。

0: 还有很大一部分群体就是社工。那社工是我们就来源于我们说这个我们疗养院这个项目，我们项目组成的时候就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最早接触了我们叫临终关怀的社会工作者。那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仅仅是肿瘤患者需要社工，我们目前我们的社工其实在医院做了像我们的志愿服务，包括我们临床服务，就像肿瘤的患者、老年的患者、儿童的患者、罕见病的患者、烧伤意外伤害的患者，其实不同的群体他都需要有社工提供的服务。那同时还有我们的医疗救助项目，那这些工作由谁来做？就是由社工来做。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罕见病的群体，我们说罕见病可能在这个咱们听众中有人没听过什么是罕见病。那罕见病实际上它就是发病率特别特别低，可能千分之一、千分之二，有的疾病根本就不被大家所认识。然后它这一些疾病很多都是由基因带来的，那这个过程中就会一个疾病它会表现的不同的这个症状，有的人可能出现眼部的症状，有的人出现手部的症状。那这些人他得了这些症状以后，他不知道到哪儿去看，他也不知道这个病找什么样的医生去看，哪个机构去看，人们能够认知这个疾病，所以就面临着什么疾病的诊断难、治疗难，然后呢预后不好，然后还有很大的经济压力。所以这个过程中需要谁来帮他去链接患者跟医疗机构之间这样一个桥梁，那我们的社工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那像我们肿瘤患者的这个社工服务，那患者除了这个正常你治病以外，在这个疾病的不同阶段他有不同的需求，然后他会说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个病，然后呢我得了病以后我是不是对家里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我成了家里的拖累了。所以这些心理的状况他不是疾病能够，不是用药能够去改善的，那他要需要谁来给他们进行这个支持呢？我们的社工，我们社工就会评估我们患者的，我们叫心理痛苦评估。那你的经济的问题、你治疗的问题、你家庭沟通的问题、你的这个精神层面的问题，那我们评估以后，我们的社工就提供帮助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社会工作哈，是在人文关怀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他能够帮助患者解决因为疾病带来的这种心理的情绪的问题、这个家庭沟通的问题、社会角色转变的问题，以及疾病认知的问题、不接受的问题等等。所以我们说开展了这个社会工作服务，也包括我们的医疗救助。我们知道很多的患者来到医院以后，他诊断治疗以后，医生说你需要用这样的方案进行这样的治疗，但是呢有一些重大的疾病他的治疗费用是很高的，就会有一些这个家庭，那他就因为这个经济压力大，他可能就会失去了一些治疗的机会。那我们说医疗服务尽可能的创造一个公平可及的，我们不希望让这个病人因为经济原因而失去了治疗的机会。
1: 好的，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来交流啊。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嘉宾的刘芳主任呢，会给大家讲到很多关于生命的一些理念。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社会公益部主任、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执行副会长、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医学发展和医学援助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芳女士。其实关于这个生命关怀，这些年大家应该不陌生了，但是头几年真的是需要把这个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什么时候你感觉大家对于这个医务社工啊、临终关怀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
0: 好，其实在我们的患者中哈，随着这个服务的深入， 那患者更来越来越多的希望得到社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临床的医护人员也希望得到社工的支持和帮助。那举个例子哈，其实我们很多的医疗机构，它在临床服务的过程中，它也是建立很有人文关怀这样的一个服务，比如说给患者进行健康宣教，然后给患者呢在病房中组织一些小组的活动，丰富我们住院患者的业余文化生活，让住院不仅仅是治疗疾病，而且呢它有一个更好的同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然后抒发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社工呢也在做这些相关的工作，但是有什么不同呢？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儿童的孩子，我们儿童医院，这些孩子在医院治疗，那这么小的孩子他到医院以后，其实他会很担心很害怕，他从来没做过 CT， 可能从来没做过骨穿，然后也没有做过一些有创的这些相关的检查，他来到医院以后，每天我们知道打针都很害怕，看到白大衣他都觉得很恐惧，那我们如何让这个孩子们消除这种恐惧？所以我们就在儿科我们开展像游戏治疗啊、园艺治疗啊等等。那个游戏治疗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有一些很小的这些模型，比如说 CT 是什么样的，然后做一些检查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提前给孩子进行这种科普教育了，然后让孩子们知道说啊，我现在要做 CT， 我要做骨穿，或者是我要做一个核磁，那核磁的场景是什么样，他提前有个心理的预知，然后就减少他的恐惧。那我们会做一些像恐惧治疗的小组，我们把这些注射器呀、针管啊、这个我们医学上常用的这些小小的这种敷料啊，我们就会用游戏的方式，然后呢渗透到我们的孩子的这个服务中，然后孩子们就知道了啊，这些东西其实并不那么让我恐惧，然后我能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工具，让他就是对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啊、敷料啊提前有一个认知，我们叫游戏治疗，所以就改善了病人他因为这个疾病带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就知道啊，那这个工作是谁做的，社工做的，然后我们临床的这个医生护士他也会发现，哎，你们这个社工做的能够让孩子们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成长，他也会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所以他们就特别愿意跟我们社工部合作。
1: 所以说到这儿就很多人会想了解我们的社工部的这些社工，他们和医务工作者他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是不是这些社工也要有一定的这个医学知识？我们对社工是什么要求？
0: 特别好哈，因为大家也在想，这些社工是不是志愿者啊？然后他来给我提供的服务是不是
1: 专业、跟志愿者有什么区别呀？对，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对社工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哈。社工他本身他是一个专业，他的专业就全称叫社会工作。然后社会工作呢，我们部门的社工哈，他都是本科生、研究生，他在学习教育的过程中，他就学的这个专业、所以第一个他有这个专业的背景，同时呢，我们的社工也是参加国家的社工师的考试，所以他要持证上岗，他有这个资格证。然后社工呢，其实他分很多的领域，比如说像学校的社会工作者、社区的社会工作者，我们实际上在做的是健康领域的社会工作者。然后呢，健康领域呢，他就需要了解这个疾病相关的知识，因为如果患者问你了，说哎，我这个病人有疼痛，那你能不能发现我这个疼痛啊？那我这个疼痛需不需要去干预啊？我用的药物会有一些副反应，那你们能不能知道啊？所以我们讲社工一定要了解基础的医学知识，比如说我们叫医学的三基本，就是这个疾病的基本治疗啊，大概有比如说像肿瘤你需要有手术啊、有放疗啊、化疗啊、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等等，就是基本的治疗手段我们要了解。那么还有一个基本的预后，在什么情况下那疾病是进展的，在什么情况下疾病是可以治愈的，那不同的阶段它的预后是不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疾病的基本费用，就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们大概能知道说这个病在什么阶段它的费用是多少，那就需要我们了解这些相关的这个医学相关的知识。然后我们疾病的三基本，基本治疗、基本预后、基本费用，然后根据这样情况为患者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满足患者的非医疗服务的需求。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说到生命关怀，刚才说到临终关怀，但是刚才从您的这个介绍当中呢，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去服务于这些我们说老百姓直白点就是没救的这种，我们还会服务于更多的这样的患者，是吧？
0: 对对，
1: 也就是说也许我们会送他们生命的最后一程，但是同时我们也会给正在治疗的患者给他们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帮助，让他们重燃生命的希望。
0: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生命的全程的关怀，在疾病的早期阶段，那他来到了

0: 医院，我们也会进行介入的。
1: 嗯，
0: 然后根据这个病人的不同的需求，我们提供不同的服务。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疾病刚刚被诊断了，他就面临着一个疾病病情告知的问题。
1: 嗯，
0: 那有一些呢病人可以接受，有的人可能病人就是不容易接受。那当不容易接受的时候，我们如何通过比如说我们认知行为治疗啊等等这些方法，能够帮他去接受他目前的疾病？那包括一些疾病不同的这个治疗手段，那不同的治疗手段对这个病人来说，对这个家庭来说，他在选择哪些治疗的方法，那我们需要开家庭会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有护士啊，有社工共同来主导，然后我们的医护人员共同参与，让这个病人在充分了解病情的情况下做出自己的选择。
1: 那么我们在选择服务对象的时候，是我们主动选择，还是患者可以来选择我们，来找到我们呢？
0: 好的，这个主持人我发现对这个专业特别感兴趣，而且呢也问出了很多老百姓啊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心声，说这么好的服务我们怎么能够找到呢？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的社工其实资源是很有限的，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医院都有社工，而且呢社工也不会遍布于所有的科室，因为我们社工的服务首先它是一个免费的服务啊，是我们要给病人提供更温暖照顾的时候，我们医院才设立这样的一个部门。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像我们医院就在这些常见病啊、多发病还有就是重大疾病上，我们有临床的社工服务啊，就是我们会有跟着查房，然后在每天有新进的病人，我们就进行一个这个需求的评估啊、筛查呀，然后根据病人的不同需求，我们提供不同的服务，我们叫个案呐、小组啊或者社区的服务。所以这是属于心理社会层面的。有的病人呢，他是因为经济的原因，那经济的原因如何去求助？所以我们的社工呢，还有。有几个社工是专门负责医疗救助的，那医疗救助我们手里的项目很多，有针对儿童的不同的病种，我们目前有30多个救助项目。那这些患者他不能说都会来到社工部去找，那可能大家的工作秩序就不那么有条有理了。所以这个患者住到临床科室，那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士就会在服务的过程中，在诊疗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病人家庭很困难，他去支持这个医疗费用呢，他有压力，然后医生、护士去转介给我们的社工，我们社工就去评估患者的基本的情况，然后治疗的费用、家庭的经济负担、家庭的压力、家庭的收入等等，我们进行综合评估以后，那我们去帮他去匹配适宜的这个救助项目，然后在他出院结算的时候，就把他这个治疗费用减免一部分。每个项目是不一样，所以他减免的标准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建立一个这样非常系统的，从临床的医护人员到我们的这个社工，然后到我们对应的这个慈善组织，这样一个体系的那个去帮助患者。所以就不同的这个服务内容，我们服务的流程不一样，我们患者和我们社工去对接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呦真好。所以很多老百姓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到这个医院呢就看病，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很茫然，
0: 对，
1: 比如说在经济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患者的这个心理啊各方面遇到重大的这种难题的时候，不知该找谁。那么如果你去吉大医院就诊的话呢，要知道咱们吉大医院有非常前沿的这个社会公益部啊，其实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护士啊，就可以能够联系到我们的社工部。那说到这儿，从我们这个社工部成立到现在，有没有统计过我们帮助了多少患者？
0: 这个数患者的数还是非常多的哈，因为我们整个的服务那个人群的深度，服务深度不一样，服务的内容不一样，服务的就是频次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这个人数很多。那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宁养院的肿瘤晚期患者的这个免费的服务，其实这个项目我们从2008年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是18年了。
1: 嗯，
0: 我们这项目目前哈就是服务了将近6000患者，我们整个支持费用是将近3000万元，这样就是让病人能够说我在家我就能得到我们医护人员上门提供的服务，而且呢我们会全程管理，那这个是一个领域。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住院的患者，像比如说小儿肿瘤啊，小儿白血病啊，还有我们的烧烫伤、意外伤害呀、儿科的这些，然后像成人的，像这个罕见病的含那个病种就非常多了，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成人的那种意外伤害哈，很多的项目，所以包括 包括我们的志愿服务，因为我们还有一个社工负责志愿者、那志愿服务服务的是谁呀？就是你到医院就诊的患者。有的人呢，我可能找不着东南西北，我不知道就诊挂号的流程，然后呢，我不知道我那个如何去用这个。

0: 自助机来使用，那属于这部分群体需要。那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儿科门诊，那他会面临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在门诊打针呢、啊、检查呀，然后他就会很焦虑很痛苦，家长呢在陪伴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去让孩子在医院门诊这个阶段能够消除恐惧。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项目在儿科的门诊，我们可能有那个绘本阅读啊，我们有一些老师小志愿者在这里给他们孩子讲课呀，然后我们有什么科学家梦想营啊，我们有乐高玩具啊等等，像图书角啊，那这些我们是服务门诊的患者。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服务的群体服务的这个目标不一样，那我们服务的这个人次也不一样。其实从我们2008年到现在哈，我们就是去年统计了一下，到我们2025年底，就我们所有的救助款将近1.9亿元，所以都是解决了患者的需求，然后让这个就是疾病呢能够得到有效的治愈，是这样。就是医院在倾尽全力说能够把这种医学人文呐、啊、我们的医疗救助啊、我们的慈善资源给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1: 哎呦，真好！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的宁养院，说到我们的小儿肿瘤，我们好人帮的听众朋友应该不陌生啊，因为我们之前呢跟吉大医院这个宁养院也开展了很多圆梦活动，帮助这些癌末患者实现他们人生的最后的梦想，包括我们的发子女源于爱这个公益项目，也是经常到吉大医院小儿肿瘤科给那里的孩子捐赠头发，和他们开这个联欢会啊。其实在这个生命关怀这个领域呢，我们可能和治病救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作为从医生转换为这种生命关怀，你感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是这样哈，就是说生命关怀可能这几个字挺容易放在那儿，但真正去做起来不容易。就是你如何能够去发现病人的需求，让他在得到服务的过程中能够去满足这种心理上的这种温度。举个例子哈，其实我们说跟咱们好人帮哈这么多年其实合作了很多好的项目，然后也帮助了很多的人。我讲个小故事哈。就是我们你看，就是讲个宁养院的患者故事。我们宁养院有一个患者，他是肺癌，他家呢在乐山，是一个女患，60多岁，然后他照顾者呢是他的老伴儿。他老伴儿呢就是两个人感情非常好，虽然家在农村，生活很清贫，但是呢日子也过得很平稳。然后老伴儿这个爱人生病了，这老大爷就特别焦虑，特别害怕，说有一天如果这老伴儿不在了，那我应该怎么活？因为他两个人就是相依为命在农村。然后那个他爱人得病以后就肺癌，他就疼痛，这个老大爷呢就找到我们宁养院，说的你们能不能救救他，帮帮他，然后我还没有钱。后来我们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就驱车上那个乐山哈，到他家进行患者的疼痛的评估。然后我们给这个患者评估以后，我们就制定了一个止疼方案。那这个患者吃了我们的药以后哈，因为又不花钱，然后这个我们有一个持续的管理，然后这大爷呢天天到宁养院来取药，每周来取药。这个过程中他还跟我们医护人交流，他自己的心理状态改变了，乐观了，开朗了，同时看老伴不疼了，每天不在床上哭了。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说的啊，医生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我爱人哈都特别好，也能吃了，吃东西也好了，睡觉也好了，也不疼了，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你看能不能帮帮我。我说你还有什么想法？他说的以前嘛都是老伴儿做饭，然后现在老伴儿生病了不能做饭了，但是呢我们家那个没有电饭锅，以前都是用那种笨锅啊。我说能不能帮我去找找资源哈，然后能不能支持我们个电饭锅。然后呢还说呢，我们家这个洗衣机也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哈，就是这个家特别特别困难。后来我们说，哎呀，这个需求还挺多，然后呢，我们就到哪儿去帮他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所以当时我们就联系咱们好人帮，然后好人帮也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就帮我们在社会上进行呼吁，然后就帮他家买了电视机，这个电饭锅，然后还有这个那个洗衣机。哎，老爷子就特别开心。所以我们觉得可能是这个过程哈，就是不仅仅是一个洗衣机这个电饭锅的事儿，是他感受到就我家有疾病了，我家有困难了，但是社会上有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去帮我，去看到我的痛苦，看到我的难度，然后呢去支持我，他就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温暖。然后他说，哎呀，这个社会太好了。所以我们觉得，哎，做这样事情就很有必要。那我们就跟咱们好人帮是这么多年哈，咱们合作得非常好。所以做一个好的项目，那有更多的人去支持他，大家形成合力，那我想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1: 是的，其实

0: 从事这个领域将近20年的时间了，我相信刘主任还有很多很多难忘的故事，特别是面对这个临终的这些病人，我们对生命也会有很多的思考。在一条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把这拿下包五拽杆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4: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才刘芳主任跟我们分享了和好人帮相关的一个温暖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我都有点模糊了，但是刚才他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好像想起来了，然后也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这些爱心听众通过节目了解了这个老大爷的愿望之后，我们还帮了很多这个有一些愿望的这些癌末患者，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治愈他们的疾病，但是至少我们在他们生命最后的时刻能够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给他们送去一些温暖，也给他们的家人带去一些安慰啊。那么在这个生命关怀这么多年的时间里，肯定要面对很多的这个生死，在面对这些的时候，您和您的社工怎么样来调适自己的心理？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个凡胎肉身，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别人死亡的时候，可能对自己也会有很大的触动，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这样的事儿？
9: 好啊，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也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大家都在想，我们的医生我们的护士每天都在帮助病人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个的生命，尤其我们疗养院的医护人员看到一个个生命最终都会离去，那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心理的创伤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也特别感谢主持人哈，也能够关注到这一点。那我们实际上也真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如何去调试呢？首先我们说，这个作为医护人员，作为我们的专业的医务社工，你本身面临的就是一个跟健康跟生老病死相关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的这个生命教育就不仅仅是说社会大众层面的生命教育，我们的医护人员对我们自身也要有一个生命教育。我们如何去感知这个疾病的这个出生，然后生病，然后逐渐的衰老，在每个阶段它需要有哪些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这样生老病死的过程。然后不同的阶段，我们说找到这个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无论你是生病也好，你是健康也好，当你能够去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那你这个内心哈，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的改变，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呢也会有一些舒缓。然后我们的这个团队其实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支持。我们说今天我看到哪一个病人，然后这个病人一个什么的状况，一个是我们给他能够怎么样连接更多资源帮到他，那同时呢我们通过讲述这样的一个 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大家彼此之间的这种支持，这种温暖的照顾，所以这个团队的建设就很重要。然后呢，就说在这个过程中。

0: 我们也在想你能够帮助这些人，我们也会看到有一天可能我们自己也会面临这样的，我们家人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所以让我们思考了一个，就是这个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我们应该如何去珍惜。所以反过来就是对我们本身呢，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们就会更好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给一些病人做一些哀伤辅导，那我们做哀伤的时候，我们也知道那我们如何去预防这种哀伤。那我们说做生命关怀也好，做哀伤抚慰也好，我们说都是源于这种彼此之间的爱。因为像哀伤，你要没有爱，那这个病人离世了，他跟你没有关系，你肯定不会有哀伤。那与哀伤源于爱，那我们如何去珍惜我们此时此刻我们身边人，我们周围人，我们如何给他们更多的爱，我们如何去做好彼此的关怀和照顾。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往前去推进这样工作，也让我们更多的去提升我们自己对生命的认知。就是做一件事情，你找到了它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释怀很多事情。
1: 嗯，其实我觉得做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特别是临终关怀这一块儿。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也是送走了我最好的一位朋友，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说老实话，我是有一点不知所措的。好好的一个人，你看着他的生命一天天的在消，就是在衰亡，眼看着他一天天变成皮包骨，眼看着他一天天身体在一天一天的这种离死神越来越近，就是特别的无助，甚至我都不敢过多的跟他去交流，生怕哪句话惹他不高兴了，哪句话触动了他的神经了。就是这么好的朋友，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我只是默默地陪伴他，然后他可能我坐一会儿他就会赶我走，走吧走吧回去吧，然后我就特别希望他向我提出要求。嗯，他哪怕提出一个他想吃点什么我都会特别开心，但是他什么都吃不下，然后我也希望他敞开心扉跟我说点什么，我还不敢问，我怕我想问他你还有什么愿望，我怕让他觉得你是觉得我没几天了吗？所以就这个分寸我觉得是特别难把握的，我们怎么样来把控对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你像朋友我都觉得很难，最好的朋友都很难，那对于一个陌生人，我们怎么做到让对方能够接纳我们，接受我们？
0: 好啊，这个主持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多家属在照顾亲人，或者是我们身边有特别重要的人，跟我们很亲近的人要生重病了，然后可能会一点点治不好的状态，我们如何跟陪伴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个照顾者如何去照顾病人哈，那个其实我们整个社会在这些领域的教育的很少，大家可能更多都关心着就生活上的照顾，身体上的照顾，但是呢病人我们知道，就是你提供的服务一定是病人所需要的，那往往像您说的这个重病的患者，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现在治不好了，然后呢我给你们都也都是带来的拖累，然后你们就那个也别看着我这一天天这容貌也不好看了，就尽量减少这样的一个刺激，他也是为你们着想。但是呢他们其实往往更多我们讲就是提高这个默契的这个照顾的质量，那么更多的是帮他寻找他的价值和意义。那如何去寻找和价值和意义呢？那我们往往就教我们的这个照顾者哈，就是你会讲述你跟他曾经的故事，比如说这个孩子照顾父母，那怎么讲啊？哎，怎么讲？从小啊，爸爸，你看你牵着我的手，然后呢送我去上学，然后给我讲解这个课程。你没有你那时候教育，那你说我现在我可能不会考上大学，或者是我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在什么什么过程中，哎，你可能给我了更多的爱，让我感觉到了我跟别人的不一样。所以就通过这样生活中一点一滴讲，我们叫讲述这个生命的故事，让这个病人，让我们这个亲人就觉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挺美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给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这个有对你们现在的成长有价值的这种帮助，他就会有一种什么，就这个价值感和意义感。那我曾经我的存在为这个家庭为我们的孩子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他就会这种价值感和意义感。所以就是我们在如何去照顾病人，你跟他去讲，你跟他沟通的是什么，其实沟通的主体的目标，你就让他感受到这个病人对我们人，我们这个亲人他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很爱他，我们在这过程中能够让他感受到说的，哎，这么多人都在关心我，都在照顾我，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在想，那病人病重了以后

0: 就离开我们了，离开我们以后，那我们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我们讲哈，就是这个人到最后的时候，人走了，人走留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讲这个叫死亡教育，死亡的一个话题讨论哈。什么是死亡呢？可能大家觉得死亡就是心跳呼吸都停止了，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它了，就是死亡了。但是从您刚才讲说啊，实际上你那个朋友其实还活着，还活在我们的心里哈。那就是说这个生理上的死亡，就是心跳呼吸停止了，那个医院给你开死亡证明了，那这个病人死亡了。然后病人去世以后呢，我们知道都开一个追悼会哈，那是向社会宣告了他社会的身份角色不再存在了，那是社会性的死亡。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经常被他所爱的人记在心里，经常会讲述他的故事，那他就是他的这个事迹啊，他的精神呢、啊、就流传到这个周围家庭中朋友中，那他就是永生的。所以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理念去服务患者，去照顾患者的时候，我们内心其实也是有不一样的感动，然后我们也知道如何去跟病人沟通。所以我们想就是看待这个过程，以及呢最后那个终点他带给病人的意义和带给我们的意义。有的时候病人会觉得那我病重了，我走了，可能就这个世上我什么都不在了。但是当他知道说无论什么时候，那我们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全家福的照片，我们曾经共同做了一个手工，我们共同有一项远行，我们共同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可能都会留在我们这个家庭中，我们这个家族中，我们这个朋友中，那都觉得那我们依然还存在着。所以我们讲哈，就是心理社会精神层面的这种全人的照顾，让他精神永存，他也不恐惧，我们活着的人呢也会觉得跟这个非常好的亲人啊朋友啊有这种爱的连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1: 嗯，那么您接触过很多这个临终的患者，能不能总结出像我们这个人面对生命最后时刻的时候有哪些共性的地方，有哪些值得我们身边人特别注意的一些事情？
0: 好哈、啊、其实那个有很多的不同的层面哈，因为前两天就有一个患者家属他也在跟我咨询，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在什么情况可能这个病人真的要走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病人那个这个血氧降低了，然后呢这个有的病人可能最后呢疼痛症状会加重了，然后呢有一些贫血了，有一些这个呼吸困难了，或者有的病人出现了这个身上有一块青一块紫一块了，癫痫了，或者出现了一些很难控制的这种发热了，病人总感觉都特别热哈，就是那不愿意穿衣服，连一层特别薄薄的被子那个被单都不愿意盖，就这种情况可能往往就到濒死期就很重了啊。那我们就知道应该如何去给他提供，就是这个阶段很短了，我们如何去那个陪伴他。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到那个最后节点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去帮他？有的时候往往到那个时刻了，家属就有点着急了，那我是赶快去找医生去抢救啊，我还是赶快找人给穿衣服啊等等啊。那我告诉那个家属，就是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人家人哈，你是握着他的手啊，你是抱着他的头啊，你要轻轻的跟他说话，你不要以为他听不到，就是你告诉他，就是你惦记的事情我们都安排好了，我们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放心，我们未来呢一定要照顾好，比如说这个父亲病重好，我们一定要照顾好妈妈呀，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他不放心的事情啊都会安排好。所以这个过程的照顾，那我们就是家属需要知道的，那病人呢在这过程中他就能够有安详。那么还有的我之前也看到一个患者哈，其实他要走的时候，我们的医生啊，我们的护士其实在他身边陪伴他，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志愿者呢可以在病房里，就是他喜欢唱歌，我们就轻轻的给他唱歌，然后还有呢就是家人在身边就感谢他，我们说四道人生，道谢道爱道歉道别，那在这个过程中就让他感受到什么，我在爱的包围中我去离世的，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很温暖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末期的要离世这个阶段，其实我们要提供的服务往往是更多，一个是对病人让他平安的走，一个是对我们的家人，我们能知道就是说这个过程是很圆满的，最后的哀伤呢会减少。还有就是说病人到最后时候我们应该有哪些治疗的选择。
1: 那么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分享好吗？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应急

0: 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其实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无论是本人还有身边人，真的是很难，真的很难。这个艰难呢，不仅是身体上的这种痛苦，还有就是情感和这个精神上的。所以面对这个离别，生死离别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谁也逃不过。这世界上最大的公平就是每个人都会走向死亡，所以在我们好好活着的时候，能够有一些生命教育，对于无论是自己还是自己的亲人朋友，未来可能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会更加的平静。所以刚才刘主任讲到了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包括在最后的阶段依然有一些家人是执着于抢救的，所以这一点我也想请刘主任特别跟大家说一说啊。你比如说我的好朋友，他是明确的说我不插管，不要做心肺复苏，但是有的人他可能到最后期间他已经没那么清醒了，他没有办法自己做出这个选择，那么家人拼命的想留住他，是不是你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看到过这样的一些事情？
2: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说这样一个死亡话题的讨论在我们这社会上还是比较避讳的，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更不愿意去讨论。但是呢，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人生最公平的就是这件事情，每个人人生只有一条路可走，都没有第二条路，所以如何去让最后实现这个善终，也是我们五福之中之一。那我们其实特别推崇一个我们叫生前预嘱。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说这个病人可能到最后了，然后我再去提出我一些治疗的一些选择呀，包括我们财产的这种安排等等。那就是我们说在年满18岁的人，可能人生嘛，就是可能会经历一些突发的事件，那他就会选择我在什么情况下，哎，我这比如说我出现了车祸呀，或溺水呀等等，我是能救治的，那我肯定要全力的救治。那如果说有一些的重大的疾病根本不可能去治愈的时候，那这个病人如何去选择，他就要提前做出一些安排。他可以现在就是咱们有一个那个是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它有一个选择与尊严的网站上，它上面有生前预嘱的一个那个答卷，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就可以去选择。然后你选择以后，你就可以跟家人说了，那我在比如说我到最后了，我这个一个癌症晚期的患者，我这个疾病已经不可治愈了，那我在我最后呼吸困难的时候，我上不来气儿的时候，我是不是需要到医院进行积极的抢救，是否需要这个进 ICU， 然后给我气管切开呀，气管插管啊，那这样的一个抢救我愿不愿意。所以他要跟他的这个亲人去提前去告知，去沟通这样的事情。还包括一些就像有的人可能我没有呼吸困难，但是呢我可能最后我会出现那个血压呀，这个心率啊都下来了，那我是不需要还要进这个强心剂啊，然后我升压药去维持我的生命。所以这个话题应该就是我们讲哈，就是谈生论死，在疾病不同阶段，我们的家属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患者也好，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理念，我们需要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就把我们未来需要的选择能够提前告知我们的亲人和我们的医护人员，不然的话吧，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之前也见过，就是尤其是疫情的时候，也有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家的亲人就是肺癌，到肺癌的时候，最后在家就是血氧低，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他就直接匆匆忙忙就送到医院了。然后送到医院的急诊以后，那明显的血氧下降了，就马上进行抢救啊，上呼吸机，送到 ICU。等送到 ICU 以后，他儿子想过来了，哎，那我妈妈是不是就会在 ICU 里就不可能这个拔管了？插管容易，拔管难。然后呢，那他在里边治不好了，他最后就会孤独的离世。那这个过程我也不能接受，妈妈在里边，我在外边，我又进不去。然后这个过程中没有陪伴，哎，他就特别特别的后悔。所以我们就在想哈，就是每个人实际上你都要有一个未来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天，比如说有地震呐、有洪水呀、有交通事故啊，会有这些特殊情况。那我们在面临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自己未来如何选择，你要跟家人呢有提前的这样话题的讨论，我觉得到最后的选择就很圆满。那有就减少了说的这个子女，好多子女最后选择，哎，我救还不救吧？人说那不救你不孝顺吗？那你看妈活一天也得是活一天呢，那我们不能见死不救，我倾家荡产我得救。但最后呢，你给病人可能带来更多的痛苦，你所进行的这种 治疗是不是病人所需要的，是不是能够挽救生命的。所以这样的话题，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

0: 会讨论，讨论完以后就会有一个结论，那我们为按照这个结论去做，最后是什么？实现人生的圆满。就是我的家人说，有的人就说，哎，我的生命我做主，我这个生命不息，我奋斗不止，如果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要积极抢救，那是病人的选择，我们可以尊重。有的病人可能想说，那我就在不能治愈的情况下，或者是呢让我这个经过治疗以后，我比如说我现在变成植物人了，那我就在那种情况下，那我就告诉家人，那就不要给我抢救了。因为你像有很多一些突发出现的脑出血呀、啊，那他之前是没有问题的哈，也发现不了这个，预知不了可能会出现脑出血。但是呢，如果家人提前有沟通，如果有一天那样的情况下已经不能治愈了，如果治好了我也是个残疾或者我是个植物人，那我就告诉孩子，你就不要抢救我了。或者是我的家庭的为了治疗疾病，我的出现了灾难性支出，导致我未来家庭这个财产、家庭的生活都出现了明显的压力，那我也会有一些选择。所以我们讲这个生前预嘱，也是我们对末期病人照顾中需要沟通的一个方向。
1: 嗯，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识，无论是自己还是亲人，我们常说生命无常，有的时候，死神并没有提前通知谁会走，特别是我们也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那么，我们在这个生命关怀这个领域呢，不仅是我们说生老病死，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按照这个顺序，可能没有经过病和老，有的人就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生命安全教生命教育的话，可能就会措手不及。所以我们面对生命，既然生了，那我们也要理性的去面对这个死亡。能够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热忱，然后走的时候呢，如静这个秋叶般静美，是吧？生如夏花般夏这个绚烂，死如秋叶般静美。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热爱生活，努力的好好的活着，但有一天我们自己我们身边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能够平静的毫无遗憾的走。你像我的朋友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然后他最后说话也比较吃力了，我只好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我们所有人都爱你。然后他就是勉强挤出一点点笑容说，我没有遗憾了。这句话可能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我最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在面对身边人要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该跟他们说些什么，我们该如何记住他们，我们想这都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那节目的最后其实有两个反馈，但是因为和刘主任聊起来意犹未尽啊，这两个反馈呢我们将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播出啊。最后还是想请刘主任是最有资格来说说对生命的感悟的，因为见证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不仅是在这个患者临终的时候给他们温暖和关怀，你也见证了他们最后在离开这个人世间的时候，身边的亲人，身边人他们的这种悲痛也好，平静也好。那我想作为这样的生命关怀者，对于生命应该有更多的感悟，最后想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吧。
0: 好的哈，时间特别快哈，因为就像你说，我们意犹未尽哈，谈论这样一个我们热爱的一个工作。其实从事这样的工作，就是在生死面前，在生死话题中，医院的场景建立是最多的。所以我们每个医护人员都能去正确面对和思考这样的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说这个生命的全程关怀，是我们要不关心病人因为疾病啊带来这种心理社会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帮助他去认知去面。对，然后呢能够去接纳，最后呢实现善终这样的过程。那我们医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哈，它是就是我们说我们医院是白求恩的医院嘛，白求恩精神的医院，那说它这个精神也在我们院一直在传承着。那我们说通过我们的这个慈善的项目，对我们生命关怀的这个热爱，让我们这个每个患者因为生命有病能够让他看得起病，然后呢也通过我们的社工服务呢让这个病人的痛苦得到这种安慰，也让通过这种人文关怀让这个医院不再是冷冰冰的这种仪器和这个药水。所以我们说生命关怀，最后我想说什么，我想说其实生命关怀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每个人都会付出去努力的，让别人的痛苦能够被看见，然后呢自己伸出一双手，然后去帮助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你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力是他背后一个强大的支持。所以我经常说，就是这个人生哈，总是在哭声中来，人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哭声中来到这个世界，那最后呢也是在别人的这个眼泪中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社工服务，通过我们的安宁疗护服务，让每一个生命能够哭着来，含笑而去。
1: 嗯，非常谢谢刘主任，也感谢一直在这个公益领域从事生命关怀的所有的医务护工们，所有的志愿者们，谢谢你们能够守护生命的尊严，传递关怀与善意，也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生命的启发。那么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听一听得到过我们这方面帮助和支持的，无论是小朋友家属的感谢，还有宁养院这些临终得到过临终关怀的这些家属的感谢。那今天也感谢刘芳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传递了这么多生命关怀的理念，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志愿队伍当中，也能够和我们一起把这个生命关怀，把爱传递。再次感谢，谢谢。
0: 好，谢谢。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两行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报备15411报备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那各位，今天有点下雨，很多的这个地势州都已经出现了降雨的天气，包括长春市啊，此时此刻外边也在飘着星星点点啊，虽然是一个小雨，甚至有点蒙蒙雨的感觉，但是对我们的开车，它较比晴天还是有所影响。比如说高速公路的国省干道的相关匝道啊、转弯处啊、如果您车速过快啊，这样的天气还是容易出现侧滑等其他的情况啊，包括对我们的视线构成的影响。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雨刷器

0: 这个雨刷器是一个消耗品，它是橡胶制品嘛，所以它是个消耗品。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好多年没换了，这刮起来都带倒子的，这玩意成本没多少。正常来说，一般的品牌的好一点的大几十块钱呢，已经很不错很不错的了。所以呢，如果您的雨刷器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换的，建议您把雨刷器稍稍换一下，好吧？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我也不知道这个挂麦对还是不对啊，试试吧。来吧，迎进打进热线的问候的是张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强老师。
0: 哎，请讲。
1: 啊，我在21号的晚上出现一场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
0: 啊，您说吧。
1: 就是我是一个外卖骑手，在这个送外卖的途中吧，我骑的是一个电动摩托车，我走到那个边上的非行车道，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当时的红灯是绿灯，我是绿灯正常直行，在一个右转的车辆这个撞倒摔伤骨折了，完之后交警报警队了，那个报的叔叔给咱判的是全责，
0: 给你判的是全责，
1: 对，
0: 这里边一定有故事，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是你的全责。这听你的表述是你执行对方右转把你给兜进来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这如果定你全责，这中间一定有故事。我先来问几个细节吧，你的车最后被界定为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1: 界定为机动车。
0: 机动车是对方的右转弯已经产生，你从后方过来准备超越他吗？
1: 不是，我过来，他前轱辘轮眉那地方给我撞倒了。
0: 前轱辘轮眉的地儿给你撞倒的？
1: 对。
0: 那你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吗？
1: 那会儿是从非机动车道出去，在那个路口上，那会儿是。
0: 啊，从非机动车道出来已经走到路口了。
1: 对，在路口。
0: 刚出来的有多远？
1: 出来已经走到那个路口的中间了。
0: 路口的中间。给你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我的车中间就是这个车道，我不要我老说。
0: 哎，这个事儿就逮准了。就是他已经确定了你是利用非机动车道通行的。因为作为一个机动车，你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那对方是右转，虽然应该注意他右侧的车辆，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呢是机动车道最右侧的机动车，也就是说摩托车啊，包括你的被界定为机动车的电动摩托车。另外呢，还有就是非机动车道内的非机动车，以及即将转过来之后的人行道上的行人，这是对方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需要做出的这个避让，需要做出的这个观察。而你作为一个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内，你的行车的速度、方向、角度都让对方失去了很好的判断。所以呢，这起事故呢，这样说吧，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的车，你要是走这样的事儿，给个全责的话，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一般情况下，对于两个轱辘的机动车来说，往往有可能会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但是真的就给了一个全责的话，我只能说够严格，但是你想复议或者成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因为你看这事儿咱不玩赖啊，就是在你说之前我已经把原因给你兜住了，我说是因为你走了非机动车道吗？你说对的。那除此之外给你全责的可能性没有，所以我说这里边是有故事，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通行而发生的右转弯的和直行车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略显严苛了一点，说实话还是严苛了一点。如果说这个事儿给个主次的话，你心里可能相对来说好接受，对吧？因为你骨折了，对方交强险18000的这个费用，还好你是有意外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对方的车辆的财产损失大吗？
1: 他就是划了一道。
0: 也在你的理赔的范围内吧？因为你的车除了你的意外险之外，因为公司还有可能，应该还是要给你保三者险的，是吧？
1: 对，有。
0: 啊，那就还好。这事儿呢，复议成功的几率不大。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稍显严苛了一点点，我只能说挺敢给这个责任。
1: 我感觉这个机动车右转没让执行应该也有点责任
0: 啊。不是，不能这么说。如果我刚才举这个例子了，如果你是一个机动车，因为非机动车道也有的很宽，也有一些四个轱辘机动车玩赖他就走非机动车道，如果你是个四个轱辘机动车，100%是你的全责。但是在很多现实的案例里边，作为一个电动的摩托车或者摩托车，它因为啥呢？现场如果没有证据非常明确的确定了你就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并且速度很快的。

0: 情况下的话，这个事儿呢一般情况下不定你全责。但是如果现场有监控看得非常清楚，你从飞机动车道就出去了，对方的右转弯哎慢慢悠悠或者也很规范，但是你从飞机动车道里边速度特别快，因为速度决定了你们两个之间的碰撞与不碰撞，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全责那更没有问题
1: 啊。
0: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啊没有太大必要去复核啊，就是拿到对方的一个次要责任，这是咱的运气，拿不到这个次要责任，我只能是说也在标准和严苛的范围之内，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好吧？
1: 啊，好，谢谢。
0: 嗯、好嘞，人没啥大事吧？
1: 人就是锁骨骨折了。
0: 哎呦，锁骨骨折，
1: 肩胛骨的骨折，肋骨的骨折。
0: 脸卡破没有啊？
1: 脸没事。
0: 啊，那还好。戴的是全盔啊，还是标准的半盔呀、啊？
1: 半盔、啊，
0: 半盔。但是系着带呢，是不是？
1: 系带的。
0: 我告诉你。如果还干这活，这辈子记住啊，骑你的小车的时候头盔一定要系带，你这次如果不系带，你的头盔就跟玩似的
1: 了。
0: 哎呀，
1: 对呀、
0: 啊、还有
1: 头盔救了我一命、
0: 对，还有就是不排除咱伤好了之后还要干这个活，这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活，这是一个靠时间靠单位时间赚钱的活，没有人能抗拒得了这种诱惑。我说的这种诱惑是啥，就是我稍稍快一点点，这一天有可能就多赚个三块五块，多赚个十块八块，就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在赚钱的过程里边大家很难很难去把控的一件事儿，对吧？所以即便是还要以后干这个活的话，兄弟，安全最重要，稍稍稳当一点点，稍稍稳当一点点啊。
1: 好嘞
0: 好嘞好嘞，兄弟，
1: 谢谢张老师。
0: 没事，别客气别客气啊，好好养病，养好了之后咱们继续战斗啊、但是呢安全永远都最重要，跟您说声再见啊。各位啊，如果说您也在听着这个热闹，那我就觉得呢您可以往心里边放一放。首先我们作为机动车的驾驶员，虽然对方确实违法，虽然对方确实作为一个电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那作为一个机动车他走了非机动车道，但是我想反问一句，你作为一个机动车的驾驶员，你在路面上你一眼就能判断得出来对方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吗？你判断不出来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多长一点这个心眼，我们多去做出一点瞭望。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给对方一点责任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的速度原因，他作为一个机动车，他的速度已经远超了非机动车在路面上所行驶的速度，他对于驾驶员，对于其他的一些驾驶者来说，他做出的判断就不够准确了，所以他要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安全永远最重要。那此时此刻可能一些外卖小哥，我说的话您未必听得到，因为您正在忙着接单，忙着听导航，忙着跟客户交流要五星好评，或者跟客户商量我有点迟到能不能这个不给差评，或者说不投诉啊，不退单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真的如果有幸此时此刻您能听到节目，比如说赶巧了今儿休息，您正好听着节目看着直播，在哪个地儿等什么东西，等个什么饭，等个什么菜的，你就正在那刷着抖音看着我们的节目的话，我顺便提个醒，安全永远最重要，给我们的外卖小哥们提个醒啊，再次的给您提个醒。同时跟他有相似之处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们的巡游出租车，我们的网约车，对吧？都是在跟时间赛跑的活，都是要通过时间来进行赚钱的，时间过去了钱就没了。大家所以这样的驾驶员，他在路面上可能他的速度就要比别人要稍快一点，但是你转过头来一看，常年干这些活，尤其干了很多年这些活的人，他们把速度都已经降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稳稳当当的平均收入才是他们真正的这一年要拿到的钱，而不是毛毛躁躁的当天收入。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可以把这个钱按年来赚，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钱按天来挣。按天来挣的钱往往你挣不稳当，今儿个挣得多，明天就因为磕磕碰碰挣得少，甚至有可能因为磕磕碰碰十几二十天赚不到钱。那人家那个私家车，咱就以我为例吧，我车你给我碰了，我十天扔到修配厂，我上班啊，单位开着工资，我大不了我坐公交车，大不了我打台车，大不了我走着走骑自行车，我怎么着都能解决，我不指着我的车挣钱呢，是吧？我指着这张嘴就可以了，我坐在这主持节目就有钱来了，就收入了，就工作了，工资就进兜了。但您不是啊，您的车一旦进去之后，那叫双重的损失，你不仅作为一个全责方你要赔付给对方，是吧？同时你作为一个指着车赚钱的人，你还不能动弹这台车，你还少挣了这笔钱。所以作为营运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我们给您提个醒， 时间

然重要，多跑一单固然是好事，安全那永远都要摆在首位，摆到前头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着啥时候走啊，啥时候走，27号吧，27号就走了，明天后天后天啊，后天这个时候就在准备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跟着我们去的这些朋友们开心不啊？马上这个到日子了，咱们开始要见面了，很多朋友都期待着，有很多朋友还未曾谋面的朋友，咱们准备在后天就在机场相见，然后接下来的8天的时间，我们将会同吃同住同玩同乐，这一趟的北疆的行程即将开启，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啊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同行。嗯，这两天大家也陆陆续续的接到了我们领队给大家添加的微信，做出的出发之前的通知，告诉大家准备什么样的衣物，该准备什么样的出行，哎，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吗？我们也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时刻的就关注着我们的出行啊。这一次真快啊，又去溜溜了，是的，这一波又要带着我们这波听众又去开心开心。这一波完事之后，接下来还有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着。你比如说，我们到了7月份，有可能正在策划当中的，比如像贵州。那走贵州的这条线，7月份来个避暑之旅，到暑期我们可能还有新马这样的打算，包括之后的西藏啊，都在设计当中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愿意跟着我一起走的朋友，您放心，全程陪着您，这就是最好的一份保障。这份保障，我觉得只有靠经验，只有靠年头才能磨到您的兜里去啊。所以各位感兴趣的之后可以一直关注一下。好，给您解答一下啊。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 8581-5422

0: 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歌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微信平台上石宝娟，这是我们的一位微信的网友，之前他说了他弟弟和一位女士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进行了咨询，现在呢意见书和证明都下来了，也挺迷茫的，再次打扰想帮着看看接下来怎么办。因为这个我看看啊，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我看看是认定书还是，稍等一下，还是事故证明，我得看一下，第一张字有点小，交通事故证明啊，交通事故证明，交通事故证明拿到手之后呢，这事儿就不好玩了。为什么呢？现场有不确定性，现场有了不确定性，没有办法用证据来证明唯一结论，所以呢将会下发交通事故证明。这个证明是啥意思呢？就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我却定不下来你们到底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证明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要提供的话，基本上到最后就是五五的责任，就是五五的责任，各占50%，只能各打50大板。比如说是一个灯控路口，他说你这个闯红灯，他说他正常走，你闯红灯，那怎么来证明呢？对不起，经过调查取证没有办法证明你们两个到底谁是闯红灯，那就只能给出一个证明，证明你们两个在这个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却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到底谁闯红灯啊，所以呢就是50%50%的比例啊，各承担一半的责任。石宝娟

0: 是您如果正在听着节目，如果想进一步的得到我给您的解答，您可以把电话打入到广播的直播间。但是看了您的这一纸证明里边的内容，我都不需要看了，它的结论一定是这样，就要走法律程序了，然后呢来分配你们的责任比例。如果你们都拿不出更好的证据，那就只能代表着各打五十大板啊，然后其余的就按照同等责任来进行赔付就可以了，互相之间的赔付啊。因为我也忘了您这个事故具体是什么情况，就是您弟弟这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是需要的话，我把电话也给您发过去了，0431-85-5411，您可以打这部电话再次和我们保持联系，好吧。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关注。咱从刚才外卖小哥那个事儿啊，你看这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首先一点，他标准的佩戴了头盔，虽然是个半盔，但是它是标准佩戴，也就是说它这个绳系得比较紧，而且头盔的质量也没问题，头部着地锁骨都已经骨折了，他脑袋没事，脸没事，那你就说明这头盔有用没用啊。所以我们一直在给骑摩托车的，包括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朋友提醒，头盔在交通事故里面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脑袋被甩鞭子，大家知道甩鞭子吧，就包括打响，拿鞭子打响， 一停一顿，啪一个响出去，那个力道是很大的。在发生交通事故，人的身体失去重心的那一刻，你的脑袋就是在甩鞭子，你的脖子就是那个绳，前面就是拴个疙瘩，然后就在甩，那脑袋说哪儿去就哪儿去，明白了吧？它的力道非常之大。而这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头盔的话，那头破血流，那甚至发生更严重的交通事故。有多少个骑着自行车跟人家发生碰撞，倒地的那一刻导致死亡，那就这么简单，一个自行车裂裂歪歪倒地了，邦当一下失去重心，脑袋就磕到马路牙子上。在我们之前交通事故咨询里边就有这样的事故，那对方的小孩都懵了，说倒得特别特别慢，只是没用手去撑，那可能老人家反应的速度比较慢。那你看就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就可以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所以安全头盔很重要，开车的时候安全带，这一盔一带永远都是保自己命的事儿。还有这是第一个啊，不幸中的万幸。第二个，他有保险，他不仅有自己的人身意外险，他还有能够赔付对方的由外卖公司给进行提供的这份保险。大家平时可能觉得保险就是往出花钱，合下来一天好几块钱，但是回过头来如果没有这份保险，他现在能这么轻松的接受这个结果吗？他肯定会据理力争，想尽一切办法自己看病，骨折锁骨骨折静养也好，还是手术治疗也好，得花钱吗？给别人车碰了得花钱吗？还好碰得比较轻，这要比较重呢，这两头损失他可能就受不了了，但有这份保险就会好了很多。所以大家提高保险意识真的太有必要了。他这个属于啥叫被动的被提高了保险意识，因为他要从事这样一个有风险甚至可以达到高风险的一起事故的时候这个行业的时候，他的保险自然会有公司要求他去保。但是咱做一个平头老百姓，如果您不从事着这样的行业，你会想到给自己投保一份相对比较合理的保险吗？那保险意识需要提升，所以各位琢磨琢磨啊。来，说到保险，你看您这多好。来，我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我想问一下，我今天不是投保我的车吗？我现在是保三者险，商业险300万。
0: 嗯。
1: 然后呢，不计免赔，就是老人要的不计免赔一个。
0: 嗯。
1: 然后每个座保了30万。
0: 嗯。
1: 然后是正常交强是正常保的，
0: 嗯，
1: 够不够？
0: 够不够？
1: 是保险额2000来块钱
0: 啊，车破呀，
1: 啊，10000来块钱，二手的话也1000来块钱，那二手
0: 啊，车二手的10000来块钱哈，
1: 啊，
0: 那坏了之后就对付修呗，10000来块钱，是不是？
1: 啊，反正我是新买的，反正已经开了6年了，开到现在，
0: 开到现在挺好，
1: 啊，
0: 那就够了。因为这小车，因为我说这话你别挑理啊。因为但凡你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说明一定车够破，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车价值没有那么高了，所以我不考虑车损险，这个是没毛病的。你磕磕碰碰坏了，再说了，就算它报废了，不也是10000来块钱吗？那我要去买这个车损险呢，有可能一次就消我1000来块钱，那我就不值个了，是不是？那我再使使劲，我都换台车了。所以呢，你的车不买车损险是可以的，但是不管是好车坏车，不管是1000万的车还是10000块钱的车，你所造成的第三方的伤害，它都有可能是对等的。所以你保一份300万的三者险，那是非常合理的。同时，你又给司乘险每座保上了一个30万，另外还有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这医保范围的用药你要确认好，它首先是三者险和你的司乘险共享的医保范围。超出医保范围的用药就可以了，也就是说给别人造成的医保外用药和自己车上人员的医保外用药同时都能够启动，这就 OK 了，别的就挺好了啊。
1: 因为他们说有点狗，你问一下。

0: 有点高。
1: 不高高，谁说高的？你让他上一边去。如果你能保到200万，可以，200万也够。但是200万跟300万中间差不多少。如果人家保
0: 几十块钱，
1: 对，你要差这几十块钱，你就降到200万。那你要不差的话，那两盒烟钱你顶到300万又能咋的呢？是不是？
0: 反正我已经保完了，保在300万，
1: 就这么地。你谁说高，你让他上一边，你就说你，我告诉你，这事你爱谁说谁说高，跟我没有关系，整吧。
0: 那好的，
1: 2000来块钱，你开个消停是吧？
0: 是2000来块钱，
1: 嗯，
0: 倒不贵，
1: 嗯，是个过日子的人啊。就是从你的这个消费的角度来说，这么说，你说多有钱，嘎嘎有钱，能买10000块钱左右的车吗？我觉得呢，一般情况下不能，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把自己的车买的标准更高一点。你说咱没钱，咱呱加一个保险就能干他2000多，那为啥呢？我告诉你，这叫做正经过日子人。有很多人真的开10000多、20000左右块钱的车的时候，就拿交强险裸着搂，真的。整到最后倾家荡产，所以你这是正经过日子的人。我有车的需求，没办法，我有这个需求，我不是为了别的。买这样价格车的人，100%的就是纯属代步，而且需求量很大，所以他没办法，我必须得买台车。但是呢，我回头我把保险保得好一点，所以哥们给你点赞啊，你这个非常厉害啊。
0: 嗯，好嘞，
1: 行了，
0: 这期节目怎么买？
1: 谢谢啊，谢谢你，跟您说声再见。我跟你说，这就是对的，就是你这么干，你就日子就能过起来了。要不然的话，你今儿多挣点，明儿就多损失点，这都有可能。所以你就消停，把这日子过好了，就必须把保险意识提升。说到这儿，我顺便说一句，如果各位能相信我的话，你就再多听我说这么一句。我家里边的房子有保险，我一家三口有100万医疗的保险，这两个险种我都比较推荐大家。这个房子的保险，我切身的去感受到了，我曾经。当时呢，是因为这个，当时在哪儿，在平安买的。我当时是因为呢，跟平安的白城的一位咱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是之前跟平安做活动嘛，非常熟悉。看他发朋友圈了，实话说啊，人家说了说有任务，还差几个名额。我一看没多少钱啊，10来块钱，200块钱左右吧，就能拿下。我说那咱就帮个忙，我就买了一份。买了一份之后，他还特意给我发，哎呦妈，大勇哥你还买了？我说那必须的，这必须得支持工作。哎呀，谢谢谢谢，还寒暄了一番，他觉得老不好意思了。我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给我自己的保障。转手到了冬天，一个凌晨3:30、4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就听着我家客厅怎么轰轰轰轰，这什么声音？我出来一看，完了，水漫金山，客厅的暖气管爆了，就那接头那个位置啊。那五金件住的年头稍多一点，那五金件扛不住那个水压了，呲出来了，整个客厅啊，哎呦我的天哪，这地下摆的这轻点的拖鞋都飘起来了，这客厅全是水，全给泡了，哎呦这怎么整啊？就开始抢吧，哎呦呼了就开始往出收水，收水，这地板也都给泡了，地板都不鼓起来了，然后就开始抢修了。嗯，忽然想起这事儿了，对呀，我有个家财险在呀。当时就报了家财险，家财险报完之后说你这地板这年头也够多了，这样吧，给你做不了太多了，做多少钱呢？整个一个客厅的地板做了1000块钱吧，1000出头，好像是1100块钱左右，1000到1100块钱左右，哎，就完事儿了，就做完了。做完了之后，这地板这一时半会儿也不能马上就整啊，就先这么地吧，然后就翘下来一块就开始晾着，开始处理。哎，慢慢的地板好了，自己落下去了。我一看这板正了，这不需要再整啥。家人说这不用再整了，就先那么地吧。保险花了不到200块钱，哎，这就是我第一次出险。第二次新装修这房子，刚装完之后没多长时间，这个水管这块呢出点小问题，就把这个该泡的呢也都泡了，就是也淹了啊。回头呢就报了保险了，嗯，转手又给赔了。哎，我这重新把地下整完了，哎，地下所有的东西都做完了，就弄好了。两次啊，我真真实实的两次。第一次是当好人，老好人，出单，我回头呢赔回来了。第二次呢是有了意识，就常年开始，我就从那一年开始，我每年都保，一直到现在，同时还在那儿出单，还在那儿出单呢，还是那块我一直在保。这是房子的保险，我要保。百万医疗的保险，一家三口的保险，一年13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我要保，可以共享了600万的保额的，虽然有一个共享的10000块钱的免赔，但是我可以共享600万的保额，就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人呐、财产呢都可以保了。前两天我刚刚跟大家这两天不断的去分享，我还没有真正下单，所以我就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花了460多块钱保了一个。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个综合类的保险，这个综合类保险很有意思，它包括了家庭财产险，就是房子的、 装修的，装修的室内的咱们的家具的，也包括了漏水的啊，还有包括了人身意外的保险，那各种人身意外所发生的，包括死亡的、伤残的、人伤的，包括救护车的那个费用，它标注的非常的清晰，包括了这样的保险。其中还有一个，它是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的。线上就诊、线上购药，首次首月首次啊，限额是1000元，而且是100%的赔付的。我花了460多块钱，然后它有一个线上的首次购药的1000元。如果你觉得你也有这个可能性，如果您需要有这些开药的符合条件的准备，我觉得就可以买这份保险，就可以让自己的钱回来，真的有这可能性。反正我花了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这个我那个7天的这个时间就要过去了，我就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这个购药。那我可能目前没有这需求，但我家里边老人他有这个需求啊，哎，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尝试一下，回头我告诉大家。这一共400来块钱，财产的、意外的、人伤的、救护车的，包括这个线上就诊呢、购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保障都包括在内了。你觉得这样的保险值还是不值？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值。我觉得花400来块钱，他所得到这个保障是一个综合的，而且我个人把它私下里称作为傻子保险，对吧？就是你可以闭眼睛买。这样的话把你的意外啊、财产啊、人伤啊、购药啊全能包括在内，然后你不管在哪一个角度出现问题，它都可以给你做一个保障。所以我觉得我的保险意识够强，所以我也想分享给各位，我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的保险意识提升。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永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有朋友在关注说你到底买的是啥，啥我都说了，买了我就不说了，致青春啊，致青春。我第一天说完我买完了这事儿之后，我们的老朋友致青春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了。他说那个保险我比你晚生效一天，买药的那个你操作完之后分享给我们啊，你放心啊，你放心。规则是什么样的，我一定给大家去操作好。如果操作的说不是说的那个程度，我也会告诉大家说你就拉倒吧，你想得这个便宜看来有点费劲啊。但是呢，其他的保障是正常的，这玩意是不坑人不骗人的，那都是标准的大保险公司的大的保险的险种。我只是在看到这个保险的时候，我看到里边有这么一条，反正我呢就愿意占点这个小便宜，我看到了这一条了，我就往里边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这玩意有这个可能性， 然后我就跟团队专家确认，我说你觉得有这可能性吗？他笑了，他说确实有这可能性。实际操作呢，他说我们也没操作过，到时候你再操作操作试试。我说行，啊，就这样，我就等着，我看看明天，但凡明天有时间，我明天我就实际操作操作啊。如果实际操作，今天上午还有朋友说，那录个小视频跟我们分享分享呗。你别急呀，你万一呢？万一翻车了呢？翻车也行，我就告诉你，我说你这捡着便宜捡不着，你但是你怎么着也能回来点吧，是吧？所以致青春他那个保障其实就很好了。其实人这一点吧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就是非得说哎这个购药这个挺好的，人是卖的是前面的保障，这房屋的又是百万的又四十万的，对吧？人员意外又是二十万又十万又五万的，而救护车那费用还一万呢，那都是高消费的东西啊。各位想一想，你没有一份商业险，那能给你谁给你花这个钱呢？所以保上这样的一份东西挺好的。你看我既保了百万医疗，我又保了房屋的保险，同时这一次我又附加了这个保险。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买这个保险，就是百万医疗它有个一万块钱以下的免赔。啥意思？我那个买百万医疗是一家三口的，一家三口比如说我这次需要五千，我看病五千块钱的额度，好，你的一万块钱免赔你就用了五千了，不赔你啊，不赔你。说下一次呢可能另外一个家人又用了五千，好了，再产生的费用都赔了。为啥呢？因为你一万块钱的免赔啊，你这一万块钱的免赔就这一万块钱之内小来小去的小病就没人赔你了。但是我这次保的四百多块钱呢，它的起步却没有这个免赔，它直接进行赔付，直接赔付，所以就等同于把我那个免赔的也给拿下了。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启动保险的话，我两个打的配合，一万元以内我用这四百多的，然后超过了一万元我直接就走那个百万医疗的。当然咱们指的是正常的你的医保啊这些都有的情况下，我们去对应着有两份，这算 1.5 份也好，这样的一份这个保险，然后就可以帮你解决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旦遇到生病，遇到这个大的支付的时候有人去管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反正每年我都会比别人可能要多花这么加在一起1500到2000块钱吧。咱除了车险以外，咱先不说啊，就是这份钱，就是像百万医疗啊、额外的这些商业保险呐、包括房屋的一些保险，我肯定要比别人多花出2000块钱。如果您平时不买这份保险，那10年你比我省了2万块钱。但是我个人觉得，我宁可一年去多花2000块钱。我可能腰板觉得会直溜一点，这就是我的想法。所以我跟各位做一下分享。有年龄限制吗？没有。你包括现在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一些百万医疗，现在已经把政策放得太宽了，真的，他们过往有病史的，没有年龄限制，然后等等等等，他都可以进行投保的。商业保险越来越成熟化，规模越来越大，保险公司就愿意也敢于把这个成本，把这个标准往下拉低。他原来的时候规模小，你比如说原来有一万个人买，跟现在已经有100万个人买，甚至有几千万人再去买的时候，那池子是不一样的。他原来你一万个人买，一个人花1000，那就是1000万，是吧？那你要是10万个人买呢，那就是1亿的池子。那你要是100万个人呢，那就是10亿个池子。那都不一样啊，他得到的这个成本那完全是不同的啊。所以现在他把政策越拉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的保险意识越来越提升了。行吧，各位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首先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各个保险公司，他们都会推出类似的保险，你就增强一点保险的意识，你多打听就行了啊。当然如果说您说你买哪个我就想买哪个，那就这样，抖音平台的朋友您私信给我也行，微信平台的朋友您发微信也行，跟我们电话联系都行，我可以给你推荐，但在这儿我就不直接说了啊。好多保险公司都有，都可以有啊，都有。徐说大勇啊，这两份保险可以重复理赔吗？它不叫重复理赔，它叫叠加理赔。它不叫重复理赔，你比如说你这块是5000的，你的两个险种都报5000，它不给你赔两个，它只赔你一个。但是呢你这个有一个额度不够，另外一个还在范围之内的，另外可以再给你进行赔付，可以往后赔，它不叠加。保险这个东西它都是天平的原则，保险这个东西绝不会让你发家致富的。说我那你这样的说的话就妥了，那我宁可买10份，对吧？一个赔5000，我这一次就赚了45000块钱，那多赔9份吗？那不是那个事儿啊。所以它是风险保障，它不会让你额外挣赚钱，但是这份保障你有了商业险你才能知道有多幸福。行吧，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草原狼说，主播好，腾势第9怎么样？挺好看的。你就是想问我这车怎么样吗？我不知道，那咱也不关注这事儿啊。你问一下大黄蜂啊，上午的节目。 这个是他给推荐的。用户说知青春告诉大家是哪家保险公司出单的。哪家你的好多保险公司都有，不指定某一家保险公司啊。如果您有需求的，您可以私信给我，到时候我告诉你就得了，也没有那么拐弯抹角。我也不是说不能说，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就在这儿去宣传这份特指于某一家的某一份保险，不需要。

0: 这个不需要。来看一下啊，越来越好说，大勇你好，问个问题，两车发生交通事故，哪个车先报保险？这个有规定吗？没有，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两台车、几台车，涉及到几台车、几台车都必须报保险，不管你最后有责无责，不是报了保险就记你有责赔偿，保险就要浮动，而是真正的走了保险，保险公司替你赔钱了，这才叫做有责赔偿，才会记你的保险浮动。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不分先后，报警不分先后，报保险不分先后，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就责任就会小，也不会因为你早报了你得到赔偿就会多，不存在啊。所以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第一时间报钩，第一时间报保险，这两件事都要做。但是我们可以不通过他们走，我可以不要认定书，我也可以不通过保险理赔，我报了我可以自己和协商解决，私下解决，这都可以。那但你不非得说我就报了必须得走，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呢，记住啊，越来越好，你记住了，这个出了交通事故之后，不管有责无责，哪怕就是个追尾，你也要报你的这个保险公司，一定要报，因为你还涉及到个无责赔偿的问题。再说了，你怎么确定现场你就无责呀？是不是？赫尔告诉草原狼说，明天上午的10点以后，我问大黄蜂，对，这就对了啊。百万医疗有年龄限制吗？这啊，刚才我回复了，没有。现在百万医疗原来有的，原来要求很高的。各位在保险方面有问题，帮我私信给我就行了啊。我回头我私信，我给您回复，我一个个给您回复。因为，在节目上我就不便多说了，有时候这些品牌说多了，可能平台这边也不行，我都私信给您回复吧。勇哥你好，我是上午打电话的延吉的奔驰，给我回电话说给我赠送两次一处刮蹭喷漆，一次是4500，我说我有权限。真烦人。哎呀，我说我有权限，你咔嚓子就给人家干报亭了，那你则有权限你还能要点啥，就要雪地台呗。你上午你不也提到这点，你没有雪地台呢，跟他磨雪地台吧，雪地台不行就整一套也行了。因为你那个车来说 S400， 你那车来说雪地台也不能便宜了，那它轮胎也够宽吧，所以就不行就奔这个就得了，是不是？就是两处奔驰，哎，他也挺会玩啊，他们玩了一个有可能在，对吧？他玩了个有可能，就我你万一有事了我才能给你赔付，而不是说我肯定就给你这个。哎，挺厉害，要东西吧。继续跟他们否认，然后不行咱们明天再继续连线，反正我后天才走的嘛，不着急啊。你今天下午就跟他们沟通着，你说不同意你们再好好想一想吧，这事儿咱不过分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咱也不过分。今天上午律师的连线该连的咱也连了，咱也听了，对方现在无理，对方现在没理由，对不起，不管你对方这个事儿啊，咱不是说心不善良，说哎呀那有可能是对方那个销售人员自己承担吗？完全有可能。但你干这行了，你这么不专业，那你当时存在着，而且让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有其他的想法，你当时是不是以这个为目的的？我们不愿意相信你是以这个为目的的，但是你却达到了结果，因为这个作为一个销售条件我们把车买了，但回过头来要给我们做补贴的这13000块钱到不了手，原因在哪呢？原因我的排量超了，是国家规定在那摆着，但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之前我不知道补贴的事儿，你告诉我有补贴，而且你告诉我这车能得到补贴，我才做的置换，那现在好了，补贴没有了，我车已经提回来了，那你说作为消费者他也很善良，那他善良的愿意吃亏吗？你作为一个销售者你也很善良，你善良的不专业了，你让人家中间产生误会了，而且你也跟人承诺了，那你不该负责的就得负责吗？所以如果对面的销售呢，不管是哥们还是姐们啊，你要再听的话，这没办法，你从事这个行业你没有细致到这个程度，你给自己挖了个坑，那你现在就得出来对人家消费者有个说法，要不然人心里边不得劲儿，是吧？来吧，迎接打进热线的董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1: 啊，我是有个事故先咨询一下。
0: 啊，说吧。
1: 昨天早上6点多的时候，在清华路，我由西向东的行驶，在等红灯，红灯的期间是红灯，我等红灯，完了之后绿灯我起步的时候，左侧有个电动车闯红灯，撞在我的左前方。
0: 是闯红灯还是对方绿灯没有通行完毕？确认了吗？
1: 闯红灯，
0: 已经看到了监控，对方就是闯着红灯出来的吗？
1: 我这有行车记录仪，
0: 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他通过停止线的那一刻信号灯是啥色儿吗？
1: 他这个不确定，但是我是红灯 月亮亮起的时候。

0: 候我不是马上就从就是走了。
1: 你是绿灯亮起的时候走的，但是你不一定能证明得了他是在红灯亮起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他也有可能是在绿灯的时候通过的停止线，由于前边走得慢呢，或者有其他车辆的影响啊，他嘎嘎悠悠到你这了，你已经变绿灯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确认对方到底是闯红灯还是绿灯没有在路口里通行完毕。如果对方闯红灯，对方全责；如果对方在路口进入到路口时是绿灯，他没有通行完毕，是你违反了交通法规，你没有礼让已经进入到路口的正在行驶的车辆，那这起事故将会由你来承担全责。如果到最后证明不了是他闯红灯还是不闯红灯，那你们将会得到的很有可能叫做啥？交通事故证明，来证明你们发生了交通事故，各打五十大板，各承担50%的责任。
0: 这个昨天我们去交警队了，就交警那个就是移动岗亭，我们去了。去之后交警控说呢，电动车属实是闯红灯
1: 啊。那你看你早说呀，我就问你，你这句话证明了，我就少说这么长时间，说吧。
0: 完了闯红灯之后啊，他有人伤，他速度非常快。完了他现在是有个腰椎骨折，在完了现在骨折之后吧，完我那交警队，我们去那个交警岗亭的话，就移动岗亭，他说我们这个处理不了了，就是你们有人伤，必须移植到事故科。完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到事故科的话的责任也是这么划分吗？还是划分？
1: 那是一定的。对方只要是闯红灯，你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我告诉你，对方就是全责。但是有一个细节，曾经我跟一位很有经验的一位咱们的事故处理的专家呀，我也探讨过这个事儿。我把问题问给他，他就笑了，他说妈，是这样的，有一定的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绿灯通行起步的车辆，你看到了左边这台车他过来了，但是你在通行的那一刻呢，你不知道他是绿灯还是红灯出来的，他绿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他红灯通行有可能也会到你这儿。所以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我们作为绿灯的，尤其是第一个起步的车辆，我们需要对这样的可能性做出一番判断。如果我们已经做出了判断，而对方呢就是嗖一下子就撞到我们身上，这样的事故给全责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如果当时我们疏于判断，如果人对方是绿灯呢，他是绿灯这样通行呢，你也没避让啊，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个次要责任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像你的这起事故，你做好两个准备，第一个是对方全责，第二个那就说明对方的速度可能会比较快，突然性会比较强，你的起步呢并不猛，也做出了观察和瞭望，但是已经来不及了。第二个呢，那就是给你一个次要责任，对方承担个主要责任。这两种可能性，如果说给你个次要责任，你也没有必要提出。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0: 啊，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只
1: 能说我输了。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呢，无论是大家的这个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还是交通事故当中的责任划分，大家都可以来拨打电话85815411。虽然呢，这个大勇哥已经这个带队出发，带领着我们可爱的听友去新疆玩耍了，但是我们的上午的9点到10点《游历走天下》节目依然是正常的播出啊。小智姐将会给大家答疑解惑、出谋划策。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就是滋食燕窝鲜炖鲤。

皮肤干巴巴的呀，吃燕窝就是给身体做一个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的润起来。燕窝呢还有多糖成分，能够助力血液循环。那女性平时吃一些燕窝呢，能够提升自身的身体活力。更惊喜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款，里面添加了玉木耳，玉木耳的口感呢脆爽嫩滑，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呢，是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啊，会更加的好。那这款呢燕窝炖梨这个品其实是一个开盖即食的品，它是更加的方便啊，它是一个即食的嘛，像你吃罐头一样啊。那是专利配方，健康滋养，纯正无添加，并且呢它还是一个手提礼盒包装，也适用于适合送礼啊。平时的直播价格呢是129块钱，129块钱，刚才提到了这个快手和抖音的一些达人带货直播间，129块钱一箱啊，一箱。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升级福利，是加20块钱，149块钱给你发两箱，149块钱给你发两箱。那只要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两箱有16碗啊，两箱有16碗，149块钱能喝16碗燕窝炖梨。那另一个品呢，就是来自于 Cross 的卡洛驰品牌啊，卡洛驰品牌 Cross 的洞洞鞋啊，洞洞鞋，其实这是一个夏天的时尚单品，同时呢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夏季的百搭的鞋子，因为它洞洞鞋比较的凉爽，而且 Cross 这个品牌有着自己独家的专利，就是他们的这个鞋子整体的这个材质的专利，这个材质会让它穿起来比较的暄，然后呢它又比较的耐磨，比较的耐磨，这个是 Cross 家独家的一个材料。这 Cross 的鞋啊，在市面上是假货泛滥，假货的有一个这个很大的特点啊，假货的那个这个鞋子非常的臭，不是说你穿了之后脚臭啊，而是那个鞋子用的那个这个料子啊，那个鞋的那个橡胶啊非常的臭，也不知道是哪儿弄的这个回收料，因为我之前买过一次假的啊，买过一个假的 Cross， 非常的臭。这个真的卡洛驰洞洞鞋呢也确实是不便宜，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大家都能够买得起，而且你都不会肉疼的买得起啊，卡洛驰的洞洞鞋，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那你要去这个咱们辽宁啊，咱隔壁辽宁省这些沿海的城市，在沙滩上啊非常适合穿这种洞洞鞋啊，非常时尚，非常的凉爽。那这款洞洞鞋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169块钱啊，169块钱就能够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有增高泡芙款和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多种款式全都有啊，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价格，奥莱仓直供发货的，并且在今天下单还赠送你一包鞋花。这鞋花其实是最近几年穿洞洞鞋突然流行起来的一个趋势，就是自己对鞋面进行一个小小的 DIY， 贴上专属的特别的鞋花贴纸，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去随意的 DIY， 这也是在今天团购当中的一个小福利，169块钱。还是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2: 梦都买单。
3: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4: 了不起。
5: 曾经的我，
6: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5: 如今的我，
7: 3、2、1，上链接。
8: 直到他的出现，
9: 省心的生活
10: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
20: 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23: 好，接下来进入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24: 一口价的，
23: 哎，这一口价的产品，今天的一口价绝对是咱把这个厂商给咬死了呢，
24: 干哈呀？
23: 就咬
24: 吓死嘴呢，
23: 咬的不像样了，就挣命往外跑的那种样。今天咱推荐俩产品啊，一个是电视。一个是空调
24: 哦，
23: 为啥整这俩呢？
24: 为什么呢？
23: 因为一
24: 可以吹着空调看电视。
23: 哎呦呵，整上了啊！一，我觉得结合现在这新房子啊入住和装修的需求，大家这两个家电是最难选和价格浮动最大的。
24: 哦，
23: 这玩意儿可上可下，对吧？你不像咱选个手机，就3000块钱的档，咔一顿看，就买3000块钱的了。预算高点，3500拿下。
24: 不是，其实你要买手机的话，它就这两个。就这两个品牌，
23: 对吧？就挑一个，但电视和空调可不一样，那玩意儿都出影，都出风，是吧？我选哪一个呢？
24: 那你看他写的都差不多，
23: 都写差不多，那你就画质比较的话，我那眼睛说实话也看不出个真亮了，完多数就跟我说这个是什么几比度的，那个音响好，这个画质好，那个质保好，
24: 反正就是咋说呢，说天花乱坠的。
23: 我觉得啊，咱们就实的灰的，从价格的区间去考虑
24: 啊，
23: 咱们是确定一个尺。

0: 寸多大，
1: 嗯，
0: 再一个我要个多钱的，
1: 嗯，
0: 咱就在这个就是价格区间内选一个最高性价比
1: 啊，
0: 合不合理？
1: 最高性价比它不一定是最高钱的，
0: 对，它不一定最高钱的啊。
1: 嗯、
0: 今天啊，咱给你来一个啥呢？
1: 嗯，
0: 咱给来一个啥啊？这个电视啊，咱来个6000块钱区间的行吗？
1: 6000块钱，那大概应该是75寸的吧？
0: 是吧？6000块钱，75寸电视是个主流区间。
1: 嗯
0: 啊，今天咱6000块钱来个啥呢？
1: 嗯、
0: 来个长虹85寸的电视。啊，那斌哥，这个85寸电视我看也不便宜啊。
1: 嗯。
0: 这我看那也有3000、4000的，那小米那85的也有3000多块钱的。
1: 嗯、
0: 你这6000多多少啊？
1: 嗯。
0: 咱别看价格，咱先看一下它原价。和现在国补的价格多少钱
1: 啊、
0: 嗯？是吧？国补应该是这个市场最低价了。
1: 先从价格入手。
0: 哎，原价是11199的、
1: 哦，
0: 也就11200的机器。
1: 嗯，
0: 国补15%之后，到手价格是9699的长虹85寸 X9H 旗舰85寸电视。
1: 那它这个国补也没省多少钱呢？
0: 15%了，也不少了，相当于打了85折了。
1: 嗯。
0: 原价11000多，给你打到不到19600多，
1: 嗯，
0: 9600、9700，
1: 嗯 嗯, 嗯，
0: 但是咱们的价格要震碎您的三观。
1: 等会儿啊，我把着点。
0: 9700块钱，原价11200的机器，
1: 嗯，
0: 国补之后9700，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
1: 8899，
0: 省心生活一口价，
1: 嗯，
0: 6199，
1: 这个价格定的不对
0: 啊！
1: 你应该定个，比如说6999。
0: 那咱不至于，就咱低吧，咱就是。
1: 就是你6999，它就等于7000块钱。
0: 7000块钱
1: 照那个。就按10000块钱算的话，
0: 啊、
1: 还省了三千。
0: 三千啊，
1: 对啊。
0: 现在咱是9700，9700，我给你瞅一眼啊。
1: 嗯。
0: 9700，咱现在是6200，就算啊。
1: 嗯。
0: 给你省了3500块钱。
1: 就是这又省了多少啊？
0: 呀，
1: 不会算。
0: 3500除以9700，相当于打了一个6-7折。
1: 哦。天哪，
0: 你就多吓人。
1: 哎，那你说过就是这款电视长虹什么旗舰款、啊、
0: 长虹的85寸叫做 X90H 旗舰款。
1: 那你说我在那个线下的某一家，然后比如说此时此刻他们家商场正在搞活动，
0: 嗯，
1: 我就跟他说，就是跟他讲个5折的价，他、嗯、
0: 啊，
1: 他会跟我以什么样的语言结束此次对话？
0: 他能给你一瓶水。谢谢您光临，再见。来，咱好好介绍一款这个电视啊。
1: 嗯，
0: 咱别说省多钱，咱得看看这6000多花出去之后你值不值，
1: 值不值个？
0: 你想不想要这电视？
1: 嗯、
0: 是不是、啊？你省多钱，你便宜1万我也不买，那有啥用啊？
1: 嗯，
0: 首先这款长虹电视它是现在26年的最新款，叫做 AI 电视。
1: 哎，不，现在都整 AI， 空调也整 AI， 啥都加上 AI，
0: 对吧？你得是更新换代啊、
1: 嗯！我们也是 AI，
0: 对，哎，咱俩不是啊，咱俩不是、啊。而且它是 mini LED 款的，
1: 哦
0: ，OLED 吧、
1: 嗯，
0: 它那个就是屏幕更加沉浸，
1: 嗯，
0: 很多颜色更加黑，
1: 嗯、
0: 但是呢，它看起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稍微累眼睛一点，
1: 哦，
0: 有很多黑
1: 眼睛
0: 黑的东西吧，你就越想瞅清它。
1: 越瞅不清
0: 啊、
1: 哦！你还以为自己眼睛怎么地了，
0: 对吧？它 mini LED 呢、
1: 嗯，
0: 就比较适合咱们大众观看的一个、
1: 嗯、
0: 电视屏幕，
1: 舒适度。
0: 嗯，而且这款电视啊，它是一个怎么讲的全能六边形战士。
1: 嗯，
0: 不光电视画质好，它还能 K 歌。
1: 有，
0: 还有后面有一个叫做分仓式的回音壁音响。
1: 那我挂墙上受影响不？
0: 哎，你说的很好啊。以往我们提到电视音响的时候，都知道好像是在底座这位置，
1: 嗯、
0: 好像有多音响，还多一块少、
1: 嗯。
0: 它这分仓式的啥样呢？在电视的左右两侧，
1: 嗯、
0: 像两个小长条一样的，就小飞行舱一样。
1: 哦 哦。
0: 音响效果呢，是从那电视的4面8方传来。
1: 哎呀，
0: 还赠送你他家麦克风。
1: 别看鬼片啊！
0: 不是，是赠送你，嗯。他家的麦克风、
1: 嗯、
0: 所以 K 歌也 OK、
1: 哎、
0: 自带 K 歌软件嗷嗷唱

0: 地人。
1: 嗯，
0: 算来一首歌曲都没问题。
1: 嗯、
0: 老年人最喜欢 K 歌。
1: 需要买会员吗？
0: 不需要啊，人家自带 K 歌音响、
1: 哦、
0: 啊。
1: 嗯嗯嗯。
0: 完，再一点啊，你看普通电视，咱最怕的不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开机卡了，画面卡顿了，半天进不去系统了。现在你们买的主流呢85寸电视都是什么系统啊？大概都是1加 16GB 2加 32GB 是不是啊，6核处理器4核处理器的这款，他家的旗舰款是8核 CPU 4加 64GB 的一个存储空间体验，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手机了，就基本上手机不卡它就不卡啊，就达到这个级别了。而且刷新率就更不用提了，他家刷新率达到了480赫兹的刷新率啊，他带这个长虹的叫做纯麦 K 歌系统啊，联合开发的，适合这个叫做什么 K 麦这 APP 软件一起开发的，唱歌呢还能遥控蓝牙直接连接啊，立体声学的一个声场和分仓的音响控制。这个说的我非常心动。
1: 你想买一个？
0: 我真想整一个。我真想整一个。最重要的是啊，它这是开机没有广告的。拒绝了很多朋友买回机器里面开机带广告，回家之后没等看电视呢，那90分钟广告，90秒广告我看仨了。这样才气人呢。后来我发现有的博主测评，你们看到广告没感觉越来越长吗？
1: 不知道，我们不看。
0: 因为他那开机广告那90，他不是秒，
1: 他难道是90分吗？
0: 他那是90个数，
1: 90数不就是90秒吗？
0: 我是倒数90个数啊，我可没说那一个数是一秒啊。
1: 实际上是多少呢？
0: 你算呗。
1: 那我可以刷机吗？
0: 不可以。有的说就刷机吧。刷机之后吧，你就可能影响了这个系统的一个保修。就是我这系统也不对呀、是吧？你人家也是一样的，人家卖你便宜卖你贵肯定是有原因的。卖你便宜点吧，你把机器拿过去之后你就别嫌麻烦。我开机给我有个广告呢，这个机器这广告的费用也不给你，人家机器厂商收去了。所以说我才能这么便宜给你个机器。是吧？那我不在乎那90秒，开完机之后出去溜达一圈回来要看呗，没问题。现在这款
1: 别关。
0: 别关。现在这款长虹的叫做85寸的 X90H 这款机器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合理啊。在哪儿发货呢？是在长虹的京东自营旗舰店给您发货。
1: 不是小作坊、
0: 不是小作坊，
1: 不是长虹什么 ABC 店啊。
0: 基本上今天下单的话明日送达，包7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安装之后是不包的。送货上门服务啊，也是由人家长虹的这个属于运货商给您把机器送到家里，抬到家里给您安装啊，调试好了人再走，
1: 就送货即安装呗。
0: 这个是安装啊。最重要的，你们不想知道它什么吗？比如说质保政策是吧，
1: 180天呗。
0: 哎呦呵，人家可比180天要长点啊。我给你看看它的质保政策啊，在详情页面上能给你展示出来。哎，继续浏览详情，我稍等一下啊。
1: 一般都是180天。
0: 它有个超长一个，这里还没说，它是一级能效的啊，一级能效。哎呀，那质保政策在哪儿呢？
1: 质保政策在最上面那里。

0: 啊，咱咋写的？他说
1: 这不是180天指环不休吗？
0: 啊，180天指环不休，让我姐逼我找的消息。
1: 我跟你说，就在最前头一点。
0: 180天指环不休，你看啊，但是这个机器买的时候啊，一定是有一个要求，前置要求，得需要您用国补啊，得要需要国补啊，得要国补政策，要不然你看你现多少钱？
1: 9654，
0: 对吧？我现在是11199，我11199就买不到6199这价格。就如果它原价11200的话，咱相当于直接打了5折，就是这么一个合适的价格。

0: 啊，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这么说吧，这款机器就已经满足了你家所有对于电视的影音需求的方方面面。首先刷新的这个赫兹率高，480赫兹的刷新，比普通标准的144的赫兹又高。比那个游戏的赫兹264赫兹的也要高。现在它就达到了刷新率的最高级别480赫兹的。保障您的是看任何球类呀、游戏呀，不会掉帧，不会卡顿，就不会出现残影和拖影。第二呢，它用的是 mini LED 的背光技术。这个技术呢，就是它色域更广，达到93%的色域。你别说这个93%，好像还差7%呢。最高现在也就是93%了。第三个呢，这款机器是2026年新上市的，它叫做 AI K 歌王。K 歌不需要花钱了。而且赠送您他家里面的麦克风。这个电视呢还带分舱式的音响装置。不是说得需要您格外的再买了，直接在电视的后端已经把音箱给您分出来左右两边
1: 了。接好了
0: 啊，安装之后这电视啥样，音响就在后面你也看不着。但是音响效果那就是杠杠的。再配合上给的麦克风，还有里面的自带的软件，还不花钱。这个最重要。我在家也整过这个 K 歌软件。连上小米的麦克风，发现只能一天唱3首歌。搞笑吧，一天只能唱3首歌。唱其他歌的话就1首2块钱了。
2: 1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来，给你们看一下内里啊，给你们看一下内里。内衬的话，
6: 哎，这个比那个大一点哈，
5: 拍个
6: W啊，那个比这个便宜啊。
5: W M 就够穿了，来，
6: 它这个比那个好看呢。
7: 你别墨迹了。
6: 不是，那你说我选哪个呀？
7: 选第二个。
6: 第二个就比第一个好。那第一个比第二差哪儿呢？
7: 没有第二好。
6: 哎呀，你到底选哪个呀？
7: 不行，到底选哪个？磨叽死你！
8: 向阳转轮能动 game， 能动。

选择六月和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六月份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啊，这个季节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正是舒适啊。而且呢最最重要的，六月份人不多。七月份的时候啊，七八月份来到暑假，你如果去西北旅游啊，有一个景点大家都骑骆驼啊，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堵骆驼，真的骆驼啊都走不动道。而六月份呢正是避开暑气人潮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呢，我们将会一起去到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

国家级与世界级的盛景啊，邀您我们一同品鉴。那吉林交通广播的定制团，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比市面上的团，在这个市面上团的品质之上再给大家翻一番，再有一个特别的升级。比如说啊，比如说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的酒店，五钻酒店，这个五钻酒店的这个品质，五钻酒店的品质啊，是接近于市面上的五星级酒店的啊，是能接近市面上五星级酒店的一个品质。还有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的特色餐食，包括了小伟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一些特色的小吃，比如说牛奶鸡蛋醪糟，这个在西北当地是一个特色的小食，也能给大家安排上啊。而且呢，在空域管控这么严格啊，很多这个无人机飞不了的情况之下呢，帮大家申请到了湖景航拍呀。因为呢，西北有好多这个特色的景观，你拿自己的单反呢，还是你的 Pocket 的相机呀，还是你比较贵的旗舰级手机，都不及航拍带来的震撼，这个要赠送给大家。那西北旅行这次的这个价格啊，这次的价格是5699块钱一个人，5699块钱一个人。那并且呢，团期啊是6月14号，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再加上电话，回复甘青两个字再加上你的电话号码，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你进行服务。嗯，那还要再关注一个品啊，还要再关注一个品。那这个品呢，就是吉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团购的这个 Cross 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这个洞洞鞋我真的超级喜欢。

因为我比较喜欢去这个海边旅行啊，所以呢，这个海，去海边旅行穿什么鞋是我比较关心的，穿什么鞋比较舒适呢？我发现 Cross 的洞洞鞋就是最舒适的。这款鞋子呢，是一对兄弟，也是喜欢在海边玩耍的一对兄弟，他们两个就想着是能不能够发明一种鞋子，夏天又凉快，在沙滩上走路呢，这鞋子不会掉下来，然后走路又很舒服，弄一脚沙子还方便清洗，有没有什么鞋子呢？于是 Cross 的洞洞鞋就这样诞生了。是因为这个，他们两个把 Cross 的洞洞鞋给发明出来了啊，因为这个原因。那 Cross 的洞洞鞋呢，它随着这个时尚的啊，随着时尚的发展啊，它慢慢变成了一个非功能鞋的鞋种啊，它并不只是一种功能鞋了，逐渐的变成了一种时尚的单品。那越来越多的时尚博主、明星、艺人觉得，哎呦，这鞋穿着得劲啊，因为这个 Cross 的洞洞鞋穿着比较暄嘛，软软的，所谓的这种踩屎感啊，网络语言说的这种踩屎感，那穿着比较的暄，然后呢，它又比较的透气，夏天比较凉爽，而且呢 ，Cross 的洞洞鞋那些小眼儿啊，那个小洞还能够贴上一些专属的这个小鞋花，打造一些个性的鞋款，独一无二，世上仅此一双的。今天线上奥莱节，商场线上奥莱节也只有奥特莱斯啊，奥特莱斯大促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这个价格，169块钱就能够 get 到同款 Cross 洞洞鞋，并且呢，在今天还给大家提供了云朵款、热门泡芙啊，热门泡芙款都给大家提供得到了啊，还有一个简约复古贝雅款，这些最低只要169块钱，最低只要169块钱就能够带走 Cross 的洞洞鞋了。并且在节目团购的时候啊，在节目正在直播的这个时间段，大家来去团购的话呢，再送您一包鞋花，这个是一个鞋花的盲盒，您回去之后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今天的穿搭，打造独一无二的、独属于你的洞洞鞋。那再来说一说今天另一个款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姿势品牌的燕窝鲜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统一价格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专享福利价格，只要再加20块钱

0: 149块钱就能够带走两箱，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燕窝炖梨，是开盖即食，美味方便啊，数量有限。那这个燕窝是绕不开的一个对于女生来讲的宝藏好物啊，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放在古代都是宫里们的这个嫔妃呀、娘娘们才能够有机会御用的一个东西。那它能够助力血液循环，能够做这个身体的深层滋养，富含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炖梨，再加上玉木耳，润喉润肺，滋养润燥。今天这款燕窝炖梨是专利配方的健康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平时直播价格是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的升级款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超值，只需加价20块钱就能够一次性带走两箱，149块钱到手两箱16碗。它的团购方式呢依然非常的简单，还是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下单抢购。而且呢，如果你添加过客服微信，你会发现你下单之后啊还能够自动的再减少5块钱，只要144块钱带走16碗即食的燕窝炖梨。
1: 来进行省心生活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
2: 下一个一口价的好物呢，咱不说嘛，刚说完电视之后咱歇下来来空调。空调这个东西和电视有极大的相似程度。我们都是看着看着就迷路了，走着走着就走散了。这好像歌词啊。
1: 你还没从那个唱歌的地方回来呢，
2: 没回来呢啊！空调我们多数都说，哎，我出个冷风就行，我出个热风就行。但是看着看着，我就在关注它的样子。我在
1: 那玩意儿有啥样子？不就都要不就挂着，要不就站着吗？
2: 对啊，就这俩样子，
1: 一天上一个地上。
2: 但是我就考虑啊，这个样子符不符合我家里的装修啊？
1: 哦，
2: 哎，打在这里，我家放这东西好不好看呢？突不突兀啊？就考虑这个了，
1: 突突兀都得放啊。
2: 慢慢看，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就多走了很多家空调的这个卖场，对吧？哎，本来我就相中空调，这家不错，价格也行，但是看看其他样子吧。然后你就到其他家，其他家又说一遍他家的体系和他家内容和他家特点之后，你又懵了。哎呀，他家多一个多风玉，广玉风。
1: 哎，那刚才那有没有啊？
2: 刚才那有没有啊？他家完，那销售员说他家可没有啊。哎呀，那我再看那家的吧。哎，我家多一个 AI 的清洁，又冷热喷洗啊，又能够除菌。那家有没有？慢慢你就懵了。
1: 你就已经忘了你来时的路，你忘了你的初心，
2: 是吧？你就和看电视是差不多的吧。所以说我是比我这种人呢、是真的比较喜欢逛那种大卖场的。我看各家有啥花活。但是如果作为消费者，
1: 反人给你介绍一上午啥也没买，
2: 那我就是后来我都
1: 喝两瓶水，
2: 就是我吧，就得隔半年一去，那就去时间短的话，他们就不接待我了啊。就是，但是大家作为消费者去买的时候，你们心里就有困惑了。我走这么一圈，越说越迷糊。很少在买东西的时候能把理性和脑子都带上的。
1: 那我们充当大家的啥呢？
2: 我们充当大家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一个抉择者，
1: 脑子
2: 和理性。啊，都给你，
1: 就是其实你们跟着我们购物属于就是无脑。无脑冲
2: 就
1: 可以了，
2: 就无脑冲。你只要价位合适，这东西行就 OK 了。就 OK 了。来，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啊，下一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是一款空调。空调
1: 谁家的？
2: TCL 家的。哎，别着急，听到这个品牌的时候，
1: 这就是他买的那款吗？
2: 不是，他买的是挂式的。TCL 家的一款立式空调。
1: 站着的放客厅的
2: 啊。那你说兵哥，你给我个选他家理由吧。我为啥说别着急呢？因为一听 TCL 这品牌，大家多数都想到电视要跑。是吧？你看
1: 对呀，我为啥要买 TCL 的
2: 空调
1: 啊？那玩意儿一点也不少花钱。
2: 对，也不少花钱。那我为啥买他家空调呢？
1: 买格力的好不好啊？
2: 哎，你看买格力的好不好啊？啊，架在那儿呢。你买格力的立式，你没有7000-8000块钱，你别想出这门带走。
1: 那么贵？
2: 那可不咋的。妈呀！你看它是虽说便宜了，但它在终端的售价还维持在一个合理范围。毕竟他们吃肉吃惯了。
1: 那我不买。
2: 吃素的话，得有2年的时间。
1: 我不买，那老贵谁买呀？
2: 咱们看一款 TCL 加三匹的空调，
1: 嗯，
2: 你再决定你有没有想买它的冲动，
1: 嗯，
2: 先别着急走。
1: 是不是客厅里站着的空调都要三匹？
2: 客厅里站着空调有两匹有三匹的。
1: 哦，
2: 但是两匹和三匹我告诉你差距非常的大，
1: 嗯，
2: 你别看数字只从一变成二，二变成三，
1: 嗯，
2: 但是它在功率瓦数上要差出将近两倍的一个数值。
1: 哦哦，
2: 两匹空调都在56，而三匹空调已经达到72了。
1: 嗯，
2: 哎，就这小小的差距就决定您家隔壁那个屋，就额外那个屋会不会凉，您家额外那屋会不会暖。
1: 我那屋不是还有个挂的吗？
2: 您家这个屋能不能达到全屋制冷和全屋温暖？
1: 哦，
2: 就差这一匹上啊！咱们先看三匹空调，也是同样的三匹。
1: 嗯，
2: 注意下一点，买空调必买一级能效。
1: 嗯，
2: 要不然你打一空调，你心里是有负担的。
1: 嗯嗯。
2: 啊，你说别，我打不了多久。
1: 那它那个一级和新一级有什么区别？
2: 新一级的话，它是每年国家标准不一样，新一级能效要比之前的一级能效更加的严格。
1: 哦，
2: 节能条件更加的苛刻，
1: 但是实际上，其实他说的还是一级能效。
2: 他新一级能效的话，就说明，因为比如说24年制定了一级能效之后吧，大家按24年标准去升级。
1: 啊，
2: 但是我现在已经到26年了，你一级能效还在，但是我新一级能效的话，要比一级能效还要省电。
1: 哦。
2: 所以说多新一级能效的话是各个厂商的一个卖点，
1: 嗯，
2: 就是说我已经符合国家标准了，
1: 嗯，
2: 但是我比它的标准更严格，
1: 嗯，
2: 我更加的省电，
1: 嗯
2: 啊，节能减排嘛，是吧，
1: 嗯，
2: 这款 TCL 的三匹新一级空调就是一个更加省电的选择，
1: 嗯，
2: 它全屋啊用电量有一个节能省的模式，也是它的 AI 模式，
1: 嗯，
2: AI 模式啊，你现在别小瞧这个 TCL 空调，
1: 嗯，
2: 你知道他家请谁代言了吗？
1: 谁呀？
2: 小谷。
1: 哪个小谷？
3: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2: 想要宝岛眼镜框的朋友们，宝岛墨镜的朋友们，
1: 嗯，
2: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级生活。
1: 哎，那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我就是不选择带度数的，那我是不是就是拥有完整的眼镜而不是眼镜框啊？
2: 嗯，你再说一遍。
1: 就是是不是我有一个太阳镜啊？
2: 不，它是仨眼镜。
1: 你不是眼镜框吗？
2: 不，那眼镜框是你墨镜，你看谁佩戴度数的了？就是是可以佩戴目数，那上课也不能使啊。
1: 上课？上啥课？
2: 不是，我的意思，你这眼镜框不是给孩子整一个吗？那上课的话，你见过谁戴个大墨镜上课的吗？就算不上课，咱成人了。那你见谁开会戴个大墨镜呢？
1: 那你太阳近视镜开车就可以用啊？
2: 那对呀，啊，是可以。那你开车特殊条件下可以用的，
1: 嗯，啊？对呀，
2: 啊。啊，所以说这个宝岛咱撸的不是他家这个，是这个可以配成近视镜的墨镜的眼镜框。
1: 等会儿我捋一捋。
2: 可以配成近视镜的墨镜的眼镜框。
1: 就是实质上这是一个框。
2: 它是个墨镜，
1: 它是个墨镜框，
2: 它是个墨镜，有镜片。
1: 那你看，那不还是就是实质上我是拥有一个太阳镜的，对吗？
2: 对，
1: 一个完整的太阳镜的，只不过我可以把这个框抠下来，
2: 当近视镜框，
1: 把片抠下来，
2: 对，
1: 然后安近视镜的片，这个链接里包含吗？
2: 对，不包含那个近视镜片。
1: 啊。 不包含镜片
2: 啊，就是他是给你个墨镜、
1: 哦、
2: 啊，就可以告诉你这个可以变成个近视镜、啊、
1: 就是你可以拆，可以拆卸，有的那个墨镜它是一体的，
2: 你买买
1: 镜片拿不下来。
2: 你告诉我你买不买，你不买的话别墨镜了。
1: 我就是因为想要有一个有度数的太阳镜，所以我才详细的问了问。对，
2: 你不带买的，就这样我告诉你。
1: 不行啊，那一般的客服都不是这么说的吗？买不买没关系。
2: 哎呦我的妈，有关系！我跟你费不起这口舌。您客服打字儿，
1: 你过来看看。
2: 我这实打实的跟你唠呢，消耗能量呢。啊，就让你就发现，就但凡想买东西的话，他、
1: 嗯、
2: 话没有那么多。问明白
1: 真的吗？
2: 问明白自己心里的几个点之后，人就下单了。
1: 嗯，那我这不是还没问明白呢吗？
2: 哎、我不想告诉你。哎呀妈呀，来接下来咱看看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
1: 嗯、
2: 今天咱漏点啥呢，你们想要啥看看啊，看看这个大家在选择洗衣机的时候、
1: 嗯、
2: 有没有什么值得购入购买的、
1: 嗯、
2: 现在吧选择洗衣机咱们也得看啊自己的需求和用途、
1: 嗯、
2: 比如说您是洗床单，
1: 别介绍啊，这玩意儿介绍完了人就不买了
2: 啊，床单被罩多呀，还说洗那个什么衣服内衣内裤多呀，
1: 不是，那肯定是洗衣服居多，谁家也不可能每一天都洗床单被罩
2: 啊。现在有人买洗衣机还专门买那个三眼洗衣机呢，
1: 哦哦哦，就一个窟窿放一个东西、
2: 啊、统帅家的三眼洗衣机是吧，
1: 同时运作，
2: 对，同时运作，咱今天呢就来一款石头乎的洗衣机行不行、
1: 嗯嗯、
2: 看看洗衣机价格都怎么样、
1: 嗯、
2: 哎，洗衣机啊，我问问我赶紧管那个咱那个就属于服务链啊供应商啊，
1: 你吧经常我们推的那个洗衣机都是那个，
2: 你说排破无毒，
1: 就是下边开口的，我们应该推两个上面开口的、
2: 啊、上面开口的，
1: 对，
2: 是不是就是波轮洗衣机，是这意思不、嗯、
1: 那我不知道具体是叫波轮还有滚筒，这俩我总分不清、就是下开盖和上开盖，
2: 嗯，行，咱来个上开盖的叫做波轮洗衣机，
1: 传统洗衣机，
2: 来一个十公斤加的小天鹅的波轮洗衣机，
1: 嗯，小天鹅的是不是洗起来就是没有，就比如说海尔啊或者是那个什么西门子啊，就是有劲儿
2: 啊、哦、你说这个意思我能懂啊，他、
1: 嗯、
2: 那个有不有劲儿吧咱没有办法进去自己感受，
1: 嗯，
2: 对吧，你就
1: 是我也不能把我自己轮里头，
2: 是吧，咱有没有劲儿呢你就不用看那个了，你就看他最终的洗净比能达到多少、
1: 啊、洗净比，
2: 对，你就看洗净比呗，
1: 嗯， 嗯，
2: 一般滚筒洗就波轮洗衣机啊他洗净比都在一以下，
1: 哦
2: 啊，都在一以下，零点八零点九啊零点九几的都算高的了，
1: 哦，
2: 一以上的话就很贵了，
1: 哦，
2: 然后为啥说滚筒那个波轮洗衣机好呢？
1: 嗯，
2: 就那个就横开盖呢，
1: 嗯嗯、
2: 就像开门那样开的、
1: 嗯，
2: 因为它既便宜，洗净比还高，
1: 哦、
2: 洗的衣服还干净。
1: 嗯 嗯， 嗯，
2: 上开盖的呢，现在就是你就要便宜吧，没问题，
1: 嗯、
2: 但它洗的不干净。
1: 哦，
2: 如果说洗的干净的吧，它比那个开门那样的洗衣机还贵，
1: 嗯、
2: 所以说它又很尴尬。
1: 嗯，
2: 所以说这买洗衣机吧，也得看你家的用途和需求。
1: 对、
2: 啊、
1: 还有就是你的位置、啊、有
2: 的
1: 地方它就放不了你那个下开盖的洗衣机，
2: 对吧，
1: 嗯，
2: 咱今天整两款哈、
1: 嗯、
2: 一款是小天鹅家十公斤的波轮洗衣机，
1: 波轮洗衣机，
2: 哎，也就是咱传统
1: 上周盖，
2: 上周盖的传统洗衣机、
1: 嗯、
2: 这款洗衣机啊它有个新的名称，
1: 嗯，
2: 叫做租房神器，
1: 哦，那也可以理解，比如说你去一些酒店呢、啊
2: 嗯、
1: 他提供的那个洗衣机就是这一种的是吧，
2: 哎，他是提供这种洗衣机、
1: 嗯、还有包括就是宿舍、
2: 嗯、对、
1: 嗯、
2: 宿舍里面都是给这个、这款洗衣机呢首先说价格啊、
1: 嗯、
2: 官方售价是1049块钱
1: 啊，本身官方给的价格就
2: 不
1: 高，
2: 也
1: 不
2: 贵、
1: 嗯、
2: 啊，咱们省心生活价格是899块钱，
1: 我猜到了，
2: 这回猜得准了、
1: 嗯、
2: 啊，899块钱啊，虽说没便宜多少、
1: 嗯、
2: 但是本身在这个价位区间的这个家电也好还是品类也好、
1: 嗯、
2: 它就便宜不了几块钱。
1: 再一个它是咋说呢，你要是不通过省心生活你自己下单、嗯、那它就是1000，你要是通过我们下单它就是899，那为啥不通过我们呢，
2: 对吧，它就1050，你还别说1000，那50人也不能给你抹、
1: 嗯、
2: 别说1000，那50也不能给你抹、
1: 嗯、然后就是享受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2: 啊、享受180天只换不修，
1: 嗯，
2: 30天之内的可以退换，
1: 嗯，
2: 啊，上门换新，
1: 哎，它那安装之后也可以退换的，
2: 就安装之后
1: 就不像那个电视说
2: 但是得有问题啊，
1: 空调
2: 啊30天之内
1: 啊，不能说，哎，那我觉得不行，我就不喜欢、
2: 啊、白嫖29天，
1: 我不喜欢，就是 不喜欢这个
2: 前
1: 不算理由是不是？
2: 前二十九天戴墨镜了，完第三天摘一下，不喜欢我要换。
1: 但是头一天我觉得没洗干净，我最开始以为是我衣服的问题。
2: 我就说吧，他买啥他都不带诚心嘛，净研究那退货的事儿。净研究就怎么就是
1: 我这个属于什么呢？先小人后君子，丑话先说到前面，哎，
2: 咱君子一回呢，
1: 就先丑话先说在前面，就是你这个东西我能不能退？如果你说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就是无理由退换的话，那我就不下单了，好吧？
2: 不下单了，
1: 对，谁也不可能说没事我就退着玩，我一出一账我入账呢，我。
2: 来，咱看看这款洗衣机有什么活动啊？首先呢，它有钠丙银离子的除菌洗，
1: 哦，
2: 可以洗这个贴身衣物，
1: 哦，
2: 啊，就是怎么说呢？银离子嘛，它能附着一些这个衣物上的其他脏东西和一些。
1: 老公给你下毒
2: 啊？对，哎呦天，反了，
1: 我要黑了。
2: 对吧？它水里呢，遇释放银离子，能够除菌率高达99%，啊，其他的极限磁脏就不说了。完，第二点呢，它这强大的叫做品牌的直驱电机呀，能够让你那个机器里的衣服洗得更大劲儿，啊，
1: 哦，
2: 然后攥得更干净，
1: 嗯，
2: 正扭反扭都顺畅，
1: 哦，
2: 正扭反扭都顺畅。上面呢是一个阻尼板的玻璃盖，轻轻往下一扣，不是传统那种塑料盖，啊，它这玻璃盖的成本就要稍微高一些了，所以说这也是1000多块钱小天鹅的一个原因吧，啊，当然你想买500-600块钱的洗衣机的话也有，也有的话，但小天鹅你肯定买不到。上面呢多数的按键操作都是按压式的，就上面写着字，
1: 就不是触碰的，
2: 上面写着字啊，这个电源。啊，启停，哎，怼一下，快洗，啥啥啥的，就是都按压式，啊，放在家里呢，不大不小，10公斤，基本上是够当用啊。20件 T 恤啊，36件长袖衬衫啊，12条牛仔裤啊，2套4件套，都可以同时在里面洗涤。
1: 还能洗2套4件套？
2: 因为它这里面是卷的呀，
1: 哦，
2: 啊，滚筒是滚的呀。
1: 2套能轮动吗？
2: 2套孩子幼儿园的4件套，行不行？
1: 错，幼儿园是2件套，幼儿园是3件套。
2: 啊，
1: 一个枕头，一个被罩，一个床单，3件套，
2: 还有尿垫。怎么样？现在啊，这款洗衣机呢？在什么水压也好啊，还有这电伏也好啊，能满足大家绝大数的需求啊。长宽高给您报一下，它是类似于正方形的一款这个波轮洗衣机，就是那个上方盖的啊，都是55和56的一个距离，就是宽面宽是55，内深是56，高呢是930，930就相当于
1: 小一米
2: 、小一米啊。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包括除螨证书啊、银离子证书啊都有，而且还获得了过一个这个实用新型专利，叫做什么免清洗专利的一个证书，是一个专利。这个洗净笔吧，我这么来讲啊，现在我在页面上没瞅到，但是呢，
1: 它不应该就是在那个商标那。
2: 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这款，我有两个不能接受点。第一呢，这款机器的转速是680转，但是也正常，因为这个波轮洗衣机的转速就不能注定太快，太快的话那摇飞了，你不能像那个滚筒洗衣机，起则800，高则1400，是吧？低一点的1200、1000，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吧，这款洗衣机它的能效比是2级的能效比，这个也正常。因为这波轮洗衣机就是要比滚筒的要费水，但是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水位是可以调的，哎，不是你接满桶水洗一双袜子，也不是接半桶水洗个床单被罩，
1: 可以选高啊低啊，
2: 你可以自动选择这水位，直接上下水都能接好啊，都是下排水的，你要强排的话，现在还没有那个强排，还不好整的，好不好？官方售价104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899，包邮送货到家，180天免费 就是这个退换货，
1: 包括包安装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2: 对，180天只换不修，30天之内有问题可以退换货，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可以看看这款机器啊。如果还想来个便宜的呢，来款美的家的10公斤波轮，现在价格是699，也不错，它是一级能效的，也能除螨除菌全域抗菌，还能加上您家的机器能来个以旧换新的补贴，到手价格699，这是没有以旧换新的，有以旧换新的
1: 它就是
2: 自己算，那个洗衣机抵不了多钱啊，空调是在二手家电里面就是算是比较值钱的，
1: 200-300，
2: 哎，200-300就算是比较值钱的了，因为它里面那个东西就值钱，
1: 热水器最便宜10块，
2: 对，都是大铜的啊，电视呢就不太值钱，电视里看使多久，因为电视那玩意有使用寿命，它那个显像管也好啊，后面 LED 那个背光源也好啊，它是有衰减的，啊，你就刚点开哇亮哇亮的，用个10年8年呢，就
1: 乌突突的，
2: 就乌突突的了，对，它有衰减。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1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13: 梦多买单。
1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15: 了不起。
16: 曾经的我，
1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6: 如今的我，
18: 3、2、1，上链接。
19: 直到他的出现，
2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2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2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2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24: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5: 省心的生活，
26: 省心的生活，
27: 省心的生活，
28: 省心的生活，
29: 支付宝到账，
30: 省心的生
31: 活，
32: 省心的生活
33: ，nice。
2: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咱们一起来选选好品，一起来看看就哪些地方薅点羊毛啊，省点钱呢，是吧？咱赚钱我不能帮上所有人，但买东西花钱我肯定是能帮你们省到钱，这点毋庸置疑，你别跟我杠，你杠的话你就进群你试试，你要觉得这个杨斌小雪给你省少了，我也没办法。真是能省钱啊，来，我又往群里发了一个好吃的好喝的啊，大窑的汽水520毫升的8瓶，到手价格16.9块，合不合适？
1: 500毫升，那应该
2: 520毫升的16.9块，八瓶汽水16.9块，你就是
1: 玻璃瓶呗，就是
2: 你330毫升的也行啊，这就是已经很合理了。

0: 舒适一些，完全可以。
1: 感谢您为我家的业务做出的贡献，谢谢您洗吧洗吧洗吧。
0: 特别虔诚。
1: 我花了钱，我还得跪着供他。咱今天啊，跪着不是，咱今天侧开门的洗衣机啊，
0: 嗯，
1: 咱也看一款小天鹅的
0: 啊，也是他家的，
1: 哎，也整款小天鹅，
0: 哦，
1: 别总海尔海尔的，
0: 嗯嗯，
1: 咱看看小天鹅家行不行？
0: 对，咱们就和刚才那款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
1: 咱今天就直接搂一台小天鹅家洗净比较高的洗衣机，
0: 哦，
1: 你猜多大洗净比？
0: 那就是1.3。
1: 1.3的话，那有点太高了。你是瞎说的吗？我是，哎呀，我天！
0: 这我这个人主要就是特别大胆。嗯，
1: 这能便宜多少？10块钱卖卖。
0: 对，就是我经常就是在外面，别人总骂的我。
1: 你这，
0: 对。别人就是不动手，应该就对我就是最大的忍耐了。你快走
1: 啊！咱来看一下小天鹅的这款洗衣机啊，它的洗净比达到了1.28。
0: 你看，那不就差那一点儿了，
1: 哎？你看啊，就是比如说那个，你比如说咱的1.28和1.3，的确就差0.02啊。但是你看，那最不好的也就0.8。
0: 嗯嗯嗯嗯，
1: 最好的现在是1.28、1.3的，那也就差那0.几。
0: 嗯，
1: 所以说在洗净比上能提高0.0几啊，都算一个小突破。
0: 嗯，那我问一下，就我们这个1.28，在这个系列里，就是不仅仅是小天鹅，就包含其他的品牌，它算高的吗？
1: 这个用问我吗？
0: 嗯，
1: 你好。问一下，洗衣机洗净比在1.28，在整个洗衣机行业里面是什么水平？
0: 他用的啥呀？核心结论：中高端偏上，洗净比1.28在2026年属于中高端偏上的水平，远超1.03的国家及格线。去污能力比市面上常见的1.08机型强出一大截，听不听到？ 哦，懂了。
1: 底下我就不看了啊，就基本上是属于
0: 中上的。
1: 能买到的洗衣机中上等了。
0: 嗯，
1: 你要整那什么洗净比要咔高很高很高机型啊，就最高已经冲到1.36了。
0: 嗯嗯，
1: 那你说你有必要花那个5-6千块钱多那点洗净比吗？
0: 嗯，送出去。
1: 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所以说，就咱钱呢也花在刀刃上。
0: 嗯，
1: 看一下小天鹅这款1.28的洗净比是多少钱，官方售价3499。
0: 嗯，
1: 买不买？
0: 那就只贵2000块钱呢，比上一个小天鹅啊，
1: 是吧？3499价格，要我也不能买。
0: 嗯，
1: 咱看看为啥不能买这个点啊？
0: 嗯，
1: 首先呢，它是个10公斤的洗衣机，
0: 10公斤，
1: 3000多的话，你能选到个12公斤的。
0: 嗯嗯，
1: 当然，咱不能以公斤数越大越好，是吧？你要选仨洗衣机的话，你30公斤都能整出来。
0: 嗯，
1: 咱也不干洗衣房，咱还是可一台洗衣机它的功能性、性价比，再加上它洗净比、干净程度，
0: 对，
1: 哎，咱多。对，是不是这款洗衣机啊，叫做小天鹅呢，叫做 TG10MCG
0: 哦，
1: 它是可以完全实现零嵌的一款洗衣机，
0: 哦哼，
1: 可以嵌入在您家柜体当中，
0: 窟窿里，
1: 哎，窟窿里面，
0: 嗯，
1: 里面采用了小天鹅一个非常自豪的技术，
0: 嗯，
1: 叫做这个净瀑立体喷泉，
0: 就花洒呗，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嗯，
1: 其实呢，就是里面的滚筒里面内壁呀，它能多处入水，
0: 嗯，
1: 让那衣物进水进得更快啊。冲洗冲得更干净啊，不会出现这个有衣物在这里堵塞，导致整个衣物都洗不干净的一个问题，对吧？因为它进去之后咱们不能摆布了，哎呀，他把那管堵上了，咱也停不下来翻了。
0: 嗯，
1: 但是它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多面花洒的话，就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嗯，
1: 哎，第三个，它也带着银离子的除菌，
0: 嗯，
1: 啊，还有什么除毛净啊，还有健康除螨洗啊，
0: 嗯，
1: 高温自清洁、桶清洁啊，
0: 嗯，
1: 都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我说它不值得在哪儿呢？当然也有人说它值得
0: 啊，
1: 它吧，就是。嗯，稍微有一点保守，这个词可以理解吧？
0: 咋怎么就保守了？
1: 它这个就电脑屏幕上啊，
0: 嗯，
1: 还使用了非常传统的旋钮式
0: 啊，拧吧，
1: 拧吧，
0: 嗯，
1: 然后每拧一下呢，都是对应的相关的这个，
0: 哦，
1: 就像360度的一个旋钮，
0: 360度，
1: 除了上下是开。

0: A 股之外，其他每一度都对应着相关的一个
1: 操作、
0: 一个操作、一个程序。
1: 嗯，
0: 我觉得他这都已经涉及到这个程度了，洗净比都达到 1.28 都新品了，为什么他这个还用旋钮？
1: 哎呀，很正常，就像有的车他那个后视镜依然是要手掰，
0: 对吧？就我就没理解，可能也就真是把这3000多块钱的这个刀刃钱呢都花到刀刃，
1: 对，该用到该需要提升的这个科学上，
0: 是吧？啊，它这
1: 上，
0: 对，它这零件是不是就是比普通的机器要短，可以完全实现嵌入到柜体里面？
1: 嗯，
0: 啊，这
1: 但是它的这个公斤数还不变，
0: 公斤数还不变，
1: 技术嘛，
0: 一共10公斤的，主要这款机器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洗净比，啊，在绝大多数洗净比在 1.0 左右徘徊。刚才也听到了，国家标准的这及格线是 1.0 节 1.03 那多数都是 1.03 1.04 1.1 都少，或 1.12 都少，他家干到了 1.28 但价位上也真贵，3499。那接下来咱听了这么多好的和它的价格的不优势之外，咱想不想了解一下省心生活能给你带来多省心？
1: 哎呀妈，说那么多终于说到正点了。
0: 想知道吗？省心生活给您带来的优惠价格是2000，你说个数，
1: 2799，
0: 099。听懂掌声了，
1: 就是
0: 这个价格行不行？
1: 2000块钱，
0: 2100块钱，京东小天鹅官方旗舰店给您送货到家，入户到箱，给您安装接好上下水，走了之后还得告诉你放几件衣服，你洗完了我看看上水下水出不出，我再走。这是卡萨帝的服务啊，我不知道小天鹅家是不是这样啊，卡萨帝都这么服务的啊，不好意思啊，你说狠不狠？你说狠不狠？
1: 哎，那就
0: 你就说吧，我告诉你，就唯一限制了我们听众朋友们和咱直接交流的机会，就差啥呢？就差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您回复“省心生活”，看到这款机器，了解好它的质保，了解好发货渠道和一些订单信息之后，您的一个抉择了。因为大家电嘛，大家都不像手机一样有一个基础概念，是吧？我知道华为的，我知道荣耀的，我知道小米的，大家电它不像小手机，你有个概念，它我还说个型号你也不知道，但是你信不着我的话，你就去京东页面看，你去天猫页面查，你去淘宝页面瞅，瞅完之后你真相中这款机器，你再回来找我们。当然啊，我们还那句话，这个价格不会有太长时间的一个保留，这就属于不要脸的价格，这价格就基本上
1: 你先付100定金，我跟你说，
0: 就这个价格就真的是属于就是就不要脸的价格。那你就这样线下的实体店怎么干？就是3500的东西，咱2100就拿走，
1: 我们就属于就偷摸卖，
0: 这真没我天哪，就咱俩说话就屋里这俩人了。是吧，兄弟姐妹们啊，所以说咱交通广播就为大家做点实事儿。您是在装修里面想去做一点这个家电的选购的，还是说想在日常里面生活吃的用的里面啊有一些想省钱的地方，因为我们省心生活其他的一个品类上推荐品也有一些吃的用的穿的，还有一些口罩，还有那个就
1: 内裤，
0: 都有都有，就是让大家做到省心省钱省。
1: 没错啊，其实对于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装修新家的朋友，或者是说你新购买了这个房子，有打算装修的这个需求，在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里，就是下这个家电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因为就是你想，你一个毛坯房，你可以重新的好好的规划规划，就是啥尺寸你可能都符合。你就可以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整体装修，让你的家看起来就是实用性很强，空间又很大，非常合理。
0: 就是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让我们也参与到您家的一些，
1: 咱你还出效果图啊？
0: 不就是装修这家电的这个决策领域的这个头脑风暴和智囊团里面，您会觉得很省心。
1: 或者是说你们家想安一个电竞房，对你都可以来询价。

0: 好，我把这个洗衣机发到群里去啊，就是买点值得买的。你们不说那1000多差价少吗？咱就直接干个差价大的，这恨不得差出一半来。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想要的朋友啊，你可以来瞅瞅看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机生活。完了，同时呢，咱不光是那个洗衣机，冰箱啊、电视啊、空调啊都有价格。昨天咱那个 TCL 空调也不错呀，是吧？在群里发完之后，也有大家想去了解看的啊。别着急，你可以再多待，我认为吧，再多待多考虑一个月的时间吧，也就差不多了。
1: 为啥呀？咋还价格还有浮动啊？
0: 不，因为在这个月之内，我认为这个价格浮动不会太高，上差下差几十、30、50的没问题。等到一到六月份或者
1: 接近618，
0: 对，接近618或者6月初的时候，这个价格，你不信啊？你放在购物车一款机器，你看618涨不涨价？
1: 首先他会告诉我没货吧？
0: 你就看618涨不涨价，你不信你就试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7度到15度；吉林市晴，25度到11度；延吉多云转晴，25度到11度；四平晴，28度到14度；通化多云转晴，25度到11度；白城晴，29度到14度；辽源晴，28度到13度；松原晴，27度到15度；白山晴，25度到12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21度到10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长春晴，27度到15度。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大笑。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就是工作之余啊，
1: 嗯，
0: 就也没有啥事儿啊，
1: 闲来无事，
0: 闲来无事啊，几个好朋友凑在一起，
1: 嗯，
0: 八卦一下别人的私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
1: 哎，
0: 真的，
1: 这就是属于呢，在平淡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点点的小乐趣。
0: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一个什么歌在小小的花园里头，
1: 挖呀挖呀挖，对，这个节奏跟那个蛮像的。
0: 哎，你看，我发现你这真是就是身上充满了艺术细菌，
1: 说话都带拍儿的，是不是哥？
0: 对呀，很有节奏的。啊，
1: 嗯，
0: 真的都有节奏。不知道你在家跟你老公吵架的时候有没有节奏哈？
1: 那有节奏容易让他插上话，不行。那必须得就是持续不断的输出，
0: 持续不断的输出就是主打一个嘴快，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别插话。
0: 对呀，一会儿就给他说懵了，
1: 对
0: 对吧？
1: 说啥玩意儿听不懂。
0: 反正就是有理啊，至于这个理是从哪儿挖出来的哈，到底真的有理还没理？
1: 搁楼下花园挖的。
0: 对呀。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
1: 对，挖出来的
0: 啊，挖出来的啊，
1: 嗯嗯，
0: 也许能挖着宝藏呢，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嗯
0: 啊，那说到这儿来了呢，
1: 是呢，平淡的生活里，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在平淡的生活里头啊，就平淡的工作生活里头，要是领不定八卦一下谁，
1: 哎，
0: 啊，真是对心理那是一种按摩，嗯。
1: 对，现在不能光给身体按摩，你得给心理按摩。
0: 心灵按摩。
1: 哎，对。
0: 对啊，心灵按摩那是需要的。
1: 那太需要了呀，嗯。
0: 你要是光工作也没啥意思。
1: 那不得有张有弛吗？
0: 压力大。
1: 对呀、
0: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三个人啊，
1: 嗯，
0: 我一个小爱家一个，还有刘哲，我们仨啊，在导播间就是八卦别人，说谁有对象了。
1: 哎呀，哥。你瞅瞅，哎，
0: 嘴快，
1: 可不咋的，全省又都知道了。这回
0: 那我们也没说谁有对象，
1: 那倒也是，你们猜去吧，
0: 对吧？
1: 是不是？嗯，
0: 反正是一个老姑娘。
1: 哎呀，嗯，还行，嗯，
0: 还行，
1: 行。
0: 我问艾佳，我说那谁，他多大了？
1: 嗯
0: 啊，艾佳说哥，他30的，
1: 啥玩意儿呢？三倍啊，三倍。
0: 嗯
1: 嗯，
0: 哥他90的，
1: 哎，对对、嗯、
0: 啊，我说啊，那真的不小了哈、啊
1: 嗯、
0: 那我真的希望他今年就是
1: 修成正果，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是是，
0: 能够走入婚姻的殿堂，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啊，然后呢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话题，
1: 嗯
0: 啊，就说现在为什么年轻人都不敢结婚啊，都不愿意结婚，不是不敢结婚，都不愿意结婚，对婚姻好像不是特别感冒，
1: 不是特别憧憬，
0: 对吧？
1: 也吧，也跟不敢有点关系，哥。
0: 是吗？
1: 嗯，还是蛮有一大部分人是恐婚的，嗯。
0: 对呀、啊。
1: 对。
0: 啊、
1: 嗯，因为其实自我建设还没有完成。
0: 对啊，特别是每当我听到说这个女生、男生吧，我倒是就是觉得无所谓啊。
1: 嗯 嗯, 嗯。
0: 男生都无所谓，就是我要听身边哪个女生说的37了。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多少有点大了。
1: 嗯嗯，
0: 就得抓紧了这事儿。
1: 嗯 嗯, 嗯
0: 啊，你要是不抓紧，你到40了，那就很难了，
1: 就不需要再抓紧了，
0: 再待两年更年期了都。
1: 那也就是现在女生的想法就是不管年龄多大，
0: 对啊，
1: 就是但是不能对付，不能将就，
0: 是吗？
1: 嗯
0: 啊，那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觉得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怎么说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这个办法。
0: 我觉得你这就是在这个时代对于你来说哈、啊、
1: 嗯，
0: 跟我父母啊哈、啊嗯、跟我爷爷奶奶那一代人还是一样的。
1: 就咱们还是承载着前几辈。
0: 别咱们，我们跟你不一样。
1: 咋的了？那
0: 我们是影为爱情。
1: 哎呀，我说的是年代，我说的是咱们这个年代的人
0: 啊，
1: 还是能承载很多父辈
0: 啊、
1: 乃至什么爷爷辈儿，是不是、啊嗯？姥姥辈儿的他们的那种传统思想。
0: 那你说说，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感受？那我现在谈是不是也有点早啊？
0: 咋的，结10来年了还早
1: 啊, 啊, 啊
0: 那咋 找呢？
1: 那你不得过到后边才能说出来吗？谁知道后面有没有什么情况啊？
0: 哎呦我的天，咋的？对后半程的婚姻生活不充满任何希望呗？
1: 不是哥，
0: 没有任何憧憬。
1: 不是哥，可以憧憬，可以希望，
0: 啊、
1: 但是你也要有这种这个居安思危的想法呀。
0: 啊！
1: 你不能认为什么东西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吧？
0: 啊！
1: 就是对呀、啊。
0: 就像很多人说，啊、
1: 计划没有变化快呀。嗯。
0: 事半功倍。
1: 事半功倍，
0: 对不对？
1: 嗯
0: 嗯，就基本上你要达到一半了啊，说这活干一半了、
1: 嗯、
0: 啊，并不是真正的干一半了，
1: 并不是真正的干一半了，
0: 你得干到90%以上才叫干一半了啊，因为越往后越难干了
1: 啊，
0: 就这个事儿是这么个事儿
1: 啊，是这么个事儿
0: 啊，
1: 啊，
0: 就是人家现在是这么来衡量的，说的差不多啊，
1: 嗯、
0: 干一半了，
1: 哎、
0: 啊，得达到90%或达到80%了。就干一半了，你要干50%，那不叫干一半了，
1: 还远远
0: 往后，对，越往后越难看。
1: 哦，所以说哥，你的意思是婚姻就是这样？
0: 我是顺着你那话说的，我觉得你好像是这么认为的，越往后越难过了。
1: 啊，那我倒没那么想，
0: 嗯、
1: 就是我总觉得我这些想法都是就是交给老天爷的。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做什么呀，也啊、哦、
0: 你交给老天爷，你都不如交给他的良心。
1: 他没有良心，老天爷不就惩罚他了吗？我是信刑天大老爷的。是不是啊？
0: 啊，这么个事儿啊。我认为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嗯，
0: 就是把你手机里边所有的音乐全都删掉啊
1: 啊！
0: 你看，你一个做音乐节目的啊，
1: 嗯
0: 啊，你应该有这种感受、
1: 嗯，
0: 就是结婚是什么感受？就是把你手机里所有的音乐都删掉啊，
1: 嗯嗯，
0: 只留下一首最喜欢的，
1: 嗯嗯嗯，这个无限循环，
0: 然后无限循环，
1: 嗯，
0: 由喜欢到讨厌，
1: 嗯
0: 哼
1: 哼，
0: 最后到习惯了，
1: 习惯了，嗯嗯嗯，
0: 对吧？
1: 嗯。
0: 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是的，嗯。
0: 哎呀，所以说，但是呢，当你已经习惯了的时候啊、
1: 嗯嗯，
0: 当你已经成为家人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
1: 嗯，
0: 当所有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
1: 嗯，
0: 只有你的爱人，
1: 嗯哼，
0: 会关心你
1: 累不累，
0: 飞那么高挣多少钱呢你？
1: 不是关心的累不累呀？就是说你这值班的一天挺忙的，是吧？
0: 对呀、啊，大哥，你呜呜喳喳的一天，你就几个钱儿？
1: 没有来呀？这个是挺扎心的啊。嗯。
0: 对呀、啊。
1: 对呀、啊。
0: 对你这个够不够吃喝啊？
1: 但是可能不这么呜呜喳喳的，更是啥也没有了。
0: 对呀、啊。
1: 咋整？互相理解吧，嗯，
0: 对吧？你比如说在我们家啊，
1: 嗯，
0: 这个你嫂子啊，
1: 嗯，
0: 那是一个绝对的吃货，啊、
1: 嗯，是有讲过，嗯，
0: 有讲过对吧？
1: 有讲过，对，嗯，
0: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如果你不是吃货，那你永远也不会了解到啊，也不会理解，
1: 嗯哼，
0: 啊，但是，
1: 嗯，
0: 我吃饱了，
1: 吃饱了，
0: 和我吃饱了，但是
1: 、嗯，
0: 这两句话是天壤之别。
1: 哎呀，但是我吃饱了和
0: 我
1: 吃
0: 饱
1: 了，
0: 但
1: 是、
0: 嗯，
1: 哎呀呀呀，好有哲理的一句话呀！
0: 对啊，
1: 嗯，
0: 我吃饱了，但是还能整一杯奶茶。
1: 哎，饭后这甜点是可以有的。
0: 对啊，
1: 哎对，嗯，但是我吃饱了，就是啥也不想整了。
0: 啊，对啊，但是我吃饱了，那肯定就是啥也不想。
1: 对，就感觉什么也整不进去了。
0: 对啊，你比如说我要是吃饱了，那我就真的什么都吃不了。
1: 对，就已经练就了这种就是胃直打脑子的这种指挥指令，瞬间吸收。
0: 你在说啥
1: 呢？马上就能做到。
0: 啊，胃能控制脑子是吧？
1: 哎，对，就这意思，哥。对。
0: 啊，是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那好，接下来呢？我来考验一下你啊！
1: 又开始考验了
0: 啊！
1: 嗯，
0: 就是从我们最开始现金支付啊，
1: 现金支付，嗯，
0: 对吧？其实支付已经，就是支付已经经历几个阶段了，对吧？
1: 对，
0: 从最开始的现金支付啊，
1: 嗯、
0: 到刷卡、
1: 嗯，刷卡，
0: 到银行卡刷卡，对吧？你现在基本上你谁还拿银行卡呀？
1: 没有了，对。
0: 但是过去那上哪儿那一刷卡那是个挺洋气个事儿。
1: 哎呀，真的，对、嗯、是那样的。
0: 特别是谁要掏出个黑卡，哎呀，那
1: 尊贵身份的象征。
0: 对啊，我说那不得是金卡吗？他说哎呀，你不懂，黑卡。
1: 哎，金卡都不行，得是黑卡。
0: 对呀。
1: 哎呀，
0: 你说得是黑卡。
1: 嗯，
0: 我说我真没见过。
1: 你多尊贵，我不认识。别跟我唠那个。
0: 对呀、啊，就像那个我们身边有好多，就是前几年哈，都愿意穿什么名牌啥的哈，
1: 嗯、
0: 就奢侈品穿名牌啥的。
1: 是，
0: 就你穿啥，你别在我前面，别在我面前嘚瑟。
1: 咱不认识。
0: 我不认识，你白嘚瑟。
1: 真是这么回事？
0: 我啥牌我都不认识。
1: 那关键确实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嗯，所以就这东西吧，你也必须得找同频的人。
1: 哎，是的，对。
0: 啊，就他一眼他就能认识啊，他能
1: 马上他眼睛就放光了。
0: 对呀、啊，他能聊到一起去。
1: 哎，你马上就可以说了，这是哪个款，什么限定版？
0: 对呀、啊，你要是跟我说他这衣服4000块钱啊，4000块钱，羊绒的啊。啥羊绒的？不是羊绒的。
1: 首先就往材质上讲、
0: 啊。羊毛的啊。
1: 哎呦呦。
0: 也不是羊毛的，
1: 嗯，
0: 那能值这些个钱、
1: 嗯、
0: 啊、
1: 嗯、
0: 啊！
1: 你看看，就是每个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0: 对啊，
1: 嗯，
0: 你不懂，这叫品牌溢价。哎呦我的妈呀，那意义太多了，
1: 这是冒样、啊、冒样啊！
0: 对呀、
1: 啊，对呀、
0: 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说品牌啊，这个就非常值钱啊，
1: 是
0: 吧、
1: 嗯？对对对，
0: 啊，说支付的事儿啊，
1: 支付，嗯，
0: 就是从最开始的现金支付到后来刷卡，
1: 嗯。
0: 啊是不是到再到后来的扫码支付？
1: 对，是的
0: 啊，再到现在的刷脸支付，
1: 刷脸支付，
0: 啊、
1: 嗯嗯，
0: 现在是刷手、刷脸都能支付了。
1: 刷手，
0: 你试过没？
1: 刷脸就是手机是会刷脸的，
0: 但我在外边
1: 没试过呀。
0: 在外边没刷过脸吗？支付宝刷脸，
1: 嗯，
0: 没刷过。真的没刷过呀？
1: 好像是药店刷过医保的那个，是支付宝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那
0: 除了那个，
1: 那除了那个没有，
0: 是在超市推广的、
1: 嗯、啊，超市推广的刷脸支付，
0: 刷脸支付，
1: 哦、嗯、
0: 啊、刷脸支付，刷手你刷没刷过？
1: 刷手也没刷过，
0: 你也没刷过哈、啊？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你看脸和手都是一个戒指嘛哈、啊，就是通过它都可以
1: 支付了，现在
0: 可以支付的。
1: 嗯，
0: 那么从扫码支付到刷脸支付，
1: 嗯，
0: 进步的是什么呢？
1: 进步的是。技术
0: 不是技术，
1: 是
0: 花钱的速度。
1: 哎呦我天！所以说，就是这种技术，就是不想要这样的技术，就是要不然就是太快了，刷的啊。
0: 花钱的速度。
1: 哎，是的。
0: 啊、
1: 嗯。
0: 你都说花现钱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快。
1: 对呀、啊，因为你未必、
0: 啊、
1: 这个有那么多呀。
0: 啊，
1: 是吧？
0: 就是、你。未必有那么多呗，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未必你手里未必有那么多的现金，
0: 有那么多的现钱儿，
1: 对
0: 啊，你还、哦、有的时候你还得现取，
1: 对的，
0: 对吧？
1: 哦、对对对，嗯、啊哦，
0: 或者还有过去有一种情况就破不开，
1: 掰不开了，
0: 嗯
1: 嗯，
0: 破不开，
1: 对
0: 啊，对吧？
1: 对，
0: 说这钱呢，一旦破开之后花的就快了，
1: 哎、那是，嗯、啊，
0: 那么移动支付呢，就直接解决了破钱的问题，
1: 对。什么卯啊分了的呀、嗯、圆角分都没问题了，
0: 对啊，
1: 嗯嗯嗯
0: 啊，你过去说的5毛钱啊，
1: 嗯，
0: 你说现在也是5毛钱，是不是？
1: 嗯，
0: 那这个那算钱吗？
1: 5毛钱现在那个袋儿、啊、一个袋儿都买不了了，
0: 对吧？
1: 是不是？
0: 你要是、
1: 嗯、
0: 对，你要是抢5毛钱红包那挺厉害的。
1: 哎呀妈。哎，真的哦，这个真的是变成数字了，嗯、
0: 觉得挺多呢。
1: 那可不
0: 啊、你要是在这个小商小贩那儿买菜，一般5毛钱都不收了。
1: 哎呀、
0: 你在超市1分都收去。
1: 那是，对对对，都得精确到这个分那个位置。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没看着、啊？
1: 嗯，
0: 进步的不是技术，
1: 进步
0: 的是花钱的速度。
1: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这个挣钱的速度也能进步。
0: 能，肯定能。

应该说啊，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越热了，总想喝点又凉又润清甜不腻的东西来解解暑。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给朋友们带来了温润滋补的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滋食品牌的这个燕窝炖梨呢，很多网红呢都带过，统一价是129元一箱八碗。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夏日的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就能够带走两箱，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快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拼手速去下单。对于女生来说呢，燕窝绝对是绕不开的宝藏好物，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滋补佳品如果是在古代，那都是宫里娘娘们御用的啊。要是有皮肤干巴巴的没有气色的状态，吃燕窝呢就是给身体做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的润起来。燕窝呢还含有多糖成分，还能够助力血液循环，妈妈们平时吃一些这个燕窝能够帮助提升身体的活力。更惊喜的是，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款里面加了玉木耳，玉木耳呢口感脆嫩爽滑，富含胶质和这个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燕窝与这个炖梨，应该起到润喉和润肺的作用，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的炖梨更加的养人。今天的这一款这个燕窝炖梨呢，可是专利的配方，健康滋补的食品，纯正无添加，手提礼箱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特别方便，送给父母长辈、亲朋好友都非常的合适。平时呢，直播价129块钱一箱八碗，今天呢升级款，给大家这个意想不到的超值的机制，只要加20块钱就能够一次性的带走两箱，没有听错，149元到手16碗，全家老少都能够吃的。纯正即食燕窝鲜炖梨，简直呢不要太划算了，赶快呢趁着商城的活动机会啊，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安排起来，数量有限，售完即止。您现在呢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拼手速去下单就可以了。

0: 欢武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党哥大笑。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9: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9: 钱。
6: 不屈服
8: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8: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10: Let's go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ck, found the bird light.
11: 你看这人呐，有的时候真得交流啊。
12: 嗯，
11: 就是你得经常和身边的朋友交流，你不交流你获得不了新的知识，
12: 得沟通是不是？
11: 对啊，就是你自己、即使你自己阅读啊，就是你都别说不阅读、
12: 嗯、
11: 你就自己阅读啊，然后自己这个刷短视频获取相关的信息、
12: 嗯、
11: 但是那是有这个有时间限制。

0: 制的啊，有精力限制的。
1: 嗯，对，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人他用眼睛看到的东西，
0: 嗯，
1: 他用眼睛获得的知识和耳朵听进来的，
0: 啊，对
1: 对，他也不太一样好像。
0: 耳朵听进来的是经过别人的思考和别人的这个过滤之后，
1: 哎，
0: 啊，
1: 对，
0: 又获得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们放广告的时候，爱家小朋友就和我就分享了明星的生活，
1: 嗯，
0: 真的很受益匪浅，
1: 可羡慕你，啊，嗯。
0: 怎么的？
1: 羡慕。
0: 我可不羡慕
1: 二来之那个宠物犬，
0: 我不羡慕啊。他跟我分享了这个
1: 叫霍思燕，
0: 霍思燕啊，
1: 嗯嗯，
0: 霍思燕是谁呢？就是王虎说她老公是不是姓杜？
1: 对对，杜江，
0: 杜海涛是不是？
1: 啥呀？这啥那个呀？嗯，
0: 杜江啊，因为我看过他们家三口人的采访。
1: 嗯嗯嗯嗯。
0: 对，说他那个他的小儿子长得挺好玩的，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之前叫恒，小名是不是叫恒恒来的，还是叫啥来的？上过那个综艺吗？
0: 对，外号叫肚脐眼儿。
1: 哥，你一天就能记住，哥。
0: 我就能记住这奇怪的奇怪的事儿。
1: 对，哎呀，
0: 这大数据也有意思，就是你吧，嗯，就是你越刷这奇怪的，他越给你推这奇怪的。
1: 对，精准，非常的精准。
0: 对啊，啊，说的那个你有没有什么难过的事情？问那孩子，那孩子说的，就是小朋友给我起外号。
1: 嗯，
0: 完了，这个时候李静问说的，那你们知道同学给他起外号，你们知道吗？问那个杜江
1: 和霍思燕。
0: 霍思燕啊，他说，
1: 嗯，
0: 这时候霍思燕就是一脸茫然，说我不知道啊，
1: 嗯，
0: 啊，给你起名叫什么？
1: 嗯，
0: 啊，完他说的，因为他姓杜嘛，
1: 对，
0: 所以说他说他们都给我起名叫杜脐眼。
1: 嗯，
0: 完了，这个时候主持人问杜江说的，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你起外号？
1: 啊，
0: 杜江说有啊，
1: 嗯，
0: 啊，你的外号叫什么？
1: 叫什么？
0: 也叫杜脐眼。
1: 这个，在父子之间达到了传承。
0: 对啊，然后大家觉得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
1: 太搞笑了。
0: 然后艾佳跟我分享说，这个霍思燕，
1: 嗯。
0: 就是前两天吧，就是恭喜，就是网上，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标题党，我不太愿意点开它。
1: 嗯，
0: 什么恭喜霍思燕啊？
1: 哎，对对，
0: 我以为他不就是相夫教子了吗？
1: 嗯，
0: 对不对？恭喜他什么？
1: 什么事儿？
0: 难道生二胎了？
1: 哎，就会往这方面想。
0: 对，哎，我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我想说肯定是生二胎了，
1: 嗯，
0: 啊，或者怎么地啊？恭喜霍思燕啊，
1: 嗯嗯，
0: 怎么怎么地的？
1: 哎，
0: 结果刚才艾佳呢就给我说了，说的是，
1: 哎，
0: 说恭喜啥呢？
1: 嗯，
0: 啊，是因为他的狗，
1: 对，又拿冠军了，嗯，
0: 拿冠军了。
1: 哎，嗯，是的，
0: 啊，嗯，然后呢，说他已经是什么？
1: 叫牵犬师。
0: 他是职业牵犬师，
1: 哎，对，职业牵犬师，你都不知道吧？还有这样一个职业，
0: 我不知道遛狗还能遛这么专业。
1: 遛狗遛的专不专业，可能取决于遛的是什么狗，哥。
0: 那你想啊，职业牵犬师，遛狗的吗？
1: 事儿呢？
0: 遛狗需要那么专业吗？
1: 得有证儿，要不让你遛。
0: 对不对？
1: 那他家那些狗就可能就都非常名贵
0: 啊！
1: 哎，
0: 这两天在互联网上有一个遛狗的就特别，那我估计人家应该是职业牵犬师，
1: 嗯，怎么的了呢？啊，
0: 遛的就很专业。
1: 他怎么遛的？
0: 啊，
1: 嗯，
0: 就是这边遛狗，这手里边还拿一个类似于就像渔网似的那么个东西，就是，
1: 嗯，
0: 就像捕蜻蜓，小时候我们捕蜻蜓那么个斗，
1: 嗯，斗，啊啊，嗯，
0: 就是一个大长棍儿啊，就
1: 是，
0: 是
1: 不是叫捕网啊？
0: 那不知道，
1: 嗯，
0: 啊，这个反正就是一个兜啊，就小的时候我们
1: 网兜
0: 捕蜻蜓啊，
1: 嗯，
0: 啊捕蝴蝶啊那么个东西。这两天这个视频在互联网上特别火，
1: 哎，
0: 啊，就是人家是职业牵犬师，
1: 左手遛狗，右手拿网，
0: 别人出去遛狗啊，
1: 嗯嗯，
0: 就是这个基本上狗，比如说狗拉哪儿就拉哪儿了。
1: 啊，哎呀，对，是
0: 啊，对不对？狗拉哪儿就拉哪儿。比如说我家小区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家小区那个物业有群，我们，
1: 嗯，
0: 你家小区物业有没有群？
1: 有啊，
0: 有群，
1: 那必须。
0: 我家小区那时候物业有群，
1: 嗯嗯
0: 啊，完了呢，有一些大爷大妈啥的啊，
1: 嗯，
0: 一看小区里哪块有狗屎，
1: 嗯，
0: 啊，他就给狗屎拍一张特写，发群里，
1: 嗯，
0: 还有他房管员收了。
1: 这是物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0: 后来物业把这个群解散了。

0: 美其名曰
1: 太累了，姐
0: 要一对一服务了。
1: 实在受不了这种照片了，
0: 实在受不是实在受不了这些照片了，实在受不了大爷大妈妈在群里的谩骂。
1: 晚一会儿收都不好使是吧？什么动作那么慢呢？
0: 哎呀妈！当时你知道我就觉得，哎呀妈，这防护员真不好当啊！
1: 哎呀妈，
0: 真的啊，
1: 太逗了。
0: 首先催费就挺难，完了呢，你说这天天还得这个，哎呀我的妈，这服务真是不好服务。
1: 晚一秒钟回复都
0: 不
1: 好使，
0: 对啊、
1: 不
0: 好使。最关键有一次我还点开，我说，哎呦妈，这发这玩意儿干啥？给我恶心够呛啊！嗯。好了，哎呀，言归正传哈、啊嗯，说那个什么视频火？
1: 什么视频火啊？
0: 就是人家那才我认为才是职业牵犬师呢。
1: 嗯嗯，
0: 就狗出去拉粑啊。
1: 哎对，嗯，
0: 那你合适？就比如说有的人就是直接拉地下，人家不管了。
1: 是，嗯，
0: 对吧？有的讲究的，人家随手带一个宠物便袋儿。
1: 哎是。
0: 啊，就拉地下之后捡起来。
1: 是的。
0: 啊，然后扔到垃圾桶里。
1: 对，收走了。
0: 就这样的啊。
1: 嗯嗯。
0: 人家这个人呢，遛狗的时候，我不说了吗？这边这手牵着狗。
1: 嗯、
0: 这手拿一个就像我们小时候那种网兜，
1: 嗯嗯
0: 啊，就是抓捕蜻蜓那种网兜，
1: 嗯
0: 啊，
1: 嗯，
0: 一看这狗啊，狗不是闻吗哈？
1: 哎对对对，
0: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闻嘛哈？
1: 是是是，
0: 闻差不多了、
1: 嗯、
0: 啊，狗刚一蹲下，
1: 嗯哼
0: 啊，它小网兜啪就给
1: 兜住，
0: 兜屁股上，
1: 是不是？它需要注意力非常的集中，一直观察那个狗。
0: 那集中啥？不用集中啊，那狗一蹲。
1: 那得集中点，万一
0: 接不住了。
1: 对，万一拿晚了呢？
0: 没意思，是接不住，是不是、啊？
1: 对呀、啊，就是给晚了。
0: 你自己家狗，你有啥掌握不好的？
1: 非常的这个掌握哈。
0: 对呀、啊，
1: 嗯，
0: 就咔就给兜住啊，就给接住了啊。完了，他狗呢，变完了之后回头一看没有，还挺满意。这网友说的哈，不是我说的。
1: 这不狗说的吗？挺满意。
0: 不是。网友说的，
1: 网友说
0: 这狗回头一看啊，没有，爹没有，挺满意，
1: 挺满意啊、
0: 哦、啊，是不是啊？
1: 就是意思是主人这个不错，给的很及时。哎、
0: 对、
1: 嗯，
0: 人家这才叫职业牵犬师呢，牵、
1: 嗯、
0: 犬师不就遛狗的吗？
1: 哎，然后还非常的环保哈、
0: 啊。对啊，说霍斯亚一下说到这儿来了啊，然后他的那个狗是获得了什么奖？
1: 嗯，什么奖来着？也蛮忘了。嗯，
0: 对啊，获得了一个，反正就是一个
1: 国际上的奖，
0: 一个很好的一个奖、啊。
1: 对对对，嗯。
0: 要说人呐、啊，就是心态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1: 嗯，
0: 就年轻的时候和岁数大，对狗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对吧？
1: 是，对，嗯。
0: 啊，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玩意儿，你是得，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养活它多费事啊！啊。
1: 嗯。
0: 但是到老了之后呢？你看、
1: 就是，就觉得好像做个伴儿啊那种感觉吧。
0: 你说的真对，
1: 嗯，
0: 啊、互联网上不是有那么个这个
1: 嗯
0: 段子吗？
1: 段子啊、哦，
0: 说刚把狗整回家的时候，他妈说的啊，没有他没你，有你没他啊，
1: 是是是，
0: 赶紧给我拿走。
1: 是、
0: 啊、
1: 觉得这啥不能伺候不了。
0: 对,、嗯、对我今天允许他过夜啊，但明天必须给他整走。
1: 哎，是的，嗯，
0: 啊、到后来，
1: 嗯、
0: 啊，狗在他们家，
1: 那就称王称霸，
0: 称王称霸，
1: 嗯。
0: 啊，
1: 作威作福，
0: 对呀、啊，
1: 什么炕上就那个床上、炕上、沙发的，
0: 吃饭必须得有自己专门的凳子。
1: 你瞅瞅，你说这个东西啊，就非常的萌、可爱、
0: 他妈治愈。身边必须是狗，都不能是他爸。
1: 默挨边，离我远点。
0: 对啊，他爸要是上他妈边上去，那都得那狗都相当不愿意了。啊
1: 哎，怎么能占我的位置呢？
0: 对啊，
1: 是不是相当之有地位了、啊？
0: 所以说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嗯。
0: 人家说你变老，这个变老哈、啊，
1: 嗯，
0: 是有标志的。
1: 变老是有标志的啊、哦，
0: 嗯，
1: 什么标志？
0: 你觉得变老是有哪些标志？
1: 嗯嗯，其实我觉得最这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特别喜欢、这个、
0: 怀旧。
1: 安静的环境，
0: 环境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哦、
0: 啊啊，
1: 嗯
0: 啊，就不太喜欢热闹了，
1: 对，不喜欢就是吵吵闹闹、喧嚣啊这种的，熙熙攘攘的不喜欢了。
0: 你说的对，
1: 嗯
0: 啊，真的。然后年轻的时候，比如说谁吃饭了哈、啊，同事们吃饭了、
1: 嗯、
0: 没带我去，我都得寻思，因为点啥呢？
1: 嗯，
0: 对吧？
1: 怎么排挤啊？是怎么的呢？是不？
0: 对啊，
1: 嗯，
0: 现在
1: 太热闹嘛。
0: 现在说谁吃饭找我，我都得寻思怎么能把他拒绝了。我得找一个什么样合适的
1: 理由
0: 对不对？既不伤友谊，然后呢、嗯、还非常合理呢。
1: 哎呀妈呀！

0: 就是想要安静的待着，嗯，
1: 对吧？
0: 对，嗯，
1: 这个饭局呢，也是有五去五不去的，
0: 五去五不去饭局，
1: 你听说过吗？
0: 嗯、啊，那我想听听，嗯，
1: 你想听听吧？
0: 对，
1: 啊，
0: 嗯，哪五去，哪五不去？
1: 先说去的啊，
0: 先说去的，
1: 感恩局儿。
0: 感恩局儿啊？
1: 什么叫感恩局儿呢？
0: 什么叫感恩局儿？
1: 就帮过你的人请客，
0: 啊，
1: 得去，
0: 这得去，那是滴水之恩，都得涌泉相报，人家吃饭还能不去吗？
1: 亲情局儿，
0: 亲情局儿啊，跟家里亲人呗，
1: 你尊敬的长辈组局儿，
0: 啊，
1: 得去。
0: 哎呦，啊，长辈了，嗯，
1: 商务局儿，
0: 商务局，嗯，
1: 能带来合作的，
0: 啊，
1: 得去，
0: 得去，哎，
1: 知己局儿，
0: 知己，也就是纯好朋友，嗯。
1: 喝白开水都开心，
0: 哎呀呀，
1: 那必须得去，
0: 非常的同频啊，得去，
1: 哎
0: 哎，能获得这个
1: 主动要求喝点酒，
0: 嗯，跟好朋友这个叨咕叨咕，就是能解决很多的心理不愉快了，
1: 对啊，
0: 嗯，
1: 和解局儿，
0: 和解局儿啊，
1: 冤家宜解不宜结，得去，
0: 哎呀呀，
1: 这是五不去嘛，
0: 哎
1: 啊，五去，
0: 这
1: 是
0: 五去，
1: 就是，
0: 嗯，
1: 感恩局儿、亲情局儿、商务局儿、知己局儿和。
0: 嗯，
1: 和解局儿，
0: 和解局儿，嗯嗯嗯，
1: 五不去呢？
0: 哪五不去？嗯，
1: 凑数局儿，
0: 哎呀呀呀，
1: 临时喊你去田康的，
0: 啊，
1: 不去，
0: 不去，嗯，没毛病。
1: 炫耀局儿，
0: 炫耀局啊，比如呢？
1: 听别人，
0: 听别人炫耀他的什么？
1: 装富的啊
0: 啊啊
1: 啊
0: 啊！啊，
1: 吹牛的啊，
0: 吹牛的，哎，
1: 不去，
0: 不去，不去，不去，嗯，
1: 突兀局儿，
0: 突兀。
1: 就是平时没有任何交集，突然热情的邀约，
0: 哦，
1: 不去，
0: 哎，不去，嗯，这个有道理啊，朋友们，嗯，
1: 烂醉角儿，
0: 烂醉，哎呀妈呀，就是贼能喝那种呗，
1: 全是酒蒙子，没有任何感情的，
0: 哎呦呦妈呀，
1: 不去，
0: 不去，哎妈，这太吓人了，这个真的是啊，
1: 是非角儿，
0: 是非角啊，
1: 专门在后边说背后说人坏话的。
0: 啊，
1: 不去，
0: 蛐蛐局儿，这应该叫
1: 对呀，啊，
0: 不去，嗯，
1: 五去五不去啊，
0: 五去五不去，嗯，
1: 五去，
0: 嗯，
1: 感恩局儿，亲情局儿，
0: 嗯，
1: 商务局儿，
0: 嗯，
1: 知己局儿，
0: 嗯，
1: 和解局儿，
0: 哎，
1: 啊，五不去，
0: 五不去，
1: 凑数局儿，
0: 嗯哼，
1: 炫耀局儿，
0: 嗯，
1: 突兀局儿，
0: 嗯，
1: 烂醉局儿，
0: 嗯，
1: 是非局儿，
0: 哎，这不去的可且得记住了啊，嗯，对，
1: 今天晚上你是什么局儿？
0: 你自己衡量衡量啊，哦，真的，这五不去能帮你减少很多的无效社交啊，
1: 对。
2: 宣武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辅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叫做甘青旅游，是吧？
0: 对。
1: 朋友们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这个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0: 啊，一陆地头等舱的，
1: 对，是那种座椅哈。
0: 嗯、
1: 如果是自己去的话，
0: 嗯，
1: 就从机场到市区的老远了。
0: 嗯，
1: 哎呀，
0: 对，因为那个地方主打就是一个大呀，
1: 嗯、对对对对，
0: 你景点和景点之间都很大，都很远。
1: 对呀、
0: 啊，
1: 而且我记得我那年应该是八月份去的，风大呀，可大了。
0: 嗯，是呀、啊，嗯，
1: 对，那我们是六月份啊，选择六月份出发，是吧？
0: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
0: 嗯、
1: 啊，我们都说这个地方过去国内的拉力赛啊，都愿意选择在这个地方、嗯、
0: 比赛来进行
1: 比
0: 赛、
1: 啊、
0: 嗯，比
1: 赛啊，一是可以领略当地的这个不一样的风景，
0: 对，
1: 再有呢，它也比较适合，
0: 对，它这个地貌，它那个就是盘着的那种路嘛，
1: 拍出来漂亮，
0: 对，非常出片儿。
1: 啊，一般就是这种拉力赛不都得是那种航拍吗？哈，
0: 啊，对对对，
1: 拍出来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月牙泉。过去呢，我们都是在歌里啊，
0: 在歌里
1: 啊感受月牙泉。
0: 对，
1: 那么这一次呢，你可以到现场去感受这个沙和泉
0: 共生。
1: 在沙漠里头能有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啊，真的是很难得。
0: 对啊，
1: 嗯，但是据说我不知道我这个消息准不准确啊、嗯、这个现在也都是把水引进去了，要不然的话、
0: 哦、
1: 你也很难看到了，
0: 是不是？嗯啊，另外还会去到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同时还会去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啊，大家呢一起来一一的品鉴。嗯，
1: 六月十四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啊，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友的专享价格，每人是5699元，
0: 嗯，
1: 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是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啊，空间非常宽敞，
0: 嗯，
1: 坐着非常舒服，
0: 对，
1: 还安排六大特色。
0: 嗯，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是六月十四号啊，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你服务啦。
1: 好的，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去年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卡洛驰的洞洞鞋。有没有人和我是一样的？夏天闷热的时候呢，恨不得穿拖鞋出门啊，但是呢，出门也要讲究形象。这个时候，洞洞鞋呢就派上了用场。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的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全网的爆火，超多大明星、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卡洛驰呢是洞洞鞋的顶流，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嗣健这些大牌明星，不论是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呢，就跟他家的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这个硬核的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着透气又不闷脚，爬山走路呢也非常的稳，穿久了也不累。为什么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它呢？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而且百搭，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这个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行，一双鞋就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那么平时呢，在卡洛驰的这个线下专柜啊，或者是在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或者是云朵款，甚至呢价格还要更贵。但是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呢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买到明星同款时尚单品了。增高的泡芙款，另外还有经典的明星款、简约复古款等等，这些款式呢全都有，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的直供正品，颜色呢更是挑花眼，比如说白色的啊，还有这个古白的、粉色的、黑色的等等，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款式是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来随意的更换装饰。 这一波品牌的清仓破价呢仅此一次，我们每款

那只有100双，售完呢随时下架。如何来购买呢？您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

0: 龙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6: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开运街西向东的方向，从飞跃中路到南湖大路目前是车多的状态。
5: 再来看一下在卫明街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卫星路的附近车多。
6: 红旗街西向东的方向，从同德路到万宝街是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5: 远达北大街呢，重点关注到的是目前呢在北环城路附近的节点车压力比较集中一些。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大街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南湖大路到磐石路目前呢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交通节点。
5: 我们再来看一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东向北的转弯匝道处出现了缓行的状况。
6: 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车辆排队等候情况，对向车道从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一直到卫星路目前呢也是会有多段的交通滞缓情况。
5: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的附近出现了车辆集中的趋势。
6: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晴朗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11-2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4-25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明天还算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但是早晚的时候可能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体感较凉，建议大家还是要备好外套。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晴15-27度，吉林晴11-25度，延吉多云转晴11-25度，四平晴14-28度，通化多云转晴11-25度，白城晴14-29度，辽源晴13-28度，松原晴15-27度，白山晴12-25度，长白山至北区小雨10-21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同样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一个星期四哈。那明天的天气预报呢，说明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是一个比较晴好的天气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这一周吧，这周的后期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哈。但是昨天晚上那场雷你看到了吗？
0: 我看见了。
1: 那个时候我正好还没有睡觉，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当时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就听到咕噜咕啦咕噜咕噜咕啦那个大的声音，我当时
0: 你不是坏肚子了吗？
1: 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们家的锅可能是炸了。
0: 是啊，
1: 我说是不是什么东西我没有放好，然后那个锅炸了。然后我就往那边走，然后发现是外面就是雷，
0: 外面打雷了。
1: 哎，那个雨大雨拍在窗户上，然后雷把外面整个天全都炸亮。
0: 哎呀，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拍一个短视频。
1: 拍短视频。
0: 宝宝肚肚打雷了。
1: 你自己说来也觉得很荒谬。
0: 你们觉得很可爱吗？很可爱的啊。
1: 我好多年没有见到这么大的雷了。
0: 对，确实是。昨天的时候，这个我下完节目之后跟小红那往外走嘛，正是广电这边下的比较大的时候。我说我从地库走，然后我把你拉到你车这个旁边，他不干。他说我车就那个停在那个前面。然后我说那你那个跑两步吧。他出了门之后就一直在那走。我这孩子是不是傻了？下那么大雨。
1: 就喜欢淋雨。
0: 他就在里面溜达。
1: 淋雨。一直走，
0: 后来我给他发，我说你也有点毛病，多多少少。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傻呀？下这么大雨，不知道跑两步啊？他说跑起来的话，鞋子会湿。
1: 哦，
0: 爱惜鞋子，爱鞋如命的一个孩子。
1: 嗯、你看，后来被教了吧？
0: 那谁知道了？我就不知道了啊。
1: 对，昨天这个雨一直不停，但是今天还挺晴朗。
0: 没有，他跑完了之后，我那个再出发。雨就差不多停了，
1: 停了、嗯。但昨天好像一直下到七点多，
0: 是淅淅沥沥的啊，带带拉拉的啊。所以说呢，这雨还是挺好的啊。
1: 是，
0: 大家这个下班了，放学之后才开始慢慢的下，也给我们这个初夏吧啊带来了一些清凉。嗯，
1: 哎，是的。那我们这一周的这个天气情况一直是这样的，
0: 是
1: 一天晴朗，一天暴雨。
0: 哎呦，
1: 然后有时候还有这个大风雷暴，所以咱们都得提前关注一下哈。今天午后到夜间呢，全省多云，锦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白天延边东部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发生在白山是八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1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8度。
0: 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截止到5月20号，我省6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有序推进，10000余名的管理者和建设者抢抓工期全速推进。预计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呢将在年内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和白山至临江项目年底全线贯通。
1: 年初以来，省交通运输厅提前谋划、精心部署，从三方面人手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的项目建设。一呢是推动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抢先抓早推动开复工，统筹年度建设安排，推动项目早开快建，锚定目标促投资保通车，制定交通重大项目的包保工作方案，明确包保责任，深入项目一线开展检查督导工作，强化督导跑出建设加速度，组织参建单位正排工期、倒排工期，全力以赴提升建设产能。
0: 第二呢是合力破解征地拆迁制约的难题，坚持厅级领导包保，省市县三级纵向联动，行业部门横向协同，细化任务清单，坚持协同发力，积极协调省资源和林草等部门提前的介入，跟踪督导调度，扫清征拆的阻碍，合力破解难题。
1: 第三呢是全面提升建设质量安全水平，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公路和品质工程建设，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推进平安工地建设，开展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做好防汛应急管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风险防范。
0: 此外呢，省交通运输厅统筹推进 G334 文旅大通道规划建设的工作，充分借鉴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建设的经验，先后与沿线的5个市州、13个县市区进行深度的对接，逐段优化建设方案。截至目前，敦化市大蒲柴河至黄泥岭段的路面改造工程已经开工，那双阳区和磐石市、桦甸市、安图县、合龙市、龙井市路面提质的工程已经开展了施工的招标，那旅游化提升改造已经开始了施工图设计，相关的工程将会陆续的实施。
1: 为了进一步净化网络生态，营造

0: 清朗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省委网信办联合省委宣传部、省委金融办、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统计局、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局决定从即日起至11月底在全省范围内开展2026年清朗长白系列专项行动。
1: 本次行动将会聚焦当前网络生态当中存在的突出的问题，重点开展以下六个专项的整治。第一呢，就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的信息，严厉打击抹黑诋毁企业以及敲诈勒索、虚假测评等行为，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第二呢，是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分暑期和秋季两个阶段清理不良动画动漫以及低俗评论，严防有害信息向未成年人的渗透。第三呢，是整治账号信息名称的乱象，治理假冒仿冒党政机关、媒体、名人以及被封禁的账号转世等11类方面的问题。
0: 第四，要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聚焦低俗擦边、诱导性玩法、虚假人设引流、 MCN 机构失责等问题。第五，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打击冒用资质、打造假专家、虚构经历、包装假励志等吸粉行为。第六呢，要整治科普健康类的网络谣言，严打伪科普、虚假广告，借科普传播色情及封建迷信等行为。
1: 同时在专项行动期间，省委网信办将会同各相关部门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对于违规账号和乱象坚持露头就打，从严处置，并适时曝光典型案例，欢迎广大网友积极参与和监督。如果您发现上述的违规行为，可以通过以下的渠道进行举报。
0: 那您呢，可以通过登录吉林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官方网站，进入清朗长白专项行动举报专区。第二呢，您可以关注吉林网络举报的微信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
1: 可以说啊，现在我们的网络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啊。我记得还这个九几年的时候，当时网络上还有一个那个大讨论呢，说人能不能网络生存，我这一天不出屋，然后那个点东西都在这个网上怎么怎么样的。
0: 太行了，
1: 现在相信没有人质疑这件事情了。
0: 对，
1: 包括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这个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都会通过这个网络啊。
0: 现在可能大家想的是有没有可能人直接在网络里建立一个虚拟的世界
1: 啊，也是有可能的，
0: 就完全不参与任何的现实社交生活。
1: 有点像那个什么呀，
0: 嗯，
1: 就之前有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就是那种虚拟的 VR 的那个，哎呀，玩游戏的那个忘了，有点哈。但现在呢，确实啊，网络上有非常多的文化，也是影响到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那这几年呢，网上有很多的热词哈，有一个热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巨婴。
0: 哎，太听过了。
1: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他虽然呢，人年龄上、物理上已经成年了，但是心智呢却仍然停留在幼儿的阶段，是一个极不成熟的人，就是成人版的熊孩子啊。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你的身边，或者是你有没有见过哪些巨婴本婴啊，他们都做了哪些让你觉得他们是巨婴的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没错。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啊！有些朋友非常的爱旅行，这次和我们的1038一起到甘青去看一看。不知道您是否曾经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六月出发呢？第一呢，就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季节啊。六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完美的错开了暑假的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却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 将带您来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旅，还会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盛景，邀请您一起来品鉴。这次我们团期呢是在6月14号的专属团期。

0: 全程是8天的时间，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您。那原价呢6980元每人，我们103.8的听众专享价啊，现在只要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次费啊。那么全程呢是5晚携程4钻酒店，同时免费升级2晚的5钻酒店，同时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宽敞，同时安排了6大特色餐啊，让您不虚此行，还赠送您湖景航拍和旅行礼包。那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会非常大啊，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会在无数的日常瞬间让您怀念。如果说呢，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在6月14号和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啊，报完即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手机号，我们这边呢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来联系您，为您服务。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5行5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5行5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我的头号黑粉严尚还是非常爱我的啊。
6: 怎么了呢？
0: 啊，我提到那个电影，他马上就接了啊。是头号玩家。
6: 对对对，我们这边的好多朋友提示你头号玩家了，还有说是《骇客帝国》。
0: 没有，就是头号玩家了
6: 啊，
0: 头号玩家就是里面，就是因为他比如说现实的这个生活，他会觉得不太如意的话，然后他就会沉浸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他们还会穿那种套装，就是虚拟世界里面的人对你身体的这个反馈，会通过那个套装反馈到你的肉体上。比如说有人摸了你，你是能感受到有人在那个触碰你的。
6: 就是、你在睡梦当中能感受到现实世界里有人
0: 在动你。你不是睡着的，你是醒着的。
6: 我是醒着的，
0: 你是醒着的，只是说你的感官就是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的。
6: 那现实世界里人掐我，我在里面会。
0: 那现实世界里人掐你，你当然有感觉了。
6: 不是，我在梦里会有什么感觉呢？
0: 没有，你不在梦里，你在虚拟世界里。
6: 我在虚拟世界里是什么感觉呢？
0: 就是那种感觉啊。
6: 被掐了一下。
0: 对啊。
6: 然后呢，我会选择
0: 醒过来。他那个衣服就是带一些那个反馈系统，覆盖你的皮肤的这个部分。
6: 哦。
0: 一种感觉。
6: 就是我可以随时都回到现实世界，是吗？
0: 对对对，你把那个头盔啊取下来之后就好了啊。
6: 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还真的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如果有一天大家很想逃避现实世界的话，那就建立一个这样的世界啊。
0: 所以科幻，科幻嘛，叫科学幻想嘛，是不是？我们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来说的啊，这个就不是科幻了，是现实生活当中实实在在存在的啊。
6: 哎，
0: 巨婴这件事情，你身边有没有哪些那种巨婴这样的人？
6: 这个话说来话长，就是大家怎么理解巨婴这个词哈。我们当年学校有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状元，
0: 状元
6: 就考试非常厉害，
0: 是
6: 但是呢他就是在学习上很厉害，在生活自理上是没有任何自理能力。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说有一个人比如说他这个自理能力非常的弱哈，我觉得巨婴带一点讨人厌在里头。
6: 哦，
0: 就是说他可能这个生活能力非常的差，但是他本身并不是一个坏人。但我觉得巨婴这件事情，他带一点这种恶意在里头。
6: 哦，
0: 就是他就是他知。

0: 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1: 嗯，
0: 但是他通过一些情绪化的表现，或者是他一些这个东西，他可能汲取到一些利益。
1: 哦，啊，你是这样理解？
0: 我是这么理解，
1: 就是他天然的认为世界上所有人都应该爱我，
0: 对，都应该围着他转，
1: 他
0: 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非常的任性，非常的情绪化。
1: 啊，你很讨厌这种的人吗？
0: 不讨厌吗？又任性又情绪化，然后就是经常和别人作呀，提一些不合理的这个要求，不
1: 是
0: 巨婴吗？
1: 但是我觉得你是，
0: 比如说
1: 能接受这样的，
0: 比如说我今天啊，比如说我今天我这个刘念，我今天我觉得非常的热，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办公室里面所有人都不觉得热，
1: 嗯嗯嗯，
0: 那我就说你们现在必须给我开空调，
1: 哦，
0: 大家都冷，但没。我就要开空调，
1: 嗯嗯嗯，
0: 啊，我是最重要的，我就要开空调。
1: 哦，那这个我在成长过程当中还没有。
0: 然后你们要不给我开空调，我就上网上蛐蛐你们，说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霸凌我。
1: 这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0: 不，这就是一种
1: 巨婴的表现。那我觉得你
0: 这是一种很刻板的一
1: 对，
0: 巨婴。
1: 我觉得很少能碰到这么奇葩的人，但是像如果你刚刚。
0: 就是人太多了嘛，
1: 嗯，
0: 人多了
1: 啊，就会有林子大了什么鸟都听得到。但是像你刚刚描述的这个场景，一些比它缩小一点范围的，我觉得身边还是有很多的。
0: 哦，
1: 就是比如说，就是他天然的认为所有人都应该爱他，
0: 对，
1: 所有人都应该为他服务，
0: 他需要当群体里面的主角，
1: 对，
0: 所有人都要关注他，
1: 然后比较的情绪化，或者说他不会像成年人一样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人很多，
0: 感情里也有这种巨婴啊。
1: 对，但是我之前不觉得大家对这个的感觉是负面，就只是觉得他配得感很强
0: 啊，是不是负面吗？
1: 我没有觉得大家对，
0: 因为他可能没有影响到你的利益，我觉得
1: 哦，如果没有影响到你的利益，你就可以接受，
0: 不是可以接受，就是你可能这个感触不是那么的深嘛，
1: 他们问这是不是 NPD 啊？
0: 我觉得也可能也那个带一些吧，
1: NPD, 他得给你画饼，他得就是让你觉得你
0: NPD 主要是对一些亲近的人，就是他能够吸他的能量的血的那种人啊。兰格向我们说，一定要去吃兰州牛肉面，加肉加蛋啊。肉蛋双飞，
1: 兰州是真的有牛肉面的是吧？
0: 对，兰州是真的有牛肉面的、
1: 这个没有骗我。
0: 所以说安徽没有板面，然后那个哪儿还有什么来着？还有哪儿来着？反正、就是
1: 加州牛肉面。
0: 对，加州也没有牛肉面、
1: 那个叫沙县小吃。
0: 啊，沙县是有小吃的。
1: 沙县真的有小吃。
0: 对对对啊！
1: 你看，还是得去原产地看一看。
0: 兰格说，有没有一天网上看见什么菜，我这边手机就能闻到那个菜的味儿啊？虽然我吃不到，但是能够感受到那个菜的味道啊，那就得收钱了，可能是。
1: 看到什么菜就能闻到这个味儿？
0: 对。
1: 那也是一种人家调制的味儿，你不可能是实实在在这个菜的味儿。就只有手机它就装了点什么装置，然后能给你喷出来点味道。
0: 对，
1: 但你人自己也是可以自动想象的呀、你有时候看的那个吃特别酸的东西你不会分泌唾液吗？你这个你锻炼，
0: 但有些东西是你没有吃过的，人没有办法想象出来他自己没见过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一个完全没见过的水果，
1: 嗯，
0: 然后别人在形容这个水果怎么怎么好吃，你想象不出来。
1: 嗯，我那天看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具象化的一个评论，我觉得有道理。
0: 怎么说呢？
1: 他们说这个日本菜就是中国菜没做之前的样子，然后这个印度菜就是中国人吃过之后的样子。样子啊，当然这个东西可能是很好吃
0: 的，就是各地都有自己的一个美食的这个特色了、
1: 当然也是会有
0: 朋友我们都理解尊重啊，
1: 很喜欢吃印度菜的，
0: 是，
1: 但是那个样子，那我在网上看到的他们就是一盘，然后用手
0: 或
1: 抓一抓、
0: 国外了，就是我们国内就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那么多的这个地方各种各样的这种你可能觉得很稀奇或者会觉得有点理解不了的食物有很多呀，你就比如说有什么来着，牛憋火锅啊，是不是？
1: 牛憋火锅是那个
0: 胃，就是牛胃里面的那个东西嘛。那要是我想象的话，那我肯定是吃不了。但是、这个有人吃了之后说好吃嘛，他只是说卖相上面可能有一点啊。
1: 说为什么这个牛它不是会一直反刍嘛？就是它
0: 因为它吃的草嘛，
1: 对，
0: 就只吃草而已。
1: 它永远都在嚼啊嚼啊嚼啊、这个东西，它会一直反上来。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减肥方法。真的，这个东西有
0: 对，就是要多嚼几口，
1: 对对对，
0: 这样比较好。
1: 而且不是多嚼几口，是你要一直把它嚼到这个东西已经完全成了那个汤啊，那种 这个状，然后它自然而然的流进去，你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不管你吃什么，你爱。

0: 吃，吃炸鸡啊，吃披萨，
1: 说把米饭嚼成汤吗？
0: 对对对，就直到它嚼成汤之后，让它自然的流进去。
1: 这多少口水啊！
0: 你的嘴充当了你的胃，把它嚼进去，这样你的胃就不需要再……
1: 那我的胃要干什么呢？
0: 这样就他就不工作嘛，他你就是帮他节省了一部分的这个能力，你就可以瘦得特别快。
1: 不说那个多少岁就嚼多少下吗？
0: 多少岁就嚼多少下？
1: 哎、多少岁就嚼多少下？
0: 那
1: 你别说那个小孩小婴儿啊，
0: 对啊，
1: 十八岁之后你就多少岁一口你就嚼多少下？
0: 哦，
1: 哎，有人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挺好用的。
0: 那现在人活的可都长寿啊，八九十岁的那
1: 那你要八九十岁你吃的话，那肯定是得多嚼了，细嚼慢咽了。那他们这个消化能力肯定不如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嘛。
0: 早饭刚吃完，又午饭又多来了，太累了，
1: 太累了，简直是啊！所以今天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来说一说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巨婴啊？你有没有感受到过他们的威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现在呢，您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来回复好这个给力两个字啊，依然是我们的老习惯，回复给力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好物。那这次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新鲜的玩意儿啊。第一个呢，就是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啊。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有些朋友哎呀总想喝一点又凉又润清甜又不腻的东西来解燥啊解暑。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滋补的饮品全新升级的燕窝鲜炖梨。那这款呢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呢，很多网红都带过啊，统一价129块钱一箱八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夏日的专属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啊，149块钱，咱们呢带走两箱，149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啊，而且是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微信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直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被大家喜欢的？第一个啊，它里面有燕窝啊，燕窝绝对是绕不开的宝藏的好物，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佳品啊。如果说你这个皮肤啊干巴巴的没气色，吃燕窝呢就是给身体做一个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呢润起来。而且呢，燕窝里面还有多糖的成分啊，能够助力血液的循环。那妈妈们平常吃一些这个燕窝呢，还能够提升身体的活力。更惊喜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升级款，里面还加什么呢？玉木耳啊，那玉木耳的口感非常的爽滑，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湿润肠胃啊，缓解干燥不适啊。搭配燕窝和炖梨，能够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炖梨更养人啊。这次我们的机制真是意想不到，只要加20块钱一次性带走两箱，149到手16碗。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同样回复给力两个字，同样还能够看到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必备，或者有些朋友一年四季都爱穿啊，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可以说呢，卡洛驰给我们带来了洞洞鞋啊。现在市面上所有的洞洞鞋基本上都是脱胎于他家的这款鞋，那也是去年卖爆了的一个热卖的单品啊。那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呢，夏天这个闷热的时候就是想要穿拖鞋出门啊，但是就像雨山之前说的，这出门啊有些这个单位不让穿拖鞋，对不对？要讲究形象，这个时候洞洞鞋它就派上用场了，既不像拖鞋那样特别的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的单品，超多明星大牌都在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那懂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这卡洛驰呢是洞洞鞋家的顶流啊，像是这个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的明星，机场、路透和私下的街拍穿的都是他，妥妥的明星款。那这个牌子呢，就像他家的 logo 啊，鳄鱼似的，天然自带水陆两栖的一个硬核属性，下雨天的时候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的时候穿着透气不闷脚啊，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为什么那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它呢？因为它真的是很百搭，穿裙子搭它是一个温柔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清爽的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直身化是直接的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啊。不管是什么时候穿，一双鞋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说穿什么鞋出门了，换鞋呢直接的这种麻烦都已经省掉了。那有些朋友说啊，市面上可能有些非常便宜的这种洞洞鞋啊，但实际上您真正比较过，真正穿过您就知道了，那种十几块钱呢那种这个洞洞鞋啊，穿起来质感非常的不好，并且它会 臭啊，它这个塑料本身就臭，再加上您穿上之后啊，这个脚的味道真是很难很难啊。那这次呢，我们在卡洛驰的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洞洞鞋，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500多块钱啊，热门的泡芙款像是云朵款，价格甚至会更贵一些。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线上奥莱鞋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多少钱？169块钱买正品的卡洛驰啊，能够轻松的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的贝雅款，各种各样的超多款式都有，而且还是奥莱直供的正品啊，颜色更是挑花眼，各种各样的百搭颜色，男女款都有。同时现在下单，我们再送您一包鞋花啊，鞋花就是扣在这个洞洞鞋那个洞洞上面的那个装饰品啊，大家可以呢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的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的尴尬，时尚又有个性。但是这次品牌的清仓破价仅此一次，错过这次以后只能花500块钱去官网原价买了啊！限时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同样，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5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截止到5月20号，我省6条在建高速公路项目有序推进，10000余名的管理者和建设者抢抓工期全速推进。预计长春都市圈西环项目将于年内建成通车，松江河至长白、白山至临江项目年底全线贯通。
0: 日前，吉林大学在朝阳校区黄大年楼举办黄大年纪念馆新馆落成开馆仪式。纪念馆面向社会开放，并开通数字馆，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参观。
1: 27号，长春市人社局发布关于优化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渠道的温馨提示。自2026年的6月1号起，长春市将优化社保卡业务的办理方式，引导大家通过官方线上线下渠道高效办理业务。
0: 近日，长春新区孵化载体联盟正式成立，选取产生联盟第一届组织机构，吸收24家理事单位和26家会员单位。
1: 2026年吉林市国际马拉松赛将于5月31号开赛。根据赛事期间道路临时交通管制安排，吉林市41条公交线路将会实施临时调整。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
1: 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0: 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
1: 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的学历学位证明以及学历学位的证书和高等教育的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起草负责人介绍。

0: 规适用范围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行动。
1: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
0: 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转移至印尼作案。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的军事行动。但是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会更大。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该法案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1: 来，今天的创新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来聊聊巨婴啊，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巨婴一样的人或者事情？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啊？这个大尾巴狼说，一起吃饭每次都要我付钱，然后付了我就说怎么老是我要付啊？他说因为他没钱啊。后来吃饭我让他付，他说你怎么不自己付啊？我真是极度无语，搞得好像我理所当然应该替他买单一样、啊。
0: 就是那不要跟他一起吃饭啊。
1: 嗯。可能跟他吃饭香吧，可能是，可能
0: 他吃播，
1: 可能他会吃饭的时候带一个老干妈来吧。
0: 那你要，那不，我觉得这个就是转变心态的问题。如果你就是很喜欢跟这个人一起吃饭
1: 啊，
0: 那你就要付你喜欢看他吃
1: 饭的钱。或者是有可能就是他们可能这个他们单位比较小嘛，他就两个同事、嗯，天天就是他们两个中午一起吃饭。
0: 那自己吃能咋的？
1: 有些朋友没办法自己来干一些事情，没办法自己看电影，没办法自己吃饭、嗯、没办法自己去洗手间。
0: 哎，你这么说我确实也想到了，
1: 是不是？
0: 但这种我觉得不叫巨婴啊，他、嗯、就是友宝吧。
1: 啊，友宝。
0: 友宝。
1: 友宝什么意思呀、啊、
0: 就不是有妈宝吗？
1: 妈宝。
0: 就是友宝。
1: 啊，
0: 他就是。
1: 有的宝宝。
0: 对对对，他一定要贴在你的身上。我之前，而且我们两个还不是很好。
1: 关键是妈宝的话，妈妈开心呢。你这友宝友友不开心呢。
0: 嗯，有的友友是很喜欢有一个朋友。
1: 喜欢这种感觉。
0: 你不就很喜欢吗？就这个朋友一直黏着你身上。
1: 那他愿意给我付钱的话当然是好了。
0: 他涉及不到付不付钱的问题，但是当时我的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应该是23年还是22年，我忘了，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全面放开了，然后我就中了那个第一波，
1: 嗯，
0: 非常非常严重。
1: 对、哎，
0: 我们一起去苏州出差，
1: 那么凶险吗？
0: 非常凶险，就是我在路上走着走着失声了，
1: 那、哎、
0: 说不出来话，然后大家还在那坐船游船呢，
1: 跑去跑去，我的嗓子，
0: 然后我也不敢大声声张，
1: 这么说话挺费嗓，
0: 不敢大声声张，我怕他们害怕嘛，然后但是。我就回到我的那个宾馆里面，我们还是两个人住一间，那我不可能不让我那个同房的室友知道，我上吐下泻，我就跟我那个姐，我说姐，我好像是中招了，她说哎呀没事儿，因为她就是苏州本地的，她说就这边很正常，说你吃点什么药吧，我就又订药又干嘛，跟我同行有另一个，我记得反正不是95、96、97啊，跟我年龄差不多一个小姑娘，我们俩呢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她一直是在我旁边走的。
1: 嗯，
0: 他就要过来找我玩、
1: 嗯、
0: 我说我这个不行了，我确实是动不了了、嗯、嗓子，而且我特意给他发语音哦，
1: 是，
0: 我说我现在很严重，上吐下泻，他说没事没事，我去找你玩、
1: 哎、
0: 我说你别来找我玩了我说我明天的课都上不了了，
1: 就喜欢你就要跟你贴贴，
0: 哎呀我你让我过去吧，那个我自己现在就跟姐姐们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你我就意思就是要过来找我玩，
1: 这么寂寞吗？
0: 我们两个磨叽了2天，就是第一天晚上我死活没让他过来，第二天他还在坚持找我，就因为第二天我没去上课嘛，他还在坚持找我。
1: 他心还是不成啊？
0: 为什么不成？你说他可以直接来我
1: 房间吗？对啊，我知道你在那个房间里，那我就直接去找你，我管你让不让我来。
0: 那人家还是有礼貌的嘛，就因为我
1: 有礼貌吗？没感觉。
0: 因为我一直在拒绝他，而且这个小姑娘，
1: 嗯，
0: 她很漂亮，她很出名。
1: 很出名、
0: 就是、对，就是上那个我是歌手，他是在旁边给人家当那个叫什么那个小嘉宾的，就是跟着每一个明星旁边那个小嘉宾的
1: 经理人、经纪人，
0: 对对对，就是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
1: 是
0: 很好的，
1: 妈呀，
0: 那个
1: 屈指可数啊，
0: 你能想象到
1: 呼之欲出啊，
0: 你能想象到他在私下里是一个这样性格，我们两个只不过是在苏州一起上课，当时才认识第二天第三天，
1: 妈呀，
0: 就要过来找我玩，
1: 看
0: 舍命陪玩，我是真动不了，而且我也很怕传染给人家，
1: 真遭人稀罕的，
0: 招人稀罕，
1: 真遭人稀罕。
0: 哎，如果
1: 那后来他有在那个联系你吗？
0: 没有，伤心了吧？ 伤了人家的心，伤了一个可爱像
1: 你跟人多联系联系，说不定说不定那个下期歌手就那让你去了呢，
0: 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呢？
0: 但是、
1: 哎、那个歌手最开始最红的时候、
0: 嗯、
1: 身边那个歌手配的那个经理人、
0: 嗯、
1: 就有咱们的前同事
0: 谁
1: 啊，
0: 谁呀、啊，
1: 就是一个那个男生，以前是这个新闻广播的
0: 哦，
1: 啊，人就有，所以说这有什么嘛？
0: 风水轮流转，
1: 要敢想。
0: 对，趁着我现在还年轻，赶紧转到我们这儿来。就是这种小姑娘，我会事后经常想起来的时候，我会就觉得心里一暖，就觉得哎呀，可可怜怜小姑娘，我会对女生撒娇受不了。
1: 哎呦，
0: 受不了女生撒娇，男生不行，但是女生撒娇，我之前、
1: 啊、
0: 不行，我之前男生不行，我之前删了一个女孩。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有共同朋友，然后共同朋友已经掰掉了，我就说那把这个女孩也删掉，就给她删了。
1: 嗯，
0: 删了事后呢，她就加我，然后就是那种可怜兮兮的说，姐姐你以后不能再删我了，然后我就把她加回来了。我
1: 她怎么姐姐应该不能删我了、哦。
0: 然后之后就是我跟那共同我们之间的共同好友已经彻底不联系了，但是
1: 跟他还有联系，
0: 对，我跟他都没有删过他，就是因为他当时说你不能再删我了，
1: 你看看，
0: 嗯，我觉得就真的撒娇女人最好命，
1: 怎么改这行吧，这个也像说我身边还真有一位巨婴，我感觉那个人把工作场地当成幼儿园了、嗯、要被照顾，要被夸，要顺我心，一旦不顺就哭闹甩锅撂挑子啊，公司不分情绪不分，把我们当情绪垃圾桶，一点小事呢就阴阳怪气摔东西，或者突然消失让你猜他再不爽什么，
0: 为什么要猜，
1: 嗯，对，就是把这种情绪弄到这个工作里面，我觉得就很奇怪了，
0: 就
1: 很烦了。
0: 就是啊、你就不要理
1: 他、啊、该工作的时候就该工作吧，但是有可能他是这个工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呀。
0: 嗯、就是那
1: 就是没有办法不带他嘛，或者是哪怕说你身边有一个人一直哭丧个脸，
0: 嗯，
1: 这屋里面气氛也不好嘛，
0: 就不理他。我们这边玩的越开心，
1: 嗯，
0: 他那边他就越丧个脸，你不要搭理他。
1: 五光说了啊，晚上好，主持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巨婴，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分寸感，
0: 嗯，
1: 会很没礼貌的问一些隐私的问题，
0: 哎，
1: 关键你都明说了不喜欢这种交流方式，他下次还这样，后来我干脆不回应他的话，对付这种人就是不要害怕冷场尴尬，
0: 对，你就直接迎上他的目光，
1: 嗯，
0: 哎。真是有这样的人，就是明明，嗯，就他有点像小孩子的行为，就是在我妹妹还很小的时候啊，他特别喜欢过来看我的双眼皮贴，他说姐姐你这贴的是什么呀、嗯、我说双眼皮贴，他说我都从来不用贴，
1: 哎呀，
0: 但是他才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所以我能接受、
1: 嗯、
0: 但如果你已经三十来岁了，然后你上来就是指着我这说你贴双眼皮贴啊，你就觉得就好讨厌，然后他比如他明明
1: 看起来有人这么干过吧，
0: 有啊，然后就而且他比如说他明显看出来你身上的一些缺点，你自己也在极力掩饰的、
1: 嗯、
0: 比如说啊，比如说今天你没有化妆，或者今天你起痘了、
1: 嗯、
0: 啊，或者是就反正之类的吧，比如说就头发少之类所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他就会直接过来指出来你的问题，
1: 完了
0: 怎么了，
1: 我好像都踩了这些点、嗯、
0: 你有吗，
1: 有啊，
0: 你说你对我吗，
1: 嗯，
0: 还好了，
1: 我只是说关心你，
0: 不，咱俩是在节目当中的，在节目当中我可以理解这是演艺行为、
1: 啊、
0: 但如果你出了这个屋你这么跟我说话的话，我肯定是会生气，
1: 我就出了这个屋说我也只是说关心你，
0: 关心我什么，
1: 没有恶意啊，关心你说啊，妹妹
0: 今天有点丑、
1: 啊、妹妹这儿怎么起痘了呢，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这个内分泌失调啊什么的，
0: 这
1: 种这
0: 就有点贱了，
1: 哎，
0: 不是为什么，
1: 这个人我对你
0: 不，你为什么要跟一个
1: 关心这首歌了？嘴啪，朋友突然的关心。
0: 你为什么要跟一个女生说你那内分泌失调？这样很失礼、啊。
1: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女生呢？我们只是，
0: 因为我是一个女生。
1: 我们只是朋友啊，我们是朋友啊。考虑那个性别那个干什么呢？
0: 那我如果说你内分泌失调
1: 啊，那怎么了？我说
0: 一个男生不叫内分泌失调，男生应该叫什么？
1: 我说啊，那你有那个什么药吗？怎么样的？
0: 不对，我想不起来那个就是。非常狠的一句话，就说男生最近这个
1: 内分泌失调都狠吗？
0: 狠啊，就内分泌失调我觉得它不算是一个好词
1: 啊，
0: 啊，尤其是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的话，
1: 病还有好不好的病啊，
0: 对，你看哲姐也笑了，就是他有一种不太好的隐喻
1: 啊，
0: 啊，是的，
1: 那我可能也内分泌失调吧，咋的，男的没有内分泌啊，
0: 他不是，他一般都是针对女生来说的
1: 啊，
0: 嗯，他们说， 他们说珊珊边上的姐妹对你挺好，这不是姐妹，
1: 那我可能是这个理解
0: 对，所以你就少说话，你信我的，你听妹妹一句。
1: 行，我要当一个这个风心所爱的人，以后我再也不关心你们了。
0: 少言寡语的美男子。
1: 来吧，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巨婴啊，你身边有没有巨婴，或者他有没有什么巨婴的表现？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大家小唐小马红灯出差都意外，
11: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2: 哎，行，打得很。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听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朋友说你把带状疱疹点破了，你下手挺狠的。
0: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你看啊，就像那个有朋友说了啊，说这个刘念这么说话不怕挨揍吗？我这个人我跟你说就是科学，尊重科学，我说这个完全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说我觉得他可能是某一种病，然后我就会那个说出来。
1: 你就直接说那个症状。
0: 像是我这个同事之前他说，哎，这个肉皮儿疼，说天天疼，但是什么都没长，我一语道破，我说不能是带状疱疹吧，他去检查真是带状疱疹。我这个人就是太懂科学了，我跟你说。
1: 那我去之后就可以问医生，说我同事说我内分泌失调，
0: 对对对，
1: 我查一查。
0: 对对对，比如说这样的、
1: 哦、好好好。
0: 但是有些医生不喜欢这样、有些医生不喜欢患者自己说太多。
1: 哎，对、是的，我之前也是有遇到哈，但这是一个我在跟一个心理医生交流、就是我们就是学术探讨哈，我因为我自己也有看一些这个书籍、他在跟我叭叭叭说一堆的时候，我就
0: 你说我知道这个，
1: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我就但是我也没有说当时就反驳他，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嘛，我说但是医生我也自己看了一些书啊、就是书上说这种心理情况是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就给他说破防了。
0: 我肯定破防啊，
1: 对，为凭什么呀，
0: 你在质疑我的专业。
1: 不不不，我觉得一个专业的心理医生他应该根据我这句话能发现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0: 所以说他水平一般嘛。
1: 对，他水平一般，他马上破防了。他说：“你知道我每年要花多少钱出去学习？你知道我一年要为学习这些课程投入多少钱？你翻个书，你就给你自己病症定了。”我当时
0: 说：“那你真是白花钱了。”
1: 我当时就整个人愣住了，谁是医生啊？他怎么开始暴露
0: 他
1: 的病了？
0: 那他就是非常不专业了。
1: 啊、
0: 他把自己这个个人的情绪，那有些比如说有些这个患者情绪非常不稳定，可能还那个骂他呢。那他跟那个患者那什么嘛，对骂过去吗？
1: 那我不知道。
0: 对不对，心理医生就是要适应各种各样的这种患者的这种情况。
1: 对，你要接住就对方他的任何反应，就比如他完全不配合你，那也是他的一种病。
0: 对，
1: 你就对待他病就可以了。
0: 我来治的就是这个问题，
1: 就是
0: 我治的就是我看书这件事儿，哎，对不对？我来治的就是这事儿。
1: 对，
0: 哎，那你今天你就说服我，用你的专业征服我。
1: 对对 对, 对，
0: 哎，路人还说我就是一个巨婴，还有自己承认自己是的。

0: 你不为他服务，你们也走不了
1: 啊！
0: 你不帮他收拾东西，你们就赶不上火车。所以他跟他出行的所有人，大家都会帮他。
1: 我将花24小时的时间研究这个事儿啊！甜心说，最近因为有一个很没有边界感的网友，心烦了好几天啊！我已经多次跟他说过，我不爱聊天了、
0: 嗯。
1: 平常跟现实的朋友也是有事才联系，但他不管啊，总私信我分享他的生活，还有发泄他的情绪，让我哄他呀。再加上这个黏黏糊糊的撒娇，我更烦了。我也是女孩啊，太撒娇找别人可能还好用一点啊，
0: 就不回他，你就不要点开看。
1: 对，就是那个不要回他
0: 就
1: 好。
0: 对对对，就是他发多了，你就直接左滑把他删掉。
1: 就是有一些人是需要吸食别人的情绪当做吸血包的，
0: 对
1: 啊，为他来充电。
0: 而且有一些人他也不在乎你回不回他，他就想说，
1: 对，
0: 你就让他说嘛，你别理他就好。
1: 嗯，把你那心理医生介绍给他。他俩估计能
0: 老一会儿，那得收费呢。
1: 李旭说有一个巨婴亲戚啊，20几岁的人还让我妈送饭到他单位。
0: 啊啊，凭啥呀？他不是，这不是你妈吗？
1: 所以是巨婴啊。
0: 那你为啥不让他妈去送呢？
1: 那可能是他姨什么的吧。说姨，你帮我送，你帮我送一下这样的。
0: 哦，那你想这样的巨婴，他成长的环境应该是？家里对他非常宠溺，
1: 真还不太知道。
0: 嗯，
1: 因为我碰见的比较少一点，
0: 是我也没有，就是像这种非常极致的巨婴，我没有碰到。
1: 我只碰见过情绪勒索，
0: 情绪勒索，
1: 嗯，
0: 就是你要，
1: 就是
0: 要你
1: 就是
0: 宠着他，
1: 就是你跟他聊天，
0: 嗯，
1: 他就没有好事
0: 儿，哦，
1: 就是永远都跟你说我今天谁怎么地我了，然后谁又怎么地了，然后什么我就是跟他聊天好累啊，
0: 嗯，
1: 就是他跟你说话的时候永远没有好事儿。比如说你今天心情好好的，他说今天我们老板又骂我了，然后谁又怎么了？我说好，我说好好好好。
0: 那他生活当中有好事吗？还是他只说坏事？
1: 那我不知道，反正跟我说的都不是好事，
0: 都不是好
1: 事。他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个才跟我说话。
0: 那然后你每次都回他？
1: 毕竟是朋友嘛，敷衍一下嘛。
0: 我觉得刘念是这样的，就是每一次大家跟你说什么事儿的时候，你是真心的听，然后真心的给意见，你真心的。
1: 我太投入了，我有点，
0: 真心的跟他共情。
1: 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
1: 不需要这种
0: 手里忙着什么，然后对方跟我们说什么事儿，就下意识的回一句，或者就是哎呀，那太
1: 真的，我会
0: 结束了，
1: 我会幻想对方的情绪。
0: 嗯，
1: 你就比如说你跟我说这个东西不开心，我就幻想你，我说哎呦，今天雨山这件事情烦恼的他都活不下去了，现在他边哭边给我发消息呢，然后我就那个跟他说这个怎么样，那个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可能只是说正在外面跟人吃好吃的呢，
0: 随便吐槽一句。
1: 对，我就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很严重。
0: 哎，如果这件事情打扰到你的话，你就不要回他了。
1: 嗯，
0: 他肯定还会找到下一个人。你看，你越回他，他越找你。
1: 是，
0: 因为就你给他回的最认真。
1: 是，现在也没几个人了啊。文斗说明明自己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偏偏要麻烦别人。
0: 嗯，对，这种人很多。
1: 嗯，有些人我觉得他不是说不知道这件东西不好，
0: 嗯，
1: 他是很得意的在使用这种技巧。
0: 哦。
1: 嗯，尤其一些比较在生活中比较可人的人儿。
0: 哦，
1: 嗯，就是他会知道自己在某一个群体当中用这招很好用。
0: 对，而且互联网
1: 支持别人
0: 也会这么教，
1: 啊，
0: 说那个没事儿让别人帮你点小忙，帮过你忙的人他们会一直帮你。
1: 哎，我看着我都想举报他了。
0: 嗯，
1: 而且我最近我达成了一个别人没有达成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0: 什么事情？
1: 大家都知道那个抖音的黑名单的上限是多少人吗？
0: 不知道。
1: 5000。
0: 你拉黑了5000个人，
1: 因为我在拉黑别人拉黑不进去了。
0: 你怎么做到的？
1: 就一直啊拉黑啊。
0: 你不是有5000个人跟你
1: 对
0: 骂过吗？
1: 我就是看，不是我其中没有一个人跟我对骂过。
0: 你就是看见你就拉黑。
1: 对。
0: 可是他也不会跟你说话，你拉黑他干什么？
1: 不是，就是这个人出现在我的时间线上，这个人。他有病，我就提前预防性的拉黑他，避免下回他，那个，
0: 再出现
1: 刷到他这样的。
0: 哦，那这个我
1: 经常有人跟我分享哪个号，说哎这个号怎么样，我说我怎么看不见呢？
0: 被你拉黑。
1: 后来我发现哦，我早就拉黑他了，已经是，
0: 啊，你刷到的可能是一些博主，就这个博主发的这个
1: 也有一些私密号。
0: 私密号
1: 就是
0: 经常各大评论区
1: 在评论区里面上蹿下跳，发表一些非人言论的一些。 一些人哈、
0: 嗯。你真的不知道跟你那边 battle 的朋友
1: 是什么样的，对，他可能是机器人，他可能有、嗯、他有可能是机器人。

0: 但是我是有点气不过，但是我现在很烦恼。
1: 对他们说，
0: 我碰到新人要那个拉黑的时候，我就要从黑名单里面放出一个人，我才能拉黑掉另外一个人。我好困难，我好难受啊！
1: 他们想知道刘老爷的抖音号是啥？你愿意把你的黑名单账号公布出来吗？
0: 不是你的抖音号，你知道我抖音号，你也看不到我的黑名单啊。
1: 就是你愿意把你的黑名单那个列表公布出来吗？
0: 可以啊，
1: 大家很好奇。
0: 可以啊，
1: 把那5000人的名单
0: 可以的，没问题。他居然有上限，太没劲了。
1: 太没劲了。他也列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有一个人会拉黑5000个人啊！
0: 太没劲，太没劲。
1: 这个人他什么样才能拉黑
0: 这么多人、啊？我每个都是手动拉黑的哟。嗯，
1: 好厉害呢！他说有些是水军，只是拿钱做事儿。你如果生气了，说不定就中了人家的目的了。
0: 对，是。但我也预防性的这个拉黑他吧，这样啊，嗯，行啊，也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好多我们的友宝啊，少多碰见友宝，少碰到巨婴吧。来吧，节目最后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的夏日好物啊。
1: 是这两个好物呢，这两天也是卖爆了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燕窝鲜炖梨礼盒，因为到了夏天，大家总是会觉得有点渴，
0: 是，
1: 你要真是渴的那个嘴巴都干了的话，就已经晚了。
0: 嗯，
1: 咱们是提前给它做一点
0: 勤补水，
1: 对对对，温润滋补的一个饮品，就是我们的燕窝鲜炖梨。这款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是很多网红都带过的，统一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就可以带走2箱，149块钱带走2箱16碗的燕窝炖梨，而且是开盖即食，美味又方便的。数量有限，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而且呢，这一款这个鲜炖燕窝啊，它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甜的那种，像以前大家喝那种罐头一样啊，它是可以由内而外的让你润起来。尤其是有的这个朋友可能平时有会熬夜呀，或者这个脸觉得没有气色呀、没有气血啊，吃燕窝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做深层滋养。燕窝还有很多的这个多糖成分，可以助力我们的血液循环。妈妈们平时吃一些燕窝，还可以帮着提升身体的活力。而且非常惊喜的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款，里面还添加了玉木耳。玉木耳的口感呢是脆嫩爽滑的，而且富含着胶质与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可以帮助我们清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再搭配着燕窝与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如果说大家最近有这个送礼的需求，或者是比如说端午节走亲访友的话，你就可以提前入手2箱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149块钱带走2箱16碗我们的鲜炖燕窝了。
0: 没错，
1: 第二款呢是大家夏天几乎全都能够用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对，有的这个朋友啊，一到夏天闷热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穿这个拖鞋出门了，几乎一整个夏天你就穿不了别的鞋了。但是呢，出门的时候也是要讲究形象的，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因为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
0: 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卡洛驰呢，可以说是这个洞洞鞋界的顶流了，你像是白敬亭、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明星机场的路透、私下街拍穿的全都是它，
0: 是
1: 妥妥的明星同款。那这个牌子呢，就跟他们家 logo 那个鳄鱼牌是哈，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你用它踩水坑也不打滑，大夏天穿呢透气又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而且人家还有增高的效果，不管你搭配什么样的这个衣服都很百搭。穿裙子很温柔很慵懒，又很松弛，穿短裤搭它呢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这走路都是带风的，这个气场2.8米。不管你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遛弯短途，一双鞋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那正常来说，卡洛驰的线上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随便一双都是500多块钱的，像热门的这个泡芙款啊、云朵款啊，价格甚至更贵。
0: 是，
1: 但今天我们的价格直降，只要169块钱，就可以轻松 get 到我们的明星同款时尚单品了。里面呢，这个增高的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的复古贝雅款，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赠品。颜色呢是这个白色呀、古白呀、粉色、黑色，男女款全都有，你可以配一对这个情侣款，夏天一起出去玩非常非常的亮眼。现在下单还会再加送一包鞋花，就是放在这个上面搭配的那种那个小纽扣啊，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来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依然是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抢购了。
0: 好嘞，接下来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之后说

0: 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如山，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1: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4: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时间来到了18:01，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红，
1: 我是老妹儿闫宁。
0: 哎呀，太好，高配满血版闫宁，终于
1: 能听出来吗？
0: 这玩意儿能听出来？闫宁一说话，
1: 不一定吧？
0: 闫宁一说话能给人吓一溜跟头，他说话多横啊，多倔呀！
1: 你今天就把我当闫宁，咱俩就按照闫宁这个唠，
0: 嗯，
1: 可能真有朋友听不出来。大家就说闫宁，
0: 你也说不出他那损话呀。今天在那个办公室时候，这个雨山问我说：“那个是唱歌啊，是说话题啊？”我说：“啥都行。”他说：“按你们节目节奏来啊，要说话也行，不就蛐蛐人吗？”他说：“我们这节目吐槽大会呀、啊，在这天天蛐蛐。”
1: 我天天的，我下班回家都能听见蛐蛐我。
0: 蛐蛐人，蛐蛐人的这个定位专指闫宁，因为他天天嘴损。
1: 你有时候也说。你别把自己摘了。
0: 我没说你呀、啊，我呀
1: 对你说姚乐，他说我吗？
0: 对呀、啊，你看这很正常。
1: 你们只攻击同性，
0: 这很正常啊。嗯、就是这个互相这么攻击的话吧，会觉着这个有失风度。但他攻击你，我攻击，他攻击你算是竞品，我攻击姚乐算是降维打击。这个倒是这风格倒是不一样、啊。
1: 不是那个，我只听说过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相声也是吗？
0: 相声冒犯搭档。
1: 相声冒犯大，那姚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天天冒犯？
0: 那是纯烦的，纯就是烦，因为别人欺负不起，姚乐哥好欺负。
1: 哦
0: 啊，乐哥那个人就是
1: 长得就是一个爱欺负的样子。
0: 咱也不知道他是笑面虎啊、
1: 嗯，
0: 还是纯怂。
1: 嗯，
0: 就是你说完了之后吧，他也呵呵一笑，然后也不怕他背后记仇。这、嗯、个你说这个定位就非常的准确。
1: 顶多就是说偷那俩瓶子。
0: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吧，你看闫宁缺缺我，你还会往回捞两句。
0: 那你看看。
1: 但是如果你缺缺姚乐的话，闫宁还会加三呢。
0: 那你看看。
1: 再往上这个，再多说两句。
0: 乐哥就是这么个定位，啊，就是在这个交通广播，就相当于我师爷舞台上的于老爷子，啊，
1: 旁边那个
0: 于谦的父亲啊，说这个浩哥说红也是好起来了，总算是吃上细糠了。那什么，这个是我
1: 他有可能品不了。
0: 凭啥

0: 对呀、啊，
1: 就是吃，你有可能还会吃不惯呢。
0: 今天是、这个、
1: 你可能就好那口。
0: 吉林交通广播最近这个开展的到都是哥们儿节目当中学习、
1: 嗯、
0: 展示主持提升主持人自我素养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只是过来上课来了
0: 啊。今天的学员呢是雨山。
1: 哎呀呀呀！
0: 啊，
1: 荣幸荣幸荣幸。
0: 说雨山是南方小土豆，严宁是东北座山雕，不至于。
1: 谁说的？为什么我是南方小土豆啊？
0: 就是显得你很温婉。不是体型，谁问体型呢？
1: 南方小土豆很温婉。
0: 对呀、
1: 啊嗯，南方、
0: 就是、大家固有印象里，就是南方会比北方的性格。
1: 我怎么感觉我像是那个北方座山雕的那个食物呢？
0: 什么食物吃的？
1: 对呀、啊，
0: 兔子。
1: 不，那你用它形容是个鹰，我是个土豆，那 一看就感觉它很厉害啊。
0: 嗯，就是大家的这个固有
1: 印象。我至少也得是个动物吧？我也得是活的，至少能我们两个掐吧掐吧的吧。那土豆我得怎么办呢？
0: 啊，还想跟人家据理力争一下，说的是性格上的体现。
1: 我这是开什么玩笑？我也是个人呢，我怎么不能跟他较量较量呢？
0: 啊，一个人你可以说我是雕，但不能说我是植物人。
1: 我哪怕是个鸟也行吧，对吧？
0: 在你这块就是这辈子就是最瞧不起的就是老八了吧？
1: 老八是，
0: 因为他让人打成植物人。让刚子一板砖拍成大树了，所以说我就瞧不起这样，好好人不当，当大树。
1: 他们说我是青蛙，青蛙就正好就是食物链就堆上了。哎，
0: 啊、
1: 老鹰就应该吃青蛙。
0: 啊，对，那青蛙没有什么可克的。
1: 你们别觉得一个人温柔，他就是完全没有杀伤力的
0: 啊。
1: 其实你在办公室，你了解我，我还是挺厉害的。
0: 对，甩脸
1: 是吧？我啥时候甩脸的了？
0: 啊、
1: 我跟你甩过脸的吗？
0: 没有啊。
1: 他说雨山给人一种很面的感觉。轮到跟土豆也对上了，不是、啊、我不是一个很面的人，我只是说我是那种就是温柔当中但是说还带着一点狠的人，就是你不要真的给我惹生气了。嗯，
0: 惹生气了。你看我可自己可生气了。我自己在家气闷闷的，你别气我，听没听见？
1: 就是说准确来说应该是兔子。那你这样我就要紧张了，因为六月份你不休假了吗？
0: 对、啊、
1: 我还要跟严宁上呢。
0: 那还行，严宁现在找到自己定位了。
1: 什么定位？
0: 就要当歌手。
1: 啊，就要当歌手。
0: 开节目就是上了节目之后一句话不说，夸夸就是放伴奏。
1: 你是说我在这边上节目，他在旁边唱歌是吗？
0: 不是，你跟他一起唱。
1: 啊，我也得唱歌。
0: 因为平时刘老爷在的话是他俩，刘老爷陪着严宁唱，我在旁边是负责这个捧哏啊，帮他找不着不歌词什么的、
1: 嗯、
0: 啊。然后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角色在，其实也无所谓，只需要有一个陪他唱的就可以。
1: 不，但是刘老爷唱，你能知道这是什么歌？
0: 啊、
1: 我俩一起唱的话，那这个
0: 这不台在面前，他们自己看是啥歌，那不有名吗？
1: 我俩知道，别人不知道啊。
0: 那不有名吗？
1: 听不出来是啥歌。
0: 你告诉他们是啥歌，他们也听不出来。严宁唱那玩意儿，非得听出来干啥呀？
1: 我有好多朋友，他们都问我，他说就是他就是这么唱歌吗？大家到这个点的时候听的都很懵。
0: 确实
1: 是
0: 不好听。
1: 是真，他是演的吗？就是这么唱歌吗？
0: 你下周你自己品品，因为他要是跟你在的话吧，
1: 嗯、
0: 他不会扮丑。
1: 哦，你说他平时唱的还是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
0: 你下周你跟他一起了之后，他胜负欲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人是纯丑，他扮不出来，谁能扮出那么跑调的呀？谁愣跑也跑不成那样、
1: 哎。我有试过，就是说唱歌跑调的一点这个唱法，就是你故意装出来跑调，
0: 嗯、
1: 因为我唱歌也没有说唱的很好，
0: 嗯、
1: 那你唱的就是中不溜的，你不如说唱的彻底不好，但是唱的彻底不好很难的、
0: 嗯、
1: 这件事情。
0: 啊，这是靠天赋，严宁有这方面的
1: 天
0: 赋。
1: 哎，对，这怎么不是一种天赋呢？
0: 还有个人说，雨山说你今天欺负了我，你也算是捏到软柿子。哎，
1: 我跟你大家说了，我不是软柿子，
0: 哎、
1: 我这个人不是就是说完全很好欺负的，
0: 对不对？
1: 对。
0: 说那个雨山是江南百灵鸟，严宁是东北老豹子，老豹我记是蛤蟆吧？老豹
1: 是母豹子
0: 啊？
1: 那是母豹子。
0: 那公的就不能叫了吗？
1: 公的
0: 叫什么？
1: 公的就卖不上价了，就没有这个品物。那个母豹子，它肚子里是有什么蛤蟆油什么之类的吗？
0: 那这公豹子也有蛤蟆膏啊？
1: 是
0: 不是，你说那螃蟹、河蟹啊，
1: 嗯、
0: 母的咱吃的是这个中间的黄，
1: 嗯、
0: 公的不也吃膏吗？对不对？没有谁说公的这边直接给它杀了。
1: 不是一个物种，你看那个东北早市上卖的那个母豹子那么大个一个，那个小、公的那个蛤蟆就不大点儿。
0: 公的那就没必要养那么大
1: 呗，小细狗啊，
0: 就没必要养那么大，它膏可能就那些。
1: 你是说它不给那个公的吃的呀？
0: 玩意儿，就比如说母的养到三岁卖，公的四个月就上早市儿，
1: 哦，
0: 对不对？这就得了呗，养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它也不产油。
1: 啊，他们说老豹子。

0: 不是孵小鸡的母鸡吗？
1: 老豹
0: 这么多生说法吗？
1: 不是，那个豹就不是这个豹了，这个是猎豹的那个豹。
0: 对，
1: 那个豹是宝子的宝吧。
0: 嗯，好像是一个老豹子，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意思肯定是那个豹子，
1: 啊、
0: 就是那个咱们
1: 蛤蟆，是
0: 啊，不就那个豹啊，就是纯豹、
1: 啊、
0: 那个豹、
1: 啊，就是那个闹闹叫唤
0: 那
1: 个。那
0: 你把鸟跟豹子放一起，感觉我还是比他弱了很多。
1: 没有啊，
0: 我希望
1: 咱就说啊、
0: 嗯，
1: 你要是个老虎，老豹子都能跟老虎干一仗、
0: 嗯；
1: 你是个百灵鸟，你俩属于就是怎么说呢？
0: 天上
1: 你在那个对，你在那个人民广场骑自行车，他在那个南湖那边游泳，你俩这辈挨不上，
0: 勾不着我，
1: 对吧？
0: 对，所以下个月我也不用提个节目，
1: 啊、
0: 我们俩离隔、啊、隔远着呢。
1: C H X 说不是，我说老豹是孵小鸡的老母鸡啊啊啊！是。是
0: 哦
1: 那
0: 哦，那我们现在是同一个品类了
1: 啊。
0: 那说百灵鸟跟这个老母鸡谁能干过谁呢？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同时在一个地面上的话，
1: 应该算百灵鸟吧？
0: 百灵鸟能干过老母鸡？
1: 因为你想啊，百灵鸟不飞能走，老母鸡不走它飞不了，它只能飞。这个东西得看谁的这个能力多。
0: 就是我俩到时候如果上不下去的话，我就关麦，我就走。
1: 对，
0: 我就出去，
1: 你就从这儿你就飞。
0: 哦
1: 啊，它必须得坐地在这块挠挠叫唤啊。咱俩今天互动话题聊一聊
0: 啊，
1: 聊一聊就是有什么东西是谁要也不给的。
0: 嗯，
1: 记住是谁要，
0: 谁
1: 呀、
0: 啊？包括父母。
1: 对。哎，有一些东西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都有一些难以取舍的东西啊，就哪怕是再亲近的人，这东西你也不给啊。大家可以，
0: 你这么说完之后这个范围窄了很多。
1: 嗯，
0: 因为原来你说我第一反应就是钱嘛，但
1: 钱
0: 这个东西、
1: 啊、你要记住咱们说的是东西，
0: 东西
1: 钱能是东西吗、哦、钱那是命啊，那玩意儿能算东西吗？
0: 不，那你跟我说一个谁要你也不给的东西啊。有什么东西啊、
1: 啥东西啊，就谁要也不给。我前一阵的时候我在家那个吃西瓜、
0: 哦、
1: 我媳妇买了一个小西瓜无籽的，
0: 嗯，
1: 那玩意儿贼贵，
0: 嗯，
1: 正常西瓜可能一整个也就十来块钱吧，他、
0: 啊、
1: 那一斤就得四五块钱、
0: 哎、
1: 啊，那一小个也挺贵的。然后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俩一切一半，晚上那个他的先吃的，我说这个东西我必须得吃凉的呀，
0: 嗯，
1: 得冰镇的，我就放冰箱镇着。晚上我俩就在那看电视，我那镇差不多我就拿出来吃。我这人吃东西吧，愿意把好东西留到后边
0: 啊、
1: 哦，我就先挖边吃，然后吃的快剩中间那瓤了，
0: 就剩一口最甜的了。
1: 哎，剩那个瓤了，旁边还连一点边，就没法挖了，就得挖那瓤了。
0: 嗯、
1: 刚挖这瓤说好死不死，我媳妇来一句：“你给我吃一口呗，嗯、你给我吃一口呗。”然后
0: 他还不是奔着心儿来的，
1: 对，
0: 就正好赶上那一口。
1: 他
0: 那不
1: 是注意力是在电视那块儿，然后我这一下子就懵了、
0: 嗯，
1: 我就停顿了一下，停顿这一下，我媳妇可能就觉得怎么还不给呢，就瞅了我一眼，
0: 嗯、
1: 就瞅到我在旁边狗狗啾啾的把那个心儿放到了旁边，在边上挖了一勺，给他喂嘴里了。
0: 太损了，
1: 给他喂嘴里
0: 了，这都值得发一个那个小某书的程度了。
1: 凭啥呀？
0: 我老公把心儿那口放到旁边自己吃，然后给我挖了一口不甜的。
1: 不是，那我要是
0: 该不该理？
1: 我要是不吃这口心儿的话，我这西瓜就不吃了。我就没必要吃这个西瓜了。
0: 不是他，你可以
1: 不吃、啊、你上来，我在这块一顿奋斗，你上来摘桃来了。
0: 那我心儿这口，你本来你不应该给自己最爱的人吗？
1: 他那一半也没给我呀，
0: 啊、
1: 我俩一人一半吃的嘛，我也没管他要，我也没说舔脸要啊，我没说把西瓜切完了之后把俩心儿都挖出来，然后我自己单放一碗里边镇上了，对不对？
0: 那媳妇不配拥有整个心儿吗？他只能有一半心儿吗？
1: 不是这半心儿，你要不然你就跟我说你想吃这半心儿，我这西瓜我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对不对？明天你再给我买一个新的，我再吃心儿，对不对？你上来好死不死，就赶中间这个岔口，你管我要，我能给吗？完事反正确实昨半宿，但这口心儿我自己吃了，
0: 最后还是你吃了。
1: 那废话，我都挨顿骂了，我还不吃，我把这个吃了。
0: 太护食这个人。
1: 行、嗯、了，咱先进行小段宣传啊，说对，不能在西瓜上吃出阶级感，什么玩意儿阶级感？这玩意儿纯是那口好吃。先进段宣传啊，一会儿回来之后咱们再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

0: 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我是
0: 老妹儿，
1: 也可以叫老妹儿吗？我叫他不能急眼吧？
0: 凭啥急眼？这玩意儿他咋的？他注册专利了，他注册公司了，不能别人叫
1: 我是小妹儿吧？哎，小妹儿行吗？
0: 行行，你本来也比他小。
1: 对，我就这个意思。哎，我是小妹雨山。
0: 就得压他一头。
1: 对，有朋友说那个打火机，作为一个老烟民，打火机可以被借，可以被偷，但是你让我给我爸来也白扯，就不给。
0: 对，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也没有人管你要，真就是偷了，就是看着在哪块有一个，他自己就拿走。谁万一打火机我还张回嘴呀？要不然你就24小时拴你那个肾上。只要你一个注意力没在他身上，我指定顺手就拿走。那
1: 为什么大家这么缺打火机呢？不，这玩意儿不是很便宜吗？买烟不是赠你吗？
0: 对，其实也不没有买一条才赠。
1: 是吗？
0: 你上来你咱就说我就买一盒7块钱的一打火机，赶上他贵了，上来还能赠一个。
1: 以前跟我爸去买烟的时候，他拿完烟就说给个打火机，人就直接给他了。
0: 他不买的多吗？他能就买一盒？
1: 就买一盒啊。
0: 那纯应该是。你父亲素质低
1: 舔脸跟人要的
0: 就是一般都是买一条啥你都不用说，要几个打火机人就给了。
1: 哦，
0: 因为他确实他们的成本不高。
1: 嗯
0: 啊，就是咱外边买可能才1块钱，他的成本进价就几毛钱都不到啊，就给一个就当交个朋友了。
1: 嗯，
0: 那个唐乐天说我是不借车，
1: 不借车
0: 谁开口借都不行，避免发生后续的一系列问题，但我可以开车去接你，或者我坐副驾驶你开车。
1: 对，你也不知道人借完车之后用你的车去干啥去。
0: 对，跑滴滴去咋整啊？对不对？完事了之后
1: 给别人商用的，
0: 6年之后你这车强制报废了，你还在那懵呢，我天天就上下班接个孩子呀，对不对？
1: 他们说我爸是混社会的我爸把花臂露出来说给我个打火机。
0: 对，你爸其实进去之后买烟都不用花钱，进去说你给我再拿盒烟
1: 然后一天到晚说病那是给不了，不是不想给，有那种把药渣扔道路上什么给别人送病的。
0: 啥玩意儿？说啥呢？
1: 哎，就第一句能听懂，就是病给不了
0: 啊，
1: 别人跟我要我的病给不了。
0: 这东西也没人管你要啊。
1: 哎，你听过有一种说法，就是说那个比如说情侣之间一个人感冒了，然后另一个人就是表达对他说我对你的那种爱意的时候，就会说把你的病传染给我
0: 啊，
1: 就是体现他们两个感情很好，你接受吗？
0: 接受吗？
1: 啊，
0: 那玩意儿咋的？我说我不要，他就可以不传染给我。
1: 哎呀，亲嘴儿，亲嘴儿，你们节目这个是这么低吗？
0: 啊，接不接受？
1: 对，就是比如说现在就你媳妇儿生病了
0: 啊，
1: 然后呢，你是会就比如说抱着你的这个床被，你就躲那屋去了，还是说那个你就把病传染给我吧，这样咱们俩一起都生病了。
0: 我俩没寻思，没就这个事儿讨论啊。
1: 你现在就给我想，
0: 因为我是体质比较弱的那一方。
1: 你生病，
0: 然后一般都是我生病之后，我让他离我远点。
1: 哦，
0: 啊，
1: 那他如果就硬凑过来呢？
0: 他就是硬凑过来呀，就是硬凑过来。
1: 就是我要跟你一起生病
0: 啊，倒是也不是说为了一起生病啥的。
1: 但他就是不害怕，不害怕说你会把我传染了。
0: 对，而且也没有啥大病，就一个感冒。
1: 对啊，那感冒人家不也难受吗？
0: 你打吊瓶呗。
1: 那如果说对方生病的话，你不会凑上去？
0: 也不至于，就是正常的，该咋样咋样。就顶多是这两天可能他不舒服了的话，那些活儿啥的就得再腾一腾，再给他留着好了，他再干。
1: 反正不会特意的，这个就是说，那个你生病了，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生病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其实就是说，就这个接吻这个事情哈，它是有一个科学依据，因为最初接吻它不是情侣之间的事情，它是就是。

0: 是跟马桶
1: 是
0: 跟痰盂儿，
1: 是母亲在喂孩子的时候、
0: 啊、
1: 就是产生，就是我用嘴喂你，就是最早最早的时候、
0: 啊、
1: 对，后来他慢慢发展到情侣上了，他接吻他最初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我们两个愿意交换，因为我跟你接吻就会有你
0: 物质交换，
1: 对对对，就我可能会感染你的疾病、
0: 啊、
1: 你可能会感染我的疾病，就是我们两个双方不害怕对方的这个病会进入到我的身体的一种、
0: 啊、
1: 舍身这个什么赴死的这种感觉
0: 啊，我心单纯就是觉得我不想我你埋汰就得了呗，
1: 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
0: 啊、也就这么个事儿啊，
1: 你别看这都是小事，包括你那一口吸过都是小事，但是如果说他就钻这个尖儿放大了的话就是大事，
0: 放大了我哄三天、
1: 啊、
0: 我说再买一个
1: 吸过
0: 其实都给你，你别让我知道就
1: 对，这真的很生气、
0: 不买了不买了，
1: 痴心了，
0: 但是你也得这个战斗，因为我这个人吧确实对吃的东西还是就是其实不光吃的东西、
1: 嗯、
0: 我吧还不算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
1: 嗯，
0: 就啥东西我必须
1: 好严谨
0: 啊，我不必须得把持到自己手，我会主动给
1: 啊、
0: 嗯、啊，就是我只要是主动给你要不要的话，我会不高兴，
1: 嗯，
0: 但如果要是我没主动给你管我要，我就会有抵触心理，我真是非常的反叛
1: 啊，不让对方主动要，
0: 对，非常的叛逆，
1: 哦、
0: 非常叛逆，就是说。我只要没主动张嘴的话，你这辈子你啥你也别跟我提要求啊，就这种感觉。
1: 你有点像那原来不玩里的一个老头呢，就有一个相亲的老头，就是跟你这话一模一样的、
0: 嗯、
1: 说那个但凡张嘴要的你记住、
0: 嗯、
1: 一律不找、嗯、那个什么啥也不要的、嗯、我就要给、嗯、一个老头70多岁现在找不着对象呢、嗯、你就
0: 我现在我
1: 偷着乐吧，对，你
0: 找
1: 着了，
0: 就是我习惯于什么事咱提前说好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晚上的时候家里边我俩饿了，我说要煮袋泡面，
1: 嗯，
0: 我说要煮袋泡面，我会问他，我说你吃不吃，他就都说不吃，
1: 嗯
0: 啊不吃，但我一般要是做好了之后他就过来，那你给我来口汤
1: 吃一口，
0: 我就会不高兴，
1: 你不高兴你能咋的呀，
0: 我就不我就就是不高兴，
1: 你这是软柿子，
0: 指定我就贼不得劲儿，我在旁边甩个脸子，那然后这个一般盛出来了就那一碗，然后他说你给我拿小碗盛点汤，我在旁边喝什么的、
1: 嗯、
0: 啊，这个我心里也会不舒服，我心里也会不舒服，
1: 就在旁边撸撸的脸，然后给人盛一碗汤，
0: 那没招啊，不没招吗？
1: 不，那晚上你吃饭那泡面那么香，旁边肯定想吃一口，
0: 那我提前是不是问你了？你要是
1: 说你要吃的话，
0: 你问我
1: 的时候那汤味还没出来呢，
0: 我提前我就会有所准备，嗯，我是多放点水呀、啊、我是等你睡着我再吃啊什么的，对不对，
1: 这件事有多重要呢，你这还是护食还是护食
0: 是有点，我承认是有点护食啊，什么说白了就是护食，
1: 对，这不就是护食吗，那你说
0: 是一种约定精神，在我问你的那一刻我说你吃不吃的时候你说不吃，这一刻冥冥之中咱们两个相当于已经签订了一定的契约，就是我做的饭这一顿你不吃，
1: 就
0: 完事了之后你单方面撕毁了协议，
1: 后面就是我饿死了我也不能说这句话，在咱们家一定得有这个，
0: 对，要不然你就自己再做一顿去咱们开启新的一个篇章，对吧，你就别吃我做的这一顿，我刚才说的要吃什么你就得是这样，
1: 哦、但你这是你理想中的一个状态是吧，
0: 不是啊，
1: 人不是张常也吃了吗，该吃吃该喝喝、
0: 啊、是吃了是吃了，
1: 他说我媳妇在我生病的时候也这么说过、嗯、我的回话诶翻过去了懂吗、
0: 嗯、
1: 我的回话是我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想跟我亲嘴儿，你就是馋我身子
0: 啊，这自恋，
1: 人家这不是爱你吗，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什么喝中药的中药渣，
0: 嗯，
1: 把这个泼到了大道上太不文明了，
0: 啥意思啊，那是咋的呀，
1: 他说这个就、
0: 啊、
1: 对就送病、
0: 啊、
1: 然后说小红说的没错，如果要是性别互换的话估计对方也很难接受，
0: 对啊，
1: 你说哪件事，吃西瓜芯儿还是说给对方做面啊，
0: 不是给对方做，我给自己做的面
1: 啊，给
0: 不是
1: 做
0: 我这顿面，我是给你做的，完事你要起来喝口汤，对不对，咱们就是前提一定要说好，别整得好像我一点理没有似的。
1: 不，那你在做面之前、你会把后面这句话说了吗，你说别一会儿我做完之后你又要吃一口啊，
0: 那不闹掰了吗，那能说吗，
1: 啊，你还在意这个事
0: 对吧，咱就是在你没有违约的情况之下、
1: 嗯、
0: 我指定先不破坏和谐、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这些话咱们就是先不提、
1: 嗯、
0: 不要说出这种破坏感情的话来，但你要是那么做了的话我不高兴的话，这是你先违背了 咱们两个这个和谐的氛围，对不对？是你不想好好过日子了，上来喝我口汤。
1: 这是男方不能说这话，说这话就等于挑起战争了。
0: 对啊，
1: 哦，这里面学问这么大。
0: 就是这个今天晚上咱俩就是咱家可以吵一场大仗，但是导火索不能是我。对吧？
1: 问你说违约条款是什么？
0: 违约条款我生气啊，我不高兴，我就是不高兴。
1: 露脸儿，就到这儿了。
0: 对，
1: 老婆要是吃的话，就再煮一碗。
0: 对，你要想吃，你自己再去煮一碗，或者说你等我这碗吃完了，
1: 我给你煮一碗。
0: 对，我再去给你煮一碗，这都行。
1: 那能不能你现在先去煮一碗？
0: 那我这碗坨了，我这碗坨了。
1: 你这碗给我吃。
0: 不行，这碗说好了是我的，是我的，要口汤都不行，想要整碗面，
1: 这太难了，太难了。
0: 对，就是先说好，咱以后才能避免这个我心里的不痛快。
1: 不，有的时候女生想要的吧，是你打破规则。
0: 凭什么？
1: 凭什么？我跟你结婚了啊！
0: 不是，打破的是我的规则，我可以为你，咱就是说我打破别人的规则。
1: 我也打破了我的规则，本来我不想吃面食。我现在
0: 你纯馋，
1: 我现在就是
0: 求你了，
1: 我就想试试，
0: 我这边跪地求了，我说媳妇儿，那个锅里边剩那点汤实在是倒不了下水道了，邻居投诉你帮我粥了吧？
1: 我就想试试你到底爱不爱我。所以我就想吃你的那口面。你如果说给我吃的话，我可以不吃；但你如果不给我吃的话，
0: 就
1: 是你不爱我。
0: 不是，就是说我给你喝这一口汤，才能代表我爱你。
1: 对，因为你非常在意这口汤啊。
0: 就是哎呀，这老歪理确实是比年龄强，软刀子杀人啊，确实是。
1: 哎呀，是不是我作证了吧？我并不是很好惹。然后这个他说，或者先都别吃，等我再煮一碗一起吃。不行，他说他面凉了。
0: 我这碗面一会儿该坨了。
1: 是太多，就如果你要不然你就这样试一试，就是每次你媳妇说她想吃一口的时候，你就不要撂脸，就也没有露露脸，就是来。
0: 我把桌肘了，我去你地吧！既然不吃，那就都别吃。
1: 你就大大方方的让给他吃，可能几次之后他觉得没意思就不要了，
0: 他就习惯了，他就我吃啥他都过来咬一口，
1: 他就不要了。
0: 不行，我不能让我家有这种恶习，我在旁边吃什么玩意儿都过来咬一口来啊！
1: 啊，他们说，这个原则上不可以，但是更厉害的一方出现的时候，厉害的才是原则。
0: 这个
1: 什么玩意儿？
0: 星河老四来这个诗了啊！说小红雨山晚上好，星河老四打卡啊！
1: 哎，到那个晚高峰那个没读着。我们给把晚高峰呢，来，大家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老四最长最长的一篇诗。
0: 哎呀，开始写上散文了。
1: 对，这是有就剩下去了。说傍晚时分，雨滂沱，炸雷特响，闪电过。主播雨山趣味说，铁锅无故背黑锅。话题总结我概括，利己主义太自我，独立自主难生活，年龄能力相松脱。多多锻炼技能多，潇洒独立挺不错，心胸一定要开阔，海纳百川朋友多，如同交广新联络邮局有菜，我洒脱延迟下班送福利，雨山代班挺稀奇，留言遭到念抛弃，这个小仇我得记，小红是他好兄弟，我也不怕你高密，留言我有俩目的，问候主播是第一，声讨留念解解气。
0: 哎呀，留了
1: 一口气读下来。我帮你读了是不是？我帮留念把这个过给他过了哈。然后他说那个你这么的让他嫌弃你就不吃了。
0: 啥了？
1: 你边吃饭边躺下来。
0: 我拿他算脚，我拿泡面糖算脚，算了之后我说
1: 你
0: 来吧。
1: 你让他觉得你埋汰，就不想吃了。
0: 我也不用过了，我也不用过了，我以后就自己一人了。我天天晚上想啥时候吃也没人给我抢啊，谁去我家敲家门呢？
1: 不是你埋汰就不过了。
0: 不是
1: 埋汰不行，
0: 不是那也没有说那个，就是为了这一碗面，我给自己形象造没了，也不至于没那么大的这种，平时还得过日子呢。
1: 然后还有说让你往那个面里面配两口，呸，看你还吃不吃。
0: 啊，这种其实呸，没有谁说真在家里边就是闹笑话，真的哈、啊、就还整出那个动静，真能吐出一口来，都是这种，玩笑式的，这种假装的。
1: 那你
0: 就不会有谁当真？
1: 那你有开玩笑这样做过吗？
0: 那也没有。
1: 你真是太软了呀！你为这件事情没有做出过任何努力。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视顿眼科。

0: 看眼病到意式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小侯，
1: 我是小妹雨山。
0: 哎啊，今天互动话题聊的是谁要也不给的东西啊！大家通过快手 APP 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端搜索
1: 珊珊来了
0: 啊，珊珊来了啊，就可以了啊，都这三个平台直接打字发送上来，都可以参与节目。
1: 他去干啥去了？
0: 谁呀？
1: 老妹儿啊？
0: 谁老妹儿？
1: 你老妹儿，你说谁呀、啊？原来坐这的这个老妹儿呢？
0: 啊，不到啊。
1: 你也不到啊？
0: 他去那个参加活动去了，这是正事儿、
1: 啊，
0: 这确实是正事儿、
1: 啊。
0: 我在家恨好几天，恨牙痒痒，怎么他能参加那么大型活动呢？他越走越高了，我可咋整呢？
1: 人家不也一直提溜你呢吗？
0: 他拿啥提溜我？
1: 我天天听他在节目上鞭策你啊！
0: 他净说，他净说，他天天净骂，净 PUA 我、嗯，那是提溜我吗？那不打压我呢吗？给我心气都整没了，说给我机会没有啊！天天净骂，说你得干点啥事儿。我说我干点啥事儿啊？你自己找点事儿干，他妈天天胡乱话说，就怕我闲着，然后也没有啥正事儿给我啊。
1: 那不是说你现在不是也去说脱口秀了吗？
0: 啊，就是去学呀、啊，去看看啊。
1: 那你看，那还是你不够努力。
0: 你看天天就这样，这些人我就发现了，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能说这个合了话了。嗯，
1: 咱也不太理解这个。你们小的时候学那个相声的时候，
0: 嗯，
1: 师傅是比如让你们天天过去，然后练那个埋汰别人什么？
0: 凭啥、啊？我们上课就是在那个公园那个大槐树下头，嗯、我师傅教具是一把瓜子儿，带着我们过去边课边讲究人儿，是不是有病？谁说？
1: 啊，不是，我当真事儿听的。
0: 谁说相声就是讲究人儿啊？
1: 但我觉得你们就是这个，就是张嘴就来啊。这个天赋、
0: 啊，那这个就是我学相声之前我也这么。
1: 你就这样了。
0: 就是这样，是因为我是这样人，我才说这种相声。啊，不是说因为我说了相声我才变成这样人。
1: 我说我怎么整不会呢？当时，
0: 嗯，
1: 那得是啥时候了？2017-18年，就是姚老师刚整那个洗脸盆的时候
0: 啊，
1: 他就想让我去说脱口秀。
0: 哎，多好啊！
1: 哎，天天那个在一楼那个大厅跟我唠，就说让我去说脱口秀。后来
0: 平时找不着你啊，就在一楼大厅能看着你。
1: 特意给我约到一楼大厅里，就然后跟我说让我去讲脱口秀
0: 啊。
1: 然后说让我给他写个稿子，他要看一看，我就给他写、
0: 啊、稿。
1: 对，我给他写了一份稿子，写了挺多字呢，得有个7-800字。
0: 啊，
1: 他看完之后就再也没有让我去过，
0: 就拉倒了，就拉倒了。啊，那这因为啥呢？姚老师确实他自己的这个艺术审美也有点问题。
1: 哦。
0: 啊，就是
1: 他把我耽误了
0: 啊！他就是其实很多的这个演员的上限是靠自己的审美标准。
1: 哦、
0: 你得知道啥是好。
1: 哦、
0: 你才能写出好东西。
1: 哦、
0: 啊，有的天天就琢磨别人脚后跟长得好看，这玩意儿他这辈子他也看不着脑瓜长什么样。
1: 嗯，
0: 啊，
1: 审美不够。
0: 对，
1: 那个爱吃肉的羊说，学相声要先听后学。
0: 对，要先听，包括语。

0: 语感啊，然后包括这个刚开始的几个段子呀，就是没有谁说一上来自己就能写一些新段子，我上来可能说了三四个的这个老段之后，也尝试自己写了，写完了之后演，当时觉着蛮不错，是说这纯原唱，我这一个高中生，我这相当于是个天才呀，我看看算一算，是不是侯宝林附我这儿的，我说我太厉害了。然后你再过个几年之后再一看当时的音频，我是写的什么玩意儿啊？这玩意儿我还能说得出口，真羞辱，真羞愧啊！
1: 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你的那个接梗就是神来之笔
0: 啊。
1: 就是有的时候开个车，然后你突然接一句话，我一句现在我一句话想不起来，但是你当时、就是、
0: 不给人添负担，大家脑容量都有限，我这话说出来，你一走一过也就拉倒了，
1: 对，就忘。但是就是感觉那一个时候能接上来这句话，就觉得很厉害了。
0: 其实娱乐这种东西，多数还是以这个快节奏的消耗品为主。就是一听一乐，你只要乐一下子，其实也就值了。
1: 那你平时会比如看到一些梗的时候，就给它记下来？
0: 会。
1: 啊，真会啊！
0: 会记一下，然后这个在说到一些合适段的时候，如果要能想得起来的话，记了很多，都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真到了合适的时候，该把它放到这块儿，你反而你找不着它放到哪儿了、
1: 那个说脱口秀也是这样吗？就平时想到一些段子或者什么的时候，就赶紧拿小本记下来，然后你们上节目的时候就互相看小本。
0: 我有几个段子写，就是这个做梦。梦着非常好，然后就这个半夜睁眼睛，夸夸拿手机一顿打。我说这个段子要是写出来了，呵，我这都是上央视了，我都
1: 立了，
0: 今年春晚都得有我。然后等早上起来之后，迷迷朦朦胧胧的还记着有这么事，打开备忘录上面一看，我说什么破玩意儿，这玩意儿怎么能半夜给我乐醒呢？
1: 香蕉大，香蕉皮就大
0: 啊！我是不是纯有病啊？但是半夜那一刹那确实给我乐醒的，
1: 觉得老好笑了，
0: 然后也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梦着养老保险了，就这段子一说出来，我后半生无忧了，
1: 就指着他活了。
0: 我就强睁眼睛，我因为我这人其实多少还有点起床气的，就是忽然间的醒过来，心情会烦躁一点，我都能强睁眼睛，拿出手机夸夸打，打完了之后心满意足的回头这个睡，我还寻思看看能不能把底梦着啊，因为这确实才半段啊。然后完事了之后早上起来一看，我说是不是有病啊？这玩意儿我都多余记的。
1: 星光老师说，该说不说，小红和闫宁搭档的话，这班上的确实不容易。
0: 有啥不容易？
1: 我觉得可容易了。对，你跟闫宁的时候话没有这么多
0: 啊，那确实是没有这么多，
1: 对吧？而且他一直逼你说话，你也不说
0: 啊，
1: 你是在
0: 我烦他，
1: 避其锋芒。
0: 对，王不见王
1: 啊，王不见王。
0: 没有，因为闫宁是一个输出观点很强的人，然后我这个人呢，是一个不愿意和别人明面争论的人。我不愿意看，你就包括奇葩说非常火，我不爱看这种节目。就是
1: 不喜欢那种就是有冲突的场景。
0: 不是冲突场景，我是非常的不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塞给别人。就是辩论这种东西，不就是以我的一套标准然后强塞给别的这些评审也好还是对方也好评出胜负吗？我就很讨厌这种行为。
1: 你不喜欢说服别人？
0: 对。
1: 那你干不了销售了？
0: 我干不了啊。
1: 那完了。
0: 我甚至都不喜欢和人说话。
1: 那你现在每个主持人都得会销售，你干不了主持人了。你说，全都在出去带货。
0: 说这个小红这一周节目上的四分五裂，
1: 是
0: 没有
1: 几乎把全台主持人都上遍了。
0: 就是他们轮流过来我们节目学习嘛，然后回去之后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
1: 对，
0: 我也算是奉献了自己。
1: 你给这些来学习的全都上回家了，全都说自己有事儿，全跑了。
0: 对，
1: 你到底跟人上什么了？
0: 凭啥呀？佳宁姐那天第一天跟我上节目上的乐乐呵呵的，
1: 第二天就回老家了。
0: 回老家了。
1: 新名字说坏了，和我一样最烦和别人犟。不爱跟别人讲。
0: 但是我私底下是一个愿意这个评判别人对错的。
1: 在节目上不愿意。
0: 就是明面上面不愿意，觉着自己很咄咄逼人，所以其实我说不了脱口秀。脱口秀是一种观点输出。就是你站到台上要跟大家有共鸣，我觉着对我来说是一种很煎熬的这个一个事情。
1: 你是受不了别人审判你，怕你觉得这个观点我说出来之后，万一
0: 我倒也
1: 不
0: 至于把那些阿扎之事放到舞台上跟大家说，再给我判了。这边观众过来是当着最后一场看笔录来的。
1: 那你私下里能说，上台上不能说。
0: 就是我对每个人的价值观是有对错的评判的。但是我不会明面上跟你来争论。

0: 啊，就还是喜欢背后蛐蛐。
1: 我这人我没长处了，我这人阴暗，我就像那个臭水沟里的老鼠。
0: 然后如来寿星说啊，说回我们上面那话题了，说两口子平时最好不要拿挑战对方的底线当乐子。
1: 嗯，
0: 我邻居家70多岁的老两口，前两天吃饭的时候把盘子碗都摔了，原因就是日积月累的小矛盾。
1: 对，其实两个人过日子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能让俩那些都是。
0: 对方的底线很奇怪呢，就是他就不能吃他碗里的东西，这是你的底线吗？
1: 没有，我不让他吃了吗？底线是寸步不让的东西是底线。
0: 那你有什么寸步不让的？
1: 我那个属于是一个
0: 可以稍微让一点
1: 摸底线，就是你能摸着这块你可以再往下探一探，
0: 嗯，
1: 但你绝对不可以变本加厉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我把我那碗里边唯一的放的一个鸡蛋给吃了，
0: 这就不行
1: 了，
0: 这是底线。
1: 这我指定这一碗我就不要了，我就得自己再煮碗新的了，啊，这指定是不行啊！
0: 不要挑战对方的底线，这个可能，但是有的时候，那比如处对象，大家就是喜欢平时开开玩笑啊，你就觉得他生气的时候，或者就逗一逗，他也觉得很好玩。
1: 对，你看有的人，你说有的人这个开不起玩笑，其实并不是，因为每个人的逆鳞不一样。
0: 嗯。
1: 对吧，有的人就是他不能触碰的点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有的人你就说他丑啥的他都没事嘎嘎乐，你这边说他穷完了，
0: 对，
1: 这边甩剂子就走了。
0: 对，
1: 就是所以说人和人相处就是要互相的了解到对方的逆鳞是什么，咱避免说这方面的话。
0: 你像我刚谈恋爱的时候我有一个毛病
1: 啊，
0: 我特别喜欢问对方你觉得我的缺点是什么
1: 啊，
0: 对吧，很有毛病。然后真就很有实在的，他就说就看1、2、3、4、5的说。嗯，然后就
1: 生气了。
0: 对，当然很生气啊，就是当场就可以结束的那个程度。
1: 那他要是不说呢？你说我最讨厌的就是不诚实的，反正就不想处，你就直说。
0: 哎，所以我觉得人话少其实是一个优点。
1: 对，
0: 就是他只要啥都不说，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发火。
1: 嗯。但是你问了的话他还不说的话，你说你对我这么冷淡是不是不爱我了，咱俩别处了。
0: 那他就只要咬死就没有、
1: 啊、
0: 就哪怕说很敷衍就没有的话，你其实也发不出来那个什么，
1: 也没招。
0: 对、
1: 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女人真的很虚伪啊，我自己也看起来觉得很虚伪。有网小李说雨山今天上完明天小红肯定蛐蛐你。
1: 凭啥呀，我这人我从来我不背后蛐蛐人的。
0: 对，他当节目
1: 我是光明磊落，
0: 上节目的时候蛐蛐
1: 啊。
0: 你回家会跟你媳妇蛐蛐吗？说今天晚上
1: 不会。
0: 不会，你们俩不讨论工作上的事情。
1: 对，我媳妇儿会跟我说她的一些这个工作上事儿、
0: 嗯、
1: 啊，就是我一般说话就是，包括这个结婚之前跟我父母啥的交流都很少，就是我觉得这话说出来了之后，你帮不了我，
0: 嗯，
1: 这话我就没必要说，因为尤其这种事儿还是负面的事儿，
0: 嗯，
1: 说完了之后就是你替我难受而已，
0: 嗯，
1: 然后你也帮我解决不了什么玩意儿，然后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说。
0: 嗯
1: 啊，都是这样。要是一般出了那种就是身边人出什么事儿的，我会跟他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就是喜悦嘛，是要一起分享。
0: 而且人家说，就是比如两口子结了婚之后，你们两个发生的比如争吵啊，就是不开心的事情，最好不要跟双方的父母说。
1: 啊，
0: 就是对方会，双方父母都会放大这个问题，但可能你们俩这个时候已经好了，
1: 啊、
0: 但是人家双方父母就觉得，嗯，小两口感情不稳定。
1: 啊，我是一个就是，在父母这方面，就是从小都不是非常的那种，这个能说什么贴心话的那种，就是很近乎的那种。
0: 啊，你们家是对儿子要那个什么很严管的那种教育方式？
1: 哎，那打的不行的，给我一顿揍。
0: 啊，挨揍的。
1: 那当然了，从小到大打到大的，我爸打我非常狠，那手劲儿我怀疑他练过龙招手是吗？
0: 那你会记仇吗？
1: 你说不记吧，我现在还都记着。但你说记仇吧，我也没做什么，对吧？
0: 你肯定是不能打回去。
1: 对，我也没有做什么。你说记仇这个东西，你要光在心里记就算记仇的话，那我记仇。
0: 那我觉得男生挨打跟女生挨打真的不一样
1: 啊、
0: 嗯。就是
1: 你还挨过打？
0: 我挨打呀、嗯，我小时候也是挨打。
1: 你不收保护费挨的打吗？
0: 我收什么保护费？
1: 那时候立棍儿挨的打吗？说父母的事儿呢，谁问在学校了？
0: 不是真的，而且我爸手劲儿特别大、嗯，就是他就是拿我当男孩养的那种
1: 啊、
0: 嗯。我觉得你倒不是记他说打你有多狠，但就是这个对你的这个心理，你就会觉得、嗯、哎，凭什么别的女生都没有挨打？
1: 你没问呢。
0: 啊，问谁啊？
1: 你问问他们挨没挨打，万一在家都挨打。
0: 我小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大家都会，就是孩子哪有不打的？我爸就是这么说的。
1: 对、
0: 啊，那说那个你姑什么，大家都挨打。然后我慢慢越长越大，就发现身边不挨打女生越多，所以我现在开始记仇。
1: 他们只是好面子。
0: 他们骗我。
1: 对。

0: 不输啊。
1: 哦，
0: 对不对？他可能现在回家还挨打呢。
1: 其实都挨打。
0: 行了，先进段宣传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我是好小妹儿雨山。我觉得得押上韵吧。
0: 今天互动话题聊的是谁要都不给的东西啊！大家在我们的快手 APP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抖音端搜索珊珊来了啊，进来了之后都可以直接打字发送上来啊。
1: 对，我觉得手机应该是给不了，我现在终于想起来一个了，我觉得这个除了就是
0: 转转药也不给，
1: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是你唯一能想到的，除了钱以外，但钱爸妈还能给。我觉得唯一不可能给别人，他也不可能跟我要的就是内衣啊。就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给别人呢？你要硬说就是不能给别人，就是真实的纯不能给别人的话就是。但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就是手机。
0: 手机？那你就换新手机
1: 了，
0: 旧的呢？
1: 那你这种情况就是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个手机我肯定不能给。
0: 啊，那废话，那玩意儿你给那不算他偷吗？他玩意儿谁家把你手机给拿走啊？要啊，
1: 就很多这种情况啊，比如说对方跟你要手机，他要干什么的话，
0: 打个电话什么的。
1: 打电话那你在旁边看着他可以，但比如说他说你把你手机今天给我。
0: 那凭啥现在？
1: 因为我手机里的秘密很多。
0: 为什么会有人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啊？
1: 而且我的那个
0: 什么样的场景能发生啊？
1: 会有这种场景的
0: 科幻片啊，这季节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出去，比如说你从一家店消费完之后，他说让你帮他在大众点评上点一个什么什么好评，写一段话，
0: 啊，
1: 他就把你手机拿走了。
0: 这个有，
1: 他拿你手机去他店里到处拍照，那个手机就不在你身边了
0: 啊。
1: 然后他又回来开始选照片，而且有的时候你那个手机权限里面他是不开通说大众点评可以说就是浏览这些什么什么照片的，他就又回来找你浏览照片。你知道我的这个手机里经常会拍一些很奇怪的照片
0: 啊，
1: 比如说啊，
0: 这是个违禁手机。
1: 比如说，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在意，比如说我化完妆之后，从后面看我的头发是什么样子
0: 啊，
1: 或者说从头顶看头发是什么样子，或者是
0: 那他点开相册也挺吓人啊。
1: 对啊，那天就真的出现
0: 了，这是加椰子的手机。
1: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会做一些那个体型的记录，就比如说我今天穿的比较清凉，站在镜子面前拍了一张照片，然后过几天我要再拍一张做对比照，但这些照片都是不能给别人看的他就那天拿着我的手机过来，然后说那个你点一下这个识别，我点开识别之后这些照片一览无遗，他当时就就真吓了一跳。
0: 这确实是
1: 对，这就不可能给别人看，
0: 因为你的相册里边确实私密东西比较多
1: 很多，而且
0: 手机里边啥没有，
1: 啥都没有，
0: 就是我相册里边，我相册，我平时我出门也不爱拍照，然后拍撑死拍点风景，我那手机里边你现在一点开了之后，里边都是一些珍藏的什么那个古法瘦身呐，然后什么健康菜谱啊。
1: 你等会儿，古法瘦身是指那个说年轻人每天你就念这串数字，那要念多少遍？
0: 这玩意儿
1: 都
0: 是吗？
1: 那什么叫古法瘦身啊？
0: 就比如说什么那个就是什么抡圆臂。然后那个什么这个壮大树啊，壮大树大概这么这些东西，都是比如说我看着这个视频了，然后我还怕以后找不着了，我还想训练用的时候，那确实就是收藏从未停止，但运动从未
1: 开始
0: 啊，就是都是就在相册里边放着啊。
1: 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
0: 啊，不收藏了。
1: 不是，就是我就看那个你记住这串代码39164527每天读几遍就可以收下来。这件事情是可以的。
0: 现在已经到了这一阶段了。
1: 对，现在就
0: 就是已经不考虑食物的这种。
1: 然后你翻翻评论区也很有趣，就是说有念完瘦了的吗？下面评论说，对，我刚念完瘦了6斤。
0: 对，有。
1: 然后有朋友说那个我想到了一个孩子
0: 啊，
1: 孩子谁要都不能给。
0: 那这玩意儿犯法，这玩意儿不是说你给不给，公安系统不让给。
1: 哎，但是就是有那种很热心的亲戚啊，他就是想要帮你看孩子。但是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我每次回我奶家的时候，我大姑都会让我去他家玩，一玩就是一个月。就是说，哎呀，上我家玩啊！我家这个什么什么猪啊、羊啊、牛啊，什么就院子里可多好玩的了。院子
0: 亲戚之间要就是要那一会儿，就是图
1: 就彻底要过来
0: 玩一玩。没有谁说我天天一看，哎呀，雨山30多了，在吉林广电还挺好，给我当姑娘吧。我这过两年马上退休了，正好给我养老了啊！不是这样的，
1: 彻底要过去怎么可能？
0: 对，
1: 但就是说把孩子要过去带着，我觉得其实对于爸妈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0: 对，这个。是这个，而且你没有什么。

0: 把孩子要过去待着，我觉得其实对于爸妈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1: 对，这个是这个，而且你没有什么选择权，父母
0: 没有
1: 同意就行。而且小孩阶段的话，对于小孩来说还算个好事儿，
0: 好事儿，
1: 因为父母才是管教最严的人。
0: 对，因为我大姑家有小卖店
1: 啊，
0: 那时候就家里有小卖店的，老好了，
1: 企业家。
0: 你知道就是家里有人开小卖店对于孩子来说那就是一个天堂
1: 啊，
0: 宝库。
1: 对，
0: 你想吃什么随便去小卖店里拿。
1: 你天天去那会儿给你那个大姑做假账。要不然
0: 那时候都不会数数，
1: 到月末他能对上吗？
0: 这件事情很影响我的、
1: 啊、
0: 我到小学毕业之前的梦想都是要开一个小卖店
1: 啊，
0: 我就想开一个小卖店，就里面所有小食品就是免费了自助。
1: 给自己开的，自己开的。你纯就是建议零食房。你就别往外卖了，你往外卖什么、啊、
0: 很快乐，太快乐了
1: 啊。这确实是，就是这个我三姑有一段时间开了一个超市，
0: 嗯，
1: 但确实当时离我家还挺远，他在卫星广场那块开的，现在算、
0: 嗯、
1: 很市中心，但那时候很小，
0: 嗯，
1: 小学还是初中左右，小二十年前了呗。就是卫星广场那一片，就是过了卫星广场咱这一片都没有什么楼，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住长桥就觉得去一趟太远了，然后他那开超市，所以说也没去过几次，每次去吧，就我三姑说你想吃啥自己拿，我不好意思
0: 啊，
1: 确实不好意思，
0: 好面儿，
1: 也不是好面，
0: 都趁三姑不在时候偷偷拿。
1: 我怎么这么大意呢？那玩意儿供销商到了月底过来干对对不上账，这玩意儿这钱谁赔呀、啊？就是我从小的时候，比如说过年家里来亲戚了，带我去超市买东西，
0: 嗯，
1: 我都不要。
0: 为啥呀？
1: 就是我觉得，就是只有我爸我妈带我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我
0: 那你爸你妈回来会说这孩子傻吗？那别人出去都不要，就
1: 没
0: 有我俩。
1: 也没有，那个时候以这个为好品质，
0: 哦、
1: 这个值得赞扬，
0: 嗯
1: 啊，值得推荐呢啊、
0: 嗯，
1: 这个。
0: 远方小李说超市也是我的梦想，卖的都是我爱吃的。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那个亲亲虾条，里面带个果冻的那个。
1: 带个果冻，
0: 对，还有。
1: 但后来都听说那果冻都是过期的什么玩意儿的，有一段谣言，反正也不知道是这个谣言还是真的，就说人的好果冻凭啥给你放这里边跟那赠送似的卖的？
0: 那玩意儿、
1: 啊，
0: 那它过期的也挺好的。你记得以前咱们小时候吃那个甜甜吗？
1: 啊，
0: 都长在路边那公共厕所旁边。
1: 对，
0: 揪下来你不就吃了吗？
1: 对，那时候也。不管那个什么脏净啥的，
0: 对，
1: 看不着，看不着。
0: 而且我觉得
1: 刘老爷天天都抢着滚刀台回家吊汤，那玩意儿谁能说得着啊？对不对？不知道，小孩没有是非观，没有这个对错啊。
0: 他说这种话老顺溜了，说虾条里面带果冻。你看，不知道这个话的朋友，我觉得他岁数，至少零零后、零五
1: 过了那个阶段了。
0: 对，
1: 还有包括集卡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方面呢，还有那个我最喜欢吃的一个碗糕，不喜欢吃那个糕，那个雪糕，喜欢。它底下给的透明的数码宝贝的小玩具，
0: 嗯，对对对，
1: 啊，
0: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在什么里的啊，它长得有点像七喜的那个外面那个小人物，
1: 七多，
0: 不是奇多吗、
1: 啊？
0: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那种小人书，但是它是翻着动，
1: 啊啊啊小
0: 当家
1: 啊，小浣熊
0: 会动的，是小浣熊吗？
1: 好像是小浣熊。
0: 哎，这个东西现在没有了，好神奇啊！当时特别喜欢，
1: 啊、因为现在孩子对于。这些东西提不起太大的兴致了，全是网络游戏啥的、
0: 嗯、
1: 我那个时候就是班里边推荐大家订小哥白尼，
0: 小哥白尼
1: 就是一科普杂志、
0: 啊、
1: 一个小哥白尼给我看的眼馋的不行、
0: 嗯、
1: 因为它上面花花绿绿的，每一期还赠送一个文具、
0: 嗯、
1: 那文具造的也是这个各种造型的啥都有，看着像玩具似的、
0: 嗯、
1: 我说这玩意儿太好了，这玩意儿我要有一个我玩一个月不带腻的呀、
0: 嗯、
1: 啊，确实是比较匮乏啊。
0: 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去我大姑家的时候，我大姑非要把我大姑家那个姐姐，我大姐的一个玩具送给我
1: 啊，
0: 我没有要过那个玩具
1: 啊，
0: 我姐也不想给我、
1: 啊、
0: 但是她就要把它送给我
1: 啊，
0: 就她就感觉孩子来家里一定要送出点什么东西、
1: 啊、别空手走，
0: 对，然后我大姐就坐，那时候我大姐应该已经得十七八岁了，她就坐在椅子上哭
1: 啊、
0: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那个，就是家长把你喜欢的礼物送给家里来的熊孩子、
1: 啊、
0: 关键是我没有要啊
1: 啊，
0: 就是我大姑人为的制造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这场矛盾
1: 啊，
0: 后来这个
1: 就偷摸缓解呗，啊，还不想还了？
0: 给我
1: 你说到我手的东西，咱可就出
0: 不去了，我都不记得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了。
1: 是我不要， 但是你要是给我了，这就是我的。
0: 对，我甚至怀疑我大姑，还有我还有个二姑，我二姑也会抢我去她家玩
1: 啊。
0: 我二姑家呢也是开小卖店的
1: 啊，你家这属于是世家，
0: 世家，对，我们就是
1: 卖店世家。
0: 然后呢，小卖店外面要么就是一群附近的邻居会在这个地方就是打打牌啊，下下象棋啊，然后里面呢。

0: 就是我的二姐在里面写作业，
1: 啊，
0: 我二姑就会进去打她。
1: 就过去办作业送给你，
0: 就是我就说那个这次考试怎么怎么没考好，然后他打人呢还跟我爸不一样，他打人就是掐人家大腿里子，
1: 哎，这疼。
0: 我和我小妹儿我们两个就立在门边看我二姐哭，你就是去他们俩人家玩完一个假期之后回家之后，我们俩都特别乖，我跟我小妹儿俩在家里不敢吱声。
1: 二姑意思就是你说孩子来一趟别白来，咱
0: 看
1: 个
0: 节
1: 目也行啊，
0: 看
1: 个
0: 节目，
1: 啊，
0: 就会感觉说外面的生活都是水深火热的，只有自己家里是最好的。
1: 是
0: 每年
1: 你爸给他俩塞钱儿，
0: 哎，我现在真的是这样怀疑，就是每年暑假寒假我们俩都要去接受这种教育
1: 啊，
0: 回家之后就会有一段时间就特别珍惜家里的生活。
1: 是不是就是提前那个期末考试之前，你二姑就把孩子叫过来，把你姐叫过来，说咱们现在得彩排两天了，彩排两天了，要不然过来你别演的不像。
0: 嗯，然后还有说还有那个 QQ 皮糖 QQ 糖吗
1: QQ 糖吧，
0: 嗯， QQ 糖现在还有，
1: 有，其实多数零食还都有，就是觉着味道有点变了而已，
0: 而且量变得很少。
1: 对，
0: 嗯，
1: 行了，咱这个赶紧好哥们儿好物分享吧啊！咱们这个旅游的呢，刘老给拿走了。
0: 旅游这档也有吗？我可以给你口述。
1: 嗯，节目啊，这儿好了，咱们先来一个旅游路线啊，就是我们的甘青旅游啊，我们六月份一同和1038出发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行程除了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提供高于市场标准的体验之后，我们安全舒适度啊也做到了最满，整个行程当中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六月份和我们一同出发，在这个时节有甘青最美的景观，像这个七彩丹霞呀，还有鸣沙山的月牙泉，还有莫高窟啊，能感受这种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啊。反正整个行程近十个世界级的国家级的这些盛景邀您一起一同品鉴。6月14日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元，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而且一价全含名字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而且还有升级的2+1陆地头等舱，是空间非常的宽敞，让您旅程当中也不觉着累，也不觉着累啊！安排6大特色餐什么的。6月14日和1038一同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报完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甘青加电话，还有专属的客服和您一对一服务啊！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还有我们的燕窝鲜炖梨的李香啊！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给力两个字啊！像这个天儿啊，越来越热了啊，就很多人就会想喝点这种又凉又润、清甜不腻的东西，咱们解燥啊、解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温润滋补的饮品，是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姿势品牌的燕窝炖梨有很多网红都带过货，统一价都是129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夏日专享福利价，只需要再加20块钱，149能直接带走2箱啊，149带走2箱，16碗燕窝炖梨，而且是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啊，给力拼手速下单。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确实洞洞鞋这几年一到了夏天非常的火爆，有的朋友可能冬天啊，这个如果要是不需要在外边长时间待着，都会穿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因为它确实到了夏天闷热的时候，这种洞洞鞋吧，它比较排汗啊，而且底儿也很软和，走道什么的也不累啊，而且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属于是洞洞鞋里边的顶流，很多大牌的明星啊、机场路透啊、四下街拍全都是它，是那种妥妥的明星单款。但是呢，就是官网价格卖的有点贵啊，就是正常的这个官网啊、线下专柜都得500多块钱啊，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可能更贵。但是今天我们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直降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啊，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这些超多款式都有，都是我们奥莱仓直供的正品。 颜色也很多，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就行，只有100双，售完为止，回复给力就可以了。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那话说回来哈，因为这个也是一对一的嘛，所以说大家要是有问题的话，尽量是拨通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您所有的问题哈，包括细节呢，可能在聊着聊着的时候，您就知道啊，我有一个这样的事儿，我想要进行咨询，那你就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网上有一个叫 Lucky 的啊 Lucky 的一个我们的小伙伴发来的非常非常长的一条消息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分地的问题哈，那

0: 您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说的还是挺多、挺详细的。但是我觉得您如果要是打电话的话，会把您的这个问题啊说的更完善一点啊。那首先这样，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李女士啊，李女士晚上好。
1: 你好，律师，就是想咨询个问题，就是我朋友欠我钱已经3年多了，
0: 嗯，
1: 然后当时是有，13.6万。然后多次催款就一直拖一直不还，然后现在他也没有偿还能力了，
0: 嗯，
1: 然后我俩协商嘛，然后他同意将就是他自己就是有一套那种门面房，然后暂时他说抵押给我，就是期限是1年，然后1年后他要是再不就是没有还款能力啥的，然后就按当时双方谈的那种条件，然后把门面房给我，然后门面房属于乡镇上的，然后是没有产权。然后也没有那种土地使用证，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到时候就是法律认可嘛，然后另外就是当时欠条写的是2分利，然后他现在意思是要免利息，就是您认为是就是需不需要就是再写一个条啊啥的，
0: 嗯，
1: 想问一下律师。
0: 嗯，好，那就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尤其是借完钱之后他还是有这个时效性啊，包括这钱呢也属于3年前借的，应该怎么办哈，虽然说一直在要，那也为李女士产生了很多的困惑，那也请贾律师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嗯，对，李女士您好啊。首先是说就是你那个想抵押这房产的是没有产证也没有土地证。就这种情况下，这个房产抵押啊，因为这个咱们不动产抵押呢，必须登记才能生效。像你这种你没有产证的、没有土地证，双方私下里约定的这种是抵押权是没，就是不没有进行登记，是没有这个抵押效力的。那么法律上不会承认这种优先受偿权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房子有被别人查封啊、卖掉啊，这种情况如果存在的话，咱们一点优先权都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是怎么的？最好的方式啊，现在最好的方式，因为债务已经是3年多了啊，逾期3年多了，这种是你们事后是签的这个到期以房抵债的协议，属于一个无效的抵押，这个是无效的这种抵押协议，因为但你这房子是这个房子是没有这个产证的，没有办理抵押登记的，这个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成立抵押权。但是如果是过了1年以后这个房子还在的情况下，那么当然你们可以这个重新签一个就是以房抵债的协议啊，可以签以房抵债的协议啊，就是这房子顶账定多少钱，这房子归你使用啊，归你所有啊，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中间就存在一个什么风险呢，就是在这1年之内，这个房子会不会被他处理掉，会卖掉啊，或者是这个办了产证之后再抵给其他人，是存在这样的风险的。可能存在着一房多抵押呀，或者卖给别人的，那么你维权就非常困难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建议是什么呢？如果是说能够办理产证的话，现在办产证，然后办理正规的抵押登记手续。那么如果是不能办的话，那么你可以建议就是你现在呢，就是因为这个抵押是不成立的，那么可以主张那个向法院现在提起诉讼，要求他归还这个欠款，然后可以做个财产保全。然后你们约定那个利息是月利2分利，月利2分利呢，那么现在民间借贷是法律保护的是那个按照这个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是保护的，那你年利率20%，月利2分利年利率24%了，是远远超过这个LPR 的4倍了，就超过这个上限了，那么超过的部分的法律是不保护的。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啊，建议就是如果是对方要求免息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呢，如果你们如果是有这个是写上一个书面协议啊，那么可以，但是如果不写的话，口头上大家承诺认可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现在呢，如果是欠条已经3年多了，如果是已经到期3年多了，那么涉及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法律规定借款到期之后时效到期之后的3年内要主张权利，如果是说你有跟他主张过权利的，比如说你曾经写过那个写过还款的那个还款的计划呀，有写过的情况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写过这些的话，或者是说你没有那个这3年跟他要过款项的那个记录，那么可以要求其从

0: 新写一个，重新写个条，把原来这个写这个借条那个重新写，写上就写这个什么什么期间借的这个13万6，那么到今天已经多长时间了，那么利息是多少啊？现在欠的利息多少？可以再重新写，是可以写清楚，也是可以的，所以说现在是建议你就是什么呢？咱们可以就是那个，如果房产能办理抵押，能办理产权证的情况下，可以呢完善抵押登记手续，如果是这个房产不能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那么想办法让他，这个尽快的还钱，如果不能尽快还钱的话，可以走，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提起诉讼之后呢，可以申请财产保全，
1: 哦，明白了。
2: 好，刚才贾律师为您解答的非常的详细啊，各个方面。然后这样，李女士，您可以后续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方便咱们后续再进一步的联系，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律师。
2: 好，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建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最好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因为我们的律师解答的非常的详细。您可能通过这个跟你一对一的，可能问到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啊，你这个有问有答的话，这样解答起来是比较方便的。如果说就是这个文字的话，可能也会遗失一些信息。那稍后呢，也会为 Lucky 啊解答他的这个有关于像土地如果要是分不到的话，应该去找谁啊？包括这个这个是谁的责任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也会为 Lucky 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在这里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路面上正常的开车，那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啊，下车之后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对方呢就各种的啊出幺蛾子，那这个时候啊咱们特别的闹心，说应该怎么去赔偿，该要多少，尤其是交通事故之后特别的闹心，包括咱们不能正常的开车了嘛，那后续的一系列焦头烂额的事儿都会让大家觉得很崩溃。如果您是这样的情况，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开启了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你是需要想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那只需要拨通苏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添加微信18294567，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5: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 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

0: 0688-8845-8888。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赶紧的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那这样的话，会更直接、更快捷的帮您解决您心目中的疑问。你可能说我这个事儿，我应该退吗？我还是应该维权呢？你说我应该退一赔三吗？还是说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进行解决才是对自己的利益才是更好的？您都需要打一个我们的电话啊，因为很多我们的听众呢是通过广播呀、手机呀，或者是车载电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样的话就更方便便捷一点啊。您也是有一个方式方法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啊。目前我们的这个线路呢也都是在空线当中，所以有问题就及时的拨通热线电话就可以。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他爸爸呢被亲戚拖欠了工资，那像这个事情想问一下应该怎么样进行维权呢？
3: 像这种啊，他说爸爸被亲戚拖欠了工资，
1: 对对对，
3: 怎么来维权？首先讲啊，这么这个分成两种关系，那么是走着完全的不同的路子。如果是说亲戚开个公司了，或者是在亲戚的工地用工的，那么就是属于这个劳动关系。那么如果是劳动关系的话，拖欠工资，咱们可以走劳动监察，或者是劳动仲裁，那么这个走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如果之后解决不了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可以去申请。然后可以那个在那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是说啊，亲戚如果是那个开公司的，那么欠工资了，咱们可以先上劳动监察部门去投诉，或者是说，直接走劳动仲裁，走劳动仲裁，如果劳动仲裁的结果咱们不满意，咱们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是一个这种是公司的情况下，说亲戚开的公司或者亲戚在工地包的活，建设工地的。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如果亲戚是个人私下的雇干活的啊，干着零活的、干零工的啊，到自家帮忙的啊，那么这个是属于一个劳动关系。那么属于劳动关系呢，这个就不能走这个劳动监察或者是和这个劳动仲裁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欠咱钱的话，那么咱们就是跟只能什么呢？是跟他协商啊，或者是找一个第三方进行调解。如果说我们这个协商调解无没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我们就是不想跟他调解，不再协商了，那么咱们直接去向法院提起诉讼啊，就是这个民事关系，这种是那个劳务关系，咱们是那个民事欠款纠纷，
1: 就这几种方式方法，还有其他的吗？没有了。
3: 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说不管是哪种方式呢，咱们一定要什么呢？把这个证据整齐了，比如说那个干活时长啊，没有约定的给多少钱呢、总欠款的金额啊，这其中可能就需要什么微信的聊天记录啊，通话的录音呐、干活的这些这个照片啊、记工本啊、工友的证件等等，这个就是把这些证据一定要准备齐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任何时候只要是咱们想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的时候，您必须先把自己手头该有的这些证据证，就是你所有当时跟他的聊天呢、啊、转账啊，或者你们之间有任何的通话录音也好，录音录像也好，或者是你说我这些也没有，当时也没有想过，那原始的手机你看看能不能复原一下，或者是你觉得他这个当时应该欠你多少钱，然后哪个月没有给您转过来，这个钱咱们应该也有一些记录，这些都应该把它拢齐，才会方便咱们进行后续的工作，是这样吧，贾律？
0: 是的，
1: 好，那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来关注一条好消息，长春莲花山4A 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百亿打造，占地是6平方公里，70%的森林，10%的水域，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呢就可以享受度假式的生活。主推的产品呢是山里院子一号院，建筑面积是85到275平的，像联排呀、叠拼、洋房全系的产品，依山而建，户户都是向阳的，最高是132%的得房率，像露台呀、阳台呀，包括车位这些也都是全赠送，支持温泉入户，这个是特别好的，尤其是大家晚上的时候想洗个澡，就直接就可以啊泡一种这种热的温泉，那应该是非常的放松的一种方式。配套呢也是十分的完善，银湖公园，包括儿童乐园、出门即达，还有呢就像高尔夫啊，包括游泳馆呢、体育馆，这些也都是业主免费使用，鹤行学院 K15 一站式的教育，像冰雪呀，包括温泉、研学配套也是十分的齐全。那现在呢也是正在认筹，像联排呢是2万抵15万，叠拼是2万抵10万，洋房是2万抵5万，还会再送大额的业态消费卡，还会享受像集团15%的购房补贴，安家度假一步到位。咨询热线电话88458888 88458888。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先生。李先生晚上好。
2: 哎，您好。
1: 您好，请讲。
2: 我想咨询一次交通事故。
1: 请讲。
2: 这次交通事故呢是2025年9月份发生的。交警处理认定书是车主主责，被撞人是次责，就是主次责任，就是他住院住一个月，出院了以后又静养了8个月，现在你没恢复正常。他是左侧的耻骨骨折，就是手腕的骨折。经过治疗这一个月，然后又静养8个月，现在没恢复正常，就是这个左侧这个手腕子不能拿东西。他想问一下，就是说在住院期间和这静养期间，有什么补助没有？补偿费没有？
1: 好，那就李先生的这个问题也请讲。
2: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要评残的话，能不能评上这个评上残？评残这个费用谁负担？鉴定费谁负担？评残的补助费用谁负担？
1: 都是有关于费用的问题啊，包括评残费用啊，包括这个理赔呀、伤残鉴定这些，所有的这些费用应该怎么办啊，包括护理费啊，包括后续也是需要贾律师好好的帮李先生算一算。
3: 李先生您好啊。您现在这种情况，您说的是因为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了。就是这个车主是主责，那么伤者是次责。那么住院一个月，出院静养8个月，这个部分赔偿的问题，首先说一点，就是如果是在住院期间的啊，住院期间的，那么这个，比如产生这个误工费呀， 护理费呀、营养费呀、住院伙食补助啊、交通费呀，以上这些费用是由交强险全额先赔偿，那么超出的部分由车主承担70%，咱们自己的承担30%。如果是车主那个这个有这个商业险的话，那么车主的那个70%呢是由他的商业险公司来承担的，这是在这个住院期间的，那么就是这个，这个你说这个左侧这手腕尺骨骨折能不能停产？单纯的骨头断了，愈合好了，手腕活动基本正常了，是停不上产的。但是你现在从手腕不能拿东西，关节活动受限制了，那么受限制了，大概率是能停上伤残的。关键点就是什么？这个平残，就这个像你说的，要委托第三方来鉴定机构来鉴定，那么这个费用是谁出呢？这个是，如果是说您现在自己先行鉴定的话，那是这个您自己这个先自己垫付这个费用，那么如果是平上残了，保留鉴定费，这个鉴定的费用由对方保险公司加上车主咱们那个对方车主保险公司来承担。那么您现在这种情况呢，您现在说的这个还有一个静养8个月的问题，那么这个费用怎么出啊？因为这个如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这个跟对方这个保险公司去协商，包括车主去协商。如果你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你这可能就是需要这个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后期的费用。后期的你静养之间会产生一个是否需要一个这个这个营养费呀、护理费呀，还有这个误工费的问题，对吧？那么像咱们这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是说先首先第一步肯定是跟对方进行协商，如果是协商不成的话，建议走诉讼，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向法院申请鉴定，这个鉴定就包括咱们这个伤残等级的鉴定，还有你这个误工期限的鉴定。护理期限的鉴定营养期限的鉴定，也就是咱们说的三期的鉴定所以说这种情况首先第一步
2: 如果是平上残，那个平残疾的补助费由谁承担？
3: 如果是说平上残了如果是说平上残了，那么这个费用是由对方承担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你得在起诉的过程当中去平残去。但是现在你是不需要进行平残的。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你那个心里有数了，是那个你找那个专业的鉴定机构去问过了，是这个咱们可能构成实际伤残，那么你就按照这个标准去跟对方去谈这个赔偿的问题。如果谈不成功，那么你就直接起诉。起诉的过程当中向法院申请鉴定不要私自鉴定。私自鉴定之后，如果对方不认可的话，你这个钱对方也不能承担，然后还得重新去鉴定所以还是建议先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走诉讼。诉讼的过程当中对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还有你的这个误工的期限护理期限、营养期限进行鉴定。因为您说您在家静养这个九个月是吧，静养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那么静养8个月，如果这8个月时间如果人对方和保险公司都不认可不认可给你这个误工费那么这个也是需要鉴定的。所以您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先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不要私自去鉴定，那么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过程当中向法院申请这个鉴定申请这个三期的鉴定和伤残等级的鉴定
2: 现在是他这个医药费的问题解决，医药费没超过18000交强险都处理了就是这个静养期间如果这些费用有没有得经过鉴定是吧
3: 是的
1: 是的
3: 这些如果对方不认可就得鉴定
1: 这样，李先生，我觉得咱们这边年纪可能稍稍有点大，是不是？您可以听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您要是还有哪一步不太清楚或者笃定的话，您都可以来拨通这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好吗？
2: 85671234哈。
1: 对，85671234，好吗？
2: 那好了，
1: 好了，好，那也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好。 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5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这个我们的律师呢都解答了非常的详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尽管问哈，尽量帮大家解决您心目中所有的。

0: 疑虑，进一小段的宣传。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48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那他想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有关于像这个土地方面的问题啊。那我们详细的来看一下这条消息，有关于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名单的事儿哈。几个月之前呢，说队长统计名单这个事儿，当时呢，因为他自己是在外地，就把这个户口本呢发给了队长，让他呢帮助啊协调填写上，但是呢，他没有说写在名单里面。然后呢，他就说，谁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请联系他一下。那之前呢，也在群里面说今天呢，给上次落下的这些人员呢，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这个队长呢一直没有回复消息哈。那有人就在群里问他，他说今天是不是办这个事儿，他也不回复。他就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应该去哪一个部门可以看到这个名单里面到底有没有他的名字在？如果要是分地的时候没有他的名字，他应该如何进行维权？说给队长发信息也不回，如果像分地的时候哈没有分到的话，这个责任应该由谁进行承担呢？那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3: 像这种问题啊，首先这个成员身份，就是这个去哪

0: 查自己这个成员在哪查。
1: 嗯嗯，
0: 我现在这个以书面查询咱们这个村里边的这个到村民会去查，或者是咱们可以到乡镇的农经站，全村的成员名单必须上报到乡镇的农经站存档备案，存档备案，或者是咱们可以线上查询，线上查询呢就是咱们这个农业农村部的政务通，就是这个政务通上面这个三级监管成员查询，然后呢人脸识别就能查到本人是否是这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这个微信上可以搜这个查询的方法。那么如果说分地没有你的名字怎么维权，首先这个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分地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二轮延包嘛，二轮延包如果是你要分地的话，首先第一步你是村集体经济成员，如果是你市集体经济成员了，那么现在解决就是说在二轮土地承包之前，二轮土地承包之前的没有分到土地的或者是少分地的，这现在这个后地人员解决这个后地人员的地的问题。前提是呢，咱们村里边呢，就是你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是有可分的这个耕地的前提下，也就后地人员的土地问题，那么是可以解决的如果是没地，这个问题肯定解决不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如果是说你是二轮土地承包之后新出生的人口那么即使说你认得上村集体经济成员了，那么这个是否能分到地是否能不能分到这个新生人口的问题，能不能分地，按照现在这个咱们是那个大五地小调整这部分能不能分到地呢，也要看你们村里面有没有土地，如果有土地的话，到你们村里面召开这个集体经济组织这个大会或代表大会来进行一个决策来进行一个开会研究决定这个事儿。那么如果是说你这个分地没有你的名字了，怎么去维权首先呢，你得是去你这个身份，那么现在就是你一定要去认这个身份了，因为一旦就是这个分地是没你的名字，这个就比较麻烦了等到后期了嘛，这不也是吗就等你知道这事儿可能就是不好办了所以说现在咱们走把事办到前面可以通过是这个网上查询的方式，或者是当地的乡镇政府去查去不要把你落下了这是关键的
1: 对，不行咱们就因为这个土地的事儿抓紧回来一次因为这也是大事儿，你整完一次之后你后续很多年就不用再操心了，是这样吧贾律师？
0: 是的
1: 你要整不明白这事儿咱就闹心吧，这一辈子你可能都闹心你就没有这块地了。
0: 是的，可能现在你回来一趟两趟这个事儿解决了，
1: 对，
0: 如果真的是地没分着的话，到时候你回来可能就你回来就可能就不止一趟两趟了，然后最后能不能分到地也是个打工人号的
1: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出口您就抓紧时间哈那不知道这个 Lucky 有没有听到刚才贾律师为您进行的分析，如果觉得听明白了您就可以，如果听不明白的话您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或者是您也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118581422以及85815433，那这样的话咱们还可以更方便直观的进行解决您的问题刚才贾律师也说了这个在网上可以进行查询，但是最好你自己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个落实才是最精准的你别因为咱们这个地你说我这个觉得麻烦不回来，咱真没有那个必要你这个就是给自己以后可能找很多的不痛快好，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154 18581542以及85815433。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2: 喂你好。
1: 您好请讲。
2: 你好律师。是这样的，我们吧，我老公他有个朋友找我们去借了3万块钱，然后吧之前也跟他说清楚的，因为我老公他就是通过刷的那个信用卡套现的嘛，并且每个月也有一个挺高的利息，然后之前他们是说好的是在前年2024年9月份去还，但是到现在一直都没还款，然后现在今年呢他就去坐牢了犯事了，现在就是这个钱吧我们就要不回来了，因为我们之前嘛和老公他俩之间是微信转账嘛，就没写那个欠条然后微信里边也有就是他俩之间沟通的一个聊天记录，就是说他答应还款，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给别人打了前两个月， 所以就被抓进。

0: 进去了。所以现在就想问律师，就是一个这个信用卡利息还有他这个逾期，我老公能跟他要吗？怎么让他要回来？
1: 好，那就李女士的这个问题也请贾律师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李女士你好啊。是你跟你老公这个信用卡套现，然后呢全借给别人了。然后呢你信用卡是有很高的利息的，对吧？是你这个现在这个如果是说你把这个钱借给那个朋友之后，借给朋友的时候，你们双方有这个书面的约定，那么按照书面约定的利息来处理。如果说你们没有书面的约定，那么你在跟他算账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按照说这个利息，信用卡这个利息来跟他要来算账。但是他如果他不认可的情况下，你法院很难支持，很难支持这么高额的利息，这个利息很难支持的。但是你可以按照这个，但是法院会按照什么呢？愿意按照这个一年期的这个 LPR 率算，就是按照年利率3%几这个算，这个按利率算，那这个你他现在说这个他本身就是你借款是本金有3万，这个肯定是没问题，100%受法律保护的，那么你还有这微信转账，有这个记录，他承认是这种借款的关系，这个是借款，那么哪怕是现在坐牢了，这个本金肯定一分不能少，对方坐牢的，咱们钱照样是能要，可以往回要的，他这个刑事坐牢不等于不用还民事欠款了，这点是互不影响的。那么你们现在做的事可以什么呢？可以直接，到你们本地的法院直接去起诉，直接去起诉去，那么直接起诉之后呢，是法院是可以，就即使他在监狱里面，法院也是可以开庭审理的，也是可以判决的，就是这个胜诉之后，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查封地方的，比如说他房子啊，或者他的存款呐、车辆啊，这些都是可以追的，都可以这个执行的，所以说您现在，虽然他坐牢了，但是咱们还可以维权，建议咱们是那个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
1: 好，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李女士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0: 好好，
1: 18294567 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0: 好，谢谢。
1: 好，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交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8581-5422 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最直观的方式方法就是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因为现在呢还是有空线哈，所以大家要是打电话进行咨询的话，更快捷帮大家呢来解决您心目中的疑虑啊。另外如果要实在你说刚才我好像没听懂，那您也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还可以进一步的进行咨询，也可以用咱们的律师团队看看为咱们想想办法，应该你说我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

0: 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邦，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嗯，您好，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律师，我这家吧，离婚的时候吧，孩子抚养权归男方了。然后两个孩子，现在一个9岁，一个5岁。但是离婚之后吧，这孩子一直是跟我生活的。男方呢，他没给过任何费用，也没尽过抚养的义务。然后现在孩子大了嘛，完了还表示说依旧愿意跟随我生活。孩子吧，就是是我和我父母从小给带到大的。然后我这边不是从事着教育托管工作嘛，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吧，完全跟孩子上学以及假期吧是吻合的。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想要变更抚养权，这个几率大吗？因为男方他是做小生意的，比较忙，而且呢，生意也不好，还有外债，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离婚的时候吧，就是我是承诺，给孩子每个月800块钱的，但是这孩子呢，因为一直是在我这嘛，所以说这个钱我是不是就不用给他了呀？然后那我们离婚已经都3年了，我还能不能跟他，要这个抚养费呀？因为孩子一直不都是我抚养吗？
2: 好，那就刘女士一系列的问题也请贾律师呢为刘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4: 刘女士您好啊，首先就是咱们变更抚养权啊，这个是胜诉几率是非常大的，这个接近咱们就接近能稳赢，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下面全部的条件对你都是有利的。第一个，你现在的孩子两个孩子都已经满8多岁了，像明确愿意跟你，法律上是必须优先尊重孩子的意愿，第二个就是离婚3年了。孩子全程都是你和你的父母在抚养，男方呢一分钱没出啊，完全没有尽到这个抚养义务。第三个呢，就是你是做这个教育托管的啊，休息作息的时间呢，能够完美的匹配孩子的上学假期啊，陪伴稳定，抚养条件这个非常好，而且这个男方还有一点是男方的生意差，有外债，那么无家照顾根本上不具备这抚养能力，那么这个长期稳定生活的环境呢，这个不能改变，对孩子成长也是有利的。所以说，根据法律规定，如果男方不尽到抚养义务的，而且孩子8周岁以上愿意跟你，而且你又有这抚养能力，法院呢应当判决变更这抚养权啊，判给你，然后你这个每月这个抚养费800元啊，这个不用给男方啊，一分都不用出，离婚协议写的是你付800，前提是孩子归男方，男方得实际抚养。那么实际是呢，说孩子一直由你养啊，一直由你养，男方呢也从没有过抚养过，那么协议的履行呢，基本上完全是消失的，男方没有去履行这个抚养的义务，这个法律上是不认可这个空头的约定的，谁实际带孩子了，谁就不用付对方的抚养费，

0: 在变更抚养权的同时呢，一并起诉追讨过往那个这个抚养费，再加上以后每个月的抚养费。
1: 啊，行，我刚才就想问你一下，我说我能不能同时你两项进行啊？
0: 是的，嗯，可以两个同时一起进行。嗯，
1: 啊，那好，那我听明白了，谢谢您陈律师。
2: 嗯，好，那这样刘女士，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嗯，好，我加一下。
2: 好，182945671822945678，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嗯，好的，我现在就加，谢谢。
2: 嗯，好，那跟刘女士就也聊到这里。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说他的家里的人在一个超市做这个日工，结果呢，他妈妈这个已经60多岁了啊，不小心把这个手指头的前面这块给切掉了，他就想问一下，这个算工伤吗？怎么要求赔偿？他们没有任何的合同。嗯，好，那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0: 像这种啊，这个，通俗讲是60多岁的在超市工作没有合同，这种情况算不算工伤呢？如果是说已经退休了，领了养老金了，就是这种情况是不算工伤的，属于雇佣劳动关系来处理的。如果是，但是有一条，如果是说单位用单位给他交纳的工伤保险了，那就要按照工伤来处理了。如果没有缴纳，那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按照雇佣关系就人身损害来赔偿了。
2: 好，那这样，刚才也是为您的这个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如果后续还是有其他的疑问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热线电话。大家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贾殿军贾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贾律再见。
0: 再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一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东风三级，27度到15度。白城晴，东风三级，29度到14度。松原晴，东南风三级，27度到15度。四平晴，南风三级，28度到14度。辽源晴，西风三级，28度到13度。吉林市晴，西北风3到4级，25度到11度。通化多云转晴，西南风三级，25度到11度。白山晴，西北风3到4级，25度到12度。延吉多云转晴，西风4到5级，25度到11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西风3到4级，21度到10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晴，东风3级，27度到15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0: 8:1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晴，其中通化市和延吉市呢是多云转晴，长白山池北区呢是小雨，白天的风力不大啊，又是一个东西南北风，明天就是东西南北风都有啊。其中吉林市是3到4级和白山市。相对的说延吉市的风力稍大一些，延吉呢是西风4到5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长白山池北区呢-21度。再看一下晚间，晚间的最低气温长白山池北区10度，其他地区呢是10度到15度。
1: 这故事把你我梦幻留下，
0: 感觉好像这温度也挺高是不是，但是其实啊，你要是真是在外面的话，你也有一种凉感，体感温度还是稍微凉一些，然后多注意身体吧，这个时候容易出现风寒啊，抱得挺高的，你穿少了，外面风一吹的话你还会着凉的。看一下啊，来吧，看一下，这个时候呢盖薄被盖热被都不方便，凉飕飕的，对，现在就凉飕飕的，所以说怎么办呢，给你来这个冰锦丝有机蚕丝夏被，所以说天气越来越热了，你就该换了啊。说到这个被子呢，我们以前给大家这个也推过啊，这个蚕丝被每一次上架呢都卖得很快，所以说这个蚕丝被呢得到大家的喜欢。那么这一次呢是带来一款新的蚕丝夏被，给大家带来是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的真蚕丝夏被，限量只有100条啊，只要339。那平时它的这个吊牌价呀要1999，今天呢咱们是给朋友们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给大家呢一个超实惠的价格。规格是2米乘2米3双人蚕丝被，一条呢只需要339，加30块钱的话还可以升级啊，升级成带礼盒的。那么带礼盒之后呢，说你送个朋友啊送个亲属啊都非常的好看有面子。承诺每一条呢都是100%的真蚕丝，库存呢是有限的啊，现在就开始拼手速，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小军他说的这周末可能都得达到33度，一切皆有可能，而且呢这个6月份吧天还不好，按照目前天气趋势来看的话，可能周六周日周一呀、它可能是温度很高，但是还是有雨，是不是，你看还是有雨的，所以今年的这个最热呢可能要出现在6月份吧。7月份说我们正常说7、8月份可能很热吧，但真不一定，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了，进入雨季了，能稍微的降降温，也不希望太热啊，因为它这个温差早晚温差大，白天很热，早晚还有些凉，又养耳了啊，对，又养耳啊，又养耳了。哎呀，总有没听到的呀！你通话呢是多云转晴，西南风3级，25度到11度。通话。对，都说今年热嘛，所以今年它究竟能热到什么程度？现在这玩意儿咱也不好说，啊，就正常的去看吧。但怎么热你也放心吧。一般来说啊，咱们东北，还是相对的说温度不会很高的。养神又养耳呗，神仙姐姐，不是养神又养耳啊。这个歌曲的话，你得戴耳机听，戴耳机听的话效果非常好。

监制可以吧，我没说话，让你欣赏一会儿。超越姐说戴耳机听效果非常好，对，春暖花开也是，都戴耳机超级好听，那当然绝对让你养耳啊。我看一下宁静的风，大伙儿开心啊，大伙儿开心。阿朱说今天天气挺好的，今天天气还行吧。东方，你们家那假阴天，咱们其他地方没有假阴天的。还有东东外公，东东外公，超越姐今天早上出去穿少了吧，挺冷啊。对呀，没感冒。我们这屋里温度和外面温度不一样，其实这就属于温度过敏型的。进来你似乎听我好像有点这个鼻子不太好，但是我告诉你，我昨天啊，看啊，前天吧，前天我吃了点感冒药，吃那感冒药啊，什么什么伤风什么玩意儿的，在网上买的话呢，可能是五七八块的。然后我曾经去那葫芦岛的时候，在葫芦岛买25一盒呢，网上卖跟这个下边卖价格不一样啊。咱们家这也得23-24。麦子姐晚上好，还有咪咪喵，看到了。

坚持好啊，他祝平台的家人们开心每一天。是的，刘坚强说今天微风刮的还挺凉的，他骑我的小新能源出去溜达了一圈，还叫新能源，可别，哎呀，别那么说，你就说骑那小电动车，对吧？给你冻够呛呗。对呀、啊，价格差很多的。

0: 那叫半夏微凉，晚上好啊。还有是刘瑜看世界，谁人给你点那个666，谢谢啊。领城的哥没换电今天，还有天一宝宝，慧哥，小军，还有李大寸呢，欢迎啊，谢谢你点的小红心，志青春也在这里，还有叫伍德利呀、啊，叫吧。对呗，你看遇到凉风，鼻子稍微有点不舒服，是不是？山里院子啊，马上来了，来一点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散步在月色中，
2: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1: 散步在柠檬一半夜，
0: 自由自在，还有碧国辉，欢迎。对，天有点凉，戴口罩是最把握的。稍微凉飕的，咱们这温度很舒服的，到晚上出去溜达一圈得穿长袖呢。是啊，现在你看阴历才四月吧，阴历才四月，

0: 挺漂亮，漂完之后呢屏幕特别好，喜欢这首歌是不是？随缘也特别的好听。
1: 不再临梦一块月色中，
0: 自信高照，欢迎。对，那就好像是这个那叫什么温差过敏似的，稍微有一点变化，然后就有那么一点点像鼻塞的感觉。
1: 笑得多真，到最后
0: 我不说话你听，呵呵，我不说话。今晚外面的能见度挺好的，对，你看那个屏幕特别透了，是不是？
1: 茫然仰首苍天，谁人都藏在背后。
0: 好听啊。

羊耳没有羊耳了吧？这个名为什么要叫伍德利呢？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叫伍德利，我都听到你流鼻涕了。那没有，就是略微的感觉有点像咱普通话说就像有点囊鼻似的。但没有，但我前天我吃了点药，没啥问题。若不清，若不清。

叫有缘，也叫随缘。这首歌你来啦，挺好的呗，赶快点点小红心吧。你没看前面啊，你看国辉神仙姐春暖花给你点了小红心，来晚了你就多点吧，罚款的就当了。

什么呀？小站，你说的是你自己看看，你点那个英文字母那是什么意思啊？今天下午在家迷糊了一下午，啥也没盖，也有点着凉。对，你看现在，你别看啊，这个季节真得盖着。啊，他是卖面粉的，嘿，天哪，才知道了。我也觉得我这个名字这么熟呢，对吧？对。疫情那个时候，我们家那儿啊，那家偷着卖面粉，勒拉贵呀，贵一倍呀，这就叫伍德利。那疫情的时候，他突然间出现问题了，完了啥吃的也没有了。AADJ 什么意思？对，晚上冷，中午热，是吧？晚上冷，中午热，你说的这个是很对的。现在我们这边的温度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了。好嘞，好嘞，看到了，夜市啊，

我竭尽全力呗，给你调到这个音效最好呗。我不说了吗？我们这个台子它有一些功能，有很多人没有发现，让我发现了。悠然，今晚的天空晴朗，月亮高挂，哈哈，那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啊，好的。

我们刘哲很负责啊，他在外面开车呢，啊，又给我们传来一个信息，谢谢刘哲。对呀，我就觉得这个名挺熟啊，不知道是什么。心未老，爱刚好的叫。那当然，音质绝对超过任何人。

0: 心未老爱刚好，歌名叫心未老爱刚好啊。微风飘雨前面那一块我给你删除了啊，后面的我在吃面条呢啊。行，你慢慢吃吧，哈哈。
1: 那这还不够养耳吗，小战？

挑战，你是要听 AI 歌曲什么意思？看啊，悠然啊，挺漂亮的，这是在哪里呀？

0: 养耳啊，是养耳，那当然养，当然了，养耳啊。
1: 世事无常，爱恨缠绵，我
0: 后给你找啊，小站，我看看啊。

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下，你别着急。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对的对的，谢春暖花开，点大拇哥。天是热，耳朵都让你给养得非常挑剔了。对呀、啊，哎呦，战头我就用语音给你输入法，所以发音不准确，就总出现错别字啊，你要谅解啊，没有关系的。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1: 结果的人，心被思念撕开。
2: 啊，这是。永瑞啊，他说文哥，我正在听你节目，谢谢你，感恩了。

哎呀，让你的耳朵更加挑剔了，是不是？对，必须给大家养成这个挑剔的耳朵。别的歌曲都不愿意听了啊，给养成习惯了，是不是？谢谢你的咖啡，梅子姐，东方哥头像换了，和原来不一样了。那我不知道啊，我也看不到啊。新视野啊，到36年前的时候，我带着理想，带着热情，走出了深爱的校园。那时的不舍呀，依然在眼前。如今呢，听到文哥也要放麦了。准备退休了，当年的那种感受，如今的心情，又找到毕业时那种不舍又无奈以及心痛。说听一首优美的旋律，让我抚平一下我不舍的心情吧。有那么严重吗？啊，你是我唯一的执着，是不是？送吧，新视野，送这首歌吧。你是我唯一的执着，还有超越姐，阿朱的你放每首歌我都喜欢啊。好嘞，谢谢。

0: 天已经等你了，昨天已经等到你了。看留言墙啊，这是做什么土豆丝儿？你这土豆丝儿没有搁这个，你做的没有用水头啊？做的锅包肉啊，这是啊，像样。哎，
1: 如果你孤单夜里无处，
0: 装个饭盒，对。
1: 你朝朝暮暮，你是我
0: 有没有勾起点什么回忆？

天的收温月亮，这是什么呀？夜市里啊，猪肉，对。那没听说过，超越姐，这个可不知道。对，悠然，你是我唯一的执着。

0: 现在
1: 养耳了吧，是不是养耳了吧？对，燕子他是换头像了，等我去看一眼我就知道了。这是春暖花开，他非常享受着美好的时光，很好奇的猜一下呀、你的生日到底是正月初几的呢？阴历是3月32号的吗？
2: 晚风轻拂你的，
1: 你这厨艺挺厉害的，葱炒鸡蛋、葱炒豆腐、尖椒炒鸡蛋都超级好吃。

0: 好了啊，刚刚天气热完了，盖个真丝被，这会儿给你喝点又凉又润的啊，清甜不腻的好东西，知道吗？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温润滋补的饮品，全新升级的燕窝鲜炖梨啊。那么这款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呢，是很多网红都带过的，统一价呢是129块钱一箱八碗。今天给大家带来夏日专享福利，只要添加20块钱，149就能带走两箱啊，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盖计时，美味方便，数量有限。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1: 情永远不变
0: 啊，风雨同舟的听新闻节目啊，爱已悄悄漫过心田。

好听吧，嘎嘎叫，最好的都在身边，名叫嘎嘎叫啊，这个挺好的，非常享受这美好时光。对的，春暖花开，后面我看一下，阿朱啊，说你一说生日我就憋不住笑啊，那笑啥呀，真是的呀。超爷姐说行，13月32号给你飘屏啊，好嘞。悠然啊，玫瑰花来了。

小小玲珑，你耳朵挺厉害，是不是？厉害厉害厉害啊！嗯，不是，那生日嘛，就那天儿，你就记住13月32号，行吧？可以吧？这生日一般人都没有呢。一般人吧，他也想不到，你知道吗？他想不到这个，我就那么想的呀。那有啥的呀？的的确确是，对，他有他不相信就不相信吧。那我就那么回事嘛啊，就那么过的生日，有啥不对的呀？

枣呢，我跟你说呀，东北溜肉段好吃啊，是吗？好的，春暖花开说，现在给五仁地飘平一下，红红火火的一路长虹。行，不，你飘飘都没有关系，这不用憋不住笑，有啥憋不住笑的？真的，严氏呢就是2月1呀，2月初1呀，你呀，哈哈。

啊，好的，微风飘云，他说你来的时候你别忘了把你身份证带着啊、哦、不全照，我照一下就可以了，行，我帮你照一下没有关系。小站嘛，你不要是忽悠，不是忽悠，就要嗨一下吗？

悠然的我要飞，行，有一种喜悦是敬畏，有一种不舍叫目送，是吗？超越你说我六月初我就飞，我飞到青岛去喝皮水去。

戴耳机是不是非常好听？我没糊弄你吧？对，你戴耳机听效果是不是？或者开车，你车里的音响好的话，明天什么？明天我让你什么呀？哥，我明天飞，让你看不到我。行，这句话我才来呀，是吗？

散步去了，徐英华。一小时过得很快吧，不听高照还没听够呢。对，你就是车里那个收音机，车里的音响稍微的把高音给那么一点点高音啊，然后你听这个音质就不一样了，穿透力特别强，金属感强，绝对挑剔的耳朵，谁说的嘞？你把我这耳，把我们这耳朵都给整挑剔了，别的歌都听不了。哎呀，你咋说那么准呢？

0: 位，那您节奏可以嘚瑟一下吗？啊。小小玲珑，对，明天见。
1: 我情愿困在回忆尽头。
0: 时间过得绝对是快的，现在是20:59.43，还有14秒啊，倒计时。啊，梅子姐说的，啊，她说你看你啊，把我们的耳朵整的。我看啊，他说耳朵都让你给养的。
2: 您
0: 明天见了。
2: 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4: Attention，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5: 各位，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特别特别猛的路线来了。来，一次走遍甘青王牌环线，人文与风光双满分，跟着1038去旅行，让你不留一丝遗憾。来跟大家来叨咕叨咕这个行程哈。第一天出发地到兰州啊，武威雷台汗文化公园啊，感受藏族风情哈达接机，鲜花迎宾，入住携程五钻酒店。第二天武威到张掖七彩丹霞，然后到嘉峪关城楼看大地调色盘七彩丹霞，登临嘉峪关感受雄关气势。第三天嘉峪关的莫高窟，到鸣沙山月牙泉，对呀、啊，那深度游览莫高窟，欣赏千年壁画，傍晚在鸣沙山追沙漠日落啊。第四天敦煌到翡翠湖，打卡翡翠湖绝美玻璃倒影。第五天茶卡天空一号啊，这个地方呢真的就是必去必去必去。然后呢还有青海湖二郎剑，那漫步茶卡天空一号镜面阳湖，赠全程航拍，邂逅高原蓝宝石青海湖。第六天昆仑玉展示中心，塔尔寺，一直到大新街夜市啊，沉浸式来感受这个体验西北市井烟火。第七天藏药文化馆，兰州百里黄河风情线，一直回到兰州新区，探访河西走廊的历史地标。第八天自由活动，睡到自然醒，然后送机给你回到我们的家。来，我们说说交通啊。这个长春的双飞往返当地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超大座椅间距，可躺可坐可充电，住宿5晚携程4钻精品酒店，免费升级2晚携程5钻高端酒店， 干净舒适。吃什么呢？拒绝普通团餐，全程包厢用餐，升级六大西北特色餐：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歌舞伴餐、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地方？必须得说我们电台的专属特色，各位啊。那么你在外面去抱团啊，你可能也就是那样，但是在我们电台，通过我们电台抱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1000元的赠送礼遇啊。首先是全程整团的湖景航拍含精简视频，专属的锅庄篝火晚会，体验藏族风情，赠拍照红丝巾、魔术脖套，防风又防晒，全程不限量矿泉水、当地特色杏皮茶、藏族哈达接机、鲜花迎宾、专属接站牌，无任何强制购物，无隐形消费，纯玩保障啊！好了，关键来了，各位啊！价格与团期都有哪些？来，赶紧赶紧赶紧，这个很重要啊。那么市面，你到外面去报团啊，你去外面去旅行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去咨询，基本上这样的一个行程啊，8天7晚吧，对吧？平均价格6980美元。那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价5699美元，其中包含双飞一价全含，经典团期6月14号、6月26号。两个团期，6月14号、6月26号，太好了，高考中考都完事儿了，那还不赶紧出去嗨一下。每团仅限25人，爆满即止啊，就25个人，哎，多一个都不行，对吧？你多一个你咋整？你坐那个汽车的行李箱里吗？来吧，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然后在后台回复甘青加上你的电话号码啊。甘青是哪两个甘青啊，各位啊？啊，那必须得是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回复甘青加上您的可以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专属客服一对一对接，锁定你的西北浪漫之旅。

这个世界如果仅仅是停留这么三分半钟的时间，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满足了，是不是？这首歌来自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没错，小时候听过啊，我听的时候也小时候。我听的时候也是小时候，对吧？小学一年级和小学六年级都是小时候啊。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90年代的那些华语乐坛内地啊，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内地华语乐坛的封神之作。对，我觉得这些歌也是伴随着这些音乐人他们一生的，就是你知道有一些音乐人，他们歌手音乐人他们一辈子有这么一首歌能被大家二三十年的传唱下来，我觉得就是他艺术生命当中最成功最荣耀的地方。你知道很多歌手一可能这个唱过几百首上千首歌，可能都没有一首歌能红，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歌手就凭这一首歌啊，唱满了他的所有的职业生涯。这个欲买桂花同载酒啊，你是真厉害啊，你怎么你刚才说的这歌好像跟我跟我说的这歌不是一首，但我觉得很像。来，欢迎各位，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情绪，把你们这瞬间带来的思绪都可以和我们用文字的形式来分享，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啊，还有我们所有的视频能看得到我们的地方。希望这些歌能够给您周日的上午带来更美好的回忆。

真的很神奇啊，这些歌就是没有歌词我们也可以跟着唱，是什么情况？不可思议啊。是的是的，其实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留言，也提到了一些歌曲啊，还有一些歌手的名字，但是真的很遗憾啊，就是有很多那些经典的一些歌曲的这个作者演唱者，在后来随着他们的这种人越来越红，越来越火，越来越积累了更多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社会财富，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走偏，你知道吗，他们就开始不干好事儿啊。对，在正当红的年纪，然后就会选择一些违法的一些生活方式，来断送了自己的艺术生涯，真的是非常可惜。所以说今天大家，我们依然还是可以听到这些歌，但你会觉得很遗憾吧。

我们就不报他们的身份证号了啊。我觉得这也是给我们提个醒，就是一定要走得正行得端啊，一定要做好人做好事，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美好的未来是不是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 8845888。

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真的是爆了。和大家回顾了90年代的这些经典的封神之作呀，真的是每人一首代表作。谢谢 Mr. 李，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谢谢，感谢你送上的小礼物小星星啊，小灯牌。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说，说为什么说现在都2025年了，对吧？这个 AI 呀、什么什么 DeepSeek 呀、各种各样的一些互联网的这些这种智能啊设备啊，都已经开始，就是你输入一个主题，你比如说今天我就想思念啊爱情，你给我形成一首歌，刷刷刷几分钟歌词编曲，然后成品都给你出来了。就说为什么现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我们依然会愿意去听、去回顾这些经典的三十。

年前的歌。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我觉得刚才我也在搜一些相关的资料啊，我看到了一个经典的一个评论哈，就是说为什么当年那些年我们听到的歌那么好听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我要跟大家讲，可能大家可能不太幸福，但是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个广播电台这个行业，我是深有体会，就是在当年我们听歌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也没有那么多的渠道和平台，哪像现在啊，什么这种音乐那个音乐，这个云那个 Q 的，对吧啊，现在在这个各种直播间都能听到音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听不到那么多音乐，就是在那个卡带，刚才大家提到了那个磁带啊，穿个这个铅笔头哇哇一顿转那个磁带啊，就是我们听歌的唯一的渠道。还有一个渠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广播电台。当年我们的广播电台，这些音乐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他们会经过精挑细选，把很多精彩的经典的好的歌曲都筛选出来，把那些不好听的没有什么传唱度的制作很粗糙的歌都直接给他们筛出去，所以我们才能够在广播电台在这个市面上能听到那么多好听的歌。也就是说在当年的时候真的是经过了广播电台，我们筛选出去很多没有什么传唱价值啊，制作很粗糙甚至不值得一分享的歌曲啊。我觉得刚才看到这样的一条留言，我突然间觉得广播电台在当年它为什么那么火啊，一定是有原因的，尤其是像音乐电台音乐节目啊，音乐 DJ 啊，那当年呢都得是偶像级，哎，现在不行，不是现在，是我是说现在我不行啊，广播电台还行啊，但是现在呢你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大家呢收听音乐的方式越来越多，那你就会发现不管什么样的音乐我们都能听到了，我们美其名曰百花齐放种类繁多，但是你也会发现不管什么样的水平什么层次啊，什么制作的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在万千海量的这些音乐作品当中挑选出好听的歌能够传唱下去，所以这也是一个时代的进步的同时，也是在时代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这些对于音乐有着特别至高追求的人的一种很残酷的一个现状吧，对吧，我们没得选了啊，也没有人把我们筛了啊，什么歌拿出来我们就能听得到了，也没有什么成本了，所以我们也就对现在的音乐没有那么多的感情了，很多歌可能也就流行那么一阵阵啊，然后呢也就过去了，因为总会有更新的音乐作品出现。90年代亚洲流行音乐的巅峰封神之作，那我们有请维维回到

我觉得精气神儿都是被这首歌带动起来了啊。欢迎人世间光字片，欢迎唐人乐，哈哈哈啊，欢迎大家。这首歌呢，北京亚运会啊，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啊，好像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去年好像是那个维维啊，又在哪一个这个比赛的现场啊，在那个观众席，在那个体育场的观众席，又再一次把《亚洲雄风》唱起来啊！哎呀，真的，当时真的沸腾了。所以这些音乐、这些音符、这些刻在我们中国人血液当中、DNA 当中的这些歌词、这些旋律啊，真的很难忘记，很难忘记啊！我们又再一次听到了这些歌，我觉得还是很庆幸吧，就是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那样的一段内地音乐、内地华语乐坛最巅峰的时间，90年代。来吧，看看你的窗外吧，有没有一个小可爱在期盼的和你挥手呢？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来吧，看一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公号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啊。岁月静好，他说听到这些歌想起了小时候抄歌词的日子啊，手都疼了，抄完歌词呢还要想办法买歌手的不干胶贴上啊。哎，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人都有一个小本日记本笔记本，然后上面呢会写很多的一些歌词，比如说心太软啊，比如说那个千里不是千年等一回啊，而我当年是抄过歌词的，千年等一回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为什么没有播放这些歌，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目标锁定在我们内地的华语乐坛哈，港台的那边呢我们今天就没有涉及到，因为我觉得内地的华语乐坛的歌就已经足够经典了，那时候我们也真的很难能够或者说很少有机会能听到那些港台的音乐啊。之前我们也通过节目也分享过啊，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来啊。来，星空老四他说，难得周末晴天在，喜爱主播接连来，好歌好听歌曲你主宰，充满回忆的年代，难忘当年之情怀，过往懵懂也是爱，虽然青春已不在，唯有快乐交通台相伴至今，甚美哉。来吧，今天还有好多歌没跟大家分享，是不是？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踏上这一场时光之旅，对吧？来吧，我们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突然间某人就来了呢？

0: 愁。
1: 小点声，一会儿那个谁该来了，一会儿。谢谢相濡以沫，他说李记你好，这周你放的歌啊我都太爱听了，非常喜欢啊，我在沈阳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来欢迎我们隔壁的好朋友。

这首歌大家是不是都有听过呀？嗯，这首歌呢应该是全新改编版本，毛阿敏演唱的《诺言》。这首歌也是当年一部特别特别火爆大江南北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主题曲。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和家里面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去，喜欢里面的很多的角色呀，贾志新呐、啊，贾志国呀，贾圆圆呀，老夫，哎呦，老夫是你，经典的一首作品，和大家来分享，毛阿敏，《诺言》。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的6:33，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就叫1038幸福出发。来吧，这趟开往幸福哈、这样的一个目的地的我们的幸福号的列车，今天呢带大家迎接全新美好的星期五。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啊，星期五，农历4月13。好吧，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长春呢今天是大晴天哈，14到27度。吉林市天气也晴好，11度到25度。延吉多云，11度到23度。四平晴，12到28度。通化多云，11度到25度。白城今天是天气晴好，气温会达到14度到29度哈。辽源天气晴好，12度到26度。松原晴好天气，15度到27度。白山天气晴好，12度到22度。长白山保护区晴，11度到22度。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啊！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很简单哈、签到打卡，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哈、你今天都有哪些计划和打算？当然呢，也可以哈、不仅听听广播，此刻大家来到抖音端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哈、然后就有可能会找到主播一同了。在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您可以呢添加关注，然后留言互动。在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第一次来的伙伴呢要扣一哈、然后老朋友可以回复一下666。新来的伙伴呢，我们有一个灵魂三连问哈、就是问一问你是哪里的听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说一说你是几零后。第三个，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好吗？好的，那此刻呢，真的有好多小伙伴哈、都来互动留言了。我看老赵头说我是幸福号出租车。好的，那咱们都是同样幸福号哈。还有大力说最近就是有点憋得难受，怎么了大力呀？这是被啥事儿给难着了还是咋的？老赵头说开张了，挣5块钱了，你看看。雨滴说太 OK 了，特别好啊。还有好多好多的小伙伴在房间外边观看呢。咱们18个小伙伴在房间外边看，来吧，进来吧哈。月亮美区流放版，他说西安天气阴，今天回国的第二天倒时差，07年，非常非常欢迎我们这位西安的小伙伴啊。然后呢，西安现在阴天是吗？然后你又是从异国他乡回到了祖国哈、倒时差的状态当中，好吧？那这个时候呢，能够有缘分哈、刷到了大美吉林哈、大美长春，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啊、这一档的直播，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缘分是吗？07年，那你真的好小啊，就是跟我儿子一个年纪。所以你得管我叫阿姨了。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这一次回国要待多久？好的，如果没关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这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播是一同哈，主播的名字叫一同。好的，那看到我们的广播端啊，很多小伙伴还是依然用我们的老传统，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非常简单，就是在吉林啊，就是在公众号那个栏里边，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6个字，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看看月亮又回复了，他说刷到吉林哈、不见怪，因为天天听李记雨山。哦，是这样啊。李记哈、是我们交通广播非常非常帅气的一位男主播哈、男主持人，也是多才多艺哈、主持节目那就一个嗨呀。他的节目叫嗨得更久点，雨山那就更不用说了，我觉得他是就是被埋没在了广播的这个行列当中。

0: 哈，其实我觉得他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全能的艺人哈，然后出现在更大的舞台上。雨山个人哈，我也是超级喜欢他，长得漂亮，但是呢，这小孩不仅是长得漂亮，更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他品德非常高尚。好的，这反正是不好的也不可能作为我的小伙伴，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所有的小伙伴哈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主持人也好，可圈可点。好的，那我看一下大家还说什么了。金龙城说，大家早上好，一同姐好，你好金龙城，棒棒的啊。对，就是这样的问候，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哎，虽然大家没有谋面，但是呢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相互认识了，就是应该互致问候。楠楠的专属忠犬说，天天晚上都听啊，天天晚上都听李记是吗，或者都听雨山对吧。还有网友哈，尾号是4938，说这是办事儿啊，都必须提人的主播吗？没有啊，这是有听众说他除了听我的节目，今天刷到我就不见怪，是因为天天在听我们台其他两位主持人的节目，所以才 Q 到了其他人啊。你这个别只听下半句没听到上半句，然后就在这儿就有点叫啥，就是叫别你以为的不一定是你以为的啊。福慧波惹他说，你在桃南80后，你应该说是，你应该说你是不是啊，嗯，你在桃南80后是男生是吗，棒棒的啊，桃南的小伙伴，昨天就是我们吉林省内各地市州的小伙伴都冒头了，然后你是应该是今天第一个桃南过来问候的哈，哎，桃南的福慧波惹哈，哎呦，元霸，谢谢你的关注，大海也来了啊，对，大家呢，对，没事可以点点关注，点点关注啊，抖音端的话叫不迷路，下次你还能找到主播。因为哈，我01年参加工作，今年是工作的第26个年头了哈，职业生涯已经过去大半了，嗯。再过几年你要是不关注我，可能我就退休了，你就找不着我了。好吧，我们星空老四的问候也来了哈，分享给大家，大家一起来认真听好吗。今天星空老四是这样说的啊，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四打卡，交通广播交广声声在相伴，幸福出发第一站，一同清脆在呼唤，放眼为天阔云啊，放眼应该是为天阔云淡啊，云啊，这是耳听是啊，放眼为耳听是心情舒缓，清晨最早一港湾，心灵停泊好驿站，有你天空更蔚蓝，习惯相守今不换。好吧，今天让我念的有点这个稀碎哈，在这里我想说声抱歉抱歉，最后也压上韵了。好吧，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很简单，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抖音端发送文字就可以留言了。金龙城说，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也是01年参加的工作，看看你看看，妥妥的咱们同龄人对吧，好好工作吧，嗯，今后工作的日子也都是倒计时了，论摊数了。海上声明月说，我老啊，应该是我老家也是昌图的对吧，昌图哈，这是哪儿的呀，那个你咋还乐嘎的呢，是昌图东嘎的吧，有东嘎，有的时候小伙伴可能用那个手写哈，手写输入，然后就有可能识别的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差不多的字儿，不叫错别字儿。好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吉林省啊，交通广播吉林长春哈，坐标位置我们在卫星路2066号广电大厦8楼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去最美好的一份祝福和问候啊，然后咱们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五出发喽。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好的，1038幸福出发，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和资讯。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保支付的基础，那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呢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了。根据征求意见稿，医保项目目录录制之后呢，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场景，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

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国家医保局表示，制定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有利于提高和提升统一大市场的内涵，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基本医保的公平性、规范性、统一性。据介绍，2026年的10月至11月为发布阶段，结合专家评审的意见和基金结算的情况，形成第一批医保项目目录，并按照程序印发。初步预计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目录的制定和发布的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召开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要求坚持用法制化的手段规范回收利用，依法依规查处违规交售废旧动力电池、使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还有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行为。下一条，国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的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和周边的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的必需品的供应。那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的市场可以说是运行平稳，供应充足。好的，再来关注下一条。昨天，也就是28号，上汽集团完成了第1亿辆车的交付，成为了中国70余年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此前呢，仅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拥有亿级的车企。这一次5月28号，上汽集团也完成了第1亿辆车的交付，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历史性的产销量的这样的突破。好的，此刻你在忙些什么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那大家呢，在这个时间点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送2个字就是给力。发送给力呢，就能够了解到我们稍后马上主播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团购单品了。今天单品有上新各位。所以呢，如果说您对卡洛驰洞洞鞋感兴趣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对女生来说非常友好的滋补的一个小礼盒就是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好吧，价格都特别特别的给力就是小伙伴此刻您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好多小伙伴太可爱了，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给力，不行，你在这儿发给力，只能算是给我助个力，要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就是您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6个大字，对，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官方的公众号，在那里回复给力，就能够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了，就可以进入到严选好物这样的商城这是跟我们交通广播多年合作的这样的一个严选网络购物的商城。卡洛驰洞洞鞋大家都不陌生对吧？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款洞洞鞋今天这款洞洞鞋可以说是就是每年它都会叫热卖的单品，因为卡洛驰洞洞鞋就是有没有人和我们一样，就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就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咱们说实话得讲究一点形象对吧？所以这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的随意然后呢它呢就是怎么说，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的单品，反正就是一个时尚百搭又特别的舒适随意。懂时尚的人穿搭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它是洞洞鞋界的顶流比如像白敬亭白鹿谭健次就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反正就这个牌子跟他家的 logo 一样就是那个像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这种硬核的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就大热天你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当，穿久了也不累。就为啥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呢？因为他太是时尚的这种百搭了穿裙子搭它温柔慵懒的这种松弛感，穿短裤搭它就是清爽活力的元气满满，穿
穿阔腿裤你就搭他，直接化身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两米八。不管是通勤上班还是开车出行哈，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行，反正就是这一双鞋就 hold 得住全场。各位啊，再也不用纠结说出门穿什么鞋了，就整这一双鞋得了，就换鞋的麻烦都直接给大家省了啊。哎呀，就这个文字稿说的也太好了，我感觉怎么就每句话说的哈，感觉好像挺夸张，但是句句都是大实话。平时卡洛驰现

线下专柜哈，网上哈，官网的话，随便一双洞洞鞋都得是500多块钱，热门的啊，就泡芙款呐、云朵款哈，价格甚至更高。但今天商城哈，就是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的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的复古贝雅款哈等超多的款式全都有啊，而且呢还都是奥莱仓直供的这样的正品，颜色更是让你挑花眼啊！各位，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就是这个款式是随机的啊！大家都知道洞洞鞋哈，就是最亮眼的，就是在于它上面那小配饰。大家呢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然后个人的心情随意的去更换这个配饰，专属啊，轻松给你打造你的私人潮鞋，彻底告别就是烂大街的撞鞋的这样的一个尴尬，好吧？时尚又个性。这波品牌清仓破价的福利仅有一次，所以错过一次以后只能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福利是限时的，然后呢这数量也是限量的，每款只有100双，售完就随时下架，好吧？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然后你就能够就是最低只要169就可以来搂它啊，这卡洛驰的洞洞鞋了。当然不同的这个款式哈，有179的，还有329的，根据个人的这个兜里的米儿哈，这个预算情况，最主要得看你喜不喜欢，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及时的那个鲜炖礼盒的燕窝哈，我就不多大给大家说了，就是你呢就是统一价格哈，就是这样啊，天气越来越热了，你想喝一口哈，又凉又润的清甜不腻的东西，哎，这个解燥降暑的，今天就是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了啊。就是温润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的燕窝鲜炖梨，这款滋食品牌的哈，滋就是滋养的滋，食呢就是这个哎分分钟的意思哈，小时的时啊。然后统一售价129块钱，一箱是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夏日专场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块钱，你就能带走2箱，149块钱两箱带走16碗，这样的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好吧？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儿，拼手速去下单吧。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6:51，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对，我们这趟列车哈，真的是叫幸福号，然后呢，开往的就是全新美好的一天。今天是星期五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快？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了，看一看我们的张子枫张医生会和大家聊哪方面的内容。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好的啊，那今天啊，就是继续有一些女性的朋友们啊，真的就一到月经啊，就开始啊拉肚子、脸浮肿。中医看来哈，这是在提醒你脾和肾需要调一调了。今天呢，特别邀请到的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张子枫张医生，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的就是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去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他就和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一来月经就会拉肚子，哎，然后脸有可能会浮肿啊，中医又该怎么调理呢？有请张医生。
2: 经期拉肚子、浮肿，中医从脾肾阳虚入手。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枫。女性朋友一来月经就会腹泻、浮肿，中医的核心指向就是四个字：脾肾阳虚。什么是脾肾阳虚呢？阳在中医里代表温暖、推动运化的能量，脾主运化水湿，负责把体内的水分正常代谢出去。肾主水，负责水液的蒸腾气化和排泄。如果脾阳和肾阳都不足了，水湿就停在身体里。那么为什么月经期会加重脾肾阳虚呢？月经来临时，身体会调动大量气血下注到冲任和子宫，这样一来，脾和肾能分到的能量供应就减少了，水湿运化不动，往下走就腹泻，往外犯就浮肿。这类女性往往平时就怕冷，总是手脚冰凉、腰膝酸软、夜尿多、小腹有冷感、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舌苔白滑。那中医怎么调呢？核心思路就是温补脾肾，利湿止泻。经前一周是最佳干预窗口，因为这时候气血已经开始往下走了，提前把脾肾的火力补足，等月经来了就不至于熄火。在饮食上可以适当吃一些温补脾肾的食物，山药、莲子、芡实、白扁豆、生姜、小茴香、核桃、黑芝麻。经前一周开始，每天早上可以喝一碗山药莲子粥，同时要避免生冷寒凉，这些都会直接损伤脾肾阳气。在穴位按揉上可以常按关元穴和足三里穴，每天按揉5至10分钟，有温补脾肾、强壮身体的作用。如果腹泻和浮肿比较严重，或者经期腹痛剧烈，就需要在中医师指导下用汤药调理了。常用的方剂思路有理中汤、健固汤等温补脾肾、固涩止泻的方子，具体需要辨证用药。最后想提醒女性朋友们，脾肾阳虚不加调理，不仅会加重月经问题，还会出现怕冷加重、腰膝酸软，甚至影响生育。所以从经前期一周开始温补起来，坚持几个周期，很多人会出现不光拉肚子、浮肿好了，手脚也没有那么凉了，整个人精气神都好很多。
0: 好的，那在这里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张子枫张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大家呢也可以多多的去关注我们的吉林国金医院。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啊，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呀，已经接近尾声了，赶紧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甘青旅游哈，这样的一个大事儿，就是特别想问一问大家，是不是曾经也向往过这样的一场旅行？这个旅行就是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还有呢就是同浩瀚的历史去对话啊、另外呢就是一同哈带向那片厚重苍茫的这样的甘青大地，好吧，我们承诺哈，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给您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那么为什么选择六月份出发啊？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啊可以说是

跨越千年的文明哈之光，还有就是去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去一一品鉴。好吧，哪一天出发呢？6月14号，六月中旬哈，专属的团期，全程一共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赵明天，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您哈。原价6980啊，6980元，现在1038听友专属的福利价，就是每人仅需要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给大家升级2晚5钻酒店。好吧，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其中呢有鲜嫩的高尾、小尾、韩羊啊这样的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还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的风味，完了还送您哈湖景拍摄啊，湖景航拍哦，旅行礼包哦。西北旅行的后劲很大，大漠哈，这个孤烟哈，长河落日，当你归来之后，石窟泛音可能都会在无数个瞬间让你开始怀念。好吧，您呢如果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的精致团的话，那就在6月14号跟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吧。每个团期哈只有25个名额啊，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的给你服务了。好吧，星期五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到站了。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半啊，你见不到我。明天早晨8点到9点，周末早时光，我们不见不散。

0: 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路况信息，
4: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西环城路的北向南长白公路的附近，当前是排队偏长。临河街的南向北车流量集中在安乐路的位置，在景阳大路的东向北，在西环城路位置目前车多，还有在新竹路的西向东青浦路的附近目前排队比较长。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啊，是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的附近车多，东荣立交桥的北向南车多，还有在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的位置车多。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长春晴，零下14到27度，吉林晴，13到25度，延吉晴转多云，10到23度，四平晴，11到28度，通化晴转多云，10到25度，白城晴，16到29度，辽源晴，9到26度，松原晴，15到27度，白山晴，8到22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

0: 上。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开局起步15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围绕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介绍相关情况。
2: 15五。提质进一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到2030年末，高快速铁路突破1700公里，高速公路达5600公里，民航机场60分钟覆盖所有市州，力争实现市州通高铁，片片通民航，线线通高速，屯屯通硬化路。15五期间，我省还将深入实施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通行效率提升工程，以铁路提速构网、公路扩容强网、机场增能拓网、枢纽提效补网为重点，着力打造一张网三个圈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此外，吉林将切实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水利使命，主动将水利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五水协同发展，逐步化解吉林省主要江河约432公里沙积沙堤风险隐患，力争到2030年全省水利工程年供水能力达到175亿立方米。面向15五，我省将稳步推进算力基础设施提质扩容、布局优化、业态创新，持续放大吉林绿色算力特色优势，为数字吉林高质量发展、吉林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到15五末期，吉林全省算力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人工智能渗透率稳步提升，智能化转型全面提速，成为核心增长动力。15五期间，我省将积极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创新示范应用场景，有效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智慧感知能力、通行服务效率和安全保障水平。发布会上，省交通厅、省水利厅、省政数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1: 连日来，各地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绿色能源、民生安居、文旅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抢抓施工节点，加快建设。项目投资17.55亿元，改造范围包含14个地块，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目前地下工程全部完工，地上施工进度超70%。项目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配套完善停车位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项目土建施工作业班组工人聂玉峰：
3: 现在干的是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每天大概有200多人接手着项目建设的一线。
2: 在双辽天威电话30万吨电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抓紧推进各项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0.5亿元，依托企业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4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年产30万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双辽天威电话办公室主任李鑫：
4: 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达成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离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2: 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工人们正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珲春海格力斯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白广亮：
5: 项目呢，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0: 今年以来，吉林省以旧换新为重要抓手，扩围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供销两旺。
6: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国

0: 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类数码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记者在长春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看到，销售人员正协助选购手机的顾客申请相关补贴。
1: 现在还有国补，买完之后不有发票吗？发票还可以抽奖，我觉得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完正好老人还需要换手机，就买了一部。
0: 依托国补政策，商家在五一及东北超期间推出多重福利，针对多款绿色智能家电加大补贴力度。
2: 一机能效空调、彩电指定机型再享免基础安装费，中高端产品销量大幅领跑。
0: 自5月18号起，全省多地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六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通化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家电销售区，利好政策带动智能家居产品销量走高。
3: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正好它也加入了国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嘛，比平时便宜了600-700块钱。
4: 新出台的这个国补政策非常好，新增加了六大类的补贴产品，对我们商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从这几天的这个销量来看呢，每天都在增加。
0: 以旧换新不仅带动了商品销量，更推动百姓消费从有的用向用的好转型。五月份以来，白城市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贸企业推出主题促销活动，全面满足市民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
5: 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切实降低群众消费成本，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聚焦消费体验升级，推出专属优惠活动，特色商旅融合促销。
0: 今年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全省消费市场开局良好。以旧换新政策有序扩围，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
6: 将继续深化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启动实施商贸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巩固消费稳增长基础，努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7: 央媒看吉林。
8: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现场评论专栏中推出“文化不远，幸福就在日常”，报道吉林的文化幸福感藏在笔墨书香的悠闲中，融在民俗烟火的温情里。
9: 5月27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解码黑土粮仓的春耕辩证法，报道粮食主产省吉林正用田间地头的辩证智慧夯实粮食稳产增产的基作。
8: 5月27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吉林市170多万亩水稻进入到插秧高峰期，报道吉林市水稻插秧工作进入高峰期，智慧农机成为田间作业的亮点，水稻秧苗长势良好。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2: 畅行早高峰，
11: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3: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义乌没有资源，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
14: 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梅河口市乔纳森松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鄂瑶：
15: 小时候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到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14: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吉林省紫阳食品有限公司网络部经理吴其胜：
16: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4: 客商戴嘉诚：
17: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10万的订单。
14: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袋、红麸袋，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

0: 种植基地推广两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梅河新区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科科长郑新池，
1: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0: 梅河口市松子协会秘书长崔林，
2: 对标义乌经验，重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抱团取暖，把梅河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3: 5月28号，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吉林大学举行。
4: 本次宣讲会覆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艺术教育、边疆教育等多个领域。来自不同教育战线的8位优秀教师代表，包括高校思政学科带头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与全国最美教师，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大连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胡方元：
5: 教育是点燃一把火，我们要点燃的是学生的理想之火、创新之火，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火。
4: 吉林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王一树：
6: 这种宣讲不仅是宣讲，是传承，是一种对我们的引领。
4: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杨胜美：
7: 我从这些优秀教师的身上深刻体会到了教育家精神，我们要向这些优秀教师学习，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践行教育家精神，更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
8: 5月28号，最美医生张军桥烈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春举行。
4: 本次活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共同承办。来自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医学生、援外医疗队员代表等近300人现场聆听。张军桥生前系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27批原坦桑尼亚中国医疗队队长。2025年6月15号，他在坦桑尼亚因勇救当地溺水居民不幸牺牲，年仅38岁。他用生命践行了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精神，被追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先进工作者、烈士、最美医生等多项荣誉。来自山东第二医科大学的4位报告人、张军桥的老师、同窗、同事和学生，分别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他从医援外、开展心跳行动志愿服务的感人事迹。
9: 他留给我们的是对职业信仰的唤醒，每一次夜班多一份仔细的观察，每一次接诊多给患者一些关爱。
3: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
0: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小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10: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森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0: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小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小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4大人参主产区，布局。

0: 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 99.29%， 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千亿元大关。
1: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神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2: 大雨天气视线容易模糊，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行车时请打开雾灯和示宽灯，打开冷气和后挡风玻璃加热器，尽快消除玻璃雾气，保持视线良好，避免积水路段，车辆一旦进水熄火后不可强行二次打火，带有自动启停的车辆应提前关闭自动启停功能。交通103.8伴您一路畅行。

0: 山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3: 零时间的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4: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3: 天气啊越来越热啊，总想喝点又凉又润的清甜不腻的东西来解燥解暑。今天给大家解决的这个难题呢，就是给朋友们带来的温润滋补的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滋食品牌的鲜炖梨啊，是很多网红都带过的，统一价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夏日专享福利呢，只要再加20块，149块钱，您就能带走两箱，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袋计时，而且呢是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拼手速抢购吧。
14: 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去年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就是

0: 卡洛驰的洞洞鞋，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是非常划算的，官方旗舰店呢这一双鞋啊就要50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商城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呢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像是增高泡芙款呀，还有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等的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呢就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呢也很多，像白色清爽啊、古白温柔啊、粉色很亮眼、黑色呢又非常的百搭，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还会再送大家一包鞋花，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来更换装饰，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赶快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下单抢购吧。
1: 嗯，朋友们，您是否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看风景，而是为了千年的这种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呢？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于文化的追求与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和苍茫的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你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去西北，去甘青，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六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陪同，原价是6980块钱每人，1038听众专属价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的礼包。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是很大哈，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如果您对于这样的景象啊，或者是对于这样的行程感兴趣，六月十四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来为您服务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5月27号，白城师范学院举办红色精神畅想新时代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暨大中小学一体化特色育人活动，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思政课鼓舞激励了众多参会的青年学子。
3: 活动氛围，丁香迎宾，鸿运启幕，鸿歌数史，初心如磐，时代铸魂，精神永续，英模寄语，言传身教，全程合咏砥砺前行5个篇章，借助红色宣传片、诗歌朗诵与经典鸿歌，让观众重温峥嵘岁月。吉林省体育家协会主席王明明：
4: 跟孩子们一起找到共鸣，感受到信仰的力量，知识的力量。
3: 学生演员扮演杨靖宇将军的后人马继志，借助 AI 数字人技术与通过 AI 还原的杨靖宇将军进行了一场隔空对话，让师生穿越时空，感受英雄气概。杨靖宇后代马继志：
5: 若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呢不能没有先锋。我们把思政课呢走入到高校里边，就让师生青年朋友们呢要学习这种革命精神，把他们的精神呢转化为我们的动力。
3: 秦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杨永修、全国三八红旗手于艳华结合自身奋斗经历现场寄语，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青年教师代表孟庆发讲述了黄大年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师生砥砺前行。白城师范学院学生孙可欣：
6: 会以英模为榜样，把爱国情、强国志化为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有用之才。
3: 白城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车广波：
7: 用学生愿意看、喜欢看、还想看的方式，教育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0: 今天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有什么样的优惠？如何购买？我们一起来了解。
8: 记者登录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

0: 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
1: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九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0: 这个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优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至22号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购买镜子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一张原价100元的动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仅需支付90元。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持有残疾军人证，还可在九折基础上再享九折优惠，实际支付81元。
2: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冲向了热搜，引发网友的热议。有网友称自己因为经常使用降噪耳机导致听力受损，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那么降噪耳机真的会影响听力吗？
3: 记者在网络平台看到有网友分享自身经历，常年通勤时佩戴降噪耳机听歌看剧，久而久之出现了耳鸣、听力下降的问题。对此也有网友反驳，认为听力受损并非降噪耳机本身的锅，核心症结在于过长的使用时长和过高的音量，与降噪功能无关。两种观点各有依据，这也让很多网友陷入困惑。那么降噪耳机到底会不会损伤听力呢？
4: 降噪耳机本身啊，它不会损伤听力。那降噪耳机的原理是什么呢？它使用一些技术手段隔绝我们外边的噪音，哎，你听起来很舒服，但是它也有欺骗性，你觉得很舒服，那我就长时间佩戴它吧，哎，这个会损伤听力。所以单纯它本身不会损伤我们的听力，还是一个老话题，就是使用耳机的时长以及它的音量还有周围环境的背景噪声，这三个因素如果叠加超过了60，就三个60的原则会损伤我们的听力，如果在这个原则范围之内，原则上不会伤我们的听力。
5: 那么守护我们的听觉健康应当遵循的三个60原则是什么呢？佩戴耳机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3: 医务人员介绍，无论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只要掌握正确的佩戴方法，就能最大程度降低听力损伤的风险。这三个要点一定要牢记于心，养成良好习惯。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 60%， 持续使用时间不超过60分钟，尽量避开超60分贝的嘈杂环境使用耳机。每佩戴30至40分钟就摘下耳机休息5至10分钟，让耳朵放松。在嘈杂环境中尽量使用降噪耳机，这样可以在不调高音量的情况下听清内容，减少音量过高带来的伤害。选择合适的耳机类型，减少耳道压迫。相较于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无需塞进耳道，对耳道的压迫更小，也能减少细菌滋生的风险。如果喜欢入耳式耳机，要选择贴合耳道的耳塞，避免过大或过小的耳塞压迫耳道，同时定期清洁耳塞，防止细菌和灰尘残留。避开危险场景，不盲目佩戴。在过马路、骑车、开车时，不要佩戴耳机，尤其是降噪耳机，避免隔绝周围的警示声音，引发安全隐患。睡前尽量不戴耳机，若确实需要，可设置定时关闭功能，确保耳机在入睡后及时停止播放。
4: 稳妥起见，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一定查一次听力，看看听力是否下降。因为即使我们的耳科医生或者听力师，有的时候都不知不觉中自己得了噪声性耳聋，所以查这个听力还是非常的关键。 一旦真的发现听力下降了，因为这黄金穿

0: 口期，在这个时间段得到治疗，得到干预，小麻烦小问题及时发现，避免出现更进一步的损伤。
1: 医务人员还提示，一款合适的耳机不仅不会给您带来负担，还能够成为提升生活品质的得力助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2: 医务人员介绍，入耳式耳机适合通勤、旅行、需要强降噪或高音质沉浸体验的人群，如地铁通勤族、录音师、 Hi-Fi 爱好者，但耳道敏感者或长时间佩戴易不适者慎选。半入耳式耳机适合追求轻盈无感、短时佩戴、日常听歌通话的人群，但隔音弱，不适合嘈杂环境或剧烈运动。开放式挂耳耳夹式耳机适合运动爱好者、跑步骑行、耳道敏感或需保持环境感知者，如外卖员、导游，安全舒适但隔音较弱。骨传导耳机适合高强度运动、游泳、越野跑、耳道炎症患者或需绝对环境听觉安全的人群，如骑行、施工，不堵耳但音质可能比较一般。头戴式耳机适合居家办公、影音娱乐、专业听音或需顶级降噪音质的人群，如发烧友、远程会议者，佩戴较重，不便携，夏天可能闷热。
0: 其实这个耳机在不同环境下它有不同的功能匹配，这个核心的目的就是给我们佩戴者带来便利。有一些年轻人呢，盲目追求品牌，说第一大品牌、第二大品牌如何？其实这不是最关键的，真正最关键的，找一款适合你的功能的那款耳机最合适。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工业和信息化部28号召开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要求坚持用法治化手段规范回收利用，依法依规查处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和使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和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行为。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国家疾控局等8部门

0: 近日更新发布，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2026年版及其配套文件，进一步扩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持续加大管控力度。
1: 新修订的有害物质管控产品目录在第一批12种产品的基础上新增23种产品，主要包括生活及工作中的家用产品、智能设备以及对安全健康属性要求高的产品。纳入目录的产品中的铅、汞、多溴联苯、邻苯二甲酸酯类等有害物质，应满足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要求规定的限量要求，并纳入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管理范围，保障产品使用中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降低产品报废后的环境风险。新版达标管理目录新增产品管控要求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教育部日前在湖南长沙召开学科美育教学改革现场推进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推动美育和其他学科有机融合，让知识学习成为感知美、赏鉴美以及发现美的过程。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5: 好，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2: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针对不少网友提出的哪些人能够申请公益性岗位的就业问题进行了权威解答。
6: 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然没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规定，并实施动态调整。劳动者想认定就业困难人员，要先做失业登记，经过就业帮扶仍然无法实现就业，并且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就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0: 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总是想喝点又凉又润清甜不腻的东西来解暑解燥。
2: 是的，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好物呢，就是一款非常温润的滋补饮品，是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那这款呢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的网红都

0: 带过，统一价呢是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夏日专享的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149就能带走2箱。149块钱啊，带走2箱，也就是16碗的燕窝炖梨，它是开盖即食的，美味又方便，数量有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就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拼手速下单。
1: 嗯，除了吃的喝的哈，您在平台上回复给力，还可以获得一些用的这样的关键的信息。咱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在夏天的时间节点哈，也是很多潮人必备的一个时尚搭配的单品。那么懂时尚穿搭的也都知道，这个卡洛驰呢是洞洞鞋界的顶流，比如说白敬亭、白鹿、谭健次这些大牌的明星，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啊，全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呢就跟他家的那个 logo 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一个硬核的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然后呢也不闷脚，爬山走路也非常的稳，穿久了也不会累哈。这样的一个大牌的鞋子要多少钱呢？现在是碰上商城线上的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啊！之前您在官网啊，或者是线下的专柜要500多块，现在呢最低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很多我们觉得这个比较不知道它的到底有多好看的东西，您在平台上一搜，哎，看看这个东西和咱们自己能不能搭配上哈？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会，
0: 再见。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9: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